0: 我是圆心法师，我们维新圣教开山祖师开示我们，修行不一定要跑到深山里面哦，也不一定要找到那个特别特别的名师。所谓的名师在哪里？名师就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良心就是名师。如果我们要在良心之外找名师的话，这就是心外求法，这就不对咯。明白这个道理，就是在修行，这也才是明心见性。但是讲到名师呢，我们在都市里面有一个可以带领各位来找寻内心良心的名师，这位名师就是我们混元禅师的真传弟子圆观法师。圆观法师在台北新庄教室要开新班，在这里告诉大家好消息，让我们欢迎圆观法师。法师好，阿弥陀佛。
1: 云仙法师你好，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义经大学法师，我叫圆观，目前我在维新圣教新庄教室这边来跟我们的社会大众来结缘。也很欢迎我们所有的有缘的大众们来我们维新圣教这边新庄教室这个区域，在新北市新庄区5公路84号7楼。那在都会区里面，当然有各种不同的那个问题，那遇到问题我们就解决问题，所以在维新圣教，我们维新圣教传了很多帮助大家。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的妙法，要来跟大家来结缘，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修。
0: 是，圆观法师，我们的报名电话是几号呢？
1: 目前我们的服务的李师姐，她的电话是0910849127，李师姐，由李师姐来为大家服务。
0: 是，云观法师，我们教室在新庄，应该交通很方便哦。我们的朋友要怎么样来新庄教室？
1: 新庄教室目前的交通状况，我们在机场捷运线的新北产业园区这个站下车，那大家要到教室的话，大概3到5分钟就可以走路就可以到达。那其他的客运的部分，其实蛮多的客运都可以到，那下车的地点也是新北产业园区这个站就可以到，还蛮方便的。对，
0: 真的很好。各位观众朋友，在都市丛林里面，我们也可以求道求法，而且捷运到了3、5分钟就可以上到这个道场教室了，所以在新庄地区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我们圆观法师是义经大学的资深法师，在混元禅师的门下学修也非常久咯。法师请问您几年？
1: 好，那其实并不限于说学多久了哈，其实在学法修道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心而已，一个心而已。那我比较早的缘分，也就是说我比较早跟我们的维新圣教的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来结缘，那时候才84年的时候，我就已经跟我们的总导师结缘了。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对于易经风水或者宗教其实是陌生的，因为在维新圣教还没有成立之前，大部分的人对于易经真的是不熟悉的，很陌生的。所以有刚好有这个机缘，那当时我年轻，因为我30几岁 也不懂嘛，但是呢，因为来听了总导师一堂课之后，那我就觉得这个老师，我们的总导师，他传的法就是非常的简单，易经容易。这个我们的师父在授课的时候，他就讲了很多的法，生活上面的方法，然后我听了我就觉得很欢喜心，很高兴这样子，因为这样子而进入到宗门的学修，当然时间是慢慢去领悟的， 那因为我

0: 是上班族，所以学修的过程并没有设定多少的目标，是这样子，那就慢慢的学，慢慢的领悟，那其实是收获很多，但一时半会儿也说不上那种领悟，欢迎大家一起来领悟，
1: 是，这个学道、学法、学修的内涵很深，但是其实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且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法喜。所以，我们邀请我们新庄地区的朋友们，虽然我们在这个都市当中步调比较快，但是也就是因为步调比较快，我们需要一个沉淀心灵的地方。新庄教室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圆观法师在这里开班授课，因为圆观法师是我们资深法师30几年的经验，他有非常多的正道的经验。我们请圆观法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些案例。
0: 好的。好，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其实，在这个学义就是要应用嘛。我们维新圣教所传的法就是应用义经。那在这个义经的部分，你说它很难，它也是很简单，因为义本来就是相对待的。所以呢，在很多结缘的过程当中，不管是信众也好啊，或者是同修也好。其实都有很多工作上面的这个疑惑、疑问。那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刚开始我们解卦不是很好，但是呢，有一件比较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位就是我们在工作上面有遇到一些问题的这些朋友，他就说你在学易经，那你可不可以帮我卜一个卦这样子？结果呢，那个卦象就是。我用简单的方式来说明了哈，那我就帮他占了一个卦，叫做乾为天卦。那可能有学易经的人会懂，没有学易经的人可能不懂。那我们用很简单的方式告诉他，这个工作呢，对你来讲可能缘分大概2、3年而已，然后他就选择了去大陆去工作嘛，然后就过去了，然后。在这个去之前呢，又占了一个卦，又是同一个卦，乾为天卦。哇，对于初学者来讲，那时候刚进入宗门，你怎么那么不可思议？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时间，可是卦象同一个？也就代表说，他要去大陆工作这件事情，一定是缘分很短的。那这个时候我就会用，我就会用，因为很简单。叫做浅学浅用，所以我就会了。我就告诉他这样子。那果不其然，就是他去工作了几年之后回来了。他就来告诉我，你的卦怎么那么厉害？其实不厉害，其实初学者都可以做到。因为这是其中之一这一个工作的例子了哈。当然，还有本身的例子也是有。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授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0: 那时候我大概学3个月而已，64卦还没有完全都理解的状况之下，那总导师说了一件事情，一个卦象，叫做风泽中孚卦。那这个卦象里面，对于求职者，对于要去工作的人，他其实是非常的不 OK 的。因为无财无库，我只听师父讲这一句话而已，然后我就记住了。对对，然后我也是刚好面临工作的问题，然后我又就沾到这个卦，其实其他都不会解，可是也可以用。我那。

0: 个工作换了之后呢，哎，也是很短的时间都不 OK 呀，就没有办法再持续，所以就是缘分不具足，哎，所以初学者可以简单的来解释这个卦象，就工作这个部分，好，一个是冲嘛，冲就散掉了，哎，那个就很简单，所以我三个月我就会开始学习占卦，就可以用了，
1: 是，
0: 哎，完全可以去解释。你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求职的问题，哦，很有趣，
1: 是的，
0: 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持续的一直来学修，因为它易的东西，其实它是慢慢的让你去了解宇宙天地之间的一些生活的哲学也好，一些简单的道理也好，那可以用，重点可以用，哦，所以欢迎大家来。进入到易经的这个领域里面，可以帮助我们得到我们啊这个啊工作上面啊或其他方面的这个啊能够解决我们的疑惑。
1: 是，我们师父混元禅师创办易经大学，为的就是教浅学易懂，而且生活化的易经，并不是咬文嚼字用不上的易经。所以呢，各位观众朋友要把握这个机会。我们再请圆观法师介绍一次开班讯息。
0: 那新庄教室在新北市新庄区五公路84号7楼。那为大家服务的是李师姐，她的电话是0910849127。啊，欢迎大家来结缘。阿弥陀佛。
1: 是，圆观法师啊，您服务这么久，应该案例很多。通常来讲，我们都会区的朋友大概会遇到什么问题？那您又如何来帮忙他们呢？
0: 都会区比较会遇到的，就延续刚才的一个话题，在工作上面或者是子女的部分，他其实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啊。那我就再分享一个，在几年前我们新冠的时候，我们有一位信众呢，啊，师姐。他就说他想要他在航空公司工作，那碰到新冠的时候是不是整个的都受到影响，所以他就想说，那我干脆就退休好了，退休好了，那我就帮他占一个卦，卦象我不太记得了，但是我就建议他，你先不要退，先不要退，然后再等待这个时机过掉，然后他就听从我的建议。那因为信众呢，你跟他讲太多的这个卦象呢，哦，可能他会
1: 不是很清楚，对。
0: 然后说，我就告诉他，你稍微忍耐一下，哎，他信众也蛮好的，他就就沉淀下来这个心情，然后同时呢，他就来学习梵拜、唱诵，让我们的心灵能够获得一些安定，心安最重要。结果呢，他就听从我跟他的建议这样子做，然后他的女儿呢，那时候有一些叛逆，啊，叛逆，那还不到20岁哦，啊，然后就想要去自杀这样子，其实是不是很好的现象，很叛逆这样子，啊，想要做傻事，然后呢，他就自己，我说，小孩子子女也是我们修行的功课，然后我就建议他，你就来学习。诵经来学习梵拜，让我们的心能够沉淀下来。后来他真的也非常的就是照这样的我的建议去做。过了一段时间呢，那个年度过掉了以后，他的小朋友渐渐的心性就稳定下来。因为以他因为我们是宗教修行嘛，小孩子是要成就我们，所以他有那些叛逆的行为，不好的行为出现。所以他也自己在修，虽然他当时没有进入到宗门正式的来学修易经风水，但是易经风水并不仅限于说我们占卜这一些，我们思维的风水想法也是我们的风水，我们的身上有很多风水的视线，小到想法，所以他的想法慢慢的在转，思维在变化，所以他跟子女的这个相处慢慢的就改变了，所以他获得很大的这些法益，那其实是叫做也叫做风水，所以那个 这个案例其实蛮特殊的，是一个信众，是一个信众的一个案例，所以这个师姐渐渐我看她的脸就已经变了，叫做相由心生，所以她的脸相看起来是一种欢喜心，虽然没有正式的来学，但是她也学到了，因为易经风水的妙法它可以用是非常的宽广，不仅限于说占卜这一部分，占卜只是让我们找到一个路，找到一个方向，那真正能够接受的是我们的心灵，我们接受了这样的一个建议然后去做，那你就可以得到这些发喜。所以这位师姐的案例，其实我一直非常的感恩我们的老祖师尊师父传授我们维新圣教的这么多的这些易经风水跟宗教的这些妙法，让我们的心能够得到一些安定心安。这个案例真蛮特殊的，
1: 是对对，这个案例非常的重要。
0: 对，
1: 我们师父混元禅师开示我们每个人生来都有一个命，这个命就是我们的能量，也许我们过去生的因缘没有很好，所以这个能量没有很充足，没有很光强，所以在人生的道路上比较坎坷，比较崎岖，但是也不要灰心，因为呢，宗教修行可以让我们增强能量，增强能量最好的方法就是诵经，诵经的音声有功德，这个频率有功德，音声我们仰仗佛力，仰仗神佛的威光，回向给我们的九玄七祖，回向给我们的孩子，自然而然我们孩子的灵光就会光强，很多事情过度过去以后否极泰来，所以我们人生充满希望。圆观法师就是告诉我们这么好的例子，邀请我们所有的朋友来学习易经风水宗教这三宝，来进入易经大学跟我们一起学修。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05-2345-669。

0: 接着我就再来分享一则跟工作跟求职有关的一个案例啊。那这个案例呢，是我的初级班的学员，那时候他来结缘的时候呢，也刚好面临到工作的问题。那这个工作呢，其实他去求就是面试的时候，那这一个公司希望他赶快去上班，然后他就拿不定主意啊，所以就来请示这样子，所以我就帮他占了一个卦。然后卦象当然对各位观众朋友可能要比较多的时间才能够分享得清楚，那我就讲整个的过程这样子。那卦象出来呢，我就建议他，你这个工作可能也是很短暂。为什么？因为对方的公司要你去做这个工作呢，当然第一个是你有这个能力，所以从卦象看出来就是是爻去生应爻，但是应爻就是对方的公司，对方的公司他就是财要动，化兄弟回头客，结果呢，他就急于要这个工作，所以他就去上班。然后到隔年时间到了，我们的应期时间到了呢，他就没有领到薪水了，薪水的捏不啊，跟卦象非常的符合。我说你可能要有心理准备，那你就去上班吧。那第一个月、第二个月都有领到薪水嘛，可是隔年就没有领到薪水了，所以呢，我们的卦象，老祖师尊、诸佛菩萨、历代祖先给我们的啊，就是历代的祖师爷给我们的指示，就是一个方向。那我们根据这个方向跟学员好，让他心里有准备。他说：“老师，你的卦怎么那么准？”我说：“不是准，是祖师爷的啊，列位祖师老祖的指示，让我们在求职方面得到一个。”一个方向的指引，所以初学者虽然初级班同修刚来，也许大家都会担心说我的卦准不准这个问题。我说大家的卦都很准，好，我就分享了我自己刚刚分享的那个例子，但是呢，解卦就是要慢慢的去学习嘛，需要时间的一个淬炼，需要时间的去消化吸收，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都是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以现代人来求职的这个面向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有八句真言呐，那大家学易经，工作做事工作可顺心，希望我们得到一个心安平安。那接下来我们人生的路就能够有不一样的这个视线不一样的启发。所以学易经其实。我都是按照我们总导师师父所开示的一步一脚印，也没有设定说我要学到多好，但是呢，浅学就浅用，浅学浅用，那就可以帮助我们了。不一定说你要学到什么样的阶段，那有缘的人他会有不同的学习的阶段。那初学者，大家一定可以两年，在这个两年的时间呢。我都对我自己的有一个期许，也对我们的初级班的同修有一个目标。那因为大家也许没有接触过，所以呢，我会用比较简单比较生活方式或者案例跟大家分享。就像初级班的同修，我一定会跟他分享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对宗教，很多人认为它只是提香拿香拜拜，那其实只是一种宗教的仪式或者是法仪。所以初级班的课程第一堂课，我一定会让大家认识维新圣教的这个我们上课的一个宗教的法仪。那后续当然陆陆续续有很多宗教的法仪，在维新圣教里面，我们是要传妙法，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法仪，让大家学会之后接到这些妙法，能够帮助自己。所以课程包含了我们的易经、风水跟宗教这个三样宝，三样法宝。那我常常会说是五术，五种智慧，五种学术。那大家学到的浅学绝对可以很简单的来用， 那要用的更多，就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维新圣教正式的来学修。那相信大家这一生绝对受益良多，不会白白的走这一趟人生的旅途。这是我对我自己非常有自信的地方。哎，最少最少要给自己两年的时间，两年的机会，然后你会发现你变了，你不一样了。哎，因为我都会观察我们的同修他的脸，他的相，哎，相由心生，他的相已经在改变，代表这位同修他是非常用心、很努力的再去将这些法接回去之后，能够消化吸收，那他的相脸相就会变了。这是在初级的课程比较可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部分。
1: 是我们混元禅师，我们的师父开示我们说，这个卦不欺人，祖师爷的卦、王禅老祖师尊的卦都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在占卦的时候，我们会请神，会请祖师爷来示现。当卦占出来以后呢，祖师爷会根据我们的程度来示现。如果这个卦我们看不太懂的话，没关系，各位可以问老师啊，文冠法师很乐意来为大家解答解惑。所以呢，学习易经风水宗教，就是给我们人生一个机会，给自己一个机会，一个礼拜就一个晚上或者一个白天。

0: 天三个小时，一个礼拜就三个小时来学习，对于自己人生的投资真是太划算了。我们最后再请圆冠法师来介绍课程。
1: 维新圣教新庄教室在新北市新庄区5公路84号7楼。为我们大家服务的是李师姐，她的电话是09。

0: 很简单，其实就是从日常生活当中找到安心、心安的方法。今天这个节目，圆观法师的分享，让我们觉得我们的朋友真的很幸运，可以在这个都会区跟圆观法师来学习跟精进。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握这次开班授课的机会，赶快自己进来，或者介绍亲朋好友来加入易经大学学修的行列。我们今天谢谢圆观法师，谢谢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诚挚的邀请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2: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普贤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一零。

0: 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101》，我是节目主持人吉米老师。《健康101》这个节目非常好的就是时常会有不一样的课程，在这个节目上面，我们会有瑜伽，我们会有肌力，我们会有有氧，我们又有瑜伽球。Anyway， 今天来点不一样的，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一个跳舞课程。这个跳舞课程是融合什么样的舞蹈呢？我们先介绍我们的老师，好吗？首先介绍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Julie 老师。
1: 嗨 ，Julie 老师好。
0: 你好。嗯，
1: 对，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很开心又在这个健康101又看到 Julie 老师。Julie 老师，我们今天要帮大家带给的是什么样的课程？
1: 是舞蹈，有点雷鬼昆比啊。
0: 雷鬼昆比啊哟，
1: 对，
0: 所以会有点下肢往下沉的，
1: 还有胸口的部分、多一点点，对对

0: 适合我，
1: 是好，
0: 有一种跳舞的细胞一直在上。
1: 好哟，那我们就准备一下。
0: 对，
1: 老师知道
0: 最近，那我们要开始之前呢，鞠老师，你今天衣服非常有特色。
1: 看我们的窝俊，小星星，
0: 阿星五只呢，蛮适合你的、
1: 啊，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哎、啊，为什么？
0: 因为你家里是不是也有五只？
1: 我六只，
0: 一二三四五六哦，六只哦。你知道为什么我讲这个吗？就是题外话，就是、每次打电话给他，感觉就已经在森林里面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啾啾啾啾啾啾啾。哦，很多都会打招呼
1: 嘞。小鸟，
2: 金米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又打电话来了，很吵哎。
0: 对对对，非常有趣。听说你养了六只，而且都是鹦鹉吗？
1: 对啊，鹦鹉，小鹦鹉，
0: 小鹦鹉那种小只的，会有大只就很得了。
1: 没有，小只。
0: 哇，谁会打？会打架吗？
1: 会，
0: 那也很吵。
1: 是，
0: 因为你是不是都只抱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
1: 没有？不会，
0: 你要六只。
1: 他们都自己来找我，
0: 所以难怪你都抱在这里，所以才算这一件。好了好 ，OK， 不话多，我们赶快请我们鞠莉老师来分享一下今天的雷鬼舞
1: 蹈。好，老师知道最近流行什么舞吗？正胸舞。
0: 哦，我知道那个。
1: 对，所以我们把它加在里面，好不好？
0: 好，好哎、欸
1: 哦。但比较简单一点啦，我们练习胸口。
0: 前阵子有跟一个小女生练过这个
1: 东西。哦，真的哦。好。对，我们做简单一点点，
0: 而且表情要很不一样哎、欸，
1: 比较凶狠。我们不用那么凶哈。所以右手下来，然后我们去推胸，推胸，推胸，推胸。
0: 下右手下。
1: 一二三四，左边一二三四，好吧，这样会比较简单。
0: 那个要注意的是哦，
1: 胸推
0: 哦，是
1: 胸推，
0: 一定要先这样，
1: 没错，再
0: 一定要先下去啊，来一遍，跟注意的
1: 准备右手啊，
0: 五六
1: 七，一二三四，左一。二三四右一，二三四左一，二三四。
0: 好，我们注意啊，观众朋友，我知道你们迷在哪里了。记住，他在右手的时候啊，是什么？
1: 右脚在前面，会比较帅、啊。
0: 用 and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那种感觉 ，and boom 的乐乐乐的。观众朋友，刚才有做一个很可爱的动作，
1: 对
0: 我模仿他一下。彰化的
1: 潘
0: 弟弟，他会做的。那叫做来呀、啊、来呀、啊，不是我们要做到什么是
1: 胸口
0: 稳定，是胸，
1: 对胸口。
0: 所以在动的时候不是用手动，
1: 用胸口动哦，
0: 对，要用胸口动，
1: 胸口
0: 才会帅气，
1: 对
0: 不对？
1: 换
0: 边，
1: 左边，
0: 所以它有点小跳咯，
1: 你可以直接踩往前，
0: 踩
1: 往前，
0: 所以那个身体有点
1: 前，对，好，
0: 有点四十五度看到就
1: 比较帅，好，四十五度比较帅，
0: 比较帅跟比较美，
1: 对，你要正面也可以哈，
0: 再练习一次，
1: 五六七 ，Go， 一二三换脚，哎，一二三换脚，一二换脚，左一二三四。可以哈，
0: 因为他会学我做几次、啊，这样的原因。
1: 这是第一个动作
0: ，OK， 很好。
1: 好，第二个动作我们要往前走四步，右脚，一二三四，然后右脚踩出去，踩两个，踩两个，左脚往后走，一二三，换左脚，踩两个，踩两个。
0: 好，我记起来了，
1: 很简单，
0: 四二四二的概念，
1: 对，可以哈，我们试试看，五六。七，一二三四，踩两个，踩两个，一二三四，踩两个，踩两个。但有那么简单吗？
0: 一定没有，因为有点
1: 一定没有。对，所以我们要加一点点屁股，我们练一下那个屁股。
0: Okay. 好，
1: 右边推出去的时候，屁股上往下。
0: 哦耶，
1: 上往下。
0: 哦，
1: 有点换个小圈圈，
0: 就会变成左边。
1: 左边哦，我们试看左边两下的，左边外一。二，可以哈。
0: OK， 就有点让
1: 绕出去
0: 绕一圈就对了，
1: 绕出去。
0: 观众朋友，你愿意吗？
1: 愿意吗？
0: 愿意吗？我做一个示范的给你们看哈，背面的。
1: 哇，这个福利。
0: 有没有？要看到要两个。
1: 对，臀部哈。
0: 不简单了，核心。
1: 推不推？
0: 还有我见过肌力，
1: 可以哈。
0: 来，我们练习一次。
1: 我们练习往前走，然后加推哦
0: 哈。
1: 五六七，一二三四，往外。往外，左脚，一二三四，往外，往外 ，OK，OK，、
0: okay? okay, 再一次好
1: 了，好，五六七，五六七，往前，一二三四，
0: 往外，
1: 右，往外，左脚，一

0: 二三四，往外，往外。
1: 哦耶，嗯，所以这两个动作会组合在一起。
0: 对，这个只有一次啊，哈，所以不用担心。
1: 这个一次，
0: 对，这个比较多一点点。
1: 这个比较多，
0: 对对。
1: 来，我们复习一次。
0: 好，
1: 手完之后加加。
0: 对，
1: 啊，首先还是
0: 首先
1: ，OK，
0: 好，首先这分开做没关系哈。五六七胸口，哎，一二三换边，哎，五六七换边，右再一个左边，准备往前走，一二三四，臀部臀部，一二三四，臀部臀部，可以哈，
1: 可以、oh, ，yes， 观众朋友整个都热起来了。
0: 对，接下来还有臀部
1: ，yeah，
0: 还有臀部，
1: 臀部好，
0: 我们臀部轻轻绕一下，臀部往右。感觉要坐下来后往右绕
1: ，OK，
0: 然后臀部推推推推，
1: oh, yeah.
0: 往左绕，臀部推推推推。
1: 观众朋友要注意，你要往右的时候呢，一定
0: 要
1: 先往左
0: 下左，
1: 对，然后再推，
0: 对对对。
1: 啊，有要往下蹲吗？
0: 可以啊。
1: 哦耶，哦耶。
0: 如果肌力够的话，你就可以蹲下去多一 点。
1: 我们肌力什么没有？我们等一下观众后面那两位老师肌力可强的、
0: 哦，那他们就可以蹲深一点
1: ，M 字
0: 也可以哈。
1: 他们可以做到这个。开玩笑的，人家看他们的肌力了哈、哦。
0: 好
1: ，OK，
0: 对，可以哈，这个比较简单，试一试哈、哦。五六七，往右绕，臀部推 ，M four three two one， left side， 臀部往下 ，M four three two one。
1: 哎、欸，我看到你的手，
0: 可以加手，
1: 有点弹吉他的概念。
0: 怕大家太忙、
1: oh, ，OK。我们一起踹踹看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来，
0: 五六七，往右手拉 ，and four three two one， 左边臀部 ，and four three two one，
1: 哦，
0: 很好，
1: 耶耶，所以手指头可以自然的变
0: 化，自然的摆动
1: ，OK，
0: 好吗？
1: 嗯，好，
0: 好，再一个，再一个，
1: 好，
0: 再一个，
1: 没问题，
0: 比较简单的，右脚外踩，因为雷鬼嘛，哈，重心会往外，
1: 嗯，
0: 一二，
1: 嗯哼，
0: 三，
1: 嗯哼，
0: 四。五、六，准备砍柴哦。
1: 嗯，
0: 前、旁、后、旁，四个方向，
1: 哦、
0: 我们试试看。然后右脚，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前踩，前、旁、后、旁。OK，、
1: oh, yeah.
0: 那就是要换左脚了。
1: OK，
0: 左脚，五、六、七、六、五、四。三二，准备前踩喽！前旁后旁
1: 呀！ Yeah, yeah. 哇塞，这个舞步要
0: 会不会
1: 好学？
0: 手会不会？要不要加？
1: 哦，
0: 砍柴
1: 哦，
0: 砍柴！我们做一下前旁后旁前旁后旁，我们叫砍柴，然后、
1: 哦、
0: 下往后，可以吗？
1: 可以
0: 左边要不要练一下？通常左边比较不会。
1: 对对对，
0: 五六七个前旁后旁前旁后旁，最后一个 ，OK 休息。
1: OK， 观众朋友，你看到这个动作的细节吗？你往前的时候是这样蹲下，
0: 下蹲，
1: 回来的时候要
0: 回来拉高，
1: 后绕一圈。你有看到居宇老师有绕一圈吗？短一短，
0: 这样比较少哈。对，
1: 短一短下，哦，中间那个手腕可以有一点点。甩动的感觉，
0: 再一个小动作好不好
1: ？Yes，
0: 漂亮的动作，右脚轻轻点在前面，
1: 是
0: 右手左手往外往上，然后自己摸下来。
1: 哎呀，这个好，这个好，舞蹈就是有这种感觉。
0: 对，左脚，
1: 左脚，
0: 左手右手外往上，自己摸下来，要不要加身体？都好。
1: 哦 ，Yes，
0: 可以哈。右手左手往上。自己摸下来
1: ，OK，OK，、okay,
0: okay, 左手右手，
1: 左手右手，
0: 这是君宇老师的长项哈，
1: 动感，Yes，
0: 对，
1: so、
0: 就这样哦，有点多，
1: 四个动作，我们再复习一次，
0: 好
1: ，Five， six，
0: 胸口往
1: 哪一个？
0: 这个，
1: 这个，这个，这个，
0: 五六七个
1: ，And boom， and boom， and boom， and boom，
0: and
1: boom， 嘎哒哒，再一次，
0: 右边再一次，左边准备往前走 ，Four。Three, two, 往外，往外，往外，往后 ，and four, three, two, one， 可以啊，记得再来绕臀部，
1: 绕臀部
0: 往右边绕，
1: 对对对对，
0: 臀部 and 下下下，往左臀部往下 ，four, three, two, one， 还有一个、
1: yeah.
0: 外踩六个，记得哈，五六七六五 四、三、二、一，砍柴 ，and one, two, three， 左脚准备六个，六
1: 个，
0: 直接一个哦，哈，六个，六个，六 ，and 下下打。
1: 啊，那这个就是点缀喽，
0: 这是最后了哈。
1: OK， 最后就是一二三，
0: 自己摸下来。
1: 各位观众朋友，是不是觉得有点口渴？看到我们这么的火活力，我们跟纪玉老师一样，稍微喝点水，然后呢，把你的东西
0: 清一下，
1: 把你的朋友约来跟我们一下，哎。Julie， 跟我一起来跳舞。
0: 好的，没问题。
1: 我们一起来健身，举起右手。我们待会见，拜拜。
0: 拜拜。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虎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0: 各位观众朋友，你是不是跟我在旁边练习一样呢？嘿，下半段我们的非常热情的雷鬼舞蹈准备要开始。
1: 是的，
0: 具体老师，我们是不是邀请我们最会动感的两位？第一位不得了了，来自我们彰化永远和平的雅思老师。嗯，非常好，非常好。下一位是我们来自我们最有活力的布兰妮布兰妮老师。嗯，哎，也有点活力哦。嗯，有上过活力哦。嗯，观众朋友是不是跟我一样，要在头脑思绪一下哪几个动作，然后跟着雅思老师跟布兰妮老师，我们一起复习一次。我们请我们纪律老师来帮我们教一下。
1: 好的，
0: okay？
1: 那我们从第一个动作，从胸口胸正舞来哈。Okay，
0: 刚才练了很久了。
1: 是的，没错。
0: 这时候
1: 来喽，五六七，右脚右手，二三换边，来。再一次右，再一个左，这是第一个动作。
0: Yeah，
1: 可以。观
0: 众朋友学起来了吗？真的没办法动的时候怎么办？
1: 手动。
0: 对，你手这样子，对不对？你就这样子。
1: 手也可以啊，自己拉手动，
0: 是不是可以？对对，一方面蛮爽蛮凉的，嗯，好凶。
1: 不错，
0: okay， 开玩笑，开玩笑的。好，第二个动作。
1: 第二个动作，我们要往前走四步，哈，外踩绕臀，五、六、七、四、三、二、一，绕臀，绕臀往后 ，and four, three, two, one， 绕臀，绕臀。
0: Yes， 这个动作需要再一次，对不对？我看到你卡卡的。
1: 我们再一次，我们再一次，五、六、七，个，一、二、三、四，绕臀，绕臀，往后，二、三、四，绕臀，绕臀。
0: Oh yes， OK， 有抬膝，还好，我上过潘老师
1: 啊，真的好，
0: 膝盖
1: 宽哈，宽。
0: Oh yeah，
1: 第三个动作。没有错，就要来到屁股了哈。我们绕臀部往右边绕，走四三二一，左边绕，再一次哦 ，four three two， 右边绕，手拉 and four three two， left side roll， 手拉 four three two one，
0: yeah，
1: 再一个 reggae。
0: 哎，那动作都上肢加下肢，
1: 全部都要哦，
0: 整个都热起来了，哇塞！
1: 踩六下记得吗？
0: 踩六下，
1: 踩六下以后呢，砍踩。
0: 对对对。
1: 好，要接着右边左边哦，我们试试看，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准备前踩 ，and four three two， 左脚 and one one one two more， 左脚往前砍踩，哒。炸炸炸！
0: 哦耶！所以又是加一次哦， okay， 一定不可以学 Jimmy 老师乱踩。
1: 没有关系，嗯，跳舞嘛，跳舞嘛，
0: 开心就好。
1: 最后一个 pose 而已啦。
0: OK，
1: 但还是让大家练习一下，右脚在前方，右手左手外往上，然后自己摸下来。
0: 哦，
1: 左手右手往上，
0: 有点海浪的感觉。
1: 摸下来，没错没错。
0: 哇哇哇哇！
1: 可以哈，
0: 很好很好，等不及的，
1: 等不及。音乐有点快哈，
0: 好，来配合音乐来，一二三，
1: 六姐，
0: 挑战一下心肺，
1: 准备喽，右手哦，胸口 ，Let's go，Left side， 右 ，Chest，Left， 踩右还有右
0: ，Oh yeah，
1: 我们踩，然后准备好喽，我们要往前走。Hip roll， 往后 ，Hip roll，
0: Oh yeah， Oh yeah，
1: Hip
0: Hip，
1: 往外，绕臀 ，Oh， 手拉 ，Let's start roll， 手拉 ，Yep， Hip，
0: 我人要蹲低一点，太高了哦，嗯，
1: 狂踩六个，六。五、四、三、二，砍踩，左脚往外溜，五、四、三、二，前踩，往前走 ，hip roll， 往后 ，and hip
0: roll，keep
1: going， 放，右，
0: 你有卡卡的感觉哦，
1: 左，
0: 看到，
1: 绕啊，再一次往前 ，hip and back， hip， 嘿，绕臀，手拉，左边啊，手拉 ，good，let's up， 旁踩六个，右弯。呀、yeah. ，砍柴喽
0: ！One two
1: three four，
0: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1: 左左 ，Hey pose， one two up， roll， left side， one two up and roll， 右，
0: 哎呦哎呦，
1: 没错，一个 ending pose， 后，耶，
0: 哇塞！观众朋友是不是
1: 可以啊？
0: 都乐了。One more time, one more time, everybody。
1: 应该都慢慢熟悉了吧？哈。胸口可以的话，推。
0: 目前进行的是替代动作。
1: 手动。One more time。
0: 好累、哦。
1: 往前。你也可以一直做绕右边啦哈、
0: okay.
1: 如果你有点卡住的话，你可以选择绕同一边，外推，绕臀 ，roll， 手拉，耶，
0: 哦耶 ，circle hit，
1: 旁踩六个喽 ，let's go， 六。五、四、三、二，嘿，砍柴，左脚，哇，前叉，往前走 ，Go。那我做一次都是右边的，
0: 哦、oh, yeah. ，
1: 右，
0: 也可以的，对了 ，Go。
1: 哇，耶，
0: 愿意动才最重要。
1: 再一次往前
0: ，Go。
1: 你可以试着加手。手推 ，Let's， 手推 ，Yep，
0: 下腰，
1: 左腕，旁踩喽，六个，
0: 要蹦迪，啾啾啾
1: 前站 ，Left side， 旁 ，Yep， 砍柴
0: ，Yeah。
1: Pose 右左 ，One two up， roll， left。
0: 我要软一点的，软一点。

0: 酒力乱一点，
1: 最后一个
0: 硬一点就硬一点就看牙。
2: 哇塞，
1: 好累哦，
2: 是不是？受不了，不是不成三。我们推到后面给他们两个，
1: 不三不成立。
2: 对对对，来来来来，
1: 胸正 ，Go！
2: 哦耶，哦耶，不
1: 耶
2: ，Come on！
1: 还有还有，呵，
2: 有。哦，观众朋友说今天的主持人超有活力的，
1: 往前走，绕臀绕臀。
2: 哦耶，
1: 你不想换边可以一直右边哦。
2: 哎呦，还有手势
1: 耶！开始后眼，绕臀 ，hero， 手拉，哇，手拉，再，
2: 哎呦，你的屁股、你的马达都撞到我了啦！
1: 六个扛踩，砍踩喽，前。
2: 哇塞，你刚才都没有那么认真，果然在前面有魔力，
1: 不一样哦。
2: 鞋子快掉，贴好，
1: 往前走，臀部推，耶、yeah, ，漂亮，可以加上自己的 style 了，我相信你们可以的，耶、yeah. ，然后还有一次，还有一次往前，
2: 忍住，忍住，我是健康101，
1: 是健康的。后绕臀，臀部推，
2: 他连导播看不下去，认真一点，我们是运动，运动
1: 有
2: ，OK， 还有主持人有拉回来，有
1: 六个外踩，
2: 动作大一点，
1: 砍踩 ，left side，
2: 右右，哇塞，整个舞台都是一个稳定。
1: Pose， pose， 耶、yeah. ，走，好，
2: 不行的，两手就好了哈，脚不用动嘿。
1: Land， like any pose，
2: 耶，掌声鼓励。
1: 太好了，太好了。
2: 导播休蛋姐，再跳下去，观众朋友可能会
1: 累了，
2: 会受不了。
1: 这很累的一套。
2: 但导播一直收到电话。One more time, one more time. Come on, everybody, yo, yo, yo.
1: 前走。
2: Oh yeah, 你可以
1: 小可以放开你的身体了哈。
2: 哎，也可以小小的动作都可以。
1: Yeah.
2: 不要怕，不要怕，你可以看重播，不断的练习。
1: 手拉，
2: 去吗？哇塞！观众朋友，怎么办？怎么办？倒数六个，哇六，哇五，哇四，
1: 好有活力。
2: OK， 前后，我们唱，我们唱。啊，九九九九零，九九九，
1: 往前走，
2: 原地走。原地走，双手举起来，预备起！观众朋友，你们太强了，做的实在太好了，没有错。不断的练习，你的身体就越来越好；不断的练习，你的身体会越来越性感，你的身体会越来越有节奏感。我们要首先要谢谢谁？动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我们健康、快乐、长寿。OK。观众朋友，今天的舞蹈是不是让你整个身体都热起来了？整个画面都有蛋黄酥的感觉了，没有错。你只要认真动，就不用怕蛋黄酥的热量。OK， 双手举起来，我们下次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易经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3班，115年10月13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竹县竹北市凤冈路一段250巷25-1号，报名电话0935-591-272，0935-591-272。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所有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今天2021年

0: 啊，12月26日，我们千佛修正会一日禅的共修。啊，自从2月份确诊疫情严重之后，啊，台湾、世界各国都很紧张，所以我们就停止共修。啊，到了今年99天的法会圆满，啊，台湾疫情已经零确诊了，啊，这是一个法喜，所以我们今天才在深谈，为各位来阐解《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而且今天的共修也是今年度啊最后一天。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唯心弟子能够理解我们的教义是以中华文化导同易经风水和宗教的教义，啊，由本易经大学法师讲师在台湾各地开课共修。易经风水和宗教，这是本唯心圣教的三宝，这三宝呢是我们防范造业的上圣心法。一个人在世间上好不容易投胎转世来到世间上，受到环境人与人啊中间的冲突所发生的罪业，来世一定会找到，一定会发生业报。所以去年庚子年武汉肺炎，世界各国那么多的国家都受到威胁，唯独台湾这么平安，这是有原因的，有先世罪业的业报在这一生凸显了。大家冷静分析一下，去年今年的疫情，国家最喜欢用武力侵略他人、伤害他人的国家呢，疫情最严重，喜欢发动战争的国家疫情也是最严重，这是上天的业报。喜欢卖武器耸动人家战争的国家，世界上的人感到莫苦奈何，但是还有一个天理，所以这一次这个疫情是上天在惩罚 警告世间人要反省，要忏悔，而且要对天发誓，绝对不再制造各种的武器，伤人的武器。若是一直执迷不悟，业报还是会继续在发生。人世间的无奈，还有天，还有上帝，还有阿拉，所以黄泉老祖开示我们，平时我们就要尊天、顺天、和天。天理的业报，84000种的法文，所以在去年庚子年武汉会员，台湾也很紧张。
1: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6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下午1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报名电话：0919565835，091956583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永康正强易经风水学初级3班，115年11月3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南市永康区正强里4围街149巷34-31号。报名电话：0961-395-711，0961-395-71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所以王禅老祖大慈大悲，传了心法，让我们维新圣教的一群大学的学士同修，大家在家修行，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百千万部的功德来回向，作为名扬两界解冤世界。所以台湾去年跟主人武汉会员就很平安的度过，这个是我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大家努力恭送诸经来回向，而且深谈将各位所诵的经的功德来回向供养瘟神、天瘟、煞神，作为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的功德本啊。所以庚子年的疫情，台湾平安了，我很感恩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大家的共同努力，诵经再诵经再诵经，而且法会啊，依法来会佛，依法来会祖灵，依法来会天文煞神，作为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的功德本，终于大家都平安。

间咯。啊，所以过了之后，我们台湾还算很幸运。可是到了今年辛丑年，啊，4月份开始，啊，台湾这个疫情又复发，复发。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但是我们教主、黄山老祖开始我们要赶快诵经，啊，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啊，到11月17日。圆满，佛诞圆满，要达到888万步做功德来回向，所以我很紧张，一直勉励鼓励我们所有的维新贤士同修啊，大家努力，生口一供养。在家修行，啊，终于我们在11月17日，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佛诞日的前2天，11月15日，终于达到888万步，啊，进入890万步的功德，所以台湾疫情也平安了，也归于零了。啊，那么台湾有那么多的世界各国的人来到台湾，啊，带进来的疫情。啊，每天都在10几例之多，但是从国外回来或者进来的，啊，世界各国有缘的人民，啊，但是国家的防疫措施非常的严谨，所以现在都平安无事了，但是我们维新弟子同修还是要遵照政府的防疫政策，我们自己啊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你的家人，啊，这都是在视线。给我们来了解因果律的报偿，所以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你们进入维新圣教，拜黄山老祖为师，啊为尊。啊，黄山老祖传授本教文维新圣教的教法，就是《易经》、风水和宗教。《易经》。风水。宗教，三日一以贯之，一以贯之呢，就是为王。啊，这是王，是我们的心，

0: 王是人的心里面所含藏的，有易经，有风水，易经是对待，易经是对待的法门，风水是清净的法门，宗教成佛的法门。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易经风水宗教是本为新圣教教义强项。若是我们懂得易经，不会与人结恶缘。易经是知因果的上圣心法，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律法则。风水是清净，而我们来世间上有这个身体以后，身体内就有能量，也受九大行星啊星球磁力的牵引，所以会影响到我们人的行动、身体、身心灵的健康。在风水学啊，我们不懂横冲直撞创业啊、建设等等，就会影响到人的平安、地方的和谐，所以错了，地方带来不幸，就会造成因果律的循环。啊，这个是很有啊深厚的因果律，有如啊，在台湾台北市啊，这个淡水河口失向把水口，所以台湾虽然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来，但是还算平安的。业力现前，不懂。

风水学的问题，所以把那个观音山这个狮子头，是像把水口的狮子头，把道路拓宽，把它挖破了，挖破了，风水学地理就败掉了。啊，加上官渡平原那个像比啊建设又把它挖破了，是像把水口就败掉了，一败掉，台湾中华民国在联合国啊就受到伤害，所以中美断交，退出联合国，台湾陷入一片的困难重重啊，所以那时候我们先总统蒋介石啊，才听了那国师的建议啊，建设了圆山大饭店，把内水口守住了，所以国家才稳定下来。过了几年，上天的旨意啊，在官渡淡水河口做了一个桥，官渡大桥。官渡大桥的地形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官渡大桥

淡水河口、阳明山、观音山，这关渡大桥三个拱门，三星护城门，啊，所以台湾的经济稳下来，国家内外都稳下来了。所以你懂得风水，就可以趋吉避凶，防患未然。不懂的话，狮子头的地方，狮子头这一条路，这边把它打破了，所以整个的煞气灌进来，加上这边象鼻的地方也开了路，把它破掉了，所以这一个问题还好，台湾人民是非常的淳朴，得到上天

的厚爱，所以自然有贵人来建设官渡大桥、三星故城门、三星拱照，所以台湾稳下来了。这一点是风水学的。

0: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京圣教义军大学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好，我们继续将古至今用金刚般若波罗蜜用在当下性、未来性啊，都是金刚经所阐述的上圣心法。那金刚经虽然是只有一部经，但是它的功德天有84000个法文，全部藏在《金刚经》里面啊。我们一般对《金刚经》都以修行人啊来看研究《金刚经》，站在啊我本人对《金刚经》的禅解，有各种的不同的阐述，所以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你们平时就要多练《金刚经》，诵《金刚经》，诵多了，啊，时时刻刻的用得上《金刚经》的真实意义。

比如火烧开始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有为法就是后天的我所做、所行、所出来的果。都是有为法。那么地球的形成也是有为法。九大行星、银河星系的星球也是有为法。而无为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道家所讲，无为法，道家所开示的无极，无极。生太乙、太极，然后再两仪，太极、两仪，这个就是有为法了。无为法就是无极，完全一片的空。静是无极，所以无极是没有星球的为无极，没有星球就没有万生万物，没有人，是无极。太极就是有两仪了。是后天有为法，所以佛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星球是无为法，它也会因为虚空中。的变化，所以星球也会灭掉，就如梦幻泡影。人也是有为法，爸爸妈妈就是两仪，合生了我们，生我们到世界上来以后。最久的百岁，到最后还是要归于空。有的只有出生出来，就死了，又归于空了。所以有为法都是梦幻泡影，好像做一场梦。好像那个气球泡泡，好像影像，很快就消失了。那么《金刚经》所开示的是无为法，告知我们怎么样来找到。自己生命的根源所以这个是我们来到世界上一生的努力，斤斤计较，到最后

0: 什么也没有，没有是有为法，梦幻泡影。但是我们身体坏掉了，坏掉了之后，里面藏着我们的生命的泉源。佛性，统称为佛性。
1: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八德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7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报名电话：03-365-3099，03-365-3099。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那道家也称为无极啊，所以我们修道学道，我们要了解真禅奥义，但是有为法会影响到一个人的无为，一个人的灵性。所以王禅老祖道家慈航传了易经风水学啊，让我们知道融入自然，你知一切法能趋吉避凶，防患以其无所生，即是无为法。所以老祖师尊道家慈航以另一个方向建设了维新圣教在台湾，所以维新圣教的教法84000法门，一辈子也讲不完。从老子道教慈航带领我们修行啊，一边走一边正，一边弘扬，一边悟，所以整理啊一部维新道藏要30000卷才能讲完，现在已经24600多卷了，还没有完全讲完。啊，这将无为法，啊，无为的境界转化到有为的现象世界。从现象世界我们来悟为什么有这一些变化万千的烦恼果啊，有如啊台北市师相把水口的风水破掉了，海水就灌到泸州地区，淹没了啊这个关渡平原和泸州的平原啊，这都是有为法将无为法无为的思想把水口，后人的人力把它开了一条路过去啊，无形中海水倒灌进来了，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天机密啊。所以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啊，我们研究易经风水的真禅奥义，我们一定要将佛法啊金刚经的真实义啊用到现象现在的社会啊，一定会得到不可思议的智慧。有如我们国家在治国都用无为法
来治国。但是人的以有为法想要来改变自己的运势，改变自己的所要求的，但是这个已经违背了无为，所以后天的努力各种的巧智，想要拥有你个人的利益，到最后还是天理不容。有如在陈水扁当总统的时候，就有红三军不同的党派发动红三军聚集在总统府前面想要以不同的各种的手段要把总统拉下来，这是有为法。无为法就是全民要安定全民要平静，这是无为法，是上圣的无上心法。所以你少数人发动要来违反国家的安定，到最后还是会得到天诛地灭来教训。所以我也希望治国的朋友们你们要多诵金刚经，多读金刚经，多悟金刚经，用在你的职业、你的事业、你的官场岗位，你多诵，你就会开发出无为的上圣心法，你会得到天的

0: 祝福和加持。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中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1月6日至9日举办周年祈安大法会，法会恭诵经典，以虔诚之心礼敬诸佛菩萨，凝聚善念与愿力，祈求消灾解厄、福慧增长，化解生活中的障碍与不顺。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询问电话04247277570424727757。

因为当你诵了《金刚经》，每天早上诵一遍《金刚经》，然后再去上班，这样的话，你所做的，尤其视为是某一个单位的主管，你这么诵经，这么修持。啊，你会得到上天、诸佛菩萨、金刚护法的护持，会让你的事业会更加的平稳呐。所以我有时候看看一些报道，说某某官员，啊，他呢？啊，每天早上要上班，一定要诵一部《金刚经》，诵完了之后再去上班。我很佩服、赞叹社会、国家、治国就有望啊！所以希望我们各位唯心弟子啊，《金刚经》。你诵一遍，啊，里面的意义不同，字义不了解，那你会因应你时时刻刻心智啊的变化，会与《金刚经》无为法合为一体。所以无为法是大无其外，细无其内。有为法，梦幻泡影，很快就会消失啊！所以我们各位同学们，平时做人啊，我们要体悟。精宝的啊，真实义啊，无为法，这是爱呀。啊，所以一切有为法，梦幻泡影。老祖开始我们要以无为法啊来作为思考和方向，那绝对会成功。有如我们在84年啊，春天，老祖开示要在台北林口大体育馆举办第一。

次，一间风水学院传好大法会。那当时我们只有第一届的一间大学同修，所以就派了圆道法师和圆德法师两位到台北去运作去筹备，和我们教育部体育司司长简耀辉帮忙。那时候本中文还是默默无闻的，我去看了现场，发现林口大体育馆那么的大，怎么办？1000个人看不到，10000个人还有剩余，那怎么办？老祖开示，勉励圆道法师，你用无为法来运作。圆道法师他回到台北了，一直想想到无为法，无为法就是没有私心，没有私心就是无为法所以很认真的奔走在北部地区那结果36000众集合起来，在4月23日阳台风水学传法大会，整个坐得满满的所以这即是无为法的力量。悟了无为法，我们的心就和宇宙虚空合而为一。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举办风水学传法大会第一堂开始，我就想了本为先圣教易经风水学的传法大会是圆满成功的，未来本法门一定会得到法界诸天圣神的护佑，才有今天的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第一所易经大学这即是无为法的心境无为法的修为唯愿各位同学们你们金刚经一定要多悟，然后你们就会悟到无为法的大悲大慈大悲功德本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长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闲事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闲事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自古以来，人类文明的发展与宗教息息相关。宗教的戒律与法仪、忏悔与救赎、希望与祈祷，种种有为法，指引人们改变与重生的路径。而宗教的教义与经典，则是圣神的灵性之光。虽然名相不同，语言不同，时空因缘不同，但在信者的心中所产生的力量却是如一，达到人类世界的爱与和平理想亦是如一。

维新圣教是21世纪诞生于台湾的新兴宗教，以7000年中华文化与易经风水学为教义内涵，将世界所有宗教的真实意包容其中，化繁为简，直指人心，在宗教历史的进程中开启了全新的一页。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乃是天界的大罗金仙，曾3次化身于人间。其一是5000年前轩辕皇帝的国师韦于屈，他以易经阴阳五行探讨人体与自然之气运，成就中国第一部医书《黄帝内经》，又发明指南车助皇帝大败蚩尤于涿鹿。其次是2500年前战国时代的大思想家王许，又名鬼谷子，他在云梦山创办中华第一所古军校，培育出孙膑、庞涓、苏秦、张仪等知名弟子，以纵横学说统一战国乱局，著有《鬼谷子》一书，被后世尊为至圣。其三则为晚清时期主张严禁鸦片的湖广总督林则徐，他不畏权势，心力除弊，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被史学家评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韦于屈、鬼谷子、林则徐这三位古圣贤的思想与作为，对中国历史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今又透过慈悲的大修行者混元禅师，导驾慈航再次示现于台湾净土，圆满天下太平本愿，是中华儿女之福，亦是天下人之福。混元禅师本名张义瑞，南投中寮乡人，自幼随父母垦山务农，个性敦厚朴实，吃苦耐劳，成长后在同辈中尤其显出雄才大略，25岁便创立台湾第一家测量公司中兴测量，勉力经营，在业界颇有名声。可惜世事无常，1982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急性肾衰竭，发现时已药石罔效，就在生死交关危急之际，有幸得到台湾祖师与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指引，以念佛修行法自救，并发愿若此病能痊愈，定放弃原有事业，改行菩萨道。此愿一出，农历6月19日于台南大士典中，王禅老祖圣灵光降，与张义瑞天人合一，随后肾病不药而愈，从此生命画下一道分水岭。他信守诺言，放下世俗名利，以自身所学易经及风水妙法行道济世，以报答天地神佛祖师恩，并获赐法号混元。师母王月娇女士以超乎常人的心量，将禅师奉献给天人法界众生，一肩扛起安家成子、孝养父母的责任。他的理解与慈悲心，在禅师充满艰难的弘法之路上，始终是最重要的支持力量。

0: 33年来，混元禅师正道、行道、弘道不曾间断，透过宗教与教育两大途径，力行消灾化劫之法与教化人心之功，方有今日的维新圣教以及全球独一无二的易经大学教育系统。混元禅师以现代语言重新诠释易经风水妙法，在台湾各地开班授课，造成一股人人学易经的风潮，又从学员弟子中拔擢才德兼备者，培训成为宗门法讲师，共同推动弘法置业，达到养贤蓄才、正名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的立教目标。2008年，易经大学易经风水学院落成启用，立法院长王金平、考试院长姚嘉文、前教育部部长吴清基等贵宾都前来共襄盛举，分享法喜。混元禅师在大典中开示：
1: 我本人谨遵着所有一切中华文化道统和当下百家思想融合为一，依照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师尊诸佛菩萨的开示加持护佑，我们走过一段26年非常艰辛但是充满的挑战的法喜，我们也非常庆幸21世纪的当下有维新宗所有维新弟子法师们，在这一段时间来大家共同与心共扬，为国修道，为人民祈福。所以这一个地点呢，这个宝地有维新宗，那我们本宗门承担天命来坚持挑起这个世界和平的担子。
2: 在这里祝福全体贵宾、全体同修身体健康、精神快乐、平安幸福美满、福慧增长，各行各业都有所成就。

数百场海内外弘法讲座，电视弘法、网络弘法、两岸交流、法会讲经，混元禅师把握种种时空因缘，将眼耳鼻舌身意所感悉数宣说，并录影存证，再一一转为文字印行出版。自1995年至2014年，总计出版书籍15000余册，成为教门之重要法宝，统称为鬼谷子文化在台湾弘扬法宝大集结。

2012年10月，浑元禅师入围诺贝尔和平奖，深感唯心圣教之教义真理，实为天下太平唯一之法，随即开始着手酝酿精折版法宝大集结之编印，由义耀出版社社长元和法师主导，并于2013年3月26日王禅老祖圣诞日尊天法旨，将其定名为鬼谷文化唯心道藏，正式成为教门经典，流传千秋万世。

鬼谷文化维新道藏由益药出版社动员上百名宗门同修，共同完成原书籍版本的文字修订，在委由信誉卓著的台湾百年企业瑞成书局承揽精折版的编印工程，从编辑、排版、印刷、裁切、折纸、压缩、套纸、再压缩、上胶、清点级数、第二次裁切、粘贴封面封底、再压缩、最后粘贴级数标签。十余道工序皆需力求精准甚为，合作无间。

墨色浓厚均匀，字字凸显厚实，堪称经书中之上品。封面与封底与金函本体材质一致，光滑内蕴，典雅庄严。金函顶端以吉祥红色烫金字样，标明内容大类与授课界别。盒身两端皆显示吉数，便于典藏。如此15615卷为新盗藏，历时2年，终于全部完成。

0: 2015年正月初九巳时，禅机山仙佛寺千佛禅堂中，维新圣教64位法师、218位讲师，穿着庄严的法服，披上哈达巾，准备进行维新道藏的开卷仪式。坛城上供养着8层香花果篆，为玉皇大帝祝寿并脚趾成数，奉请53如来圣神光降加持灌顶。火源禅师代表所有维新圣教贤士同修，感谢天地神佛圣神恩，让这部象征世界和平有为法的维新道藏能够顺利问世。
1: 回顾壬戌年71年7月24日，尊天华子台湾祖师的慈悲，恭请王禅老祖光降地球台湾，导驾慈航，为天下太平。一化开天，再化辟地，到现在的当下，还33年来，台湾祖师、诸佛菩萨，尤其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时时牵引着我们十方大众，列祖列宗、三界万灵众等啊，尊天华子加持我们所有维新贤士有缘的同修们，皆以一心供养，祈求天下太平为本愿。混年仅代表所有当下所有维新贤士、十方大众同心同德，共修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儒释道百家思想与融为一炉，终于在乙未年的当下，我们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本愿一一实现了，而成就维新道藏大集结。

千佛禅堂中梵呗声回荡，六十四位法师分作前队离阵训侃艮坤八功，每功八人，有讲师将金函双手捧至法师面前，法师先向金函行一拜礼，双手接过后将经卷取出，翻开第一页，于上方不偏不倚印下双龙印，在于中央印下梵文瓮字，为每卷金函开光加持。用印完毕，放回函中，交由讲师供于坛前，等待翌日的传藏法仪。

2015年正月初十巳时，550位维新贤士同修，身着学员法服，戴上白手套，交互排列成长长人龙，自千佛大禅堂中蜿蜒而出，至维新圣殿，再到维新博物院前，准备恭迎道葬。钟鼓齐鸣声中，传葬仪式开始，由火源禅师将第一部经函亲手传给弟子，象征薪火相传，法缘相续。弟子以身口意供养，默诵佛号，将经函接力传送至维新博物院。过程中，有如一条金色河流自千佛禅堂涓涓涌出，又似吉祥金龙腾飞于空界。维新圣教弟子代表当下20亿中华儿女，将列祖列宗及你我生命共同的依归供养于维新博物院，以安顿地球与人类的平安。

同年的五月五日，端午节吉时，又将后续赶制完成的5000多卷道藏全数开光用印，并典藏至维新博物院中。从此，鬼谷文化维新道藏15615卷正式成为教门法宝，以圣者永恒的智慧之光，照耀娑婆世界。

维新圣教出世间，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与儒释道百家思想融为一炉，将所有天人如来圣神上帝的慈悲之心汇聚为一，一切文化一切法都包含在维新道藏之中。这是人类史上第一部天书，也是鬼谷子所传的天下第一宝，15615卷，等同于中华民族15615姓氏，卷卷不重复，卷卷都藏有心灵智慧之天机。当道藏于2014年12月27日完成时，普贤菩萨化身的义药出版社社长圆和法师以功德圆满，于当日深夜涅槃，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法师护持混元师父弘法25年，一心坚守信愿行之德仪，令宗门同修无限感怀。混元禅师在《道藏总序文》中诚心叩谢诸天圣神佛菩萨之恩，护佑开天33周年，令妙法普传，护国佑民，于台湾树立世界和平灯塔。维新圣教以此至宝供养当下十方法界，造福众生，成就维新净土与极乐净土相辉映，圆满圣教本愿，即是天下太平，世界和平。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1: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易心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3班，115年10月13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竹县竹北市凤冈路一段250巷25-1号，报名电话0935-591-272，0935-591-272。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3: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4: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

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户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

0: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圆佑法师，奉广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广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力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广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功利人天。

0: 来，怎么称呼师姐？
1: 我是土城安心套房十七届王省义。
0: 我们的王师姐今天一起回到贤佛寺来做义工法工。
1: 明天是十走炉。
0: 明天值守炉，
1: 哎对，
0: 哦，安那今日要带家咯，
1: 对呀、啊，哦，没来不及，哎，因为要共同圆满，
0: 是
1: 这件事情，
0: 是，
1: 因为我们的，法务太失慎了，啊，做的都很平安，很顺利，啊，好，有来礼拜家哈，我讲台语啦哈，
0: 没问题，
1: 嘿啦，啊较顺啦。
0: 大家爱听啊，师姐是安怎来跟宗门结缘，跟师父结缘呢？
1: 可能是我有在瑶池金母旁边服务，啊，也等于瑶池金母牵引我来这里，太殊胜了。我们跟王禅老祖就是很相应的，
0: 是呀。是什么时候？那时候是什么样的情景？
1: 情景哦，咱人就是一生拢有坎坎坷坷嘛，啊，有坎坎坷坷拄着代志，啊，入来遮，啊，就是一节一节一直哭，啊，哭到即马拢足欢喜的，哈，囡仔拢，让我很安心，啊，我讲戆戆啊做，大概我拢是虔诚的，十几年啊，我拢虔诚的。
0: 哇！
1: 系啊，
0: 所以大概法会我们的道场回来，你嘛到顶回来，
1: 拢回来，
0: 系啊。
1: 啊，个明仔载个安尼个数走路啊，大概每年拢是安尼足欢喜心的，啊做了拢足欢喜的，啊回去拢安尼，互我足充满欢喜。

0: 集啊，会当吼所有的信众啦，啊观众，会当入来这个宗门是足福气的，真正啊，早有看到的人啊，希望吼进入来哦，有足侪宝的，啊，咱下顶吼老祖啦师傅。拢足慈悲的，啊，拢迄个法宝拢伊掏出来，吼、啊，这个法是足好个吼，啊，咱讲利人利己，吼、利益家己个利益别人，啊，只要我若有迄个我的会友啊，吼、啊，伊只要伊有认真，啊，我就一直甲辅导，啊，定定去甲关心，吼、安尼，啊，伊拢讲，我讲，这老祖甲师父拢足用心的。啊，恁试看卖啊！啊，大概拢互因，互因足舒心的，拢互因圆满因的愿。我讲我唔知啦，啊，师傅拢安尼讲答。啊，你试看卖吼，啊，试拢互因安尼足充满欢喜的，啊，经拢足认真上的吼，我会有伊嘛，拢足认真的上的。
1: 师父都跟人说要利他，以利他的精神来修行，来行道服务。啊，师姐，你有没有正道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正道案例哦，啊，我先说一个，哦，就是我的会友嘛，吼，啊，那个囡仔，伊就算讲伊的迄个孙仔，就是有迄个癫痫的意思，癫痫，啊，我就讲。啊，无你诶，癫痫幼稚园啦，啊，囡仔要去读书吼，啊，迄幼稚园迄老师啊，诶，看到伊安尼雄雄倒了吼，啊，伊就会讲，就唔敢收啊，想讲啊，万不伊若是出状况诶时阵，我要安怎安尼吼？啊，迄、那个主人吼，就是我这个师兄，伊讲袂要紧，你若是拄着情形吼，拄着情形，你就。来叫我带转就好啊，吼！啊，无囡仔你拢无甲教育嘛，袂使，吼！啊，我就讲，啊，安尼，你试看卖啊，吼！伊，你较少看阮微信中的电视，迄拢有足侪报好恶的就对啦，吼！啊，我甲讲叫改安那做安那做，吼！啊，教师傅啊，改所有的法宝，吼！啊，我就改做，我讲你试看卖。啊、真正有效呢，吼、哦！啊，怎啊，愈来就愈舒心。伊一届念经拢念几来千波，一天有当时拢念诶十几波，一二十波嘛有啦。
2: 师姐那时候跟他们怎么分享？
0: 我跟他们分享
2: 妙法，
0: 妙法就是讲啊，吼、哦，我讲啊，无你就是吼、哦，啊，咱用一支嘛，吼、哦，吼宗主啊来写。哈、啊，你拢前对你尽信看乾坤啦，也是阴阳入位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真胜鬼谷子，一出天下真太平。但是我们的话太多了，一时也讲不完。如果你要需要什么的话，有缺少什么的话，如果我不会，我就来请示师父老祖，这样子。
1: 而且师父这一次马公诵经很重要，其实师父都一直在提醒我们，我们要诵经，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福报，要自己做。
0: 对啊，他们都有像我也是有空，我都一直诵，一直诵啊，啊叫会友诵啊，啊会友啊，如果他们允许的话，吼，啊唔免顾囡啦，唔免顾孙啦，我甲讲吼，啊你就来做来做义工，啊拢嘛喊我来啊。
1: 来做健康，对家己嘛就好
0: 啊，愈做愈健康啊，系啊。
1: 也欢迎大家来做健康，做义工，邀请大家，
0: 一起来做义工哦。我们专门是很殊胜的法宝，尽量来挖。
1: 谢谢师姐，谢谢，
0: 拜拜。
3: 维新圣教已四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喜在台湾平安祈安大法会。在法会谈成第五十谈的时候，师父有开示清净草花生香供，广种福田，好事连连，宗主传法旨，天人圣众皆供养。在这次法会当中呢，我们在每一个莲位前面都有特别来做我们的花生，炒花生的供养，用香气来供养诸佛菩萨， 诸主灵们。师父开示，在这今年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恭请到法会坛城，一起听经闻法，享用斋宴。

0: 借由花生的香气，祈望解冤释结，祈愿天下太平。在这次法会当中，尊奉天命与宇宙虚空81亿6000万天人圣众举行殊胜会晤，经众圣议定，为广植法界慈悲福田，特决议采用清净草香花生供养九九法会坛城上法界诸灵，借此独一无二的香气供养，上供下施，熏心法界，让天人圣众欢喜受纳，圆满盛世，并以此功德回向每一位参与的信众，加持供养者阖家平安，事业顺利，让您的人生处处好事发生。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0: 师兄好，
1: 好，师姐，
0: 怎么称呼师兄？啊，
1: 我叫徐真斌。
0: 我们的徐师兄，北投教授，看见衣服就知道我们从哪儿过来了。
1: 从北投来的，
0: 是，
1: 我也是，我休息了一年，因为一年前的光复节前一天，我从六米高摔到水泥地板上。我右骨盆粉碎，脊椎钉了八个钢钉，肋骨一二三四裂掉，五六七八九断掉。你看我现在可以走，我今天来当义工。
0: 哇，你都变钢铁人了。
1: 哎、啊，承蒙诸佛菩萨的这个护佑啊，老祖的护佑，真的。哎，
0: 所以您休养了一年的时间。
1: 对，啊，所以今天听说有义工，我赶快来。
0: 啊。那这一年当中，你慢慢休养，然后上课的时间，也就是看状况、精神状况，
1: 慢慢跟上来了。对，对，
0: 啊。所以在这一次的弥陀法会义工当中，你第一次回来喽？
1: 是的，一定要回来。
0: 一定要回来。您跟老祖结缘多久了？
1: 结缘哦，有十年了吧？
0: 十年了，差不多实习哈。
1: 哎，没有他找我几届，我们老前辈师姐，哎，老前辈师姐。
0: 他说你们两个是那个
1: 同一生肖啊，差一轮，
0: 差一轮，就差很多了。
1: 是
0: 在这十多年当中，师兄跟老祖之间有没有什么正道故事跟师父讲师？
1: 哦，这个。太多了，处处留心皆学问啊，人情练达易文章啊，所以你只要心静下来，无处不可以跟老祖、哦、跟阿弥陀佛相应啊，用在事业上，用在生活上、哦、都是很受用的啦、
0: 啊、
1: 只有受了一个大考验以后，你更能够体会出来说哦，诸佛菩萨的慈悲。
0: 过了一个大劫，
1: 谢谢，
0: 真的是一个大劫，
1: 谢谢。
0: 在这段时间，在整个修养当中花了一年的时间，终于又回到中本山来一起跟老祖一起。
1: 真的，我太幸运了。一年后，今天可以，你看看不出了，我唯一的外伤只有这么一点，
0: 这是痘痘吧？
1: 不是，这当时跌下来裂开哈，可以看到里面的白色的骨头，啊，唯一的外伤在，其他都内伤看不出来。啊，看不出来，而且一年能有那么快的复原哦，真的是奇迹，我只能讲奇迹，是
0: 完全看不出来，因为师兄现在还在我们的服务台，我们的法会天下第一关这里来
1: 吧，第一关，
0: 因为要先拿文书，然后以及还有这个部分是跟大家说明一下，
1: 是这个是点灯的啊、哦，点灯的啊、哦、啊，如果那些他们有来要看是什么的，看他是哪个项目。啊，跟他们介绍，按、啊、拿他该有的文书来填写，啊，如果不懂，这桌上都有范本可以参考，啊，等于是指引他们怎么正确填写啦，啊，就这样而已啦，很简单。
0: 天下第一关很重要，尤其文书的部分，因为我们人世间的关系很多很复杂，所以我们文书要拿对。
1: 对对，没错。既然你说天下第一关，那我们坐这个位置更要戒慎恐惧，哎，对不对？这是仙婆寺的门面，希望我们两个今天能够不辱使命啊！
0: 今天两位老菩萨在法会的服务台当中为大家服务，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师兄，
1: 谢谢师姐，谢谢师姐，阿弥陀佛。
0: 啊，师姐，咱对倒位来？
2: 我伫北投来。
0: 北投。
2: 北投教室来，颜蛇老师呀，
0: 是。
2: 今天四代同堂，
0: 在哪位？
2: 我媳妇、我儿子在炒菜，我孙女在帮忙，还有老四女儿在帮忙整理。哇！他们是左营上来的，我是北投上去，叫我们北投下来，他是左营哈。一对左营后生，伊开一台车，
0: 是
2: 啊，都含迄个就叫阿祖的嘛来，都小朋友阿弟咯，阿弟咯，伊跟他拍一个电动哦。阿妈、阿祖、阿六个啊，阿祖，这你会好啊，我来输的，我会再通拍。哦，足牛的，是。
0: 所以今天四代同堂，全部一起来到仙佛寺当义工。 你带头对不对？你上楼。
2: 我是八头，八头教室颜色老师。我正经和你讲，我今日十一月有啦，好啦。啊、我叫儿子。
0: 你是我们原舍法讲师的妈妈吗？
2: 不是，我是学生。
0: 我想说
2: 是三十年次的啦，我老黑啊啦。
0: 三十年次哎、欸嗯，这样子比
2: 爸爸两岁，
0: 比师傅多两岁三岁。哦，你要叫你学姐嘞。
2: 我叫阿伯嘛，不要紧。
0: 啊，不过保养得很好，你看师姐的皮肤没有什么斑，然后又白，怎么保养的？
2: 有那个8月23号跌倒哈，哦叫不醒，三个女儿回来把我送到龙总大饭店去开刀。
0: 哎、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好，
2: 那有的还血块哈，但那半段血块冻掉的，啊，困起才叫袂精神，啊，三个女儿就紧张啊。伊一个伫润湖淡水润湖做看护，所以伊知影这个环境，叫我讲。紧甲老母啊送去急诊室，无我讲我好继续困落，你甲我吵起来。你看你空隙还阁真多，还袂侪哦。我连天母教室广润学员呢。哦，
0: 这个这个长辈如果跌倒是很危险的事情，就回家没代志。
2: 骨头怕怕拢。
0: 哎呦，安尼你大饭店住偌久？
2: 即使是两天，啊，个一个礼拜的普通病房。哦，我们华卫哈，大家的义工完了，听到我跌倒，我找菜人三个哭的要命，我要赶快回去。我儿子回台来左营，他去照顾我一个月。他回左营，我就跑到天母去了。大家看我又看我就回来到，大家很高兴哦，哦，又恢复了。
0: 大家拢就欢乐哎，对，哦、老菩萨、啊，真算国宝级的呢、对不对？
2: 这个年岁真的好快哦！我最近啊，我是大龙国小校友会，我大龙帮人啊。嗯。啊，小公缘分真紧，师姐现在85岁啊。
0: 嗯。看不出来啊！可是师姐当初是跟师父什么时候结缘的？
2: 我们103年就儿子这代头一次、哦，啊，后来又继续我在。进去上课，啊，颜色老师要做什么，我就跟上，带他进来。
0: 所以最初是儿子先来结缘，再带师姐一起来。啊、
2: 是我先来带儿子上来，当年他是在左营嘛，都媳妇，这个媳妇，
0: 我
2: 都是媳妇，都是我的大媳妇。
0: 你不害羞，因为看到摄影机。
2: 哎，媳妇。
0: 啊，这几年当中感觉。
2: 我五个女孩子，一个男孩子。
0: 五个女孩子，一共六个。
2: 半打。
0: 一手。很厉害，可是您的身体能够保持得非常硬朗，这也是一个诀窍。

0: 心法呢，就厉害耶、
1: 过去就受苦就不用讲了、我当养女嘛，
0: 是
1: 当养女
0: 生活很困苦、
1: 对，当然养女那时候养妈四年没有孩子抱我去，又是她六个孩子，生六个、真的缘分哦。
0: 我们在上一代的故事呢，都非常多的曲折离奇，也都非常精彩，有很多的故事内容。现在呢，跟老祖师尊结缘，刚刚这十年多、有没有什么改变？
1: 我啊，就是我礼拜无做啦，我台语班的呢，我讲台语啊，惯习。我在读广东，我是台语班的。我来跟他。礼拜无做，我用抄经诶，我每天天抄心经，一天都抄一次，到去大庙的一起放大，买一百斤啊，才没花。
0: 是。
1: 我抄十几年，我免看，一直甲写去。老岁啊，老苦苦啊。
0: 活到老，学到老。
1: 就是这缘分吼，真的呢。元舍讲师也对我很好。
0: 我们元舍讲师在北投教室来跟大家来结善缘，秉持老祖师尊跟师父的指示，北部的地方来大家一起结好缘了呢。
1: 真的，他待人很好，谢谢啦。
0: 谢谢啦，很高兴遇到我们的大学姐。
1: 看到你好漂亮的小姐
0: 咧。谢谢。
1: 这样
0: 本人有没有比较漂亮？莫为难。谢谢师姐，跟大家拜拜。
1: 谢谢。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灾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9。

0: 是元芳。
1: 元芳，
0: 师父指派我说，我们一公里人田节目身负重任，要来跟大家来结好缘。怎么称呼师姐？
1: 我姓许，元无许。
0: 许师姐是我们第几届同修？
1: 26届。
0: 二十六届也结缘好一段时间了。
1: 对对对，
0: 是。今天我们的九九法会、弥陀法会的法工部分是您第一次回来吗？
1: 第二次。
0: 这一次的法会到第二次。
1: 我之前11月3号就来过了。
0: 是前两天的事。
1: 对对对对，我觉得现在这个很好啊，很棒。
0: 是，刚好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师姐退休了吗？
1: 我是代课老师，还没有退休。
0: 老师好，老师您教什么？
1: 我教小学，什么都教。
0: 我看到小学老师都会肃然起敬，因为那个现在小朋友还在国小生，很捣蛋。那在这段时间，师姐跟老祖跟师父结缘，有没有什么正道故事可以给大家？
1: 就是说，我小孩本来是他那个预产期是7月，农历7月，那我很不喜欢农历7月，所以我就帮他做祈福香案。然后诵经，就他就提前在28号，就我就觉得很棒。
0: 6月28就出来了。
1: 对对对，我就觉得这很有感应。
0: 这样算早产宝贝吗？
1: 没有早产，对。
0: 在一个月内。
1: 对对对，很好，对。而且我觉得那个小孩子做了祈福香案以后，就人见人爱，对，人家都喜欢他。都要去亲他一下，抱他一下，什么东西的？
0: 有没有很好带？
1: 蛮好带的，就让人啊你。
0: 这很重要哎，我们人生当中要有很多贵人来相助。
1: 对对对，我觉得这点让我感应很深。嗯、
0: 对啊。那你那时候是自然产吗？
1: 不是我，是我小孩，是我女儿。
0: 女儿。
1: 对对。
0: 是。
1: 对，因为我那个老二。

0: 他是早产，他，所以他是在，他是农历七月生的，所以我都感觉就农历七月生不太好带，然后会花很多钱这样子感觉了，所以他在怀孕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拜托拜托你千万不要在农历七月生，就他说预产期就是农历七月，那我就说好赶快来送亲，我想要来一方面我也想要正道看看，对啊，就真的是，
1: 6月28。
0: 对对，就真的这样子，而且很有人缘。大家看了就喜欢，就够注意了你。
1: 现在小孙子多大了？
0: 1岁，1-2岁了。
1: 1-2岁，哦，真好玩。
0: 对对对，很好玩，很可爱。对，
1: 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说为小朋友出生的时间摆香案。
0: 对对对对，我觉得什么都可以摆了。
1: 是，
0: 你想求什么，我觉得都可以让你实现这样子，我觉得很不错。
1: 所以现在全家都是我们维新弟子吗？
0: 没有，只有我。
1: 妈妈当代表哦，妈妈一个人就够了。
0: 对对对，就够了，我就帮大家祈福这样子。
1: 那也很好奇，师姐当初是什么缘分来跟老祖结缘的？
0: 我刚开始是看电视，然后我看电视的时候，那个师傅在讲风水，我很喜欢风水，然后就觉得哎哈，这样对啊。可是后来在学易经的时候，哦，我觉得不好学，那个要背很多，背了88-64卦，我就一直背不起来。
1: 因为跟生活上还是有一些要动脑的部分。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所以是当初是看电视来跟师傅结缘
0: 的。对。我觉得
1: 那时候是在到哪个道场还是教室来结缘？
0: 那个时候是在我是在大同，大同对，那时候叫大同这样子。
1: 是。
0: 然后我们后来又搬到民权教室，那这样子，然后又到北投这样子。
1: 真是就近方便，真的很感恩师父的一个远见。
0: 还没退到，还在继续。
1: 继续修行，继续正道中，人生命啊，师父也说，凡事用意，凡事正道，这样。
0: 对对，因为我有时候听不懂，我就想没关系，我10句话我听懂1句就 OK 了，我就这样自己安慰自己啊，所以我到现在还是留在这里，没有退到。我觉得我自己很不错，
1: 真的很棒，很棒。尤其以老师的您的一个身份，因为老师真的是头脑非常清楚，脑袋瓜都非常好。所以等一下，师姐，您要到哪个地方来服务呢？
0: 我要到那个，我是香积组的嘛。
1: 是。
0: 我们刚刚就弄那个捕捉啊什么的，大家搬来搬去，我就觉得很不错，一方面又可以运动，
1: 对，
0: 走很多路。走到我那个脚底都筋膜了，
1: 然后一方面又可以做功德，来跟祖先们回报一下。
0: 对对对，没错没错，对，我觉得很好。
1: 那你们就要继续忙喽，谢谢师姐，
0: 谢谢。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残疾山维新圣教千佛寺易经大学永康正强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1月3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南市永康区正强里四维街149巷34-1号。报名电话：0961-395-711，0961-395-71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袁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大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碇地区顶海线内的平安，时来建佑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父、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善祖殿，祭祖祖灵。所以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经人才，有专业上经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凤小斋大法会，弘扬两界同观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灯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在93年的11月12日，是国父诞辰纪念日。啊，我们本班的同修呢，有李金上啊，他说要招待到别港，很多还没去别港妈祖庙嘛，要去那边拜拜，到别港参加。啊，看看北港一些名产土产，好，那也是也意境啊。从你们国自己的国家要就回到台湾的北港，从这里到这里也是意耶。这意境不是用在说我在卜卦而已，你们在实践的卜，你们从好了，从这里到北港这段之间水，中间水在演绎，水在行绎。这是我们人那一点的，就是那一点，从这里到这去，但是是一条线，那就卜卦的卜，从这个净土到这个净土。那么我们从内在的心灵到啊这个国父那时候在世间上的他的伟大，好、啊，那也是一意，也是卜，也是卜卦的卜哎。所以世间一切都是卜，从这里到这里。也都是意，在演化意。那么我们要到极乐世界，也是普，从这里到极乐世界，那么到极乐世界，这个从这一点到这里这一点的，好、啊，这里到这里的是谁呢？好，我们也要了解到这个法则。好、啊，所以从甲到乙中间的点点滴滴。这个都时间和空间一直经过，一直时间空间的经过，那都是谱，都谱是，这个是人嘛，都是我们自己的人，念念人和念念都一样。好，那我用这样写一下哈，从这里到这里，甲到乙，世间到净土，好，从国外到你国外到这里来。那么从这里一点一点一点滴，一分一秒，一分一秒，一分一秒，一分一秒，都在经过，一直在经过，在经过。

那就可能到目的地，这就普嘛，就普。啊，像卜卦就这么单纯，不是很困难。生活在卜卦，生活在易中。那么我们从黄帝时代到民国93年，中间有经过的啊，有5000年。5000年，点点滴滴，点点滴滴，点点滴滴的历史进化、演化、人类的进化等等呢，也都是一个谱，也从这里到这里，都是一个谱字。古圣先贤发明这个字，五告创造这个字，五告厉害，五告搞哎，真的就搞哎，我们都没有去感觉，没有去。后来有一天我悟了，哎呀。这个真是了不起。那么从这块净土到这块净土，一定要有立足点嘛？好，就是图立足点。好，那么就是这样嘛，立足点，立足点，然后合起来就是卦嘛。好，就是卦啊。那我们从黄帝到现在来的历史，中间是孔子，再不然是国父孙中山。国父这段来呢，好，我们历史演化，我们如果静静把它回忆起来的时候，你如果在灵魂界、空界呢，你会悟到底国父是谁来？好啦，啊，皇帝当时有72师，皇帝你看多慈悲，他会拜72师哎，72个老师哎，这个大师的名师的。他的心量多大？他心量的能够，啊，尊敬一切法都是师，所以有72师。再下来呢，孔子有72贤人，到国父有72烈士。你们有没有去统计这个事情？为什么这条线到国父来72烈士？为什么的一个多一个也没有找到名字？刚好那72位，天意呀、啊，天意。所以国父啊，他就是孙中，这个就是皇帝的化身，转世又到孔子，孔子再下来到国父来。那未来不知道有哪一位又是国父再继续转世来。好，这个就我们就等待，我慢慢看啊，依次呢。都2000多年左右，是不是？那么2000多年了，你们2000多年以后再来看好了。哪一个要来？哪一个要来当先人？嘿嘿，我们到时候没有弄好的时候，变成什么呢？哦，到这是72烈士嘛，是不是？那么就变成72地煞，阿弥陀佛，天下大乱。他变成西沙地煞了，那也是很麻烦啊！所以我们现在大家要修行，不要让未来的西沙地煞天下大乱，那就不得了了啦！啊，我们不希望有这个一天会发生，但是讲了以后也不可能不可能没有会发，没有这件事情也很难讲，看我们心怎么转啊！国父他的。啊、哦，刚才呢，我们在办公室里面呢，休息室了。我们愉悦师兄，他是国民党的，北港的党部的主任，也是我们师兄啊。他心里也很感慨了，很感慨。我说，哎，这个是2300万人的重业啊。当时呢，啊，当时呢，好、啊，2000年的时候。2000年，一个民主党，一个国民的国与民嘛，啊，那还有个亲，好一个亲，啊，那民进党起来了，我跟国民党的师兄们，我得回去要告诉你们的，啊，党的各界领导说。你要去感谢民意，因为过去很多的

包袱啊，没有办法去甩，所以很多人很多的包袱，借这个一年重新改，要改过。我占一个卦就走火狗，走火狗，啊，走火狗嘞，化为天火同人，仙人指路，啊，那么你要把这个心，要赞叹国父留给我们的，那我们大家的苦难时期吧，大家应该。一个共识，为民服务，国父孙中山先生的精神啊，国父的精神，他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一个博爱。那么现在走到这个时间来了，哎，换民进党来主持这个带领这个法轮继续转。那么我们自己国民党的各界领导开始要改革，开始要。来将过去的一些信念不对的，要来改进。那么这四年内，你好好的改革，好好的把信念，让百姓了解到我们国父所留下来的遗志，我们大家能够从另一面去开花，不要往有政客方面去走。我讲了很多了，我们立委师兄师姐们回去讲了，母好入共入海，我啊骂我怎么样？知道我没有用，你这个，我说你国民党没有失败，绝对是成功的，因为5000年来第一次实践民主是你国民党起来的嘞。喂，我是这个是真的很伟大了，很伟大的历史。那么你四年好好，好人这个以大智慧来的。来做的话，4年后，2004年又换脸过来嘛，没有弄好，以后再换他嘛，一走一直左右左右左右，那就易经的演化嘛，演绎嘛，这不是很好吗？结果弄成这样来，啊，所以我们师兄，哎，掉了，他说我在金门流浪到马来西亚，啊，马来西亚流浪又流浪到台湾来。希望说能够影响，和师傅影响不了，但是我做的事情，另外我做一遍的，好，那大家共业嘛，我们还这事情要善解嘛，好，善解事情就好，不要一直制造六冲卦，六冲有的是克我，冲又克，好，有的是冲冲又冲，所以六冲卦呢，有一第一有冲克。冲克啊，这个卯酉就冲克，好啊。第二呢，这个子午也是冲克啊。第三呢，子午卯酉是冲克而已。这个辰戌则冲而已，辰戌冲。好，那第四呢，艮卦啊，这个申。寅是冲克，啊，第五呢，这个丑未也是冲，好，冲，丑未是冲，辰戌冲，丑未冲，啊，卯酉冲，啊，子午冲，啊，申酉冲，啊，卯酉冲。这几个冲，是不是这几个冲？还有呢？对为左嘛？哎，对，哎，难道记起来了？很好哎，好，几包听？前两天嘛，好，辰戌冲，对为左，亥未冲。啊，离为火，就四害冲，四害冲，这六个冲很麻烦的，但是最大凶呢，冲克，冲克，冲克，冲克，六个冲，冲与克最讨厌。那么冲与冲，这个善。这个只有冲是散掉了，
那么这个冲克呢，善又有祸，这最讨厌。善冲善了，又有祸，又有灾祸。好，所以主无他来冲，但是发生不了作用，这个也是冲而已，也是冲而已。好，这个程序也是冲，这个应爻，啊、哦，这艮卦应爻应来是克我，我不利，我克他，只是我不理他，散了算了。好，卯酉他来克我，哈，那个很讨厌。如果有卯冲克了，就是我不要，但是对我没有伤害。那我们来举这个卦，从那个卦来看哈，直接举卦。乾卦，乾为天，子寅辰戊辛巳。好，辰戌冲，这是善。好，但是下来就忧神忧，比较忧神，烦恼烦心，冲掉的是劳心。你们一个断卦就很重要啊，嘿，劳心。啊，对卦，对为轴，对为轴。是卯丁亥酉未。对为轴也是散，就散掉了。但是发生了有口舌，有是非。你们占卦一件事情，哎，对为轴，即使你把它放弃了，也是后面跟着很多是非来。那你了解了，哈哈，就这样有是是非非，我自己知皮百战百胜嘛。皮是谁？皮就是非。不是人，皮是事和理，不是人。人讲了，一切以为华，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金刚经所讲所开示的，皮是烦恼是非，但是人一切就过去了。所以碰到对为者的卦的时候，啊，这个没有结果。但是结了结果什么会有口舌是非哦，啊，你们自己心里要有准备哦，即使事没有成也有口舌是非之灾，嘿嘿。啊，那么这个啊，即使没有成有劳心哦，劳心又有文书哦，劳心又有文书的事情哦，文书人家会检举哦，或者投诉一些乱七八糟无中生有了，那么你要笑一笑必然会发生了。好、哦，再来，好、哦，再来嘞。乾对离，离卦，离为火，好、哦，四爻与应爻，好、哦，官鬼爻，兄弟爻。啊，离为火，也是冲，又来克我，好、啊、冲又散，冲散又克我，不利我，不利我啊，有官司，有破财，有破财，有官司，官鬼克我，啊，四爻兄弟为破财。官鬼散了，好啊，我不管你要，我散了。他，你想聊他呢不聊嘞，你想聊他不跟你聊哎，你要陪我嘞，官司我要陪我嘞，嘿，就有这样的信徒。我说哎，这个事情算了，但是注意哦，你有官司哦，你要赔一些钱哦。
这样哦，

担心官司赔一些钱，大家不要伤以后的感情。那我会先钱给他吗？不要，等到官司来的时候你再给他。你给他了，他还会告你。哎，因为告你，哪有可能？怎么做没有道理的人？我们混好朋友嘞，混好朋友才会发生，不然不认识不会发生。你放心好了，是不是？好了，事情他私下来就跟朋友去和解，去和解了，去写一些啊，再给人家赔偿一些钱。刚好嘞，那个朋友看到把柄抓到了，把写的那一张拿到法院去告他，又多了好几倍。你看我该死啊！跟你讲，你有没有相信？讲了你不相信，哦，所以应爻观鬼爻又来冲来克四爻兄弟的话，官司又赔钱。啊，后来我们那信徒先生啊，他老师怎么办？我朋友很不合理，那个是你的业障，我告诉你的，告诉你的。等他的官司来了，让法院来做公平的裁决，结果原来该比赔1万，你后来又赔了4万，合起来5万。如果原来的这样的话，他也不会告你要多少，因为你要写一张和解书，以那张和解书拿来告你。以后你们沾到这个卦就是这样来哦。应爻观鬼来克我的话，克四爻的话，就有这一些问题。好。这里为火，再来嘞，震为离，好，子辰财，好，震为离，应爻来冲，辰戌冲，第一扇。好，善的也不克，就算了。打呼呼哎，你财你各自拿回去，你又财我拿回来，因为这个喜的善，我比较会喜的善，财与财相冲，财与财相冲，好，大家喜的善，不会恶善，无。无恶善，嘿，这个解卦的要领哎，哦，这个是天机解卦，好，你们这啊，这个是好了，这删掉了，大家好了，欢欢喜喜，高高兴兴的删掉了，他就不克，算了，哎，就不会有恶的来善，也不会官司来告你，什么都没有，这个是这样解，好，再来呢，啊。巽卦，巽为风，丑亥酉，好，未巳，好，这个冲散，这是散。冲又克，和离为火一样，但是这个金克木不放手，会斩草除根。金克木斩草除根，哎，那好，你好算了，恨怨恨心怨心，好了，要破财，又有官司，台湾在去年有约，也是医药界的。老板，啊，他的女儿跟他的叔叔
啊，跟叔叔呢，两个在打。

官司。啊，叔叔要把整个的药厂啊和品牌全部拿走，想尽办法把他的财产查封，用法院去告。啊，他很无奈，在高雄道场问了我这个事情，我挂在了柳兄，就迅雷风，他来克你，哎，斩草除根哦，得理不饶人哦，想尽办法要伤你啊。把全部整个要好的备备起来，又对啊。什么时候呢？我说最近就开始了，哇！结果呢，整个工厂被查封，药厂被查封，男的被封了。好，后来惹上官司，跑也跑不了。啊，他在家里呢，自己的叔叔啊，和自己的叔叔呢，好派了兄弟呢到他家里公司。那个在家里下面派几个人要绑镖，啊，在我们这位信徒师姐呢，她老公在美国，也在洛杉矶，啊，在那边有几个兄弟呢，把她押走，叫她打电话给太太，全部放弃，不然会怎么样？怎么样？打电话给我 SOS，我放了，哎呦，命要紧呐！好，该不是你，因为我告诉你，你会被伤害。不放手的伤害，哦，斩草除根的伤害，破财官司。后来整个药厂、品牌什么都放了，命要紧呐、啊。而、啊、他呢，就药厂是这样的、啊，

好，这里有一栋盖一栋的很漂亮的5楼，好，这里是3楼，门出来盖这样白房头，莫怪稀奇，哈哈哈，盖上来点来呀，唔搞咩稀奇，鬼拢无去啊，水果呀，好，我们不是只是学风水，不是只有学易经风水。你有相关的，你会了解的，可以救他。那么怎么救？那么你这个只有把这个改门改造过来，这轰掉了当窗，那转过来化为龙边琉璃，转过来就好了，那就结了嘛。但是话听不进去啊，所以很多很多人呐、啊，好、啊、对各种的伤害，有时候爱莫能助。我们再来砍回水。好，印星哥，祝足适应，兄弟爻、财爻，一个善，克出，好克出，好破财而已，善财是善财，善财兄弟爻属善财嘛，相冲，好不理他，不陷下去。不踩进去就好了，就是无妨。好，就无妨来了。啊，艮为山，啊，申寅，主申爻，官鬼爻。啊，那么是善了，但是是好意的。他祖孙俩来克我，我应检讨，应反省，我应反省，好，可也是可以解忧，解忧，好，有益自己，有益于己，虽然散掉了，有益于我自己，因为我官鬼爻在身边是忧神，应爻祖孙俩是福神，福神来冲我克我。便是说啊，看不起我，我不能做，不能给我合伙。那么我自己呢？大家不要就算了。这个是善意的，善意的善，那么善意的善，善意的来克来解，哎，不错啊。好，再接下来呢，就是坤的地，

好，毛有子孙鸟，官鬼爻，好，官鬼，我克也是善，我克他，我克他，好，我克他呢，再远离他。

0: 好，
1: 看他再过三年，好，看他如何。好，这个是坤卦，三德卦，哎，不要踩下去了，啊，不理他就好了，啊，对你没有什么不好，啊，那看他再过三年，看他如何。哈哈，这个易卦用在禅机，用在生活，哎呀，确实很好。好，我们会用的话，运用如如，成古以心。好，我们到这里为止，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人各位同修，各位神方、神知识，现在请大家继续过来合作，咱来强烈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情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各位十方弟子，咱直接继续过来甲各位讲解。贵国先师天地经，咱顶节已经甲各位解释，贵国主是啥人？贵国主代表咱的心，贵国主代表天理，代表真理，代表天意，代表咱善良的心，代表咱真心。可是咱迄粒袂当欺骗家己迄粒良心，咱伫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任何人你会用甲骗，但是咧，咱骗袂过自己的良心。于是咱骗人一大堆，当一旦正经的时，咱的良心绝对骗袂过家己的良心。迄、那个叫做归国主。叫做真相，嘛叫做佛性，嘛叫做佛祖，嘛叫做道，嘛叫做法。所以咱以归国主来形容咱每个人，深藏无限深度内底迄个本性，迄、那个圣贤，迄、那个圣人，名为归国主啊。咱真济弟子传这个法以来咧，纳修修纳，咱这个唯心庄严这个妙法以后，啊修纳咱易经风水学之妙法，妙法

0: 以后呢，当咱一个人伊有烦恼心的时，我教导咱弟子，大家认真念唯心，这个法句，应用入我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啊，真济弟子呢，安尼念共念这四句。在时、中道时、暗时、时时、持念、持续，即四句偈的时，家庭和谐，事业顺遂，有缘的贵人帮助伊解脱着心灵的不安。或者有什么灾难，时时持念即四句的时，几个善书啊，都有护法甲咱斗庇佑加持。而且，当咱一个人持念这四句赞句，这四句为什么发起之时呀？啊，伊经过甲多余咧，咱发界的圣众、贤人、护法、神众、众等，一定会来甲伊护持、解护念，到保平安啦。啊，曾经咱就是信徒弟子，伊伫这个。哈、啊，庐山出来时，庐山出来呢，啊，伊就真正不幸呢，车甲人烧闪，烧闪呢，伊就安尼车挂落伫深坑。啊，迄个时阵啊，啊，伊嘛是拢戆去啊啦，啊，戆去，人嘛毋知影迄台车挂伫下面，啊，伊就啊，人无死啊。精神起来了，哎呀，在半空中，车掉哩，半壁哩，要安怎？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伊到迄个时阵啊，老师有甲讲，叫我念阴阳，入我最中心，阴阳入。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处，一出天下定太平。阴阳入我最中心啊，这若跋嘞就阴啊咯，伫地下就阴啊咯。啊！那要挖起就赢啊咯！伊伫遐戆伫想，我这若跋咧天坎，无人甲我救起来，即声我就阴咯，爱落阴落地下个啦。然后甲我救起来咧，我就赢，要做赢人啦。想着即点的时，心内就惊吓咯。可惜天理很难分明啊！那海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啥人知影我是假？若有真心归国主啊！哎呀，迄阵哦，伊对鬼谷子无啥熟悉，毋捌嘞。伊也叫他跋落去做鬼啊哦，哈、哦，伊就真正就变做鬼谷子啊哦，哈、哦，伊个当就跋落去，即声就袂得啦，哈、啊，就坑坎的，伫迄个庐山路迄坑坎的，就变鬼啊咯。哈、啊，一出天下定派，那哎呀，当时我都出来抓一下嘞嘞，啊，想我这是家己煞讲哭咯，哭嘞，啊，我都哭嘛，无路用啊。啊，佫唔敢随便叮当，那叮当嘞，车摇嘞，哇就倒落来嘞。啊，所以啊，一直听，一直念，一秒就我最终死啊，可惜天，一直念，念到嘞，拄啊一台吊车，啊一台吊车嘞，啊，听伊讲迄吊车到遐嘞，讲要放油，好、啊，才看到山下一台车嘞，好、啊、去开的，即个半截木路呀，才转嘞吊车。黑砖的雕在手上又起来，啊、哦！一出天下定太平啊喽！啊，又起来了嘞！即系迄天诶，迄阵咱做九十九天的法会，多十年正正，来呢跪伫老祖诶面头前，大遐哭，老祖你救着我诶命！啊、哦，我吼，即甲讲老师啊，我这四句偈那遐有用啊，是毋是老祖归国主吼派人去甲调诶？我讲只要你持诵这四句偈诶时，吼、哦，咱若有啥灾难，吼、哦，咱就得到贵人；咱若有啥物需要，天龙护法会互咱智慧。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易心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三班，115年10月13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竹县竹北市凤冈路一段250巷25-1号，报名电话 591

0: 0932-0935-591-272，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因为真圣者是贵国主、贵国先师，贵国先师是咱中国的帝圣。贵国主啊，在中国几千年来咧，伊是咱传播下的比比作的祖师，啊，贵国师是正确的军师，是正确的国师。国的大无其外，小无其内，小是咱小小的自我，大是所有的天下间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人的大智慧，拢通称为贵国师啊。若是咱无把咱的内心迄个本性、甲真理，你甲请出来时啊，根本天下间无得太平，咱的事业根本都无可能会顺治。所以各位，咱在时面向当兵，合掌面向当，咱念因真虔诚，吼，咱开始就念恭维，就是意思我要心念。意要融入大宇宙虚空真理，叫做恭维。咱来面向东呢，咱合掌呢，咱来念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变太平。向东咱念36遍，再试起来36遍，你较加。无嫌较减咧，咱就甲念保护念保教，渐渐渐渐，你会融入宇宙虚空大智慧，你就会出来。一旦融入大宇宙虚空，融入法界，融入天界，咱今要讲天地经嘛是法界中之一。所以咱融入的时啊，两天护法就甲你补充心。化解艰苦识战争啊，赢完人心受。方，咱是要啥子？念几多？我地府，我第三。那有地火树，那拜土，那该

移动，但他们人家移动，但是呢，你移动我滑板叫滑呀，啊，打水球我诶，啊，打水未使安呢，但移动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咱大公无私的祈祷的时，两天护法一定会甲你斗保庇，甲你斗护持。因为这四句偈呢，贵国先师所传，也是咱一个人也要时时啊持念这四句偈的时，啊，贵国先师甲两天护法一定会甲各位护念、各护持、各加持。啊，曾经在十一年前啊，十一年前呢，咱一本诶

0: 风水学，第一本写本啊风水学的讲座。啊，都咱就以这个企业家张先生伫何美做烹饪的企业家。啊，伊发心呢，啊，伊个发觉啊，咱这本风水学的讲座呢，真正有益大众。啊，伊就开始讲师傅啊，我要来做因好无？我好啊，你要做因几本？我先做因5000本。啊，伊咧，啊，就做因5000本。我一讲来咧，伊就摕1500本，那师傅啊，1500本，我来摕来病院甲人结缘。啊，因为咧，风水学的工作咧，家家户户风水处长那无问题者，你减少着困难，伊就真正发心。啊，因好啊咧，有师傅，我看1500本，500本要来中国医学院，啊，第二两个500本咧，要来看来。咱的台中市中港路永庄迄个切记啊，可能结缘，啊，可能500本呢，要赶去沙拉迄个宫廷病院，吼，甲人结缘。伊就开始呾想着，呾系啊，毋对啊咧，永庄无当停车，看要安怎？即下停车500本赶者咧，我有晓。伊就哟，师傅讲我念阴阳，如果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心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老祖啊，我现在无啥停车位，拜托你，含停车位嘛，爱去找老祖斗帮忙。好、哦，因为我是做善事，今要传归国善事，王禅老祖的妙法嘛。好、哦，要不到是中国也应该是啊，好、哦、是就一直念念念，到位也是到门口呢。啊，拄一位信遐个患者的家属哦，用走走足紧嘞，那像摇得紧安尼，走足紧嘞，车门开咧，进来倒贴哦，开走，伊是拄差就多好，500本换就怎呢？入去啊，啊，伊就开始嘞，好、啊、就哦，真欢喜啊嘞，啊，当然严重嘞，佮爬架，真正爬架，哪架输车停咧，摔架卡嘞，爬起嚟换者，伊就发好嘴。哦，伊就开始讲，老祖啊，好、哦、拜托了吼，啊好啊，来迎接五月天，嘿，好、哦，伊就开始啊，阴阳如果最中心，可笑天理难分明，啊，就一点诶，去到看远远咧，看一位停车位，足地使车去咧吼，足惊去要停诶，吼、哦，认真就念完咯，哎，车拢无人甲停，哦，去好停咧，500本关咧，才阁送入去迎接诶个书架内底，嘿。按罗做可能，赞叹伊这个做善事，吼、哦，就足欢喜啊！开始咧，吼、哦，伊就劝过，不过官呢，就去宫廷病院。去宫廷病院呢，伊嘛是共款安尼在烦恼。哈啦，啊，其实还未到位咧，就开始念这四句偈啊咯。哎咧，哈，一直念咧，都到位咧，一台救护车咧，吼、哦，要紧咧，救护车。嘛，欢喜欢喜，就去开走去。伊个车啊，就我等咧，1500本，规个总送到位。吼、哦，足感恩的老祖，予伊这个方便。啊，伊就等下才好回去中国医院咧。迄个时阵咧，想讲去看有人摕，有人请去无？迄个时阵就无去停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虎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真啦无要停，因为老早几个先师，要下讲布施无所得之心，无所得之心，还放下布施，无讲真哩要求功德啦。好、哦，阿、啊、你啊，听众伊嘛是惊。

惊惊，去到500分嘞，哈，干那写个，这个刷了多等下嘞，已经剩一珠珠啊尔。发展了嘞，再过去，这条路硬撞，过西去马上惊有一事啊！伊讲哎，多多得个考试，几个神书得个考试，好，好我放弃放下无所得之心嘛。迄个话，写一人嘞，千五分。无一开始，无一再去咧，红青了呀！一体会着贵国先师所传来一经风水学的工作的妙法，好、哦、不可思议，利益人天呐、啊！所以咱若是各位啊，全民在世一当，向共同面向当祈祷供养四故居的时。然后，咱来共同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之时啊！我相信咱的国家、世界拢会和谐。啊，从灵友就信道地主，伊呢有一天呢，啊，都发生着真正无欢喜的代志，甲人冲突。啊，原来伊的性格就真歹，啊，真歹呢。那伊过去的性格咧，一定相拍，等来找朋友弟兄咧，找兄弟朋友咧，就一定去甲人拼生死。那么，做要冲突之间咧，伊远远传来咧，咱一名就话最忠心啊，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相，贵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这条圣卦。咱的片头，咱每一讲片头，即只片歌，听到这呢，一开始呢，心脏定了，忍呢，啊忍呢，啊遐呢，啊一挂该冲突的，无熟悉，啊面前所现出的呢，第一呢，现出是因老爸的面；第二呢，现出阿公的面。第三个呢，献出因老母的面。啊，这个要甲拍这个人呢，献出因阿公的面的时，俩棍啊，都甲讲卡成片。因为伊细汉真歹，啊阿公呢，家境呢，拢较袂甲熟，俩棍啊讲卡成片。阿公这个呢，另外要呢，献出因老爸，甲献脆片，脆片啊献呢。先脆皮，啊！因老母呢，吼、哦，哦，就靠下呢。结果事实迄三个，吼、哦，该起冲突的呢。这个当时献出伊的亲人，伊怎啊跪呢？怎啊跪呢？啊，唔敢靠，啊没。迄个时阵，伊一心一念认为这是伊阿公、伊老爸、伊老母对伊的家事啊。这样跪有一事啊嘞。那三个人讲有够衰，今日拄到你，让我感觉有罪过嘛，足重的，失礼啦吼，我甲你拍唔掉伊，哈，失礼，那是啥？伊过去的心态会不甲人一定拼，但是咧，这个时阵啊，贵国先师用天护法对伊的安定迄条心，这个时阵啊。让他整个人的思想思维目睭所看耳朵所听到是献出到他的多生父母也好或是这生的父母让他心可以安定不会跟人冲突尾仔回来四年才跟他说老师这四句句我会做我一生我所受持的妙法啊所以这四句句呢嘛是包含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法，这四句句呢，嘛是伫甲咱启示着整个宇宙三千大千世界，哈、哦，人神众生不变的真理啊！啊，现在请咱过来，过念姜维音，姜维，咱得念一念姜维阴阳日月最众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相，贵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咱们做生意嘛好，做事业嘛好，或者咱们求医也好，或者咱们劝化一个人嘛好，或者咱们弘法利生嘛好，咱
有迄个心，咱时时思念这四句句的诗。我相信呢，恁行到倒位，两天佛法，听了恁这四句句的诗，一定会甲恁斗好事，甲恁斗帮忙消灾解厄，度一切苦厄。这是咱这个法门，贵国先师、贵国主，好传这个妙法的真理啊！所以咱的贵国主若出出来时，咱的良心若出出来时，真理就出来；真理若出来时，智慧就出来，智性、智慧就出。智慧若出家，咱好多事就袂发生；好多事袂发生，咱的事业自然会顺心，家来会和谐，咱的社会会祥和，咱的国家一定会安定啊！尤其咱的心性会和谐，心性会安详，心性会安定，不可说，不可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而且，咱以这个所持念、常念，这个唯心法起，咱来供养回向，和咱的祖先回向，和咱身边周围的亲人回向，和咱的远亲近主回向，和咱的地基主回向，任何一个所在，无事男女孤魂幽灵降顶。这嘛是咱修行打开心量，吼、哦，予咱升起大智慧啊，妙法啦、啊。所以四句句之殊胜，四句句之功德，四句句之圆满，啊，拢是咱每个人伫世间，咱会当意外的妙法，意外的法门啊，各位十方甚至心。天地经之妙，天地经殊胜啊！咱一家呢，一一会甲各位讲解，互各位了解着天地经真理的存在。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69，0523456669。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3: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场住持袁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宣仁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

0: 八一，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信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啊，那进来了，观世音菩萨呢？啊，借着谢老师的这样的打坐，这是本愿，这是本愿。那时候我还傻乎乎的，什么叫本愿？反正会好就好了嘛。啊，所以发这个愿呢，一路走来呢，很感恩老祖，感恩祖师、观音菩萨、药师经文、玉皇大帝啊，诸天圣神佛菩萨给我的机会啊，所以一下来这31年了，坚持的天下太平，修一切法，学一切法，认知一切法啊，一定要坚持。有始有终的训练，所以我勉励各位同修、贤士同修们，我们来到世间上走一趟，都有愿而来，乘愿而来。你要找到一条愿，哦，48愿，你找一个愿，你照常可以成就为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世界。所以。阿弥陀佛的成就，就是48大愿而成就极乐世界佛果那再来，以至愿力转动之力呢，蒙我光明，触其身者，身心。啊，慈和，那身心慈和，那过诸天人，所以阿弥陀佛发了愿，凡是能被他的佛光普照的，都能到极乐世界去，受此光普照的，照到了，他的一生身。和心慈悲祥和，那你要发愿，你怎么样让人祥和？你拿一盏灯，照着他，他不一定会慈和嘞。有的也许照他眼睛，骂你一顿也有嘞。但是你要坚持你的信念，我的光给你。是希望你能找到自己的智慧本心，也不要因为一些小小障碍，你们就退道，一般人都是自以为是，我要给安尼一歪啦，安怎讲到一点，一点都不是，这个不是我们修行人的心，他应该有的行为。

啊，二十七愿，我作佛时十方，虽然无量数世界诸天人民呐、啊，啊，有发菩提心，奉持，奉持斋戒，行六波罗蜜，修诸功德，自心化愿，一生我刹，临寿终时，我以大众现其人前，引至来生不退转地菩萨。不得誓愿终不作佛。因为当我们看到阿弥陀佛四大大愿的时候，而且也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所以历史以来，有宗教记载以来，都开始阿弥陀佛的身心是慈悲，而且呢，不分众生，不分人的富贵等贫富贵贱等等，凡是有心要到极乐世界的人，他一定会让他去，然后再到那边修行。所以我们唯心圣教啊，往生助念团成立了三年来，用《佛说阿弥陀经》这一部经的功德呢，为往生者助念，诵经开示，进入往生者的心田，然后用念佛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佛的圣号唤醒往生者，他的心智能够回到极乐世界去，这是阿弥陀佛他的本愿大愿。那么你要修往生极乐世界也是必须要依照法藏比丘他开始修行的时候六波罗蜜六度万恨，开始就是讲要持戒，戒除贪嗔痴没有智慧的行为再下来要布施，要发愿你所懂的告诉他人布施你的钱财布施你的智慧布施，再来忍辱，六波罗蜜忍辱是最难修的啦，人家骂你打不还手骂不还手不还口等到一段时间就会了解了，但是要修这样不简单我常常看到很多我们同修们弟子们为小事情大声小声的在那边吵架，我看了心很难过，真的没有智慧耶王禅老祖他也过了开始他一生来世间好多生了他都没有跟人吵过架没有人大声跟人吵过，我在想说我又没有看到我没看到老祖呢就说你没有看到，现在你就知道我告诉你，一个要修成正果的，他不是随随便便会发脾气的，能修成正果了，他绝对没有随随便便的动怒，因为你的动怒会障碍

0: 你的灵性，你的发脾气，会把你的心入心门的口塞住了，这是最可怜。那你被一些愚昧的行为，自己的愚昧行为障碍自己的心了啦。那我说，哎，老祖，难怪你是大罗金仙了啦。大罗金仙就是佛嘛，西方叫佛教的佛，中国呢叫做大罗金仙最高境界。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所以各位同学们，啊，你们看到啊不高兴了，暂时忍一下，喝一杯茶，喝一个水，吞一个口水，啊，接下来再看他如何，你一定会很快乐，尤其夫妻之间，啊，你蹦蹦跳跳了，你并没有解决你家里的问题，啊，兄弟之间蹦蹦跳跳，大声小声的。相互对立了，并没有解决你的烦恼。尤其呢，父母留下来很多的财产，兄弟呢，哦，就啊为财产在纷争、在诉讼、在吵架、在打架，多得不得了。我常常看起来真是可怜人呐！啊，你所要的财产。每天你够吃的最宝贵了，其他对你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灵性。所以斋戒，斋就是清心，清净心就是斋，戒就是戒除贪嗔痴。哦，所以要修到这样不简单呢，难怪寒山问拾得。啊、哦，当你看到有人诽谤你、骂你、嘲笑你、讥笑你、骂你、污蔑你的时候，你怎么办？啊、哦，拾得呢，他就说了，忍他，让他，不理他，再过3年看他如何。当时这个名言呐、啊，哦，常常出去会看人家挂在墙上。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位他的反向来思考，啊，都是叫你他骂我、嘲笑我，我看他会怎么好过？错了，不是这样，哎，都怪在别人，没有一位怪自己。他会骂我，为什么不骂别人？他会嘲笑我，为什么不嘲笑别人？对不对？我一定有我的缺点，让他骂我，让他讥笑我，让他侮辱我，一定我有我自己的缺点嘛？为什么不反向来自己检讨？所以我希望我们维新弟子们，你们凡事不要去检讨别人啊！你检讨别人的人是最没有智慧的人啊！要检讨自己，你才会很快乐。所以我从修道31年来，啊，从老祖时时的开始，凡是逆向思考，都要往自己身上来检讨，不要去检讨到别人。你检讨别人，你绝对错了，你没有开悟。难怪有观世音菩萨普文品开始。

用什么化身，这就是叫我们要反向思考，来自我检讨，你才能够真正超佛越俗啊，不然还是众生一位而已，啊，再半天的道理也没有用。想干单，就从平常的生活，人与人，夫妻与夫妻，啊，子女与子女，兄弟与兄弟之间的，啊，相处啊，你就可以了解到有没有修行的人。好，那我们台湾有很多的宗教啊，修行的人都说我家的神跟你神，你家的神在修病，有没有？哦，常常哦，我到百姓较大，病人到的神，我到观音，病人到的观音，很可怜的，很可怜。尤其什么修灵机耶，真的可怜的不得了。你没有懂得神为什么会成神成菩萨，成神成菩萨，包括成一位土地公，你都不了解成为神，没有三毒，没有贪，没有动怒嗔念，没有不没有智慧的事情，哦，都是有智慧的，神都一样嘛，怎么会跟你说说？哦，我怎么请问道行，看你道行病，这个神经病啊，对不？对哦，哦，那么你再跟他一样的见识，你也神经病啊，对不对？哦，所以我一直要开课，大家去共修，讲一切的法。你成神、成圣、成贤，都是第一，不与众生计较；第二，不与众生结烦恼；啊，第三，不批评众生的是与非，等等呢，都是成神的戒律啊。好了。我有时候看到一些呢孩子在庙里面蹦蹦跳跳，尤其当时呢啊，在几年前，我都会在仙佛寺和台中道场啊王禅老祖座前开智慧嘛。有的小朋友哇蹦蹦跳跳在那跳，哎，人家不可以不可以，这大声小声，你大声老祖会生气耶。我笑一笑，你给孩子 大声小声没有关系啊，老祖绝对不会生气的啦。哎，妈妈说，不然我到哪一个庙去，哪个佛寺里面去，师父都出来大声小声了，你们不要把佛祖吵醒了啊，你们不要让把我吵佛祖，佛祖会生气，会话，佛才不与众生计较哎。那你佛祖会生气吗？是众生在无知啊。所以我们修行要知一切法，不要啊往嗔念贪念没有智慧之念头来修行啊。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斋戒清净心，就是斋戒了啦。啊，发菩提心，菩提心呢很重要。菩提心就是反省、忏悔，然后慈悲心、关心众生，叫做菩提心。好，行六波罗蜜，修忍辱，修持戒。修布施，修智慧，智慧要读一些经，听一些圣人讲道。哦，再来，精进。人来世间上是为精进而来，人来世间上是体验人生，啊，十有八九是在提醒我们，十有八九都是在让我们精进。

0: 啊，然后最后禅定，啊，不会被一些歪风来把我们扰乱了心。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斋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但是很难。我有时候也会被一些糊里糊涂的事，心里都乱了，也会乱了，然后赶快拿回来。对不起，我念头乱了，我的心没有乱，是念头乱了。念头从哪里乱？从眼睛看到了，乱了我的念头；耳朵听到了，乱了我的念头；啊，鼻子、舌头、身体所感触的，乱了我的念头。事实上，我们的心是没有乱的啦，哎。啊，修诸功德啊，老祖开始了，论命无命可论，论运无运可论，就是行功立德，好事多做嘛，坏事不要做绝了，你就修功德啊。曾经有一位老阿婆啊，他年纪也80几岁了啦，他就看不惯他的子女，看不惯孙子等等，哎，他就很无聊，自己坐车子来到贤佛寺，啊，问我说：“师父啊，我的儿子啊、女儿啦、啊、媳妇啦、啊，全家乱糟糟。”我说：“阿婆你几岁？83了，你有没有工作？”没有，没有工作，83岁了，吃饭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啦。哦，那我找一个工作给你做好不好？不行啦，我没有能力会做了啦，眼睛花了啦，哦，走路困难了啦，怎么样呢？我说不会啦，找一个工作给你做，念佛，我就送了一个佛珠。你一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天天念阿弥陀佛，求阿弥陀佛保佑你，你家，你的儿子，啊，身体能平安健康，啊，求阿弥陀佛保佑你的怎么样？保佑谁？保佑谁？全家你都念，尤其求阿弥陀佛度了你的祖先。你做这个就是工作了。他问我说。那么师父啊，你一个月要多少薪水给我？哎，阿婆有智慧呢。他问我一个月多少薪水给他呢？我说你认真念，认真念，每个月都有人薪水给你，你放心。因为阿弥陀佛，好了，他就回去认真念吧。啊，认真念，认真念来。啊，有一天就叫他儿子。你载我去贤佛寺师父那边呐、啊，啊，师父要发薪水给我。儿子说：“师父怎么发薪水给你？啊，你再来就是了。”啊，那儿子呢？

一个月刚好，他认真念佛，他儿子生意那一个月比较好，啊，妈妈，啊，我这里5万块钱，你拿给叔，啊，拿给叔，啊，帮忙建寺，啊，他来了就拿5万块钱，我说5万块钱给你，是你念佛的功德，你的功本位，哦，很高兴呢，哦，我念佛一个月竟然赚5万块钱。哈哈哈！所以这阿婆呢，啊，她等一下呢，谢谢啦，师傅，我们在这用意啦，好、啊，就拿5万块钱出来布施，每个月儿子拿5万块钱给他，啊，他呢就拿来布施，哎，这个有没有赚钱？哎呦，啊，所以这阿婆呢，认真念佛。啊，在家里修行，啊，他在念佛，嘴就不会碎碎念，家里就很和谐嘛。所以各位，妙法，啊，妙法，啊，妙法无处寻，当下即是处啦，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10月8日星期四，农历8月28日，乙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未时14时31分交寒露节气，节后为戊戌月，月三煞在北方。节前月破又正四废日凶，节后正四废日凶，日三煞在西方。明天10月9日星期五，农历8月29日丙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南方。后天10月10日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丁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只宜小作可用，次吉，忌婚姻迁居开张出行。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东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1: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普愿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为信众来服务。

对信众解决到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四月初四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个人冤亲债主以及。

0: 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101，我是节目主持人吉米老师。健康101这个节目非常好的就是时常会有不一样的课程，在这个节目上面我们会有瑜伽，我们会有肌力，我们会有有氧，我们又有瑜伽球。 Anyway， 今天来点不一样的，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一个跳舞课程。这个跳舞课程是融合什么样的舞蹈呢？我们先介绍我们的老师好吗？首先介绍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Julie老师。
1: 嗨， Julie 老师好。
0: 嗨，你好。嗯，
1: 对，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很开心又在这个健康101又看到 Julie 老师。Julie 老师，我们今天要帮大家带给的是什么样的课程？
1: 是舞蹈，有一点雷鬼昆比亚。
0: 雷鬼昆比亚哟，
1: 对对对，
0: 所以会有点下肢往下沉的，
1: 还有胸口的部分、多一点点。对对对，
0: 是哦，有一种跳舞的细胞一直往上。
1: 好哟，那我们就准备一下。
0: 对，老师知道最近，那我们要开始之前呢，巨老师，你今天衣服非常有特色。
1: 看。我们的窝俊、小星星，
0: 阿星五只呢，蛮适合你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哎、为什么？
0: 因为你家里是不是也有五只？
1: 我六只，
0: 一二三四五六，哦，六只哦。你知道为什么我讲这个吗？就是题外话，就是每次打电话给他，感觉就已经在森林里面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啾啾啾啾啾啾啾。哦，很多都会打招呼。
1: 小鸟，
2: 金老师，金老师，你好，又打电话来了，很吵哎。
0: 对，非常有趣。听说你养了六只，而且都是鹦鹉吗？
1: 对啊，鹦鹉，小鹦鹉，
0: 小鹦鹉那种小只的，会有大只就很得了。
1: 嗯，没有，小只。
0: 哇，谁会打？会打架吗？
1: 会，
0: 那也很吵。
1: 是，
0: 因为你是不是都只抱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
1: 没有？不会，
0: 你要六只。
1: 他们都自己来找我，
0: 所以难怪你都抱在这里，所以才穿这一件。好了，OK， 不话多，我们赶快请我们Julie老师来分享一下今天的雷鬼舞
1: 蹈课程。好，老师知道最近流行什么舞吗？正胸舞。
0: 哦，我知道那个。
1: 对，所以我们把它加在里面，好不好？
0: 好，好耶。
1: 但比较简单一点啦，我们练习胸口。
0: 前阵子有跟一个小女生练过这个东西。
1: 真的哦，好。对，我们做简单一点点，
0: 而且表情要很不一样哎，
1: 比较凶狠。我们不用那么凶哈。所以右手下来，然后我们去推胸，推胸，推胸，推胸。
0: 下右手下。
1: 一二三四，左边一二三四，好吧，这样会比较简单。
0: 那个要注意的是哦，
1: 胸推
0: 哦，是
1: 胸推，
0: 一定要先这样，
1: 没错，再
0: 一定要先下去啊，来，
1: 对，好，
0: 跟注意的
1: 准备右手啊，
0: 五六七，
1: 一二三四，左一。二三四右一，二三四左一，二三四。
0: 好，那注意啊，观众朋友，我知道你们迷在哪里了。记住，他在右手的时候啊，是什么？
1: 右脚在前面，会比较帅。
0: 用 and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那种感觉 ，and boom 的了的了的的。观众朋友，刚才我做一个很可爱的动作，
1: 对，
0: 我模仿他一下。彰化的
1: 潘
0: 弟弟，他会做的。那叫做来呀、来呀，不是我们要做到什么？是
1: 胸口
0: 稳定，是胸。
1: 对，胸口。
0: 所以在动的时候，不是用手动，
1: 用胸口动哦。
0: 对，要用胸口动，
1: 胸口
0: 才会帅气，
1: 对
0: 不对？
1: 换
0: 边，
1: 左边。
0: 所以它有一点小跳喽。
1: 你可以直接踩往前，
0: 踩
1: 往前。
0: 所以那个身
1: 踩往前，对，
0: 好，有点45度看到就
1: 比较帅，好，45度比较帅，
0: 比较帅跟比较美。
1: 对，你要正面也可以哈。
0: 再练习一次，
1: 五六七 ，Go， 一二三换脚，哎，一二三换脚，一二换脚，左一二三四，可以哈。
0: 因为他就学我做几次哈，这样也。

0: 这是第一个动作。
1: OK， 很好。
0: 好，第二个动作我们要往前走四步，右脚，嗯，一二三四，然后右脚踩出去，踩两个，踩两个，嗯，左脚往后走，一二三，换左脚，踩两个，踩两个。
1: 好，我记起来了。
0: 很简单，
1: 四二四二的概念。
0: 对对，可以哈，我们试试看，五六七，一二三四，踩两个。踩两个，一二三四，踩两个，踩两个，但有那么简单吗？
1: 一定没有，因为有点
0: 一定没有。对，所以我们要加一点点屁股，我们练一下那个屁股。
1: 好、
0: okay. ，右边推出去的时候，屁股上往下。
1: 哦、oh、耶、yeah ，
0: 上往下。
1: 哦、
0: oh, ，有点换个小圈圈，
1: 就会变成左边。
0: 左边哦，我们试看左边两下的，左边外，一二。可以哈
1: ，OK， 就有点让
0: 绕出去
1: 绕一圈就对了，
0: 绕出去。
1: 观众朋友，你愿意吗？
0: 愿意吗？
1: 愿意吗？我做一个示范的给你们看哈，背面的。
0: 哇，这个福利
1: 有没有？要看到要两个，
0: 对，臀部哈、
1: 哦，不简单的，核心
0: 不推，
1: 还有我见过肌力，
0: 可以哈。
1: 来，我们练习一次，
0: 我们练习往前走，然后加推哦
1: 哈，
0: 五六七，一二三四，往外。往外，左脚，一二三四，往外，往外 ，OK，OK，、okay?
1: okay, 再一次好，
0: 好，五六七，五六七，往前，一二三四，
1: 往外，
0: 右，往外，左脚，哎，一二三四，往外，往外
1: ，OK，、okay? 嗯，对，这两个动作会组合在一起，
0: 对。这个只有一次啊，哈，所以不用担心。
1: 哦、这个一次，
0: 对、这个，这个比较多一点点。
1: 这个比较多，
0: 对对。
1: 来，我们复习一次。
0: 好，
1: 手完之后加加。
0: 对，
1: 那、啊、手先还是？
0: 首先
1: ，OK。
0: 好，首先这分开做没关系哈。五六七，胸口，哎，一二三，换边，哎，五六七，换边，右，再一个左边，准备往前走，一二三四，臀部，臀部。一二三四，臀部，臀部，可以哈、哦，
1: 可以、哦、，yes， 观众朋友整个都热起来了。
0: 对，接下来还有臀部
1: ，yeah，
0: 还有臀部，
1: 臀部好，
0: 我们臀部轻轻绕一下，臀部往右，感觉要坐下来后往右绕
1: ，OK，
0: 然后臀部推推推推，
1: okay.
0: 往左绕，臀部推推推推，
1: 观众朋友要注意。你要往右的时候呢，一定
0: 要
1: 先往左，
0: 往下左，
1: 对，然后再推，
0: 对对对。
1: 他、啊、有要往下蹲吗？
0: 可以啊。
1: 哦耶，哦耶。
0: 如果肌力够的话，你就可以蹲下去多一 点。
1: 我们肌力什么没有？我们等一下观众后面那两位老师肌力可强的、
0: 哦，那他们就可以蹲深一点
1: ，N
0: 字也可以哈。
1: 他们可以做到这个。开玩笑的，人家看他们的肌力了哈。
0: 好 ，OK， 对，可以哈，这个比较简单，试一次哦哈。五六七，往右绕，臀部推 ，and four three two one， left side， 臀部往下 ，and four three two one。
1: 哎，我看到你的手，
0: 可以加手，
1: 有点弹吉他的概念。
0: 怕大家太忙。
1: OK， 我们一起踹踹看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来，
0: 五六七，往右手拉 ，and four three two one， 左边臀部 ，and four three。Two one，
1: 哦，
0: 可以哈，
1: 耶耶，所以手指头可以自然的变化，
0: 自然的摆动
1: okay, ，OK，
0: 好吗？
1: 嗯，好，
0: 好，再一个，再一个，
1: 好，
0: 再一个，
1: 没问题，
0: 比较简单的，右脚外踩，因为雷鬼嘛，哈，
1: 对，
0: 重心会往外，
1: 嗯，
0: 一、二，
1: 嗯哼，
0: 三，
1: 嗯哼，
0: 四，五，
1: 嗯哼，
0: 六，准备砍柴哦，
1: 嗯，
0: 前旁后旁。四个方向、
1: oh.
0: 我们试试看，然后右脚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前踩前旁后旁 OK、
1: oh, yeah.
0: 那就是要换左脚了
1: OK
0: 左脚五六七六五四三二，准备前踩咯，前旁后旁
1: 呀、yeah, yeah. ！哇塞，这个舞步要
0: 会不会
1: 好学？
0: 手会不会？要不要加？砍柴
1: 哦，
0: 砍柴，我们做一下。前旁后旁，前旁后旁，我们叫砍柴，然后、
1: 哦、
0: 下往后，可以吗？
1: 以
0: 左边要不要练一下？
1: 有
0: 通常左边比较不会。
1: 有有有 对对对，
0: 五六七 ，Go， 前旁后旁前旁后旁，最后。

0: 一个 ，OK， 休息。
1: OK， 观众朋友，你看到这个动作的细节吗？你往前的时候是这样蹲下来，
0: 下蹲，
1: 回来的时候要稍
0: 微拉高，
1: 后绕一圈。你有看到居宇老师有绕一圈吗？短一短
0: 比较上哈，对，
1: 短一短下，哦，中间那个手腕可以有一点点甩动的感觉，
0: 再一个小动作好不好
1: ？Yes，
0: 漂亮的动作，右脚轻轻点在前面，
1: 是，
0: 右手左手往外。往上，然后自己摸下来。
1: 哎呀，这个好，这个好，舞蹈就是有这种感觉。
0: 对，左脚，
1: 左脚，
0: 左手右手外，往上，自己摸下来。要不要加身体？都好。
1: 哦 ，yes。
0: 可以哈。哇，右手左手，往上，自己摸下来。
1: OK。
0: OK， 左手右手，
1: 左手右手。
0: 这是居宇老师的长项哈，
1: 这种感觉。yes。
0: 对，
1: so、
0: 就这样哦，有点多。
1: 四个动作。我们再复习一次。
0: 好
1: ，five six，
0: 胸口往
1: 前来，这个
0: 五六七九
1: ，and boom and boom and boom and boom and boom， 嘎哒哒，再
0: 右边再一次，左边准备往前走 ，four three two， 往外往外往外往后 ，and four three two one， 可以啊，记得。再绕臀部，
1: 绕
0: 臀部往右边绕，
1: 对对对对，
0: 臀部 and 下下下，往左臀部往下 ，four three two one， 还有一个外踩六个，记得哈，五六七六五四三二一砍踩 and one two three， 左脚准备六个，六
1: 一个
0: 直接一个哈，六个六。六 A 下下吧
1: 啊，那这个就是点缀喽、
0: 哎，这是最后了哈。
1: OK，
0: 最后
1: 就是一二三，
0: 自己摸下来。
1: 各位观众朋友，是不是觉得有点口渴？看到我们这么的火活力，我们跟居宇老师一样，稍微喝点水，然后呢，把你的东西
0: 清一下。
1: 把你的朋友约来跟我们一样，哎、欸、，Julie， 跟我一起来跳舞。
0: 好的，没问题。
1: 我们一起来健身，举起右手。我们待会见，拜拜。
0: 拜拜。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中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1月6日至9日举办周年祈安大法会，法会恭诵经典，以虔诚之心礼敬诸佛菩萨，凝聚善念与愿力。祈求消灾解厄，福慧增长，化解生活中的障碍与不顺，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询问电话04247277570424727757。

0: 各位观众朋友，你是不是跟我在旁边练习一样呢？嘿，下半段我们的非常热情的雷鬼舞蹈准备要开始。
1: 是的，
0: Judy老师，我们是不是邀请我们最会动感的两位？第一位不得了了，来自我们彰化永远和平的雅思老师。嗯，非常好，非常好。下一位是我们来自我们最有活力的布兰妮布兰妮老师。嗯，也有活力哦，有上过
1: 活力哦。
0: 嗯，观众朋友是不是跟我一样，要在头脑思绪一下哪几个动作，然后跟着雅思老师跟布兰妮老师我们一起复习一次。我们请我们纪律老师来帮我们教一下。
1: 好的、
0: okay、
1: 那我们从第一个动作从胸口胸正舞来哦。
0: 刚才练了很久了。
1: 是的，没错，
0: 这时候
1: 来咯，五六七，右脚右手，二三，换边，来，再一次右，再一个左，这是第一个动作
0: 呀、yeah、
1: 可以。
0: 观众朋友学起来了吗？真的没办法动的时候怎么办？
1: 手动。
0: 对， 你手这样子，对不对？你就这样子，
1: 手也可以啊，自己拉手。

0: 是不是可以？对对，一方面也蛮爽蛮凉的，好凶，
1: 不错，
0: 开玩笑，开玩笑的。好，第二个动作，
1: 第二个动作，我们要往前走四步，好，外踩绕臀，五、六、七、四、三、二、一，绕臀，绕臀往后 ，and four, three, two, one, 绕臀，绕臀。
0: Yes， 这个动作需要再一次，对不对？我看到你卡卡的。
1: 我们再一次，我们再一次，五、六、七个，一、二、三、四，绕臀，绕臀，往后，二、三、四，绕臀，绕臀。
0: Oh yes， OK， 抬膝还好，我上过潘老师
1: 啊，真的好，
0: 膝盖
1: 宽哈，宽。
0: Oh yeah，
1: 第三个动作。没有错，就要来到屁股了哈。我们绕臀部往右边绕，走四三二一，左边绕，再一次哦 ，four three two， 右边绕，手拉 and four three two， left side roll， 手拉 four three two one，
0: 耶！
1: 再一个 reggae。
0: 瑞高动作都是上肢加下肢，
1: 全部都要哦，
0: 整个都热起来了，哇塞！
1: 踩六下记得吗？
0: 踩六下，
1: 踩六下以后呢，砍踩。
0: 对对对。
1: 好，只要接着右边左边哦，我们试试看，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准备前踩 ，and four three two， 左脚 ，and one one one two more， 左脚往前砍踩，大。炸炸炸！
0: 哦耶！所以第六次加一次哦，一定不可以学 Jimmy 了乱踩。
1: 没有关系、嗯，跳舞嘛，跳舞嘛，
0: 开心就好。
1: 最后一个 pose 而已啦。
0: OK，
1: 但还是让大家练习一下，右脚在前方，右手左手外往上，然后自己摸下来。
0: 哦，
1: 左手右手往上，
0: 有点海浪的感觉。
1: 摸下来，没错没错。
0: 哇哇哇哇！
1: 可以哈，
0: 很好很好，等不及的，
1: 等不及。音乐有点快哈、哦，
0: 好来配合音乐来，一二三，
1: 六姐
0: 挑战一下心肺，
1: 准备喽，右手哦，胸口 ，Let's go，Left side， 右 ，Chest，Left， 还有还有，右
0: ，Oh yeah，
1: 我们踩，然后准备好喽，我们要往前走。Hip roll， 往后 ，Hip roll，
0: 往前 ，Hip
1: hip，
0: 耶，
1: 往外，绕臀 ，Oh， 手拉 ，Let's start roll， 手拉 ，Yep，Hip，
0: 哎，要蹲低一点，太高了哦，嗯，
1: 狂踩六个，六。五、四、三、二，砍踩，左脚往外溜，五、四、三、二，前踩，往前走 ，hip roll， 往后 ，and hip
0: roll，keep
1: going， 放，右，
0: 你有卡卡的感觉哦，
1: 左，
0: 谁看到？
1: 绕，啊，再一次往前 ，hip。And back， 嘿，嘿，绕臀，手拉，左边啊，手拉 ，Good，Left side， 旁踩六个，右弯 ，Yeah， 砍踩喽
0: ，One two，Left
1: side， 往。
0: 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
1: 左左 ，Hey pose， one two up， roll， left side， one two up and roll， 右，上，
0: 哎呦哎呦，
1: 没错，一个 ending pose， 吼，耶，
0: 哇塞，哈哈。观众朋友，是不是
1: 可以啊？
0: 都乐了。One more time, one more time, everybody。
1: 应该都慢慢熟练了吧？哈。胸口可以的话，推。
0: 目前进行的是替代动作。
1: 手动。One time。
0: 好累哦。
1: 往前。你也可以一直做绕右边了哈。
0: OK。
1: 你有点卡住。

0: 话，你可以选择绕同一边。外推，绕臀 ，roll， 手拉。旁才六个喽 ，Let's go， 六、五、四、三、二，嘿，砍柴，左脚 ，one， 前叉，往前走 ，go， 那我做一次都是右边的，
1: 哦、oh, yeah. ，
0: 右，
1: 也可以就对了 ，go，
0: one。耶、yeah. ！
1: 愿意动才最重要。
0: 再一次往前
1: ，Go！
0: 你可以试着加手。好手推 ，Let's， 手推 ，Yep！
1: 下腰，
0: 左腕，旁踩喽，六个，
1: 要蹦迪。
0: 就前站 ，Left side， 旁 ，Yeah， 砍柴
1: ，Yeah，Pose
0: 右左 ，One two up，Roll left，
1: 我要软一点的，软一点的，
0: 右，
1: 要软一点就看 Julie 软一点，
0: 最后一个，
1: 看硬一点就硬一点就看呀
0: ，Pose，
1: 哇塞。
0: 很累哦，
1: 是不是？受不了，无事不成三。我们推到后面给他们两个。
0: 无三不成立。
1: 对对对，来来来来，
0: 胸正 ，Go！
1: 哦耶！哦耶！
0: 耶
1: ！Come on！
0: 还有还有，
1: 呵，
0: 有。
1: 哦，观众朋友说今天的主持人超有活力的，
0: 往前走，绕臀，绕臀。
1: Oh yeah,
0: 你不想换边，可以一直右边哦。Damn！ 哇！
1: 哎呦，还有手势哎！
0: 开始后眼，绕臀 ，Hero！ 手拉，哇！手拉，再！
1: 哎呦，你的屁股，你的马达都撞到我了啦！
0: 六个旁踩。踩喽，前，踩。
1: 哇塞，你刚才都没有那么认真，果然在前面有魔力。
0: 不一样哦，
1: 鞋子不要贴好，
0: 往前走，臀部推，耶、yeah, ，漂亮，可以加上自己的 style 了，我相信你们可以的，耶、yeah. ，roll， 还有一次，还有一次往前，
1: 忍住，忍住，我是健康一零一。
0: 是健康的，后绕臀，臀部推，
1: 差点导播看不下去，认真一点，我们是运动，运动
0: 有
1: ，OK， 还有主持人有拉回来 ，Go，
0: 六个外踩，
1: 动作大一点，
0: 砍柴 ，Left side，
1: 右后，右后。哇塞，整个舞台就是一个稳定。
0: Pose pose， 你左，好，
1: 不行的，两手就好了哈，脚不用动嘿。
0: Left， like an any pose，
1: 耶，掌声鼓励。
0: 太好了，太好了。
1: 导播休淡起来，再跳下去，观众朋友可能会
0: 累了，
1: 会受不了。
0: 这很累的一套吗？
1: 但导播一直收到电话。One more time， one more time， come on everybody， yo yo yo，
0: 前奏。
1: 哦、oh、耶、yeah, ！你可以
0: 可以放开你的身体了哈。
1: 哎、欸，也可以小小的动作都可以。
0: Yeah.
1: 不要怕，不要怕，你可以看重播，不断的练习。
0: 手拉。

0: 塞，观众朋友，怎么办？怎么办？倒数六个，哇，六，啊，五，啊，四，
1: 好有活力。
0: OK， 前后，我们唱，我们唱。啊，九九九九零，九九九，
1: 往前走，
0: 原地走，原地走，双手举起来。预备起，观众朋友，你们太强了，做的实在太好了，没有错。不断的练习，你的身体就越来越好。不断的练习，你的身体会越来越性感，你的身体会越来越有节奏感。我们要首先要谢谢谁？动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我们健康、快乐、长寿。OK， 观众朋友，今天的舞蹈是不是让你整个身体都热起来了？整个画面都有蛋黄酥的感觉了，没有错。你只要认真动，就不用怕蛋黄酥的热量。OK， 双手举起来。我们下次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6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下午1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报名电话：0919565835，091956583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八德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7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报名电话：0336530999，0336530999。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卑灵感王禅老祖》。王禅老祖永贤拓哉，天下太平，共我起手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禅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禅老祖甲云原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融合宗教，共成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唯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再次来到西湖教室，邀请到咱易经大学讲师圆峰讲师来甲咱分享。咱来欢迎圆峰讲师，讲师你好。
1: 阿弥陀佛，欢迎到咱原始法师啊，带领到咱全国诶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来到咱西湖教室啊，来听到我元丰啊，为大家来所做我伫咱王禅老祖师尊啊，弘法利生所接到全部的妙法啊，伫我身躯顶所印证的。伫我学员内底所印证的，会一一啊来遮听说，互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来互恁大家来了解，嘛，互恁大家人拢会当啊，借着一个电视的传法啊，来接受着咱王禅老祖师尊啊，弘法利生慈悲的妙法，互恁来，大家人拢会当来。转变咱的一切，改善咱的生活，啊，
0: 是
1: 都好。
0: 是，云峰讲师讲到吼，顶一集讲到咱吼租厝啦，当然上好是找到如法的厝，咱才去租。但是租厝就是表示讲我有需要，我一定要去搬迄搭，啊，佫赶紧吼，啊，你着找到一间讲，嘿，电梯伫好边，这都无如法。当下的时，啊，伫初级班都学着讲，爱来解即个玄关啦吼，啊，是紧来佫来甲观众朋友吼分享讲，迄个时阵啊，着无如法，啊，要安怎来改做如法，互咱厝内底家运会带了的。经济嘛会起发，啊，带了厝内底会平安。你安怎做来甲大家分享一下？
1: 好，阿弥陀佛！啊，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咱厝诶，整个经济的命脉，我们整个运势的来源呢，通重要，拢是为咱的大门来，因为大门是咱每一工吞吐气的所在。啊，你若纳受着歹气，那恁厝咱厝内底啊，每一个人。你就会感觉讲啊，那感觉那破病、感冒啊，人神叨叨，精神袂好，精神袂好，财都袂来，这些全部都是一定的。但是你今仔你若来学习易经风水，去到咱各分析道场，咱厝边各分析道场，吼、哦、啊来接法啊，老师伊见面第一个甲你讲，咱大门要安怎来接着好气，啊接着好气会当互你安怎。会当互你非常非常非常顺利，会当互你财源满进，财源满进满门。那我头拄啊，我伫顶一节我有讲着，讲啊，因为我租迄间厝啊，伊是电梯伫好平，好平一旦若动，灾难就多，意外就多，意外若多，你趁钱就交医生公家开，啊，你家己看。你咧交医生讲个开是当下是毋是钱都失去啊，都放弃啊？那我若无要交医生讲个开，我见面都爱交上讲个开，我都爱来兼咱装潢师讲个开。啊，装潢个贵三三，啊我装啊厝也毋是我个啊，我要安怎倒来家想遮个工课变遮个工课啊？我都想了一个足好个方法，我拢爱去大卖场。去甲买迄个高柜，买迄个足悬的迄个书柜，啊，咱 咱厝人，我无嘛，我排两本啊册伫遐，无嘛感觉讲我是书香门第，我无嘛，我感觉我读册读啊足好势，安尼，我嘛袂歹，啊，我就阮两翁仔某娶咧，阮就去买几卡，买三卡悬的一卡。迄时阵较少，迄阵应该一卡，我印象中一卡那七百几块，三卡拢啊，将近两千几块。我就轻而去甲我规个现金盖起来。给设计的话，当然你个情况嘛，那我们刚才是在龙边虎边洞，我们现在把它称为龙边洞，但是我们大门不变。你大门变一变的话，在那一边的话，你大概来这里，你大概去这里防盗的问题。那我把一进来的时候，我先挂挖起来，那整个就大改观。那这个是爱开差不多3000块来诶，改变红心。那这个是真正发生在我的身上，发生在我的身上诶，就是转变非常非常非常诶顺利啊嘛。咱互咱规工起来，行伫迄个门诶时阵，神清气爽。啊，有诶人会阁想讲。我可能阮厝的玄关无遐大，通好我来转，无法度好我来转，因为阮那拄啊直撩型的，直讲啊型的，我都无法度转啊，安尼要安怎？啊，咱师傅啊，佮有传下一个量好平是电梯的妙法，啊，但是师傅开始，你若讲无设计去买着好平。电梯的好评重的，啊，咱就用妙法来破。你唔通调工去买好评，电梯的好评，啊，咱才要来用妙法来重，才来破，唔通安尼。好、啊，如果我们已经没办法了，已经无法度啊，啊，你就去用一卡水桶，用一卡桶啊，差不多直径差不多20-30公分的，啊，差不多20-30公分宽的桶啊，啊，你怎个带一桶水，放伫凉屏门边还是门后该放呢？门边啊，门后那个坑嘞，因为这桶水它能够平衡湖边后边诶电推档，后边电推那是档，那你这个进水，你我们放下去的这个龙边的这个进水，它会跟着那个湖边电梯动，那是无刚刚在档，但是你该看伊的水温，它会产生波动，
0: 有的。
1: 它就能够来置化湖边洞，它湖边一洞，浓水滴来叮当，也得让它置化它这个湖边洞的问题。那这样也是可以使我们家里面趋于稳定，趋于平安。
0: 是，
1: 你来看，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安尼咧做，这是唔是足简单呢？你这个开门。开差200块，你得当来转变一个法啦。只要恁若来到咱各分市道场，啊是讲恁若住伫庙的地区，较有家人较有缘的，你嘛当来甲咱西湖来。咱每一年吼，咱每一年的三月，我拢一定固定开课，啊，得当来互恁，互咱接受着咱去较济挪作的妙法。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1: 啊，来到这，讲到这，我已经把咱厝要立宅的这个看好啊，咱已经。

0: 陪着厝阿妈家入去，入去看好啊。那我就神清气爽。我啊，搁我搁咧上镜，重点我搁有咧上镜。我感觉讲我的运一定好。我足无简单，我就找到一个头路啊。这个头路做差不多两个外月安尼。我做他，我伫这间公司做他两个外月啊。然后两个外月电视机前个观众朋友，两个月那足久吼，因为咱的技术特别出现啦，技术要出现啦，听我来。在上课当中啊，所教的法就是上经。阮直接嘛甲讲上经，上课嘛甲讲上经。那相对相信上经对咱来讲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个，因为我家己较班单，我家己较班单，我上经我会上，还是阮囝国中一年的，国中一年的啊，老师讲吼。爱上经，爱上经，上经对于会足好诶。啊，智慧不开最苦恼是寿命，天地经天地贵人在，降人该独在。他也当甲咱开启智慧啊，开启智慧见光明啊，开启智慧见光明。我就甲囝讲吼，老师有咧讲爱读经，啊无吼，你这本经，我摕了唔着本经吼，伊知影我摕什么经，摕金刚经吼伊读。
1: 金刚经嘛是开智慧啊。
0: 我摕金刚经吼伊读啦。啊，摕金刚经吼伊读吼，伊就他妈一直徛咧读，你知道？啊，徛咧读，那他妈目屎那流，目屎那流，他妈亲，他妈亲，他妈一直亲啊！我搁甲伊讲，伊搁袂当无读。啊，干啊，我讲无紧，你这本册，你这本吼，你会当做一礼拜，这本甲读完得啊。啊，因为我读。啊，那平常迄个时间吼，平常搁较艰苦，但是我那在讲这段，咱电视剧前的观众朋友啊，读经会当转变一个人心性，读经会当转变一个人。阮囝现主席是是咱三宝寺的上经，伊是上经师，伊怎怎变，伊咧贵平人平别人较贵，啊上平人平别人较济。
1: 所以一开始你好，金刚经伊读袂落，哪读经是哪考
0: 咧？嘿，啊，伊做规转，他整个
1: 转变了。即嘛是咱的诵经师，泛拜学院的上经师哦。
0: 系啊，啊，伊读册先是过路，拢做楼主。
1: 什么意思？
0: 买名
1: 哦，
0: 买名都过路的，做楼主。上经读的唔是咧。嗯，楼主人无啊，你当都超过头家啊，超过头家
1: 啊，因为啊，都
0: 出来啊，哎呀，都读经，哎呀，真的能够转变。啊，个来咱加减啊，我嘛是一定有上，嘛是有上，初年啊，都暗时就是拢上经，拢一人摕一本嘛，啊来比赛，看上堂较济，安尼，啊，即嘛。啊，上课时阵，老师个传一个法，师傅个传一个法。因为老师所传的法嘛，是用师傅佛言相说叫做传的啦。
1: 是，
0: 传的话就是咱三如师有五百罗汉，五百罗汉，五百众生相。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恁啊想要无惊事，想要救生囝。你会当去甲叫阿弥陀佛，叫王禅老祖，啊去到遐个讲完了啊，啊去甲下官，啊去甲阿伯，去甲五百罗汉，倒手正手洗，啊就生查某，啊倒手洗，啊就生查甫。天气的我，天气的我，我坐伫下骹，我心肝底咧想啊，干阿真正遐厉害。跟我真正很高，啊，你得当生查某，啊，你得当生查甫，
1: 怀疑心哦。
0: 啊，迄时阵我迄时阵多伫咧95年，因为我92年之外，啊，一直行到迄时阵，应该是九十二，应该才伫咧95年，迄时二十三班，迄阵应该94、95的时阵。我系讲，那有可能遐牛嘅代志，我唔信，我甲你讲，我一定唔信。我等下再甲阮师姐讲，我讲，老师咧讲咧，讲吼，来五百个人做这边嘅生查甫，做这边嘅生查甫，无咱嘛去咧看卖咧。伊讲，我不要，我又没有要生啦。我讲，伊讲，我讲啊，都唔是爱生啊，咱起来。那真正较牛的话啊，

0: 咱若真正遐敖诶话，咱起来求咱诶事业，互我事业搁较顺，事业会当得着贵人助，互我会当再东山再起，我会当再东山再起。伊讲好啊，反正家己诶工嘛，也免请人，啊，就怎怎无要紧，材料，咱就怎去生律师，
1: 是。
0: 去甲阿弥陀佛拜，去甲王禅老祖求，老祖啊，我都有来伫你诶初级班咧上课，啊，听着老师传即个话，讲等下咱500罗汉遐会当来求查甫，会当来求查某，但是老祖师尊。我是一个事业失败的人，我嘛毋敢去生啊，我嘛毋敢去生啊。若讲既然啊，说即边会当互人满愿，说即边嘛会当如愿的话，那老祖师尊，你是毋是会当互我更加有智慧？是毋是会当互我事业东山再起？那安尼的话，我会好好啊来弘扬着咱老祖师尊你的妙法，我会认真来学，我会认真来学。啊，讲完，阮就带入去，
1: 是，
0: 啊，去个去到阿边，去到阿弥陀佛，佮讲一遍。开始，三个开始，创了，啊，舌头拜托，牵手舌头，牵手拜托舌头，牵手拜托，五百个拢都牵，拢蒙透透，
1: 是，
0: 点外钟尔。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无久，哎，点外钟就会当来完成这个代志啊，会当来如愿啊。我是拜六去的，我拜六，因为我早休嘛，我伫遐上班是早休，是拜六去的。啊，即嘛拜六去忙完，礼拜休困，拜去上班，有接到一通电话，我接到一通电话，这通电话就是代理市生鲜超市。诶，彩钢诶，敲电话给我，因为迄个人客是我去找出来，啊，是我做业务诶人客。伊讲，诶，蔡先生，你有闲无？我讲安那呢？你今仔日有闲来一个无？来为阮遮来。我讲要创诶。伊讲无，阮董事长想要找你，阮董事长想要甲你开讲讲一个。啊咧，我讲。我今仔毋是走迄条路线，因为我今仔走彰化海口吼，海口我可能要去搞代理，可能路途有一些点远。啊，无安尼啦，我拜三，我拜来恁遐好无？吼，阮就甲阮就约好拜三。我等下就跟师弟讲哦，诶，足厉害呢，足厉害呢，弄做足好个呢。伊讲哪呢？代理市啊，代理市拢会迄生鲜超市啊，三间连锁个啊，诶。卡电咧找我，讲伊头壳咧找我呢，毋知好啊歹，无我有叫要拜山，我也要拜山，啊无我则我拜山来看嘛，等下再甲你讲。吼、哦，阮两个就保持着一个很
1: 大的希望哦。
0: 嘿，对，这毋知好还是歹啊？我都一直想好的，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咱有烦恼，咱甲烦恼抛开。
1: 是，
0: 你去甲恁隔壁分析德行，还是去甲恁祖先讲？去把你的烦恼留在他的路来。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0，037-856-6690。

0: 把你的烦恼留在那裡，所以都你都要想好，都要想
1: 好，念頭都要生的啦，
0: 嘿，都要想好。啊，你看，一直等等等等到拜三，我就去，假如好啊，我都不敢跟公司說，我都不敢跟公司說，因為那是頭走去。

0: 迄个时阵，哦，林董的你好，林董的你好，啊，你找我们有啥代志？啊，就叫我讲嘛，伊就诉说他的一切，因为他们是因是伊代理起龙辉生鲜超市，他是外包商，伊是外包的，啊，伊较早是伊有请经理人员咧家经营，啊，伊后壁遐煞煞伊家己偷登家己咧做，啊，伊家己外行去袂晓做，家己去袂晓经营。抓生，你我吼，我真有代志要甲你拜托啦。我有代志要甲你拜托。我讲安那，你讲你若要回，我一定无问题。我一定有法度，我得当说服你啊。伊讲毋是啦。唉，我都外行的，我来经营这吼、個，啊嘛毋知要安怎啦，毋知要安怎，嘛毋知要安怎做啦，啊嘛毋知要安怎开嘴。我是要甲你拜托，你是毋是我当借着你的中财？那你来搞我，换这杂经店，哇！
1: 店长喽，
0: 哦，那平店长，那店长那杂经店，我杂经店的店长，店长还会算啥物？我心肝在想讲，哇，哪做哈厉害？哪做哈厉害？
1: 就应验了。
0: 伊讲阿公啊，我会当安那？伊讲无啦，啊，都较歹势，因为阮后生挂总经理，啊，我要拜托你来甲我换店，啊，甲你来挂副总经理来讲话听，我讲我感觉真正很搞，我伫迄边上班两个月，我是随后讲你啊，吼你两个月，你要甲叫来你遮做副总经理，要甲你换三间店，我敢有法度，我可以讲我有法度，我啥物拢有法度，我只要恁来甲我讲的，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恁来甲我问讲，员工你有法度，我甲你讲，我拢一定甲你讲有法度。我若无法度，我阁有师傅通互我问。啊，现在师傅无伫咧啊，师傅还阁会来视线互咱看，互咱足济，啊无嘛阁有老做伫遐咧互咱问。所以讲，我甲伊讲，我无答应伊。
1: 哦，这好嘿，
0: 我无答应伊，因为我若一答应伊，我继续讲袂完。
1: 是安尼。
0: 我继续讲袂完，我无答应伊。无答应，啊！即嘛无答应伊，我甲伊讲好啦，啊无，当然咱人间少讲啦。伊讲啊无，咱个约后礼拜三好无？我牵出来，牵了紧敲电话，何恩师姐，哪做就好，哪做就对啊。我靠，咱拜六，咱个安排个去咱神武寺，个再求，个求一遍，个求一遍，然后个去一遍啊，去一遍了，拜三个去，拜三个去，吼，这边更加生意啊，这边更加生意啊。我嘛阁继续阁无答应你，因为咱要演吼爱演几套，三顾茅庐嘛，
1: 是，
0: 咱演几套。过来，你阁讲完，我阁想那个阁用后礼拜三，然后迄礼拜阁去张老祖，张老祖来去的时阵，伊这边阁讲啊，阁较诚意，阁较诚恳。啊，讲啊咧，目屎叫要顶落来。那你若无来，无你若无来，甲斗骹手诶，我店可能啊收起来。我都趁着拄啊掠着即个机会，我讲吼，我足想要甲你帮忙啦。啊，但是吼，你可能吼，可能爱互我，爱互我有迄个能力。那我就甲伊讲啊，我甲伊讲吼，咱来讲一个较自私诶问题啦。我伫遐好好过啦，啊来你遮一个月安尼偌济啦？好，那时候刚好我的底薪是八万，底薪八万，90几年底薪八万。啊，我讲我来，阮太太无头路啊，嘛袂使。伊讲啊，无你来做你的助理，一个月两万，我两个多一个月领10万。但是以前的观众朋友啊，你家看，安尼哪做有厉害无？哪做有灵感无？读册有个读经，会当来满咱的愿无？恁家的一。恁家的大门一盖落，你要好的起就来啊！那你家看，我开偌济？我开2000几块，我印象中应该差2000二啊！你家看，哪做的法，师傅的法，是不是啊？方便咱电视机一个观众朋友，咱好好去来接法。阿弥陀佛。
1: 咱讲师吼，实在是足智慧的啦。咱拢会知影讲，进前大家拢知影讲，爱读经啦，爱拜祖先啦，吼啊！咱的门足重要，厝顶足重要。但是吼、咱敢会知影讲，500罗汉是咧求囝呢，求子。但是无想着讲，原来

0: 有事业啦，吼，求你这运动去找500罗汉嘛是有足好的效果。
1: 是啊，是啊，是
0: 嗯，
1: 啊，嘿啊。
0: 迄个时阵你乃想讲，我来去求500罗汉，哪有迄个动念？
1: 因为我这个人好做足作业的啦，我足作业的啦，我都会当这会当讲，你都讲巨人啦，真正搞，先查甫先查某会当在你倒手正手控制的话，那一定爱足有实力，你才通安尼讲的呢，你都无迄个实力，你毋通安尼讲出来呢，
0: 是，
1: 是毋是？啊，我都讲好啊，我做事业失败，我阁较歹嘛安尼尔，我阁较歹嘛安尼尔，应该可以能够转变我，我得安尼
0: 是，
1: 落。
0: 你的脑筋反应太好了，然后做500罗汉会当生后生，会当生查某囝，事业绝对嘛有帮忙，
1: 是啊，是
0: 是，所以读卡实在是超好诶，感谢感谢
1: 啊，是啊，
0: 感谢你遮好诶分享，会记得哦，咱500罗汉哦，毋是干那求生囝尔哦，连家有事业都拢有帮助。非常非常感谢，谢谢谢谢。王祥妙地修万法，老祖慈悲度群贤。王祥老祖空中妙有下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即因着明灯。所以咱爱敬赞王祥老祖天威，王祥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恶开手定力。今日感谢元丰讲师做遮好个分享，会记得哦。500罗汉毋是干那求子女尔哦，毋是干那求生囝尔，连求事业拢总有帮助。谢谢元丰讲师，感
1: 阿弥
0: 谢你
1: 陀
0: 个
1: 佛，
0: 分享，
1: 阿弥
0: 谢
1: 陀
0: 谢
1: 佛。
0: 谢谢。祝福大家家庭圆满，一条心，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度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恩永习天灾永习。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

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各位十方善知识，欢迎收看大家来学易经。我是圆心法师，我们唯心圣教开山祖师开示我。

0: 实呢，我们在都市里面有一个可以带领各位来找寻内心良心的名师。这位名师就是我们混元禅师的真传弟子圆观法师。圆观法师在台北新庄教室要开新班，在这里告诉大家好消息，让我们欢迎圆观法师。法师好，阿弥陀佛。
1: 李歇法师你好，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义经大学法师，我叫圆观，目前我在维新圣教新庄教室这边来跟我们的社会大众来结缘，也很欢迎我们所有的有缘的大众们来我们维新圣教这边新庄教室这个区域，在新北市新庄区5公路84号7楼。那在都会区里面，当然有各种不同的那个问题，哎，那遇到问题我们就解决问题，哎，所以在维新圣教，我们维新圣教传了很多帮助大家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的妙法，要来跟大家来结缘，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修。
0: 是，圆观法师，我们的报名电话是几号呢？
1: 目前我们的服务的李师姐，她的电话是0910849127，李师姐，由李师姐来为大家服务。
0: 是，圆观法师，我们教室在新庄，应该交通很方便哦。我们的朋友要怎么来新庄教室？
1: 新庄教室目前的交通状况，我们在机场捷运线的新北产业园区这个站下车，那大家要到教室的话，大概3到5分钟就可以走路就可以到达。那其他的客运的部分，其实蛮多的客运都可以到。那下车的地点也是新北产业园区这个站就可以到，哎，还蛮方便的，对，
0: 真的很好。各位观众朋友，在都市丛林里面，我们也可以求道求法，而且捷运到了3-5分钟就可以上到这个道场教室了。所以在新庄地区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我们圆观法师是义经大学的资深法师，在混元禅师的门下学修也非常久咯。法师，请问您几年？
1: 好，那其实并不限于说学多久了哈，其实在学法修道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心而已，好，一个心而已。那我比较早的缘分，也就是说我比较早跟我们的维新圣教的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来结缘，那时候才84年的时候，我就已经跟我们的总导师结缘了。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对于易经风水或者宗教其实是陌生的，因为在维新圣教还没有成立之前，大部分的人对于易经真的是 不熟悉的，很陌生的，所以有刚好有这个机缘。那当时我年轻，因为我30几岁 也不懂嘛，但是呢，因为来听了总导师一堂课之后，那我就觉得这个老师，我们的总导师，他传的法就是非常的简单，易经容易。这个我们的师父在授课的时候，他就讲了很多的法，生活上面的方法，然后我听了我就觉得很欢喜心，很高兴这样子，因为这样子而进入到宗门的学修。当然时间是慢慢去领悟的，那因为我是上班族，所以学修的过程并没有设定多少的目标，是这样子，那就慢慢的学，慢慢的领悟，那其实是收获很多，但一时半会儿也说不上那种领悟，欢迎大家一起来领悟。
0: 是，这个学道学法学修的内涵很深， 但是其实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且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法喜。所以我们邀请我们新庄地区的

0: 朋友们，虽然我们在这个都市当中步调比较快，但是也就是因为步调比较快，我们需要一个沉淀心灵的地方。新庄教室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圆观法师在这里开班授课，因为圆观法师是我们资深法师30几年的经验，他有非常多的正道的经验。我们请圆观法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些案例。
1: 好的。好，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其实在这个学义就是要应用嘛，我们维新圣教所传的法就是应用义经。那在这个义经的部分，你说它很难，它也是很简单，因为义本来就是相对待的。所以呢，在很多结缘的过程当中，不管是信众也好啊，或者是同修也好，其实都有很多工作上面的这个疑惑疑问。那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刚开始我们解卦不是很好，但是呢，有一件比较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位就是我们在工作上面有遇到一些问题的这些朋友，他就说你在学易经，那你可不可以帮我卜一个卦这样子？结果呢，那个卦象就是我用简单的方式来说明了哈。那我就帮他占了一个卦，叫做乾为天卦。那可能有学易经的人会懂，没有学易经的人可能不懂。那我们用很简单的方式告诉他，这个工作呢，对你来讲可能缘分大概2、3年而已。然后他就选择了去大陆去工作嘛，然后就过去了。然后在这个去之前呢，又占了一个卦。又是同一个卦，乾为天卦，哇！对于初学者来讲，哎，那时候刚进入宗门，你怎么那么不可思议？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时间，可是卦象同一个？也就代表说，他要去大陆工作这件事情，一定是缘分很短的，哎。那这个时候我就会用，哎，我就会用，因为很简单，哦，叫做浅学浅用，所以我就会了，哎，我就告诉他这样子。那果不其然，就是他去工作了几年之后回来了，哎，他就来告诉我，哎，你的卦怎么那么厉害？哎，其实不厉害，其实初学者都可以做到，哎，因为这是其中之一这一个工作的例子了哈。当然，还有本身的例子也是有。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那时候我大概学三个月而已，哎，64卦还没有完全都理解的状况之下，那总导师说了一件事情，一个卦象，叫做丰泽中孚卦。那这个卦象里面对于求职者，对于要去工作的人，他其实是非常的不 OK 的，哎，因为无财无库，我只听师父讲这一句话而已，然后我就记住了，哎，对对。然后我也是刚好面临工作的问题，然后我又就沾到这个卦，其实其他都不会解，可是也可以用。我那个工作换了之后呢，哎，也是很短的时间都不 OK 呀，就没有办法再持续，所以就是缘分不具足，哎，所以初学者可以简单的来解释这个卦象，就工作这个部分。一个是冲嘛，冲就散掉了，嘿，那个就很简单，所以我三个月我就会开始学习占卦，就可以用了，嘿，完全可以去解释你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求职的问题，哦，很有趣，
1: 是的。
0: 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持续的一直来学修，因为它易的东西，其实它是慢慢的让你去了解。宇宙天地之间的一些，生活的哲学也好，一些简单的道理也好，那可以用，重点可以用，好，所以欢迎大家来，进入到易经的这个领域里面，可以帮助我们得到我们这个工作上面啊或其他方面的这个能够解决我们的疑惑。
1: 是，我们师父混元禅师创办易经大。

0: 学，为的就是教浅学易懂，而且生活化的易经，并不是咬文嚼字用不上的易经。所以呢，各位观众朋友要把握这个机会，我们再请圆观法师介绍一次开班讯息。
1: 那新庄教室在新北市新庄区五公路84号7楼。那为大家服务的是李师姐，她的电话是0910849127。欢迎大家来结缘，阿弥陀佛。
0: 是，圆观法师，您服务这么久，应该案例很多。通常来讲，我们都会区的朋友大概会遇到什么问题？那您又如何来帮忙他们呢？
1: 都会区比较会遇到的，就延续刚才的一个话题，在工作上面或者是子女的部分，他其实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疑惑，那我就再分享一个，在几年前我们新冠的时候，我们有一位信众呢，师姐，他就说，他想要他在航空公司工作，那碰到新冠的时候，是不是整个的都受到影响，所以他就想说，那我干脆就退休好了，退休好了，那我就帮他占一个卦，卦象我不太记得了，但是，我就建议他，你先不要退，先不要退，然后再等待这个时机过掉，然后他就听从我的建议，那因为信众呢，你跟他讲太多的这个卦象呢，可能他会
0: 不是很
1: 不
0: 清
1: 是
0: 楚，
1: 很清楚。
0: 对。
1: 然后说，我就告诉他，你稍微忍耐一下，他信众也蛮好的，他就就沉淀下来这个心情，然后同时呢，他就来学习梵拜、唱诵，让我们的心灵能够获得一些安定，心安最重要。结果呢，他就听从我跟他的建议这样子做，然后他的女儿呢，那时候有一些叛逆。叛逆，那还不到20岁哦，然后就想要去自杀这样子，其实是不是很好的现象？很叛逆这样子，想要做傻事，然后呢，他就自己，我说，小孩子子女也是我们修行的功课，然后我就建议他，你就来学习诵经，来学习梵拜，让我们的心能够沉淀下来。后来他真的也非常的就是照这样的我的建议去做。过了一段时间呢，那个年度过掉了以后，他的小朋友渐渐的心性就稳定下来，因为以他因为我们是宗教修行嘛，小孩子是要成就我们，所以他有那些叛逆的行为、不好的行为出现，所以他也自己在修。虽然他当时没有进入到宗门，正式的来学修易经风水，但是易经风水并不仅限于说我们占卜这一些，我们思维的风水、想法也是我们的风水。我们的身上有很多风水的视线，小到想法，所以他的想法慢慢的在转，思维在变化，所以他跟子女的这个相处，慢慢的就改变了，所以他获得很大的这些法益，那其实是叫做也叫做风水，所以这个案例其实蛮特殊的，是一个信众，是一个信众的一个案例，所以这个师姐渐渐我看她的脸就已经变了，叫做相由心生，所以她的脸相看起来是一种欢喜心，虽然没有正式的来学，但是她也学到了，因为易经风水的妙法，它可以用是非常的宽广，不仅限于说占卜这一部分，占卜只是让我们找到一个路，找到一个方向。那真正能够接受的是我们的心灵，我们接受了这样的一个建议，然后去做，那你就可以得到这些法喜。所以这位师姐的案例，其实我一直非常的感恩我们的老祖师尊师父传授我们维新圣教的这么多的这些易经风水跟宗教的这些妙法，让我们的心能够得到一些安定、心安。这个案例真蛮特殊的，
0: 是，
1: 对
0: 这个
1: 对，
0: 案例非常的重要。
1: 对。
0: 我们师父圆禅师开示我们，我们每个人生来都有一个命，这个命就是我们的。

0: 能量，也许我们过去生的因缘没有很好，所以这个能量没有很充足，没有很光强，所以在人生的道路上比较坎坷，比较崎岖。但是也不要灰心，因为呢，宗教修行可以让我们增强能量。增强能量最好的方法就是诵经，诵经的音声有功德，这个频率有功德，音声我们仰仗佛力，仰仗神佛的威光，回向给我们的九玄七祖，回向给我们的孩子，自然而然我们孩子的灵光就会光强。很多事情过度过去以后否极泰来，所以我们人生充满希望。圆观法师就是告诉我们这么好的例子，邀请我们所有的朋友来学习易经、风水、宗教这三宝，来进入易经大学，跟我们一起学修。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接着我就再来分享一则跟工作跟求职有关的一个案例啊。那这个案例呢，是我的初级班的学员，那时候他来结缘的时候呢，也刚好面临到工作的问题。那这个工作呢，其实他去求就是面试的时候，那这一个公司希望他赶快去上班，然后他就拿不定主意啊，所以就来请示这样子，所以我就帮他占了一个卦。然后卦象当然对各位观众朋友可能要比较多的时间才能够分享得清楚，那我就讲整个的过程这样子。那卦象出来呢，我就建议他，你这个工作可能也是很短暂。为什么？因为对方的公司要你去做这个工作呢，当然第一个是你有这个能力，所以从卦象看出来就是是爻去生应爻，但是应爻就是对方的公司，对方的公司他就是财爻动化兄弟回头客，结果呢他就要他就急于要这个工作，所以他就去上班。然后到隔年时间到了，我们的运气时间到了呢，他就没有领到薪水了，薪水的领不啊，跟卦象非常的符合。我说你可能要有心理准备，那你就去上班吧。那第一个月、第二个月都有领到薪水嘛，可是隔年就没有领到薪水了。所以呢，我们的卦象，老祖师尊、诸佛菩萨、历代祖先给我们的，就是历代的祖师爷给我们的指示，就是一个方向。那我们根据这个方向跟学员，让他心里有准备。他说：“老师，你的卦怎么那么准？”我说：“不是准，是祖师爷的列位祖师老祖的指示，让我们在求职方面得到一个方向的指引。”所以初学者虽然初级班同修刚来，也许大家都会担心说我的卦准不准这个问题。我说大家的卦都很准。好，我就分享了我自己刚刚分享的那个例子，但是呢，解卦就是要慢慢的去学习嘛，需要时间的一个淬炼，需要时间的去消化吸收。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都是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以现代人来求职的这个面向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有八句真言呐，那大家学易经。工作

0: 做事工作可顺心，希望我们得到一个心安平安。那接下来我们人生的路就能够有不一样的这个视线，不一样的启发。所以学易经，其实我都是按照我们总导师师父所开示的一步一脚印，也没有设定说我要学到多好，但是呢，浅学就浅用，浅学浅用，那就可以帮助我们了。不一定说你要学到什么样的阶段，那有缘的人他会有不同的学习的阶段。那初学者，大家一定可以两年，在这个两年的时间呢，我都对我自己的有一个期许，也对我们的初级班的同修有一个有一个目标。那因为大家也许没有接触过，所以呢，我会用比较简单，比较生活方式或者案例跟大家分享。就像初级班的同修，我一定会跟他分享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对宗教，很多人认为它只是提香拿香拜拜，那其实，只是一种宗教的仪式或者是法仪。所以初级班的课程第一堂课，我一定会让大家认识维新圣教的这个我们上课的一个宗教的法仪。那后续当然陆陆续续有很多宗教的法仪，在维新圣教里面，我们是要传妙法，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法仪，让大家学会之后接到这些妙法，能够帮助自己。所以课程包含了我们的易经、风水跟宗教这个三样宝，三样法宝。那我常常会说是五术，五种智慧，五种学术。那大家学到的浅学绝对可以很简单的来用，那要用的更多，就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维新圣教正式的来学修。那相信大家这一生绝对受益良多，不会白白的走这一趟人生的旅途。这是我对我自己非常有自信的地方。最少最少要给自己两年的时间，两年的机会，然后你会发现你变了，你不一样了。因为我都会观察我们的同修他的脸，他的相，相由心生，他的相已经在改变，代表这位同修他是非常用心很努力的再去将这些法接回去之后能够消化吸收，那他的相脸相就会变了。这是在初级的课程比较可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部分。
1: 是，我们混元禅师，我们的师父开示我们说，这个卦不欺人，祖师爷的卦、王禅老祖师尊的卦都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在占卦的时候，我们会请神，会请祖师爷来示现。当卦占出来以后呢，祖师爷会根据我们的程度来示现。如果这个卦我们看不太懂的话，没关系，各位可以问老师啊，文冠法师很乐意来为大家解答解惑。所以呢，学习易经、风水、宗教，就是给我们人生一个机会，给自己一个机会。一个礼拜就一个晚上，或者一个白天三个小时，一个礼拜就三个小时来学习，对于自己人生的投资真是太划算了。我们最后再请圆观法师来介绍课程。
0: 维新圣教新庄教室在新北市新庄区5公路84号7楼。为我们大家服务的是李师姐，她的电话是0910849127。那欢迎大家来结缘。
1: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圆观法师，谢谢法师，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各位十方善知识，修行的方法很简单，其实就是从日常生活当中找到安心、心安的方法。今天这个节目，圆观法师的分享，让我们觉得我们的朋友真的很幸运，可以在这个都会区跟圆观法师来学习跟精进。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握这次开班授课的机会，赶快自己进来或者介绍亲朋好友来加入易经大学学修的行列。我们今天谢谢圆观法师。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梵蒂冈维新圣教千佛寺易经大学，永康正强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1月3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南市永康区正强里四维街149巷34-1号。报名电话：0961-395-711，0961-395-71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圆佑法师，奉黄山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你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功立人天。

0: 来，怎么称呼师姐？
1: 我是土城安心套房十七届王神义。
0: 我们的王师姐今天一起回到贤佛寺来做义工法工。
1: 明天是十走炉。
0: 明天值守炉，
1: 哎，对，
0: 哦，啊，那今日要带家喽？
1: 啊，对呀、啊，哦，无来不及，哎，因为要、哦、共同圆满
0: 是
1: 这件事情，
0: 是，
1: 因为我们的法务太失慎了，啊，做的都。

0: 平平安很顺利，啊，好，有来礼拜家吼，我讲台语啦吼，
1: 无问题，
0: 嘿啦，啊较顺啦，
1: 大家爱听，啊，这是安怎来跟宗门结缘，跟师父结缘呢？
0: 可能是我有在金那个瑶池金母旁边服务，啊，也等于。瑶池金母牵引我来这里，太殊胜了。我们跟王禅老祖就是很相应的，
1: 是
0: 呀。
1: 是什么时候？那时候是什么样的情景？
0: 情景哦、喔，咱人就是一生拢有坎坎坷坷嘛，啊，有坎坎坷坷拄着代志，啊，入来家，啊，就是。一扎一扎一直哭，啊哭到即马拢足欢喜的，哈、啊，囡仔拢，让我很安心，我讲戆戆啊走，大概我拢是虔诚的，十几年啊我拢虔诚的，
1: 哇，
0: 系啊，
1: 所以大概法会我们的道场回来，你嘛到顶回来，
0: 拢回来，
1: 系
0: 啊，啊个明仔载个安尼个数走路啊，大概每年拢。拢是安尼，足欢喜心的，啊做了拢足欢喜的，啊回去拢安尼，互我足充满欢喜，啊，会当吼所有的信众啦，啊观众，会当入来这个宗门是足福气的，真正，啊早有看到的人，啊希望吼进入来，哦有足侪宝的，啊咱会顶吼老祖啦师父。拢足慈悲的，啊，拢迄个法宝拢伊掏出来，吼、啊，这个法是足好个吼，啊，咱讲利人利己，吼、利益家己个利益别人，啊，只要我若有迄个我的会友啊，吼、啊，伊只要伊有认真，啊，我就一直甲辅导，啊，定定去甲关心，吼、安尼，啊，伊拢讲，我讲，这老祖甲师父拢足用心的。啊，恁试看卖啊！啊，大概拢给因，给因足舒心的，拢给因满因的愿。我讲我唔知啦，啊，师傅拢安尼甲我教。啊，你试看卖吼，啊，试拢给因安尼足充满欢喜的，啊，经拢足认真上的吼，我的会员嘛拢足认真的上的。
1: 师父都跟我们说要利他，以利他的精神来修行、来行道服务。啊，师姐，你有没有正道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正道案例哦，
1: 对，
0: 我先说一个，哦，就是我的会友嘛，吼，啊，那个囡仔，伊就算讲伊的那个孙啊，就是有那个癫痫的意思，癫痫，啊，我就甲讲。啊，无你诶，癫痫幼稚园啦，啊，囡仔要去读书吼，啊，迄幼稚园迄老师啊，诶，看到伊安尼雄雄倒了吼，啊，伊就会讲，就唔敢收啊，想讲啊，万不然若是出状况的时阵，我要安怎安尼吼？啊，迄、那个主人吼，就是我这个师兄，伊讲袂要紧，你若是拄到情形吼，拄到情形，你就。来叫我带转就好啊，吼！啊，无囡仔你拢无甲教育嘛，袂使，吼！啊，我就讲，啊，安尼，你试看卖啊，吼！你较少看阮微信中的电视，迄拢有足侪报好恶的就对啦，吼！啊，我甲讲叫改安那做安那做，吼！啊，教师傅啊，改所有的法宝，吼！啊，我就改做，我讲你试看卖。啊，真正有效呢！吼、哦，啊，怎愈来就愈舒心，伊一届念经拢念过来千波，一天有当时拢念诶十几波，一二十波嘛有啦。
1: 师姐那时候跟他们怎么分享？
0: 我跟他们分享
1: 妙法，
0: 妙法就是讲啊，吼、哦，我讲啊，无你就是吼、哦，啊，咱用这支嘛吼，吼、哦、宗主啊来写。哈、啊，你拢前对你尽信看乾坤啦、啊，是阴阳入位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入明，若真胜鬼谷足，一出天下正太明。但是我们的话太多了，一时也讲不完。如果你要需要什么的话，有缺少什么的话，如果我不会，我就来请示师父老祖，这样子。
1: 而且师父这一次马公。

0: 诵经很重要，其实师父都一直在提醒我们，我们要诵经，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福报，要自己做。
1: 对啊，他们都有，像我也是有空，我都一直诵，一直诵啊，叫会友诵啊，会友啊，如果他们允许的话，吼，啊，唔免顾囡仔，唔免顾孙啊，我甲讲吼，啊，你就来做，来做义工，啊，拢嘛喊我来啊。
0: 来做健康，对家己嘛就好
1: 啊，愈做愈健康啊，系啊。
0: 也欢迎大家来做健康，做义工，邀请大家。
1: 一起来做义工哦，我们做门是很殊胜的法宝，尽量来挖。
0: 谢谢师姐，谢谢，
1: 拜拜。
2: 维新圣教已四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喜在台湾平安祈安大法会。在法会坛城第50坛的时候，师父有开示清净草花生香供，广种福田，好事连连，宗主传法旨，天人圣众皆供养。在这次法会当中呢，我们在每一个莲位前面都有特别来做我们的花生，炒花生的供养，用香气来供养诸佛菩萨、诸祖灵们。师父开示，在这今年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恭请到法会坛城一起听经闻法，享用斋宴，借由花生的香气，期望解冤释结，祈愿天下太平。在这次法会当中，尊奉天命与宇宙虚空81亿6000万天人圣众举行殊胜会晤，经众圣议定，为广植法界慈悲福田，特决议采用清净草香花生供养99法会坛城上法界诸灵，借此独一无二的香气供养，上供下施，熏心法界，让天人圣众欢喜受纳，圆满盛世，并以此功德回向每一位参与的信众，加持供养者阖家平安，事业顺利，让您的人生处处好事发生。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八德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7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八德区丰田2路142号。报名电话：03-365-3099，03-365-3099。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4: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师兄好，
1: 好，师姐，
0: 怎么称呼师兄？啊，
1: 我叫徐真斌。
0: 我们的徐师兄，北投教授，看见衣服就知道我们从哪儿过来了。
1: 从北投来的，
0: 是，
1: 我也是，我休息了一年，因为一年前的光复节前一天，我从六米高摔到水泥地板上。我右骨盆粉碎，脊椎钉了八个钢钉，肋骨一二三四裂掉，五六七八九断掉。你看我现在可以走，我今天来当义工。
0: 哇，你都变钢铁人了。啊，
1: 承蒙诸佛菩萨的这个护佑啊，老祖的护佑，真的。哎，
0: 所以您休养了一年的时间。
1: 对，啊，所以今天听说有义工，我赶快来。
0: 啊。那这一年当中，你慢慢修养，然后上课的时间，也就是看状况、精神状况，
1: 慢慢跟上来了。对，对，
0: 啊。所以在这一次的弥陀法会义工当中，你第一次回来喽？
1: 是的，一定要回来，
0: 一定要回来。您跟老祖结缘多久了？
1: 结缘哦，有十年了吧。
0: 十年了，差不多实习
1: 哈。哎，没有，他找我几届，我们老老。

0: 老前辈师姐，哎，老前辈师姐。
1: 他说你们两个是那个
0: 同一生肖啊，差一轮啊，
1: 就差很多了。
0: 是。
1: 在这十多年当中，师兄跟老祖之间有没有什么正道故事跟师父讲师？
0: 哦，这个太多了，处处留心皆学问啊，人情练达一文章啊，所以。你只要心静，处处不可以跟老祖、哦、跟阿弥陀佛相应、啊、用在事业上，用在生活上、哦、都是很受用的啦、啊、只有受了一个大考验以后，你更能够体会出来说、哦、诸佛菩萨的慈悲、嗯、
1: 过了一个大劫，
0: 谢谢，
1: 真的是一个大劫，
0: 谢谢。
1: 在这段时间在整个修养当中花了一年的时间，终于又回到中本山来一起跟老祖一起。
0: 真的，我太幸运了。一年后，今天可以，你看看不出了，我唯一的外伤只有这么一点。
1: 这是痘痘吧？
0: 不是，这当时跌下来裂开哈，可以看到里面的白色的骨头。啊，唯一的外伤是，其他都内伤，看不出来。啊，看不出来。而且一年能有那么快的复原哦，真的是奇迹，我只能讲奇迹，是
1: 完全看不出来，因为师兄现在还在我们的服务台，我们的法会天下第一关，这里来
0: 吧，第一关，
1: 因为要先拿文书，然后以及还有这个部分是跟大家说明一下，
0: 是这个是点灯的啊、哦，点灯的啊、哦、啊，如果那些他们有来要看是什么的，看他是哪个项目。啊、跟他们介绍按、啊、拿他该有的文书来填写、啊、如果不懂这桌上都有范本可以参考、啊、等于是指引他们怎么正确填写啦、啊、就这样而已啦，很简单。
1: 天下第一关很重要，尤其文书的部分，因为我们人世间的关系很多很复杂，所以我们文书要拿对。
0: 对没错，既然你说天下第一关，那我们坐这个位置更要戒慎恐慎忌、哎、对不对？这是仙婆式的门面，希望我们两个今天能够不辱使命、啊、
1: 今天两位老菩萨在法会的服务台当中为大家服务，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师兄，
0: 谢谢师姐，谢谢阿弥陀佛。
1: 阿师姐，咱对倒位来？
2: 我对北投来。
1: 北投？
2: 北投教室来。哦，元舍老师呀、啊，
1: 是。
2: 今天世代同堂，
1: 在哪位？
2: 我媳妇、我儿子在炒菜。我孙女在帮忙，还有老四女儿在帮忙整理。哇！他们是左营上来的，我是北投上去，叫我们北投下来。他是左营哈，一对左营后生，伊开一台车，啊，都含迄个就叫阿祖的嘛来，多小朋友啊，对咯，啊，因啊对咯，伊敢拍一个电动哦。阿嬤、阿祖、六个啊，阿祖，这你的号啊，我来输的，我会再通拍。哦，足牛的哦，嗯，是。
1: 所以今天四代同堂，全部一起来到仙佛寺当义工。你带头对不对？你上楼。
2: 我是北投，北投教室元舍老师。阮正经在你讲，我今日十一月有啦，好啦。啊，我叫儿子。
1: 是我们元舍法师讲师的妈妈吗？
2: 不是，我是学生。
1: 我想说
2: 是三十年次的啦，我老黑啊啦。
1: 三十年次哎、欸嗯，这样子比
2: 多爸爸两岁，
1: 比师父多两岁三岁。哇，你要叫你学姐嘞。
2: 我叫阿婆嘛，不要紧。
1: 啊，不过保养得很好，你看师姐的皮肤没有什么斑，然后又白，怎么保养的？
2: 有那个8月23号跌倒哈。哦，叫不行，三个女儿回来把我送到龙总大饭店去开刀。
1: 哎、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好，
2: 那还血块吼，但来半段血块冻掉的，啊，困起才叫袂精神，啊，三个女儿就紧张啊。伊一个伫润湖淡水润湖做看护，所以伊知影这个环境，叫我讲紧甲老母啊送去急诊室。无我，我好好继续困落，你甲我吵起来。你看你工课还阁真多，还袂做哦。我连天母教室广润学员呢。哦，
1: 这个这个长辈如果跌倒是很危险的事情，就回家没代志。
2: 骨头怕怕拢。
1: 哎呦，安尼你大饭店住偌久？
2: 只是住两天，啊个一个礼拜的普通病房。哦，我们华卫哈，大家的义工完了，听到我跌倒，我找菜人三个哭的要命，我要赶快回去。我儿子回台左营，他就照顾我一个月。他回左营，我就跑到天母去了。大家看我又看我就回来到，大家很高兴哦，哦又恢复了。
1: 大家拢就欢乐哎，对，老菩萨，这个真算国宝级的呢，对不对？
2: 嗯，这你还真的好快哦！我最近啊，我是大龙国小校友会，我大龙帮人啊。嗯。啊，小公缘分真紧，师姐现在85岁啊。
1: 嗯。看不出来啊！可是师姐当初是跟师父什么时候结缘的？
2: 我们103年就儿子这代头一次，啊，后来又继续我在。进去上课，哎、颜色老师要做什么，我就跟上，得较紧嘞。
1: 所以最初是儿子先来结缘，再带师姐一起来。啊、
2: 是我先来带儿子上来，他每天是在左营嘛，都媳妇，这个媳妇，
1: 媳妇，
2: 啊，都是媳妇，都是我的大媳妇。
1: 你不害羞，因为看到摄影机。
2: 媳妇
1: 啊，这几年当中感觉
2: 我五个女孩子，一个男孩子。
1: 五个女孩子，一个一共六个。
2: 半打。
1: 一手。很厉害，可是您的身体能够保持得非常硬朗，这也是一个诀窍，一个心法呢，就厉害耶。
2: 过去就受苦就不用讲了。我当养女嘛，
1: 是当养女，生活很困苦。嗯、
2: 对，当然养女那时候，养妈4年没有孩子，抱我去，又是她6个孩子，生6个，真的缘分哦。
1: 我们在上一代的故事呢，都非常多的曲折离奇，也都非常精彩，有很多的故事内容。现在呢，跟老祖师尊结缘，刚刚这10年多、有没有什么改变？
2: 我就是。我礼拜无做啦，我台语班的呢。我讲台语还惯习，我在读广东，我是台语班的。我来讲啦，礼拜无做，我用抄经的，我每天天抄心经，一天都抄一次，到去大庙的一起放大，买100斤啊，才没花。
1: 是。
2: 我抄10几年，我免看，一直个写去。老黑啊，老酷酷啊。
1: 活到老学到老，
2: 就是这缘分哦，真的嘞，讲元舍讲师也对我很好。
1: 我们元舍讲师在北投教室来跟大家来结善缘，秉持老祖师尊跟师父的指示，北部的地方来大家一起结好缘了呢。
2: 真的，他待人很好，谢谢啦。
1: 谢谢啦，很高兴遇到我们的大学姐。
2: 看到你，好漂亮的小姐。
1: 谢谢。
2: 这样
1: 本人有没有比较漂亮？莫为难，谢谢师姐，跟大家拜拜。
2: 谢谢。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是，我是元芳。
1: 哦，元芳，
0: 师傅指派我说，我们《一公里人田》节目身负重任，要来跟大家来结好缘。怎么称呼师姐？
1: 我姓许，元无许。
0: 许于许师姐，是我们第几届同修？
1: 26届。
0: 26届也结缘好一段时间了。
1: 对对对，
0: 是。今天我们的九九法会、弥陀法会的法工部分是您第一次回来吗？
1: 第二次。
0: 这一次的法会到第二次。
1: 我之前11月3号就来过了。
0: 哦，是前两天的事。
1: 对对对对，我觉得现在这个很好啊，很棒。
0: 是，刚好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师姐退休了吗？
1: 我是代课老师，还没有退休。
0: 老师好，老师您教什么？
1: 我教小学，什么都教。
0: 我看到小学老师都会肃然起敬，因为那个现在小朋友还在国小生，很捣蛋。那在这段时间，师姐跟老祖跟师父结缘，有没有什么正道故事可以给大家？
1: 就是说，我小孩本来是他那个预产期是7月，农历7月，那我很不喜欢农历7月，所以我就帮他做祈福香案，然后诵经，结果他就提前在28号，就我就觉得很棒，
0: 6月28就出来了，
1: 对对对，我就觉得这很有感应。
0: 这样算早产宝贝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早产，对，
0: 在一个月内，
1: 对对对，很好，对，而且我觉得那个小孩子做了祈福香案以后，就人见人爱，对，人家都喜欢他，都要去亲他一下，抱他一下，什么东西的？
0: 有没有很好带？
1: 蛮好带的，就让人啊你。
0: 这很重要哎，我们人生当中要有很多贵人来相助。
1: 对对对，我觉得这点让我感应很深。
0: 对啊，你那时候是自然产吗？
1: 不是，我是我小孩，是我女儿。
0: 女儿。
1: 对对。
0: 是。
1: 对，因为我那个老二他是早产，他所以他是农历七月生的，所以我的感觉就农历七月生不太好带，然后会花很多钱这样子感觉了，所以他在怀孕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拜托拜托你千万不要在农历七月生，就他说预产期就是农历七月，那我就说好，赶快来送亲。我想要来，一方面我也想要正道看看，对啊，就真的是
0: 6月28，
1: 对对，就真的这样子，而且很有人缘，大家看了就喜欢，就够注意你。
0: 现在小孙子多大了？
1: 1岁，1-2岁了。
0: 1-2岁，正好玩。
1: 对对对，很好玩，很可爱。
0: 对，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说为小朋友出生的时间摆香案。
1: 对对对对。我觉得什么都可以摆了，
0: 是，
1: 你想求什么，我觉得都可以让你实现这样子，我觉得很不错。
0: 所以现在全家都是我们维新弟子吗？
1: 没有，只有我。
0: 妈妈当代表哦，妈妈一个人就够了。
1: 对对对，就够了，我就帮大家祈福这样子。
0: 那也很好奇，师姐当初是什么缘分来跟老祖结缘的？
1: 我刚开始是看电视。然后我看电视的时候，那个师傅在讲风水，我很喜欢风水，然后就觉得哈，这样对啊。可是后来在学易经的时候，我觉得不好学，那个要背很多，背了88卦，我就一直背不起来。
0: 是因为跟生活上还是有一些要动脑的部分。
1: 对对 对, 对，没错没错。
0: 所以是当初是看电视来跟师傅结缘。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觉得说是在到哪个道场还是教室来结缘？
1: 那个时候是在我是在大同，大同，对，那时候叫大同这样子。
0: 是是是。
1: 然后我们后来又搬到民权教室，那这样子，然后又到北投这样子。
0: 真是就近方便，真的很感恩师父的一个远见。
1: 还没退到，还在继续。
0: 继续修行，继续正道中，人生命，师父也说凡事用意，凡事正道，这样。
1: 对对，因为我有时候听不懂，我就想没关系，我10句话我听懂1句就 OK 了，我就这样自己安慰自己啊，所以我到现在还是留在这里，
0: 是
1: 没有退到。我觉得我自己很不错，
0: 真的很棒很棒，尤其以老师的您的一个身份，因为老师真的是头脑非常清楚，脑袋瓜都非常好。所以等一下师姐您要到哪个地方来服务呢？
1: 我要到那个我是香积组的嘛，
0: 是
1: 我们刚刚就弄那个谱。

0: 桌啊什么的，大家搬来搬去，我就觉得很不错，一方面又可以运动，对，走很多路，走到我那个脚底都筋膜了，
1: 然后一方面又可以做功德，来跟祖先们回报一下，
0: 对对对，没错没错，对，我觉得很好。
1: 那你们就要继续忙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上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光地区顶海山来的平安，寺内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设有慧心信教环保行业培养上顶人才，有专业上顶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顶。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消灾大法会，名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神圣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在我们上一集的单元呢，邀请到我们专业医师来到跟观众朋友提到有关血管的重要性，中风这个疾病。在这个单元继续邀请到我们的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让我们欢迎在我们的恒裕电商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办人及董事长，我们的陈振兴医师，陈博士。
1: 好，我们全民健康保健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很荣幸上这个节目，为各位继续介绍如何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
0: 是在上一集当中，我们邀请到我们的陈博士来跟大家讲到有关我们的心脑血管有多么重要，有太多的讯息跟资料量要再请陈博士来跟大家介绍。
1: 好，那么接续上面啊，就是说

我们血管里面啊，哈，因为使用了几十年了以后，你如果60岁，你就使用了60年；50岁，你使用了50年。那这10万公里的血管里面，大家想想看，有多少的垃圾在这个血管里面？那

0: 食组里面啊，哈，你会不知不觉吃进去很多不健康的东西。
1: 是。
0: 第一个，油脂是不好的油，因为大家店家为了做生意，他也得控制他的成本，这我们能理解。他没办法用太好的油，那这些油的话，像有一些不好的油，你吃进去对你的心脑血管伤害就非常大，造成所谓的血管垃圾。所以外食族或者是三高的患者的话，他的血管垃圾都特别的严重。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所谓的糖尿病的患者。
1: 是。
0: 糖尿病的患者的话，一般来讲，他因为高血糖的因素嘛，他的整个血管的脂肪代谢就很困难。所以你一看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他里面的血管啊，大部分都非常的肮脏啊，都很多的油脂在里面。
1: 是。
0: 所以这个是第二类的。那第三类的话，就是比较大家常见家庭主妇，我想在家庭主妇在家里有开火的经验啊，今天煮一餐给家里的人吃，包括给自己吃，
1: 是。
0: 吃完了总是有一些剩菜嘛，没地方放，全部又收到肚子里面来。过多的这些剩菜剩饭或过多的饮食，会造成我们身体的酸性体质，那这时候你的血管垃圾就非常的高，所以这些血管垃圾高，大家看到我再得跟大家总结一下，这三类的人，他就容易造成他血管里面有所谓的垃圾，那我们就可以通过一氧化氮来清理这个血管的垃圾，同样来一氧化氮可以让这三类的有血管垃圾高风险的族群，可以避免他们的血管的一些垃圾的形成。
1: 是。
0: 啊，那第三类就是更常见的啊。这第三类，阻塞，我们最怕的是阻塞嘛。那第一个，像我们今天录影在这里，你看我们坐这一段时间了，我坐的时候我都习惯稍微动一下，包括现在大家在看电视的时候，记得不要坐太久，起来活动一下身体，扭一扭，这个都很重要。因为为什么？当你身体一个姿势的时候，做像我们这样做一个姿势嘛，最常见的是公车司机、计程车这些大哥大姐。他们长期开车的时候一个姿势嘛，
1: 是，
0: 那你看看我们坐的时候，这个脚是不是垂直的？
1: 对，
0: 这个血流就不好了啊。它到这里血管到这里是不是要成一个
1: 在
0: 九
1: 我
0: 十
1: 们
0: 度？
1: 左脚的部分，其实都是固定没有动的。
0: 都没有动，左右脚都一样。它血液循环到这里，骨关节这里就不好了。那它当这个血液循环不好的时候，就很容易产生血栓。一产生血栓了以后，就容易造成所谓的阻塞性的中风。
1: 哇，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阻塞，不单纯以为只是在我们的身体上半部，在某一各个角落都很有可能。
0: 各个角落都有可能，像久坐嘛，还有久站啊，像空姐啦、
1: 是，
0: 老师啊这些，因为他们的工作的特性，还有百货公司的柜姐啊，他们长期得坐着嘛，站着，
1: 是。
0: 站着，由于血液下半肢的这个血液的循环比较不好，它回不来的时候，血流速度慢的时候，也很容易产生这个血栓。那这些都是我们所谓的血管阻塞的一个高风险族群，所以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图啊，哪些人容易血栓？第一个，空姐、老师，
1: 是，
0: 这个都是久站嘛。
1: 对，
0: 久站的话，它静脉就容易曲张，然后再过来久坐，上班族、司机，还像主持人，
1: 是，
0: 你一
1: 还
0: 直看
1: 有办公室的我们
0: 办公
1: 行
0: 室
1: 政同仁们。
0: 行政同仁们，这些因为久坐，它产生血栓的机会就非常大。
1: 是。
0: 然后最后一个的话，就是女性如果有在吃口服避孕药的话，也比较容易产生血栓。
1: 哇。
0: 所以这三类的人，我们就要预防他的血管的阻塞。所以我们再回过来看这个整个总的图啊，哈，这个整个总的图的话，就是说这一类的人容易血管阻塞，我们要预防他的阻塞；这四类的人容易血管硬化，我们就要软化他的血管。
1: 是。
0: 这三类的人，他比较容易有血管垃圾，我们就要预防他的垃圾形成。这三个功能的话，全部一氧化氮都能够达得到。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6班，115年10月2日开课。 每星期五下午1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

0: 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报名电话0919565835，091956583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0: 这样子这么多类的一个病人或者是身边的朋友呢，就觉得哇，自己已经中了很多枪了。
1: 是啊，这个的话，如果说大家没有注意的话啊，真的，现在大家想想看啊，整个像我们录制节目到现在，比如说已经
0: 快一个小时左右，
1: 一个小时左右，
0: 是。
1: 您知道这一个小时内啊，全台湾哈，大概已经有6个人死于心脑血管疾病了，平均10分钟有一个人死于心脑血管，你看多严重。
0: 所以这，
1: 有可能在台北，有可能在台中，有可能在高雄、台南哪里不一定，但就有一个人已经死于心脑血管
0: 这比例相当的
1: 了，
0: 高。
1: 相当的高。所以我还是希望说在这里呼吁啊，请大家一定重视保护好自己的心脑血管。
0: 是，而且不单纯，可能就是我们大家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可能一坐也是坐了非常久的时间在看电视、看手机，尤其现在大家手机这么方便，一坐就是坐个1个小时以上，然后维持一样的一个姿势。
1: 对，
0: 这个部分要请我们的陈医师来呼吁一下大家。
1: 对，真的，久坐啊，是我们医疗同业啊，大家票选啊，第八名，减损我们寿命的第八名原因呢。所以前10名啊，久坐，大家如果坐着看电视啊都不动啊，坐着1个小时，你减少的寿命，相当于吸烟的人吸了2根烟。所以你看，这个久坐对生命的影响多大？
0: 但是相对了，也会想到说，有的很多病人或患者是坐着轮椅的一个情况，这也是也会影响到。
1: 也会影响到。所以像这些，因为各种特殊原因，需要久坐、久站，或者是因为工作的因素，你不得已要久站、久坐的人，我们建议都要适度的调整自己，就像。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录影，
0: 是，
1: 我们在服务我们的跟观众交流，哎，我们也是可以适度脚动一动啊，对不对啊？
0: 对对
1: 让自己
0: 对，
1: 身体动一动，有动它有循环的话，都能够降低这个风险。
0: 所以在无论是生活的一个方式、饮食状况，还有营养的一个摄取呢，那在一氧化氮呢是非常具体的，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是像血管的清道夫这件事情喽。
1: 对，所以。让大家一起利用一氧化氮来保护我们自己，也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更重要，我们让我们自己身体健康，我们的家人快乐，我们的朋友快乐。
0: 是，那也很想要请教陈医师。其实呢，在我们常常会听到我们有一些朋友哇说中风了，很多时候就是脑部的关系。那也有听过说在眼睛的部分也有中风，或者是等等的部位也有这种相同的情况。
1: 中风哈，实际上因为我们身体只有3个地方没有血管的，不会中风，只有3个地方，第一个叫指甲，指甲没有血管；
0: 是。
1: 第二个，我们眼睛的眼角膜没有血管，所以你看眼角膜移植基本上都成功嘛，
0: 是，
1: 因为它没有血管，它不会排斥，所以基本上都成功。第三个，耳朵里面有个听很小的一个听小骨，除了指甲。眼角膜跟听小骨这3个地方没有血管以外，其

0: 它全部通通都有血管道，也通通都跟一氧化氮有关。
1: 哇，在这样子听起来觉得好神奇，就是对于身体居然是有这么多的全面性的有血管的包覆在身体上。
0: 对，身体等于是99.99%啊，哈，都跟血管有关，都跟一氧化氮有关。我给大家看一个图啊，哈，
1: 是。
0: 可以帮助大家了解一下，就是整个我们的血管啊，哈，它的啊，大家看一下，
1: 它的一个分布的情况。
0: 对，大家看一下啊，我们这个是我们人体的血管啊，你看啊，这是心脏，它血管血液打出来，你看全身不是都有血管嘛，哈，
1: 对。
0: 分布到我们全身各地，供应我们身体所有的氧气跟养分。好，这个是一个简要图哦。那么实际上用一个真真正正的我们科学的技术来剖析我们真真正正的血管啊，大家看到这个图，就是这个图，
1: 密密麻
0: 密
1: 麻，
0: 密
1: 完
0: 麻麻
1: 全
0: 的。
1: 是。
0: 哎，你看啊，它这个密度的话，你看啊，这个是我们人心脏在这里啊，因为心脏的前面是肺脏，所以它把它遮住了。
1: 是。
0: 这两个是肺脏，所以你看这肺里面很多血管吧？你看看我们的头有多少血管？
1: 就是完全布满了。
0: 完全布满了，所以我们身体基本上血管无所不在。你看看，很可怕。所以当你的血管不好的时候，你身体基本上不可能好啊。啊，这些血管啊，很不幸，这些血管啊，又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它越来越小，越来越老化。所以整个身体的血管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所谓的公路系统嘛。
1: 是。
0: 哦，就像我们灾区如果发生灾区的地震，我们很重要一点要把东西要能够送得进去嘛，
1: 对。
0: 送到灾区，如果没有道路送不进去啊，这个血管就是像我们的道路一样，
1: 是。
0: 把通过我们的血管把身体有用的氧气跟养分送到我们的全身去，所以当你的身体的血管在老化的时候，你能够送到身体各个细胞的氧气、养分也减少，人他就自然老化了。所以为什么说医学家在说身体99.99%的疾病都跟一氧化氮有关？
1: 在这个部分，一氧化氮它在身体的一个重要性，那也会很好奇，想说，诶，在一氧化氮这样的一个补充方式，或者是它的研究背景，可以请我们陈医师来跟大家聊一下这有关的研究背景。
0: 实际上会发现一氧化氮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实验室，美国的实验室到今年已经第135年了。那这135年来，我到我这边已经是第6代了。我们历代的老师，我们在研究一个叫做细胞沟通学，就说您要不要猜一下，我们身体有多少细胞？
1: 哇，这个应该会有很多的数字，
0: 很
1: 很
0: 多的
1: 多
0: 数字
1: 零。
0: 啊。我简单来讲，我们身体的细胞大概有600兆。
1: 600兆，
0: 我们地球是不是大概70亿人口嘛？
1: 是。
0: 600兆的概念的话，就是地球人口大概10万倍左右了。
2: 长基山维新圣教台中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1月6日至9日举办周年祈安大法会，法会恭诵经典，以虔诚之心礼敬诸佛菩萨，凝聚善念与愿力，祈求消灾解厄、福慧增长，化解生活中的障碍与不顺，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询问电话04-24-72-77-57，04-24-72-77-57。
3: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一个人的细胞有多少，非常多嘛。
1: 对。
0: 那100多年前，我们的老师就在想说，哎，奇怪，人体细胞这么多，他们细胞跟细胞之间到底怎么沟通的？也要沟通嘛，就像我们人一样，我们人也要沟通嘛。
1: 是。
0: 我们现在面对面也在沟通，我们通过这个录影节目也在跟我们的观众沟通嘛。
1: 是，
0: 那100多年前，我们的老师就在想说，哎，啊，细胞之间怎么沟通？它是需要沟通的啊。后来就发现说，哦，这些沟通的工具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氧化氮。一氧化氮就是像我们身体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钠一样，或者电话一样，它可以迅速一秒钟，不到一秒钟，马上就把讯息传达出去。好，这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大家如果说到了中午，你11点多的时候，我拿一盘香喷喷的炸鸡到你面前，
1: 是，
0: 你会有什么反应？
1: 会很饿，
0: 很饿嘛，哈。肚子会咕噜咕噜的叫嘛，
1: 对，
0: 哎，100多年前，我们的老师就在想说，奇怪，啊，这个炸鸡端到你面前，为什么你的肠胃会蠕动？哦，后来发现就是哦，原来这个炸鸡到你的面前，你眼睛看到这个美食，鼻子闻到这个食物的味道，它把这个讯息通知到你的大脑，你的大脑就通知你的胃，告诉他说，哎，美食要进来了。
1: 是，
0: 开始准备要吃了，所以它开始去蠕动，所以这个就是细胞跟细胞之间它在相互沟通的一个过程。那我们的老师就是发现说，这个细胞跟细胞之间沟通是靠什么在沟通？现在发现有100多种以上细胞沟通的工具啊！哦，就像我们人在沟通，见面沟通，
1: 对，
0: 打电话，传这个 Line，对不对哈？
1: 对，对。
0: 发电子邮件，各式各样的沟通方式。人体这个600兆的细胞也有各式各样的沟通的工具，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一氧化氮。所以一氧化氮就是在告诉我们说，细胞第一个细胞跟第二个细胞之间要怎么互相沟通。我把这个讯息丢给你，你把这个讯息丢给他。所以细胞沟通的重要性非常重要，它不亚于其他的学科。你就像人跟人之间沟通嘛，
1: 对，
0: 国家跟国家之间沟通不好就打仗了嘛，
1: 是，
0: 父母跟小孩之间沟通不好，小孩子很容易就变坏了，是不是哈？
1: 是，
0: 细胞跟细胞之间沟通不良的时候，重者受伤，轻者受伤了，重者的话可能会产生癌症，
1: 这整个身体是不平衡的一个状态。
0: 不平衡的状态，所以等于是说，为什么说我一氧化氮？所以后来发现说，哦，原来细胞跟细胞之间的沟通就是通过一氧化氮。一氧化氮在沟通血管方面，它具备我刚刚说的这三个效果嘛。实际上，一氧化氮在沟通我们的脑部、沟通我们的骨头、沟通我们的眼睛、沟通我们的肠胃，甚至沟通我们的皮肤的美丽，通通都有关系。
1: 是，
0: 所以它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哎。
1: 而且这样听起来很像在一氧化氮这个部分的身体沟通是可以用光速的方式的速度，可以很快让身体达到一个平衡。
0: 对，因为一氧化氮它的分子非常小，它一氧化氮的分子量只有30，大概是我们见过所有细胞跟细胞之间沟通算最小的分子。它分子小，它就有个特色，它沟通的速度非常快。所以，我们身体重要的细胞的沟通，基本上完全都离不开一氧化氮。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资讯量啊，殊不知，原来我们在身体里面有这么多的血管布满在我们的全身，所以在血管的保养是非常重要的哦。那在节目当中，还要再请我们的陈博士来跟大家呼吁一下，无论是在身体的保健部分、生活作息等等，来保养我们自己的身体。
0: 我请大家特别哈留意，在保养身体的时候，我们说，所谓擒贼先擒王嘛，对不对啊？人类的第一大死因就是心脑血管疾病，所以你在保健身体里面，第一个关键一定是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那心脑血管要保。

0: 护也非常的简单，就是把握好一个原则，叫做一氧化氮。那一氧化氮养生法三个方式，第一个，管好嘴，该吃的吃，不该吃的千万不要吃，管好嘴。不该吃里面我大概提示最重要的就是牛肉，牛肉建议不就不要，能吃不能不吃就不吃了哈。
1: 是，
0: 第一个管好嘴，第二个迈开腿，运动是最廉价最便宜可以身体获得一氧化氮的方式，通过运动，通过开心的大笑，让我们身体自自然然产生这个一氧化氮。那第三个，如果在现在忙碌的社会，你第一个跟第二个没办法做到的话，也一定要通过营养补充品来适度补充这个一氧化氮，
1: 是
0: 帮助我们自己心脑血管的健康。
1: 是，那有三点哦，大家要注意哦。第一点就是管好嘴，我们该吃的食物要多摄取，不该吃的食物我们忍一忍，为了身体健康。第二就是迈开腿，在我们的运动方式呢，或者是大笑，刚刚陈博士来提醒我们的三声大笑，哈哈哈。要记得，还有在我们的均衡的营养饮食上，还有在一氧化碳的补充上，都会很有帮助哦。那在这个单元有关血管、有关中风相关疾病的部分，非常谢谢我们的陈医师、陈博士来到节目现场。
0: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谢谢大家。
1: 也谢谢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下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祝福大家，大家再见，拜拜，
0: 拜拜。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3: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

0: 里，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禅机山唯心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唯心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唯心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但各位同修、各位神方、神知识，现在请大家继续过来合作，咱来强烈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情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各位十方弟子，那直接继续过来甲各位讲解。贵国先师天地经，咱顶节已经甲各位解释，贵国主是啥人？贵国主代表咱的心，贵国主代表天理，代表真理，代表天意，代表咱善良的心，代表咱真心。可是咱迄粒袂当欺骗家己迄粒良心。咱伫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任何人你会用甲骗，但是咧，咱骗袂过自己的良心。于是咱骗人一大堆，当一旦正经的时，咱的良心绝对骗袂过家己的良心。迄、那个叫做归国主。叫做真性，嘛叫做佛性，嘛叫做佛祖，嘛叫做道，嘛叫做法。所以咱以归国主来形容咱每个人，深藏无限深度内底迄个本性，迄、那个圣贤，迄、那个圣人，名为归国主啊。咱真济弟子传这个法以来咧，纳修修纳咱这个唯心中的这个妙法以后，啊修纳咱易经风水学之妙法妙法以后咧，啊当咱一个人伊有烦恼心的时，我教导咱弟子大家认真念唯心。这个法器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啊，真济弟子呢，安尼念强念这四句，早时、中昼时、暗时、时时持念持诵这四句句的时，家庭和谐，事业顺遂，有缘的贵人。帮助伊解脱着心灵的不安，或者有什么灾难，时时思念这四句的时，贵国先师啊，都有护法甲咱到庇佑加持。而且当咱一个人思念这四句赞句，这四句为什么发起之时呀？啊，伊经过甲多余咧，咱法界的圣众。天人护法神将将顶，一定会来甲伊护持、甲伊护念，到保平安啦。啊，曾经咱就是信徒弟子，伊伫这个哈庐山出来的时，庐山出来咧，啊，伊就真正不幸咧，车甲人受险，受险咧，伊就安尼车挂落伫深坑。啊，迄个时阵啊，啊，伊嘛是拢戆去啊啦，啊，戆去，人嘛唔知影迄台车破伫下面，啊，伊就啊，人无死啊，精神起来了，哎呀，伫半空中，车掉哩，半壁哩，要安怎？叫天天袂应，叫地地袂灵，伊就迄个时阵啊，老师有甲讲，叫
叫我念阴阳入我最中心，阴阳入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相归国处，一出天下定太平。阴阳入我最中心啊，这若拔了就阴嘛咯，伫地下就阴嘛咯，啊若要挖起来就阳啊咯，一直啊我伫想，我这若拔了天看无人甲我救起来，这些我就阴咯，爱落阴落地下个啦。那我救起来咧，我就阳，要做阳人啦。想到这点的时，心内就惊吓咯。可惜天理很难分明啊，那海啊，叫天天未应，叫地地未灵，啥人知影我是假？若有真相归国主啊！哎呀，迄阵哦，伊对归国主无啥熟悉，唔捌咧，伊也叫他跋了就做鬼啊！哦，哈，伊就真正就变做归国主啊！哦，哈，伊个当就跋了就一声就袂得啦。哈，就坑坎的，地，迄个罗山路啊，迄坑坎的，就变鬼啊咯！啊，一出天下定派，他还要当时我都出来抓一下咧咧，啊，想我这是家己煞讲哭咯，哭咧，啊，我都哭嘛无落用啊，啊，佫唔敢随便叮当，那叮当来车摇咧，哇就倒落来咧，啊，所以啊，一直是一直念，因名就我最终死啊，可惜天，一直念，念到咧。还拄啊一台吊车，啊一台吊车嘞，啊听伊讲迄吊车到遐嘞，讲要放油，哈、啊，才看到山下一台车嘞，好、啊、去骑的，一个半斤路的啊，才转嘞吊车，迄转嘞吊车转下油起来，啊，一出天。

0: 哈、啊，对，太平啊咯。啊，救起来了嘞！即迄天嘞，迄阵咱做99天的法会，拄啊十年正正。来呢，跪啰嗦的面头前，拜下靠，啰嗦，你救着我的命！啊，我吼，才甲讲老师啊，我这四句偈那遐有用啊，是毋是啰嗦几个字吼，派人去甲调的？我只要你持诵这四句偈的时，吼，咱若有啥灾难，吼，咱就得到贵人；咱若有啥物需要，天龙护法会互咱智慧。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0: 因为真圣者是贵国主、贵国先师，贵国先师是咱中国的智圣。贵国主啊，吼，在中国几千年来咧。伊是咱传播学的鼻祖的祖师，啊，归国师是正确的军师，是正确的国师。国的大无其外，小无其内，小是咱小小的自我，大是所有的天下间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人的大智慧，拢统称为归国师啊。若是咱无把咱的内心迄个本性、甲真理，你甲请出来时啊，根本天下间无得太平，咱的事业根本都无可能会顺治。所以各位，咱早时面向东平，合掌面向东，咱念因真虔诚，吼、哦，咱开始就念恭维，就是意思我们心念。意要融入大宇宙虚空真理，叫做恭维。咱来面向东咧，咱合掌咧，咱来念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便太平。向东咱念36遍，再时起来36遍，你较加。无嫌，较减咧，咱就甲念保护念保教，渐渐渐渐，你会融入宇宙虚空，大智慧你就会出来。一旦融入大宇宙虚空，融入法界，融入天界，咱今要讲天地经嘛是法界中之一。所以咱融入的时啊，龙天护法就甲咱补充心。化解艰苦色战争啊！仰愿人心受听爱，同祈世界永和平，共法的本意。所以各位是奉神之心，咱早时起来，咱时时祈祷，咱只要36遍，真虔诚。念经念煞时啊，咱只祈祷：第一，赐我智慧；第二，赐我力量。第三，赐我信心。咱有智慧，就袂做糊涂事；咱有力量，咱就会当排除一切困难。咱若解决到咱的困难，有咱的信心，咱爱相信咱迄粒袂当欺骗的迄粒心，就是真理。咱的良心，这三项呢，咱向几个先师发解祈祷，然后呢？咱看要祈祷哪一项咧？恁家自己所愿去祈祷，但是咧，恁祈祷讲花盘叫盘呀，达最救我诶！啊，达最未使安尼，咱祈祷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咱大公无私的祈祷的时，龙天护法。

0: 定会甲你斗保庇，甲你斗护持。因为这四句偈咧，贵国先师所传，也是咱一个人也要时时哈持念这四句偈的时。哈，贵国先师甲梁天后啊，一定会甲各位护念、各护持、各加持。啊，曾经在十一年前啊，十一年前呢，咱一本的风水学，第一本西门的风水学的讲座，啊，都咱就以这个企业家张先生伫何美做烹饪的企业家，啊，伊发心呢，啊，伊发觉啊，咱这本风水学的讲座呢，真正有益大众，啊，伊就开始讲师傅啊，我要来做因好无？我好啊，你要做因几本？我先做印5000本，啊，伊咧，啊，就做印5000本。有一天来咧，伊就摕1500本，那师傅啊，1500本，我来摕咧病院甲人结缘。啊，因为咧，风水学的工作咧，家家户户风水处长那无问题者，你减少着困难，伊就真正发心。啊，因好啊咧，那师傅，我赶1500本、500本要来中国医学院。啊，第二两个500本呢，要来看来咱的台中市中港路永庄迄个设计啊，可能吉人。啊，过来500本呢，要赶去沙拉迄个宫廷病院，好，可能吉人。伊就开始打想着，但系啊，唔对啊咧，永庄无当停车，画面安怎？这样停车500本赶者咧，我有效。伊就哟，师傅讲我念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贵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老祖啊，我现在无他停车位，拜托你，含停车位嘛，去找老祖到帮忙。好、哦，因为我是做善事，今要传贵国善事王禅老祖的妙法嘛。好、哦，要不到是中国演员的时啊，好、哦、是就一直念念念，到位的是到门口呢。阿都一位信遐个患者的家属哦，哦，用走足紧嘞，那是有得紧啊嘞，走足紧嘞，车门开嘞，紧来倒贴后开走，伊去都差就多好，500本换就怎嘞入去啊？啊，伊就开始嘞，哈、啊，就哦，足欢喜啊嘞。啊，当然英壮嘞，佮背夹，真正背夹，哪家输车停哩，摔夹卡嘞，背起哩换者，伊就把好嘴。哦，伊就开始讲，老祖啊，好、哦、拜托了吼，阿、啊、好啊，来迎接五月天，嘿，好、哦，伊就开始啊，阴阳如果最中心，可笑天理来分明。啊，第一点诶，去到看远远咧，看一位停车位，足地赛下去咧吼，足惊去要停诶，吼、哦，认真做念嘛咯，哎，车拢无人甲停，哦，去好停咧，还500本关咧，才阁送入去迎接迄个书架内底，嘿。按罗兆可能，赞叹伊这个做善事，吼、哦、就足欢喜啊！开始咧，吼、哦、伊就肯个，我官呢就去宫廷病院，去宫廷病院呢，伊嘛是共款安尼在烦恼，哈啦！啊，其实还未到位呢，就开始念这四句偈啊咯，哎呢，哈、啊、一直念呢，都到位呢，一台救护车呢，吼、哦、要紧呢，救护车。嘛，好喜好喜，就去开走去。伊个车啊，如果等咧1500本，规个总送到位。吼、哦，足感恩的老祖，予伊这个方便。啊，伊就等下才好回去中国医院咧。迄个时阵咧，想讲去看有人摕，有人请去无？迄个时阵就无去停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易心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3班，115年10月13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竹县竹北市凤冈路一段250巷25-1号，报名电话0935-591-272，0935-591-272。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

真啊无要停，因为老早几国先师，要下讲布施无所得之心，无所得之心，还放下布施，无讲真哩要求功德啦。好、哦，阿你啊，听众伊嘛是行行行，去到500分呢，哈、哦，干那写个，这里刷了多少下呢？已经存一足足啊呢啦。发财了嘞，再过去，这里叫做永壮，过世去马上惊有一事啊！伊讲哎，老早这个考试，几个神书这个考试，好、哦，让我放弃放下无所得之心嘛。迄个话，写一人呢，1500分。无一开始，无一再去呢，红车了呀！一体会到贵国先师所传来一经风水学的工作的妙法，好、哦、不可思议，利益人天呐、啊！所以咱若是各位啊，全民在世一党，向共同面向党祈祷共念四句偈的时。然后，咱来共同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之时呀、啊！我相信咱的国家、世界拢会和谐。阿静另有一信徒弟子，伊呢有一天呢，阿都发生着真正无欢喜的代志，甲人冲突。啊，原来伊的性格就真歹，啊，真歹呢。那伊过去的性格咧，一定相拍，倒来找朋友弟兄咧，找兄弟朋友咧，就一定去甲人拼生死。那么，做要冲突之间咧，伊远远传来咧，咱一名就话最中心啊，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相，贵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这条圣卦。咱的片头，咱每一天片头，即叫片歌。听到这呢，一开始呢，心中个定了，忍呢，啊忍呢，啊遐呢，啊一挂该冲突的，无熟悉，啊面前所现出的呢，第一呢，现出是因老爸的面；第二呢，现出阿公的面。第三个呢，献出因老母的面。啊，这个要甲拍这个人呢，献出因阿公的面的时，牙根啊，都甲讲卡成片。因为伊细汉真歹，啊阿公呢，家境呢，拢较袂甲成，牙根啊讲卡成片。阿公这个呢，肯定我要呢，献出因老爸，甲献脆片，脆片啊献呢。先出去，啊！因老母呢，吼、哦，哦，就靠家呢。结果事实迄三个，吼、哦，家己起冲突了呢。这个当时献出伊的亲人，伊怎了跪呢？怎了跪呢？阿唔敢靠，阿咪。迄个时阵，伊一心一念认为这是伊阿公、伊老爸、伊老母对伊的家事啊。这样跪有一时啊嘞。那三个人讲有够衰，今日拄到你，让我感觉有罪过嘛，足重的，失礼啦吼，我甲你拍唔掉伊，哈，失礼，那是啥？伊过去的心态会不甲人一定拼，但是咧，这个时阵啊，贵国先师用天护法对伊的安定迄条心，这个时阵啊。让他整个人的思想思维目睭所看耳朵所听到是献出到他的多生父母也好或是这生的父母让他心可以安定不会跟人冲突后来回来四年才跟他说老师这四句偈我会做我一生我所修持的妙法啊所以这四句偈呢嘛是包含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法，这四句偈呢，嘛是伫甲咱启示着整个宇宙三千大千世界，哈、哦，人神众生不变的真理啊！啊，现在请咱过来

我念姜维音，姜维，咱在念啊念姜维音，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相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咱们做生意嘛好，做事业嘛好，或者咱们求医也好，或者咱们劝化一个人嘛好，或者咱们方法理性嘛好，咱有迄个心，咱时时思念。这四句句的事，我相信呢，恁行到倒位，仰天护法，听了恁这四句句的事，一定会甲恁斗好事，甲恁斗事帮忙消灾解厄，度一切苦厄。这是咱这个法门，贵国先师、贵国主，好传这个妙法的真理啊。所以咱的贵国主若出出来的时，咱的良心若出出来的时，真理就出来。真理若出来时，智慧就出来，智性、智慧就出。智慧若出家，咱好多事就袂发生，好多事袂发生，咱的事业自然会顺心，家内会和谐，咱的社会会祥和，咱的国家一定会安定啊！尤其咱的心性会和谐，心性会安详，心性会安定，不可说，不可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而且，咱以这个所持念、常念，这个唯心法起，咱来供养回向，和咱的祖先回向，和咱身边周围的亲人回向，和咱的冤亲债主回向，和咱的地基主回向，任何一个所在。无事男女孤魂幽灵上顶，这嘛是咱修行拍开心量，吼、哦，予咱升起大智慧啊，诶，妙法啦、啊。所以四句偈是殊胜，四句偈是功德，四句偈是圆满，啊，拢是咱每个人伫世间，咱会当依我诶。妙法，意外的法门啊！各位是方甚至心，天地经之妙，天地经殊胜啊！咱一家呢，一一会甲各位讲解，让各位了解着天地经真理的存在。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

0: 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诸位善心大德、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唯心圣教仙佛寺塔文道场住持袁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塔文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塔文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0: 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唯心世界。欢迎收看《唯心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善信大德，各位参加听经文化连坐上各圣宗亲，历代祖先救贤之祖，各位家中无缘诸事英灵，各位累劫万世借主，各位家中的地基主，咱阿未讲经以前呢，请大家共同咱来共念往生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弟兄，阿弥陀佛。咱即个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应用于生活上，应用于生活上的要领，要诀，那么易经呢，确实真侪人有，但是要爱要用呢，确实无济啦，确实无济。要卜卦未少，要解卦无济，要解卦要去照卦去做的，搁较少。迄个行多难啦，行多难。要要解卦，这五多，五多咧，过来咧，正多，正多咧，就是要这条都解卦，个行多，要正多咧，即爱只卦都无唔对，结果咧爱行多，要行咧，爱要去照卦去做咧，无简单。往往能找较小闪着闪着嘞，行都难，这个行，照着卦去做是难。然后呢，更加难嘞，风。

参考。当然各位各位，咱大家的智慧，哈，咱的挂钩了，咱就有法度来，这个有法度实实在在的，伊叫挂呢，来做人甲人中间，按个中道的中道。那么往往咱这些人啊，咱的挂了解以后嘞，哈，了解以后嘞，外面的代志是公性、刚性、公性。啊，内面呢，啊，用柔性来克服。你拄到真正哦，真正公性的事啊，那是一个菜刀顶翘翘的代志啊。啊，用柔的来克服，四两拨千斤。啊，比如咱一间厝牛嘛，同款，咱厝若真未平安的吼，咱厝一门啊，门咱也开了到位啦，四两拨千斤。好，咱就请一个厝一门。我这位咧，吼，金古家来我拢变去啊，迄许四两八千斤，按台湾啊，在差不多要二十年啊，吼，当时啊，有一间企业真大间，吼，甲咱咧厝有关系，吼，真大间吼，迄当时，因为拢传讲啊，这个公司经营袂落啊，吼，啊，现有产品是安尼袂好势。啊，就是啊，到尾请一个老先生啦，邓华先生啦，啊，我叔公啊，啊去看，伊讲你整个公司的问题啊，你爱大门换位，换一个大门位，你的气才往气对下来，你换一个气对下来，安尼你就转得过啊。啊，到尾公司咧，就后遐简单，吼、哦，换一个门都解决掉啊，哦，啊，就可以三步四步步到尾，遐要倒靠桥啊，再去找一。邓华先生、老先生嘞，吼、哦，再去搁换一个门，换一个门，老姐开这个门嘞，才四五手看尔，五手看啦，还看两个会出就方便了尔。啊，大门无用，就要出入嘞，就安尼整个公司啊，啊，就安尼去转起来，这嘛嘛经营好势个，好、哦，这经营，这就是讲四两八千斤，啊，变作咱一个人。这所有这股水拢受了了啊！好，我来用恶用好，但是呢，就是一了啊，就一天会困会打去，啊困佫无抓水怎么办？啊死翘翘啊！那么呢，恶化都会找一个水源，遐变弄一空水源都是咩呢？哎，未死啊！同款这意思，四两八千斤，那一斤诶，外斤顶即个讲了水天师。外面的变化，吼、哦，外面的咱周围生活伫周围的人生遮的啊，喜怒哀乐、贫富贵贱呢，一定伫边啊，吼、哦，时时咧伫冲击咱的心甲心，好、哦，一旦呢，咱感觉真正困难的时啊，吼、哦，咱呢爱等待了，等待检讨以后咧，找出一条路咧。然后最后要用以柔制刚，因为咱的柔性以妙法来制服这外来的因素，外来甲咱冲击，哈、啊，善意对待人，要用善意对待人，哈、啊，才袂有大的损失。但是咱即摆真侪人啊，好、啊、了事业做了无好势，好拢较无用善意来对待人，那像人欠你。咱都事先咧讲欠在先，吼、哦、失在先咧，结果咧，人嘛爱用啊，人有是家庭生活问题啊，人有是经济周转问题啊，那么咧，人来去讨钱咧，吼、哦，我都讲大声细声，啊，都讲人有对伊无好，结果咧，咱先克亏别人，先欠别人诶，啊，人你无恨人，无感恩知恩咧，惨死了咧，要咧，过去一万人恨人。社会这种人十成、顶少七成、到八成，吼、哦，就是顶安尼，木块咧、地角咧无够用，地角无够用。咱人伫世间未顺时无唔对，吼、哦，咱圣贤呐，孔子自行先书甲咱开始，咱爱以柔制刚，以柔来制化，吼、哦，咱外围的环境，啊，以柔咧就生意生心，吼、哦，以生意对待人。先对咱相信呢，咱拢有机会会阁变倒起来，吼、哦，这点呢非常正确个，吼、哦，啊，我嘛是，唔是讲即摆头到尾就遮顺时，
中国嘛，足是袂顺时啊，了解嘛了啊。

0: 好欠的嘛欠啊，头到尾嘞，咱无认过人欠人，人对不起人，头到尾认过咱对不起人欠人，咱较安较艰苦，咱嘛是爱还，这不是后世人啊，连本带利，莫讲银行利啦，银行利三分之一啦，大概后世人你都袂煞。
1: 残疾山维新圣教千佛寺易经大学，永康正强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1月3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南市永康区正强里4维街149巷34-1号。报名电话：0961-395-711，0961-395-71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哦，所以咱呐爱以柔制刚，啊，这个讲，你看然后咧用诚意，那么顶一个咱讲到水天师，哈、哦，水天师，咱这节咧你继续讲到这个天水相，天水相，咱来八卦一件代志，哈、哦，比如阿要问一件代志，好、哦，我来卦咧，我爱清晰哦，圣贤。诸天圣神指点我，我这点工课要安怎做，才会中庸，才会中庸，才会拄啊好。哈，才会中庸之道，才会拄啊好。这点呢，哈，咱就不怪用意，毋是讲哦，我对啥人才我都会安怎，偏伊安怎，这拢毋对去啊。如何中庸，袂损害着对方，袂损害着别人，佫袂损害着家己，一生活宽裕，哈，啊，佫袂影响别人的。权利，所以爱就中庸啊。好，比如咱来卜一卦咧，出财卦咧，甲咱仔细卦，天水相，好，面顶卦就乾卦。卜卦法吼，以前有拢讲过啊吼。啊，天水相，啊，外卦是乾，好、哦，内卦是坎，啊，这是天，这是水。那那正常的天地之间呢，气的运转呢，哈、哦，靠一个阴者，靠阴者拢伫面顶，阳者伫下面，那是地天台天地爱交叫的时啊。好，咱若比如这要互转，一定较悬的咧，本来就较悬，啊，你阴嘛发较重咧，伊就转啊，面顶阴气，下面阳气，吼，阴阳才会对待，假使下面咧拢顺阴气，面顶拢阳咧，一定咧，到尾啊会脱离去啊，无法度天地无法度运转，吼，所以咱若阳伫面顶的时啊，好甲阴伫面顶。那么这所相的相啦，经纶，哈，天水相就是经纶，面顶为天，下面为坎，为坎，为坎。咱人徛在天甲水下骹呢，一定面对两个人。咱人两个人呢，徛在这个所在是水库内底，两个一定有小姐一溜进来要徛，啊，都爱有一个人在库内底啊，啊，结果两个就开始小姐想要爬起来。好，两个人那是水底，面顶是天，下面是水底的时啊。咱那这状况之下嘞，都有所增进。天水相，哈，所以这天水相啊，咱讲叫素相，天水相，哈，经纶啊，都要素相啊。咱的修正，这样都爱用素相，这个世间法完全共款，两个代志啊。小姐，小姐，小姐，你较对，我较对，啊是安尼，啥阳气伫面顶，我阴气下面。啊，讲你着阴气爱带下，带面顶，我阳气带下面，才会转嘛。啊，你是安怎走咧下骹去，啊，我咧面顶，所以这运转袂运转啊。所以变成爱有一个争论，讲你对，我对，我对，我着一直争论，一直。

0: 前前两届咧，爱诉讼，诉讼找出第三者，第三者。所以咱咧宗教内底啊，吼咧师傅咧传衣钵啦，吼这师傅传到徒弟衣钵的是啊，常常咧有徒弟啊，两个讲啊，这应该我就要传的呢。好，而且伊都我传了，我爱将你这个庙啊，我将这个庙啊，有诉讼一定有争论出来，咁啊会找第三个人来做这判断是应该来将这个庙，啊将这个庙，啊是这财产谁安尼继承，这谁安继承？好，所以一般呢，好，咱的世间都是安尼来，都拢有争论。自古以来啦，真侪这个宗教内底事业体蛮好，真侪呢拢为了争论，这个要将还。包括咱的民间团体嘛，共款，我只县长选举到啊，哦，我着要来选，才要丢，才要丢，白白当的两个人呢，一定是一定要爱，就要爱，所以组成啊，爱有争论出来啊，有做的争论呢，咁就变成爱诉讼，诉什么诉，搁讼呢，诉将我心内的话讲出来，将我心内话讲出来，互大家知，安怎呢是什么讼呢？啊，公正的言语上，吼、哦，这个圣贤，这个名，你是有够爽，吼、哦，上是公大众，啊，义就是语言平，好、哦，平语，好、哦，爽嘞。诉求将内心，将内心的话，好表达出来。你诉讼呢？啊，诉将内心话都讲出来，两个拢有争论，这对来呢？有争论，好，争论啥意思呢？为权益利甲害有争论，哈，那不利的呢，嘛一定有争论，哈，卖互你，哈，那两个呢，哎，你即下哎，犯到官府，吼，犯到公法，哎呦，无你提我啦，啊，你就卖你提我，我无要紧，哎呦，我厝事业一定安尼来，真是安尼来。哦，所以有争论过来诉讼，诉讼将内心的话讲出来，和大众来辩论、来评论，哈、哦，来评论，哈、哦，那安尼就是诉讼，所以叫天罪讼啊，天罪讼。那么，咱来假使挂鳌当着第一个鳌，咱卜出来卦了哈，只是当着第一个鳌，哈、哦，第一个鳌的时啊，哈、哦，这个、意思就是爱解释咯。粗略的，各界经常不可拖延，拖延上久，应当以解释求得化解，解释求得化解，这点是千真万确，咱若假使有争论的时啊，咱若唔通拖，那争论唔通拖，因为误会，人甲人中间的缘分啊，确实真正宝贵。人生海海啊，伫世间几十年，计较啥？是诶，无啥物计较。啊，人若一口气啦，啪一下就去啊啦，计较啥？偌济财产带袂转去啦。啊，财产若留咧，遐囝孙仔咧，过来开啦。啊，即咱伫灵魂世界、阴界咧，啊，即咱平平错啦，囝仔也开了了，无啥物欠两块多。哦，即个现象真济嘛。所以咱若争论啦，有争论，吼，有争相，咱毋好拖久。爱量在化解，爱化解，爱这个解释清楚，爱解释清楚。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灾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9。

荒温永袭，天灾永袭。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袭，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袭，天灾永袭》。

因为人甲人中间有争论，一定有缘，有缘呢，就是亲生，那毋亲情，就是朋友，啊是某仔囝、翁仔某，吼，啊是一家人，啊真正有恩情的人，才会真正斗阵，才会斗阵呢，做个真正好的即个大家同事、朋友、弟兄，这拢是真好的姻缘，毋是恶缘。哈，若无真好恶缘啦，啊是讲无真好的善缘啦，吼，拢无这个问题。啊，有足歹的恶缘，才会去相拄，迄就无大。啊，有足好的善缘呢，咱一己之私啊，咱代志拖到偌久的时啊，到尾误会走出来，误会走出来的时啊，代志未解决。俺一个老朋友，哈，老朋友呢，啊，因为呢，诶，伊甲朋友，诶，足好朋友，结果呢？有一天，哈朋友咧，甲迄个，哈啊朋友老诶朋友咧，啊太太，哈因为翁婿咧，哈算欠钱，欠真侪钱诶，啊到尾咧，就是，啊做甲即个算我朋友甲借钱，甲借钱诶，啊伊就好啊好朋友，甲借钱就借严，哈借咧，那么咧有一天啊，啊伊即个朋友问讲，你若问太太讲哪有这钱？伊讲某人借我，伊个时阵咱钱要借啦。伊个对咱袂歹，啊，阿时阵袂歹，伊个对我袂歹，啊是啊，哦对我袂歹。安尼嘞，误会就落啊。啊，跩开始借钱，甘愿机票我跳，钱啊，提当去还我这朋友，伊个莫名其妙。啊，安尼嘞是啊，伊跩咧刷认得无代志。啊，朋友的某嘞，伊也无去解释。好，要解释咧，啊，拖到半年后咧，公司倒去啊，啊，反票计划啦，好，到尾啊咧，即个讲到即个问题，伊讲当时啊，人都伊只对话袂歹，同伊也袂歹，吼，都甲你足好诶，当然对话袂歹，好，你啊认为讲有啥物暧昧，好，所以造成即个误会啊，哎，对朋友足误会甲真严重，认为也是我朋友都甲伊有。迄因某有啥关系？结果基于好朋友的同情，啊，我朋友来，我你若无去人解释，原来啊，倒是倒伊，好啊，啊，听我直接倒的误会解释煞了，朋友的公司倒啊，啊，拖回到对啊，不停的声啦，哦，所以这个拖延啊，那有误会，即早解释，足重要，足有需要，哦，所以等等啊，咱人的习惯了吼。我当时啊，过算了，人都无代志，无代志才有代志，有代志才是无代志。往往有代志，提早去辩论嘛好，去是解释嘛好，啊是诶，去伊许多效果嘛好，效果都去明朗化。你若劝诶咧，到尾啊咧，自然咧，愈即到尾啊，心愈重，尾啊再搁起效果，即、这个时阵啊，连本带利。啊，咱圣贤啦，甲咱正常啦，咱若不管不管爱。那这条都跟人有什么争论的事啊？哈，还是什么代志？有什么误会？怎么办？当你冲后呢？伊讲爱一紧呢去解释，唔好唔通呢吼，唔通这条都拖久。好，这现象呢，各位相信拢有这经验，好了经验。过来，咱就救治啦吼，咱未使咧逞强，好，咱不挂呢，挂个咱支持起来，好，个咱支持啊吼。哎，当着电视熬，吼，当着电视熬的时啊，啊，咱也是当着电视熬，哈，当着电视看惯的电视熬，好就变。

都顺音去啊，后边都顺音去啊。那解释的，就讲解释的，就是讲九二哈，第二爻就九二，不可胜强，正常哈，应当体谅，深自反省，哈，深自反省。咱的原来都是看卦哈，看卦的哈，都是喊嘛。你愈喊，意思讲咱愈无立场。咱卦卜出来讲，天之上啊，咱第一旦无立场，无立场呢，哈，所以咱爱体谅，咱免逞强，免逞强，免逞强呢，啊，感觉哦，我结一开，也是结一讲魄力。人甲人中间的误解，一定爱量早去化解。啊，你才会结着真深的缘，哈、哦，所以应当体谅，深自反省啊。那咱体谅爱家己检讨家己，莫了了想要去过人，甲咱开始讲爱体谅，哈、哦，爱去深自反省。安、啊、尼来咧，咱个代志会煞反省来。拄仔讲啊，咱如果足提起来，体谅来，认为讲足无道理个，认为感觉对方真无理，认为感觉真无价值，或者认为讲。好，我一直食亏足济，圣贤神圣，家人讲，咱照安做，但最无毋对。哈、哦，神啊是看足远个，毋是讲咱干呐看你面头前尔，看头前呢三寸，看一块破，哈安尼尔后壁看袂着，这毋是，哈、哦、这毋是咱做人基本看事个原则，哈、哦、所以叫人讲爱提起来，提后来反省。我常常加一寡信徒弟子，哪里够受气？我真简单，你讲好，你甲当嘞。我十分钟后，我才甲你叫你来甲你理论。咱十分钟以后嘞，心情嘞，咱啊唔对啊，才有立场嘞，无立场嘞，真侪人无立场。好，开始拼，结果无立场，到尾一世人开始无面啊，缩嘞，无立场，就够可怜。咱爱注意。哦、所以圣贤啊，甲咱讲天水上啦，叫咱讲爱退一步，爱反省。咱若退一步，咱时时一定有立场；咱若无退一步咧，永远无立场。啊，我咱师徒才空徒弟啊，嘛同款啊，什么代志小小代志哦，大声大声细声咧，嘿嘿，我你大声细声。哦，恁后摆恁家己互相无立场的时啊，恁只家己面啊缩缩咧，家己下山。啊！再给你忏悔一世人，给你忏悔一世人。所以爱家己有立场，万行大事爱退一步，一定退一步，你也无退一步啦，永远无立场，再看别个嘞。哦，所以咱师弟啊，哦，真真侪地主啊，啊，你到尾嘞，家己皮啊缩嘞，下山，名声起来修行，结果唔起来修行起来，派一个烦恼等于，哦，啊，安尼那有啥路用嘞？外口钱无赚到，起来咧，牺牲义工做，结果所做咧，所做诶功劳咧，一笔勾销，都是咱一个无智慧，一个无智慧啊，熬受气，了了咧，安尼生气生气若大，无智慧咧，弄到尾也家己无立场，家己看到东手孙阿弟面都阿一边，看到较大阵阿一边，当时咱冤家一过大阵孙阿弟啊，信徒因个边在看。迄阵咱咧玩的是大声细声的，感觉足光荣的足牛的。啊，退后来个老想的，想到明仔当当咧，后尾困你就说明咯。啊，安尼有啥目的？所以退让，那么聊聊咧，要甲人争论、争上，那安尼咧，永远无立场，永远无立场。

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八德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7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报名电话：03-365-3099，03-365-3099。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1: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普愿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咱一个信徒，啊，伊就是去告一个少年，告一个人，啊，告一个人咧，哦，袂当原谅伊，袂当原谅迄什么代志咧？毋知有一天咧，啥物为了出门啥物代志诶，物件啦吼，物件飞回说有间接诶朋友中间就飞回无势，就开始告了，啊，告这个囡仔咧，告咧，告到法院就掉咧，囡仔诶老爸来伊结拜好阿弟啊。啊！伊告这个，告这个囡仔咧，侵害、窃盗，侵害、窃盗是公诉罪啊。好啊，有一天咧，下都法院出庭啊，啊出庭啊咧，才看到家己结拜的囝。好啊，你当咩公诉罪？根本唔知安怎耍啦。啊，有一天去问下问老师，这代志会耍无？好，伊甲司法甲告无？要求无？我咧公诉罪。好，我咧是安那回事？讲好，我足气的，少年我看袂惯。好，我看袂惯，你是安？你的性格是毋足歹？我系普通啊尔。所以，往往咱一个性格若歹的人，伊看无入去，爱足注意、足注意、足注意，好，做甲咱开始世间上可怜的人，世间上可怜的人，好，就是讲熬生气、熬动怒。因为呢是安那呢，咱熬生气到动怒的人呢，咱要死进前呢，这段时间呢。咱脑海内足济会搞生气，会互你出来，结果咱就对着地下乌暗地下，好，到尾食亏啥人呢？人嘛唔知啊，结果呢，咱伫遐在受苦，哦，所以啊，咱万项代志诶，希望咱毋要逞强啊，正常，那么逞强正常，咱爱退一步，咱啊反省，咱修行这点，就咱修行加正法诶修行，就是这点，咱诶修行。咱来退一步反省，自修自省，反省忏悔。释迦牟尼佛当时诶，伫世间，伊安尼大老鼠为了看世间安尼吼，生老病死苦，遮侪轮回，啊，所以决定要找一条路看我未死诶无。结果外口咧，装五六年咧，六年拢无结论，嘛是照常生生死死死生生。所谓什么大师称我大师啊，照常死，照常呢。啊，感觉都是奇怪，啊，都找无着一条会当长生不老的方法。啊，所以一心的不安，一心的不安。那么不安呢？伊有一天，到五六年以后呢，发觉世间的事一大乱呢，无什么结论，所以伊呢，干另外找一位去修行，去修人修正，就想啥子修甲行。修就修正，行就去做。所以在菩提树下咧，伊好好去反省，反省在生物的代志啊。咋说啊？那是咪有因为王子嘛，较会善良脾气啊，感觉臭样啊，较会感觉哦，我家己对啊，别人唔对安怎？问题拢足济嘛。啊，伊就反省，逐项去反省，反省忏悔唔对，你回信咧。甲上尾啊讲咧，第七讲反省煞，所以结果对啊。开悟对哇，心非常安，心就安啦。所以咱人都活在世间，爱求心安。要心安呢，只有反省。咱呐离开反省呢，无可能得到。那么早起，咱华莲呐，好有一个洪先生，好伊都对华莲来两阿婆，阿个伊个囝，甲台湾某一个上司，好什么大上司呢？去啊参加修行，去打坐坐禅，啊，结果呢，民国77年的时啊，啊，怎呢，雄雄呢，头壳破去啊，破去的时啊，熬念拢关伫厝内底，无爱甲人讲话，啊，食嘛唔是，人看人摕物件，拢要甲偷，熬念念到即摆还在念，尤其今年清明了，愈念愈厉害，好啊，都甲你关掉呢，啊，食饭啊，又甲你物件甲你变。拢甲外面拒绝，拢讲外面的是魔，啊，拢看恶晓人晓人，一定看定恶念啊呢。修行都是错去啊，迄个修法就是安尼呢，迄个法门的修法啦，我徒弟啦，嘛去修，哦，你坐禅坐呢，我想啊，哎，我对下去，这对天顶对下去，去一个天顶两天去，种佛祖底下想想种呢，结果啊，咱直直想，直直想，直想，梦想甲幻想。一直想，一直想，啊！别个囡仔看呢，我一直想呢，吼，想看咪，哦，做红火做底啊，嘿嘿，咱安尼想，脑火都压起来，
那有所谓贿赂呀？那思想一时都决定忘记啊，万不离边人啊，害咯，惊一条就断掉呀。啊，是门空着哩，断掉呀。电话亮着停着，啊，是叫人当大声细声，到咧不一声，吹狗雷啥，哈，你一定就破去，一定总断掉去啊，断掉去诶，啊，那电脑这个那电波啊，啊，全咧断掉，啊，结果魂都是半空中。啊，结果这台车咱的心呐，都开开啊，开开咧，那就一台车锁是无锁，啊开开换人入来驶，不管是多人样驶，啊表面是看这个车，这个人哦，阮爸的囝，哦，阮爸哦，天蒙天蒙，熟悉咧，今日讲的是咪天蒙，啊，这个人硬硬我在念的就，哎，那天蒙车那边啊，那就笑的。黑米天蒙下，天蒙的魂啊，无一只巴人的魂来，巴人的魂来嘞，车驶没关系，有诶毋捌驶过车，有诶几啊千年毋捌驶过车，几啊千年啊毋捌投胎做人，所以感觉奇怪，感觉好奇，哦，我都那像机器人啊，哦，开始嘞，哦，人伊要人拍，啊，为了拍拍，人要创啥，这个问题都来啊，是都走火入魔。这是正港的修法，正港的修法就是爱反省家己到底做唔对无，家己无原谅爱原谅人，家己还未完成，继续去完成。做个心足安的时，咱心内一湖水足清净，足清净的，无烦恼，无惊吓。吼，安尼咧，咱就了解家己是啥人，咱就我都了解周围人的心，互相的心，才有得达到到中道、中庸之道、中庸中道。你看咱最近啊，吼，咱的达赖喇嘛吼，伊来，伊是哦，一直安拜，啊，看人都看人拜，迄啥意思呢？叫人爱中道啦，一边五百当君，五百当参啦，君啊，莫做参啦，莫做啦，做中啦，中道恭敬是方，所以伊大家嘛安尼，啊，咱人看哦，是舒服啦，这法师修了足好诶吼，所以无修了足好咯，安拜，吼，好拜就足欢喜，阿弥陀佛咯，你要好拜着，你若无开口，你爱忏悔。吼、哦，咱若无认真个，哇、哦，伊就中道嘛，倒手正手，哈中，还是通中道，中庸之道。

0: 啊，那阿弥陀佛，嘿，你那家阿叔阿弥陀佛，我这个时阵我忏悔，我是不是做我中道嘛？这点原理就是讲中道爱反省忏悔，正港的修法了。你若离开反省忏悔以外嘞，毋是法。我哦，我来持咒持咒持咒持哦持咒哦，嘿嘿，你持咒，该做人都不会反省持啥咒？正济人安尼。真济啦，这毋是真真正正诶，这有正常。
1: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台中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96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下午1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报名电话：0919565835，091956583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所以有所正常呢，就是欠反省、欠忏悔，万人代志退一步想。天下间，佛甲咱讲，天下间别人绝对无错，错是咱家己；别人无错，错的是咱家己。吼、哦，这个佛啦，甲咱开始，甲咱讲，吼、哦，咱这个完整嘞，吼、哦，各位啊，咱若时时来记得吃嘞，我相信嘞，咱就好过日嘞。假设咱卜卦吼，这代志搁清晰的是第三爻，咱只是第三，吼、哦、九三，吼、哦、啊应当知足，吼、哦、不可逞强精神，隐忍自力正是上策啊。咱若卜卦卜出来，当日第三爻，当日第三爻是啊吼，当日第三爻是，就哦这时阵安怎做呢？哦，我爱知足，应当爱知足。好，咱第一个啊，那么坚强，爱退后反省，退后反省要安怎做才有法度呢？我反省都对啊，我反省唔对啊，我都反省了啊，要安怎做？进一步，进一步，即看卦的断卦，看卦方式。现在我变成九二，即个九二咧，叫咱莫坚强，哈，坚强正常，哈，爱退让，深自反省，叫咱安怎做啊？啊，做了过来第二步要来做呢？来看九三，看第三的爻，第三的爻，就是应当知足，未使咧逞强精神，隐忍自力才是上策啊！咱来检讨了、反省了以后呢，咱爱家己退后一步，家己藏起来，吼、哦，咱爱忍起来，藏起来，咱爱忍起来，啊，自己爱增强。自己爱奋斗，鼓励自己，勉励自己。咱人错拢是会，但是放下多多，立得身份的心境，咱重新行起。安尼来咧，咱这才是真真正正的修行的方法，这是上策、上策、上策啦，这是上好的妙法。那无食，嘿，你去反省忏悔，后边咧。好、哦，刷嘞，搁乱来，无效。真侪人嘞，我今日反省刷，明仔出头同款。啊，真侪人，哎呦，我咪做啥啦啦，明仔嘞，搁同款。好、哦，这个情形嘞，就是讲，咱呐，圣贤呐，甲咱开始，吼、哦，咱爱反省忏悔以后，要安那要搁落要创啥嘞？就爱开始勉励自己，勉励自己。家己爱努力，爱去做，照你去做，莫阁烦着，才是上策。啊，过来就救赎，救赎。咱若卜了卦嘞，拄着救赎，吼，卜出来就动着第四爻，拄着动第三爻，再动着第四爻的时，吼，第四爻嘞，就是讲顺其自然，吼，安于正理，即心安理得，即句非常的宝贵。非常的宝贵，顺其自然，因为咱知足以后啊，咱反省我偌济能力，偌济能力，我偌济福，就偌济福，我过去做偌济功德，我会当得到偌济，我。

努力偌济，我得偌济。咱努力无够遐，要得偌济。啊，过来咧，自己爱稳起来，爱忍起来，家己鼓励自己，勉励自己，好啊去，莫阁犯着，莫阁犯着错哦。那么就阁说咧，爱顺其自然。你反省了以后咧，对这件代志，每一件代志发生，唔是单向诶。每一件代志，代发生是单向，拢是十方来，东西南北上下，吼、哦，十方外来。别人一个代志发生，唔是干那今仔你家己的代志尔，要有别人，要别人互相相牵连。比如讲啊，好啦，我一不停经营事业，我钱经营袂过江岛啊，哦，我都开始闪了，开始走了，干那去上过了，走红脚了，无生意，什生意了？啊，你想啊，我欠你，我欠你尔，阿弥陀佛，你欠，我欠你，你一边要搁人借钱，要怎么办？你还给我老板，你起我囝怎么办？所以这拢是圆满的代志，这种代志呢，伊循环的利代志。所以咱若反省以后呢，持续反省以后，咱对代志爱顺其自然，都唔好想要讲哎小正，想要小冤家，还是讲要小怕，还是要个小过，咱唔通顺其自然，都反省煞我唔对唔对，忏悔啊煞顺其自然，安尼这样哩，叫天你行。叫天去行，吼、哦，安尼，那心安理得，咱上重要就是求心安，求心安，吼、哦，那心若不安啦，其他拢免谈，吼、哦，心安。咱抱着第九树这个挂牛，当作挂牛，也是哦，咱清晰一个代志啊，伊甲咱当作第五牛，吼、哦，当作第五牛的时啊，吼、哦，当作第五牛，第五牛呢，伊就是救我，哦，救我至尊的救我。吼、哦，裁判诉讼应以啊自中自证为根本，这都两个原则。第一呢，咱裁判要诉讼，裁判家己，我是咪要甲人相告，还是要甲人相告？裁判家己哦，唔是裁判别人哦。都顶者讲了，顶站了六三，就是讲爱执着，爱甲你执着，吼、哦。爱这条路，先反省，过来知足，知足过来嘞，咱莫想，莫想要个，要个争，哈，咱爱忍起来，家己反省，勉励家己。过来就是讲，爱顺其自然啊，安于家里，心安理得。咱有这个心态了以后嘞，咱才有法度裁判诉讼，心会安啦，咱才有法度裁判诉讼。叫做裁判，我是要上起诉，还是要上诉，还是要上告，吼，还是要将我话讲出来。你讲啊，我较早原来都唔对，讲话无耻，犯歪国，犯歪国咧，干那五五人五人，吼，啊了了，说你要不搁诉讼了好，迄都家己唔对啊，啊你这样哩，咱若唔对反省煞，咱爱忏悔。甲神父忏悔，甲祖先咧忏悔，甲朋友弟兄回信咧，甲朋友弟兄回忏悔。好，所以咱过来裁判说，咱这个裁判是不是要受伤？是不是还是讲要怎停呢？啊，算甲回信咧。好，应于自中自正啊，咱爱真真正正达到，卖有偏。好，爱有正心，爱有正。啊，三是中正。两者无相伤害，我决定讲哦好，这个代志我不爱受伤啊，裁判受伤不爱受伤啊。那么呢，你就是爱讲，我是不是检讨的结果有正，还是要跟人受伤？是不是我有依照正道、不正道，还是要这里、个、中央指导去做？哈、啊，诶，为根本啊。所以救我一个做一个头家，救我人，救我至尊的人啊！咱来裁判任何一件代志啊，裁判任何代志啊，咱爱伊徛伫中道，徛伫中道，尤其伫法院，法院做法官，做法官判一件代志诶，咱一边判生死，一边判生死，哈、哦！咱啊，人本来咧，伊有一寡好完整啊，咱都是甲人有缘。伊个犯罪就是甲咱有缘，好有缘呢，叫咱做公亲，咱就做一个佛的心境，佛的境界。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所以做公亲呢，是咱这叫徛伫佛、徛伫天、徛伫天来看，家家一中间想对想唔对，咱做判官，吼、哦、法官判官就是安尼。好，咱爱真正正。哦，有个人呢，话都无正，无正呢，私下后底啦，私底下呢，叫别人去共摕钱，叫别人去，本来都艰苦啊，欠长内多，啊，为了都歹运啊。吼、哦，啊，即卖人呢，有钱的就过赢，无钱的判死。即卖是这现象呢，无至中至正。往往你判死，迄顶死人，你老爸老母，嘿嘿，无钱的，因为啊，那但是真正该死的，你无判无判呢，这人社会在海棠，阿摆你爱判一个。但是真侪人有冤枉的人啊，咱爱真正至中至正来甲判判断裁判，这是。由来向外，啊，刚才所讲由来的裁判诉讼，讲咱若有正讼、有正凶，也是正论，咱一定爱以第一的原则先反省，啊，第二咧，咱爱忍地足，搁忍起来，第三咧，爱顺其自然啊，爱顺天理，咱咧心得安，啊，第五咧，过来咧，咱要再来裁判，讲我要起诉，要诉讼，要阿唔咧。好，然后咧，好，以真正至中至正的原则啊，咱来做一裁判，家己判定家己分别，家己决定讲要做安怎安怎做。好，这就是讲咱的天水上一卦，九五卦。那么过来上六，也是咱八卦咧，我甲咱指示的第六，第六号来啊，就讲啊，恁这件代志，啊，有这个烦恼。已经到最后阶段来啊！甲你讲，咱的代志过去的代志，神足清楚的，神非常清楚。变成做啥救我？啊，救赎的代志，伊就知影咱救赎，救赎嘞。原来嘞，咱无顺其自然，咱无顺自然嘞，咱就无安尼正理，咱的心未安，所以个清洗挂，清洗圣贤之师。啊，甲咱之师救我，就是讲啊，你都第一，你无顺其自然，受免叫。好了，啊，过来呢，你无安尼正理，好无安尼这正理，弯过是啥？过来呢，就是讲你心，所以你未安，那未安呢？过来呢，你所裁判的问题唔对去啊，你判断你现在所决定唔对去啊，唔对，已经代志发生了，好一点这诉讼未刷，未刷嘞，过来呢，要怎么办呢？伊就甲你讲，你问题发生个。九五来，甲这听到来啊嘞，这都是第六，第上九第六，一个你的立场，现在的立场都是上九，现在的立场是上九，上九，各界以正常达到目的，哈，嘛不足以持久，哈，而且未受人尊敬，虽胜也可耻呀。哦，圣贤啊，甲你讲，假使以上啊，恁啊五种的心态，拢无照去做，何你讲，恁啊何你讲过，国家讲何你赢着啊，达到你的目的，你赢，好、哦，嘛唔是，嘛无法度持持续真久的，一时真久，两种一时，第一呢，你若讲啊违背良心硬讲过咧，有一天天理存在。

开始啊，你就自然这代会暴露出来。迄阵的罪过重。啊，第二呢，咱若甲孙无照天理行呢，即使讲互咱行，互咱瞒骗过啊，咱一世人心都未安，所得就是啥呢？心未安。哦、所以也不足以持久，而且未予人尊敬。社会真侪人咧，吼、哦，含头前咧，有个人食饱咧，干呐要烧锅诶。人头前一个物件放无好，伊也要烧锅，也要红锅，了了制造机要红锅。这种心拢是妖魔鬼怪的心较侪，妖魔鬼怪的心较会安尼，较了了吼，制造机要红锅。啊，为了过年，咱有毋捌烧锅啊？无烧过经验，伊专门伫食饱咧用个烧锅，发现嘛真侪只。好、哦，所以即使咧，互你过夜吃，你嘛袂冻袂久，24小时分分秒秒，你个心绝对袂安。好、哦，有天理会存在，所以而且咧，袂受人尊敬，无人会甲你尊敬，无哦，你足牛诶，好、哦，袂受尊敬。虽然性啦，嘛是见笑啊，嘛是可以非常见笑诶代志。哦，所以啊，咱圣贤呐，孔子继承先书啊，刚刚开始天水上，哈、哦，天水上一卦，咱对一件代志的争论，哈、哦，人家说出的这个天水上的卦时啊，就刚刚开始讲，第一，叫人讲代志已经发生啊，哈、哦，经过虽然刚刚出现这卦出的其中的一爻，当然一爻无紧，但是刚刚讲，咱这代志发生过去的，变成现在叫六三。就是过去一日，就是咱过去处理代志，无照安尼做，所以才有今日烦恼，哈、啊，才有今日烦恼。所以第一熬咧，初量咧，未代代志咧，闹误会，有误会啦，唔好拖久，爱跟人叫来解化解。第二咧，咱唔好逞强要精神，爱体谅、深自反省，爱反省过，过来爱知足，未使逞啊逞强精神，爱忍起来，鼓励家己认真去做。啊，反省忏悔，过来咧就是顺其自然，过来就顺其自然，安尼正理心才安。哈、啊，过来咧，阶段咧就是，咱呐以后咧，咱安尼心安的时啊，到底会受伤唔受伤，你就清楚楚啊。到最后来，假使咱若无依照这个方法去做啊，咱虽然是赢咯，吼，但是诶，人嘛未甲恁尊敬。哈，未尊敬以外咧，嘛是感觉是只真见笑、真无人格的代志。希望世界上爱烧锅的人啊，吼、哦、恁啊，大家小可像安反省者，吼、哦，我相信咱的社会较祥和，各位心会较安。吼、哦，那各位啊，安尼来咧吼、哦，心安以外，社会祥和。吼、哦，咱的人格啦，咱一生来世间咧，吼、哦、都袂白行的，吼、哦、袂行。今咱直接咧，到这一段路。祝福各位，请大家合掌回向。回向，一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中现，五金见闻勤精进，愿处功德皆回向，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啊，那进来了，观世音菩萨呢？啊，借着谢老师的在那打坐，这是本愿，这是本愿。那时候我还傻乎乎的，什么叫本愿？反正会好就好了嘛。啊，所以发这个愿呢，一路走来呢，很感恩老祖，感恩祖师、观音菩萨、药师金文、玉皇大帝啊，诸天圣神佛菩萨给我的机会啊，所以一下来这31年了，坚持的天下太平，修一切法，学一切法，认知一切法啊，一定要坚持。有始有终的训练，所以我勉励各位同修、贤士同修们，我们来到世间上走一趟，都有愿而来，乘愿而来。你要找到一条愿，哦，48愿，你找一个愿，你照常可以成就为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世界。所以。啊，阿弥陀佛的成就，就是48大愿而成就极乐世界啊，佛果啊，那再来，以至愿力转动之力呢，蒙我光明，触其身者，身心。啊，慈和，那身心慈和，能过诸天人，所以阿弥陀佛发了愿，凡是能被他的佛光普照的，啊，都能到极乐世界去，啊，受持光普照的，照到了，啊，他的一生。身和心慈悲祥和，

那你要化验你怎么样让人祥和？你拿一盏灯，照了它，它不一定会吃火嘞。有的也许照他眼睛骂你，骂你一顿也有嘞。

自以为是。哎，我要给安尼，伊无爱人安怎？讲到一地，一点都不是，这个不是我们修行人的心，哈，他应该有的行为。啊，二十七愿，我做佛时十方，虽然无量数世界诸天人民呐、啊，啊，有花。菩提心，奉持，奉持斋戒，行六波罗蜜，修诸功德，自心化愿，一生我刹，临寿终时，我以大众。现其人前，啊，引至来生不退转地菩萨。啊，不得誓愿终不作佛。啊，因为当我们看到阿弥陀佛四大大愿的时候，而且也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所以啊，历史以来有宗教记载以来啊，都开始阿弥陀佛的身心是慈悲，而且呢啊，不分众生，不分人的富贵。等贫富贵贱等等，凡是有心要到极乐世界的人，他一定会让他去，然后再到那边修行。所以我们维新圣教啊，往生助念团成立了三年来用佛说阿弥陀经啊，这一部经的功德呢，啊，为往生者助念，啊，诵经、开示，进入往生者的心田，啊，然后啊，用念佛、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佛的圣号，唤醒往生者他的心智，能够。回到极乐世界去，啊，这是阿弥陀佛啊，他的本愿大愿。那么你要修啊，往生极乐世界啊，也是必须要依照啊法藏比丘他开始修行的时候六波罗蜜。六度万恨开始就是讲要持戒，戒住贪嗔痴啊，没有智慧的行为啊，再下来要布施，要发愿，你所懂的告诉他人啊，布施你的钱财啊，布施你的智慧啊，布施。再来忍辱，六波罗蜜忍辱是最难修的啦，人家骂你打不还手啊，骂不还手不还口啊，等到一段时间就会了解了，但是要修这样不简单啊。我常常看到很多我们同修们弟子们啊，啊，为小事情大声小声的在那边吵架，我看了心很难过，真的没有智慧耶。啊，王禅老祖他也过了，还是他一生来世间好多生了啊，他都没有跟人吵过架啊，没有人大声跟他吵过。我在想说，我又没有看到，我没看到啊，老祖呢就说。你没有看到，现在你就知道。哦，我告诉你，
一个要修

0: 成正果的，他不是随随便便会发脾气的。能修成正果了，他绝对没有随随便便的动怒，因为你的动怒会障碍你的灵性，你的发脾气会把你的心入心门的口塞住了，这是最可怜。然后你被一些愚昧的行为，自己的愚昧行为障碍自己的心的啦。那我说，哎，老祖，难怪你是大罗金仙的啦，大罗金仙就是佛嘛。西方叫佛教的佛，中国呢叫做大罗金仙最高境界。
1: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授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所以各位同学们，你们看到不高兴了，暂时忍一下，喝一杯茶，喝一个水，吞一个口水，接下来再看他如何，你一定会很快乐。尤其夫妻之间，你蹦蹦跳跳了，你并没有解决你家里的问题，兄弟之间蹦蹦跳跳，大声小声的相互对立了，并没有解决你的烦恼。尤其呢，父母留下来很多的财产，兄弟呢，就为财产在纷争，在诉讼，在吵架，在打架，多得不得了。我常常看起来真是可怜人呐、你所要的财产，每天你够吃的最宝贵了，其他对你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灵性。所以斋戒，斋就是清心，清净性就是斋，戒就是戒除贪嗔痴。哦，所以要修到这样不简单呢，难怪寒山问拾得。当你看到有人诽谤你、骂你、嘲笑你、讥笑你、骂你、污蔑你的时候，你怎么办？拾得呢，他就说了，忍他，让他，不理他，再过三年看他如何。当时这个名言呢、常常出席会看人家挂在墙上，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位他的反向来思考。都是叫你他骂我嘲笑我，我看他会怎么好过。错了，不是这样。都怪在别人，没有一位怪自己。他会骂我，为什么不骂别人？他会嘲笑我，为什么不嘲笑别人？对不对？我一定有我的缺点，让他骂我，让他讥笑我，让他侮辱我，一定我有我自己的缺点嘛？为什么不反向来自己检讨？所以我希望我们微信弟子们，你们凡事不要去检讨别人啊，你检讨别人的人是最没有智慧的人啊。要检讨自己，你才会很快乐。所以我从修道31年来，从老祖时时的开示，凡事逆向思考，都要往自己身上来检讨，不要去检讨到别人。你检讨别人，你绝对错了，你没有开悟。难怪有观世音菩萨普文品开示哦，用什么化身？这就是叫我们要反向思考，来自我检讨，你才能够真正超佛越俗啊！不然还是众生一位而已，再半天的道理也没有用。讲简单，就从平常的生活，人与人，夫妻与夫妻，子女与子女，兄弟与兄弟之间的相处啊，你就可以了解到有没有修行的人。那我们台湾有很多的宗教修行的人，都说我家的神跟你神，你家的神在修病，有没有？常常说我家拜的神比较大，病人家的神，我家的观念，病人家的观念，很可怜的，很可怜。尤其什么修灵机的，真的可怜的不得了。你没有懂得神为什么会成神，成菩萨，成神成菩萨，包括成一位土地公，你都不了解，成为神，没有三毒，没有贪，没有动怒、嗔念，没有智慧的事情。
都是有智慧的，神都一样嘛，怎么会跟你说说？哦，我怎么抢完道行，看你道行变，这点神经病啦，对不？对哦。哦，那么你再跟他一样的见识，你也神经病啊，对不对？哦，所以我一直要开课，大家去共修，讲一切的法。你成神、成圣、成贤，都是第一，不与众生计较；第二，不与众生结烦恼；啊，第三，不批评众生的是与非。等等的都是成神的戒律啊。好了，我有时候看到一些呢孩子在庙里面蹦蹦跳跳，尤其当时啊，在几年前我都会在仙佛寺和台中道堂啊，王禅老祖坐前开智慧嘛，有的小朋友哇蹦蹦跳跳在那跳，哎，人家不可以，不可以这大声小声，你大声老祖会生气耶。我笑一笑，你给孩子 大声小声没有关系，啊，老祖绝对不会生气的啦。哎呀，妈妈说，不然我到了哪一个庙去，那个佛寺里面去，师父都出来大声小声了，你们不要把佛祖吵醒了，啊，你们不要让。把我炒佛祖，佛祖会生气，会化。佛才不与众生计较啊，那你佛祖会生气吗？是众生在无知啊。所以我们修行要知一切法，不要啊往嗔念、贪念、没有智慧之念头来修行啊，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斋戒，清净心就是斋戒了啦。啊，发菩提心，菩提心呢很重要。菩提心就是反省、忏悔。

0: 然后慈悲心，关心众生，叫做菩提心。行六波罗蜜，修忍辱，修持戒，修布施，修智慧。智慧要读一些经，听一些圣人讲道。再来，精进。人来世间上是为精进而来，人来世间上是体验人生，而十有八九是在提醒我们，十有八九都是在让我们精进。然后最后禅定，不会被一些歪风来把我们扰乱了心。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易心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三班，115年10月13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竹县竹北市凤冈路一段250巷25-1号，报名电话0935-591-272，0935-591-272。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但是很困难。我有时候也会被一些糊里糊涂的事，心里都乱了，也会乱了。然后赶快拿回来，对不起，我念头乱了，我的心没有乱，是念头乱了。念头从哪里乱？从眼睛看到了，乱了我的念头；耳朵听到了，乱了我的念头；鼻子、舌头、身体所感触的，乱了我的念头。事实上，我们的心是没有乱的啦，修诸功德，老祖开始了，论命无命可论，论运无运可论，就是行功立德，好事多做嘛，坏事不要做绝了，你就修功德。曾经有一位老阿婆，她年纪也80几岁了啦，她就看不惯她的子女，看不惯孙子等等，她就很无聊，自己坐车子来到仙佛寺，问我说：“师父啊，我的儿子啊、女儿啦、媳妇啦，全家乱糟糟。”我说：“阿婆，你几岁？”83了。你有没有工作？没有，没有工作，83岁了。吃饭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啦。那我找一个工作给你做好不好？不行啦，我没有能力会做了啦，眼睛花了啦，走路困难了啦，怎么样呢？我说不会啦，找一个工作给你做，念佛。我就送了一个佛珠，你一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天天念阿弥陀佛，求阿弥陀佛保佑您，您家，你的儿子，身体能平安健康，求阿弥陀佛保佑

你都怎么样保佑谁？保佑谁？全家人都念，尤其求阿弥陀佛度了你的祖先。你做这个就是工作了。他问我说：“那么师父啊，你一个月要多少薪水给我？”哎，阿婆有智慧呢。他问我一个月多少薪水给他呢？我说你认真念，认真念，每个月都有人薪水给你，你放心。因为阿弥陀好了，他就回去认真念吧。啊，认真念，认真念来。啊，有一天就叫他儿子，你载我去仙佛寺师父那边呐，啊，师父要发薪水给我。儿子说：“师父怎么发薪水给你？啊，你再来就这事了。”那儿子呢？那一个月刚好，他认真念佛，他儿子生意那一个月比较好。妈妈，我这里5万块钱，你拿给师父，拿给师父帮忙建寺。那来了就拿5万块钱，我说5万块钱给你，是你念佛的功德。你的工本费，哦，很高兴呢。哦，我念佛一个月竟然赚5万块钱，哈哈哈哈！所以这阿婆呢，她等一下呢，谢谢啦，师傅，我们在这用意啦，就拿5万块钱出来布施，每个月儿子拿5万块钱给他，他呢就拿来布施。哎，这个有没有赚钱？哎呦，所以这阿婆呢，认真念佛啊，在家里修行，她在念佛，嘴就不会碎碎念，家里就很和谐嘛。所以各位，妙法啊，妙法啊，妙法无处寻，当下即是处啦！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新道场住持元贤。一新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

0: 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闭灵感王贤老祖》，王贤老祖永贤拓财，天下太平，共我起手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贤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贤老祖甲佛缘相殊，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融合宗教，共成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唯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再次来到西湖教室，邀请到咱易经大学讲师云峰讲师来甲咱分享。咱来欢迎云峰讲师，讲师你好。
1: 阿弥陀佛，欢迎到咱原始法师啊，带领到咱全国诶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来到咱西湖教室啊，来听到我元丰啊为大家来所做，我伫咱王禅老祖师尊啊弘文禅师所接到全部的妙法啊，伫我身躯顶所印证的。伫我学员内底所印证的，会一一啊来遮听说，互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来互恁大家来了解，嘛，
0: 是，
1: 互恁大家人拢会当啊，借着一个电视机、电视的传法啊，来接受着咱王禅老祖师尊啊，弘文禅师慈悲的妙法，互恁来，大家人拢会当来。转变咱的一切，改善咱的生活，安尼
0: 是
1: 都好。
0: 是，云峰讲师讲到吼，顶一集讲到咱吼租厝啦。当然，上好是找到如法的厝，咱才去租。但是租厝就是表示讲我有需要，我一定要去搬迄搭，啊，佮赶紧吼，啊，你着找到一间讲，嘿，电梯伫好边，即着无如法。当下的时，啊，伫初级班着学着讲，爱来解即个玄关啦吼，啊，是紧来佮来甲观众朋友吼分享讲。迄个时阵，啊，就无如法，啊，要安怎来改做如法，互咱厝内底家运会带了会经济嘛会起发，啊，带了厝内底会平安。你安怎做来甲大家分享一下？
1: 好，阿弥陀佛！啊，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咱厝诶，整个经济的命脉，我们整个运势的来源呢，通重要，拢是为咱的大门来。因为大门是咱每一工吞吐气的所在啊，你若纳受着歹气，那恁厝咱厝内底啊，每一个人。你就会感觉讲啊，那感觉那破病、感冒啊，人神神神叨叨，精神袂好，精神袂好，财都袂来，这些全部都是一定的。但是你今仔你若来学习易经风水，去到咱各分析道场，咱厝边各分析道场，吼、哦、啊来接法啊，老师伊见面第一个甲你讲，咱大门要安怎来接着好气啊，接着好气会当互你安怎。会当互你非常非常非常顺利，会当互你财源满进，财源满进满门。那我头拄啊，我伫顶一节我有讲着，讲啊，因为我租迄间厝啊，伊是电梯伫好边，好边一旦若动，灾难就多，意外就多，意外若多，你趁钱就交医生公家开，啊，你家己看。你咧交医生公开开的是当下是毋是钱都失去啊，都放弃啊？那我若无要交医生公开开，我见面都爱交上公开开，我都爱来兼咱装潢师公开开。啊，装潢个贵三三，啊我装啊厝也毋是我的啊，我要安怎倒来家想遮的工课，变遮的工课啊？我都想了一个足好的方法，我拢爱去大卖场。去甲买迄个高柜，买迄个足悬的迄个书柜，啊，咱 咱处理我无嘛，我排两本啊册底啊无嘛，感觉讲我是书香门第，我无嘛，我感觉我读册读啊足好势，安尼，我嘛袂歹，啊，我就阮两翁仔某带咧，阮就去买几卡买三卡，买三卡悬的一卡，迄时阵较少，迄阵应该一卡，我印象中一卡那七百几块，三卡拢啊将近两千几块，我就挺好去甲我规个现款盖起来。给设计的话，当然你个情况嘛，那我们刚才是在龙边虎边洞，我们现在把它成为龙边洞，但是我们大门不变。你大门变一边的位，在那一边的位，你大概来这里，你大概去这里黄道的问题。那我把一进来的时候，我先挂挖起来，那整个就大改观。那这个是要开差不多3000块来的改变方式。那这个是真正发生在我的身上，发生在我的身上的，就是转变非常非常非常的顺利。啊嘛，咱和咱规工起来，行到迄个门的时阵，神清气爽。啊，有的人会阁想讲，我可能阮厝的玄关无遐大，通好我来转，无法度好我来转，因为阮若拄啊直了型的，直讲啊型的，我都无法度转啊，安尼要安怎？啊，咱师傅啊，阁有传下一个量好平是电梯的妙法。啊，但是师傅开始，你若讲无设计去买着好平。电梯的好评重的，啊，咱就用妙法来破。你唔通调工去买好评，电梯的好评，啊，咱才要来用妙法来重，这样来破，唔通安尼。好、啊，如果我们已经没办法了，已经无法度啊，啊，你就去用一卡水桶，用一卡桶啊，差不多直径差不多20-30公分的，啊，差几30公分宽的一桶啊，啊，你怎个带一桶水，放伫凉屏门边还是门后该放呢？门边啊，门后那个坑嘞，因为这桶水它能够平衡湖边后边的电推档，后边电推那是档，那你这个进水，你我们放下去的这个龙边的这个进水，它会跟着那个湖边电梯动，那是不刚刚在档，但是你改看伊的水温，它会产生波动，
0: 有的。
1: 它就能够来置化湖边洞，它湖边一洞，浓水滴来叮当，也得让它置化它这个湖边洞的问题。那这样也是可以使我们家里面趋于稳定，趋于平安。
0: 是，
1: 你来看，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安尼咧做，这是唔是足简单咧？你即个开门。开差200块，你得当来转变一个法啦。只要恁若来到咱各分市道场，啊是讲恁若住伫庙的地区，较有家人较有缘的，你嘛当来搞咱西湖来。咱每一年吼，咱每一年的三月，我拢一定固定开课，啊得当来互恁，互咱接受着咱去较济挪作的妙法。
2: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1: 啊，来到这，讲到这，我已经把咱厝要立宅，的这个气看好啊。咱已经找着厝，阿妈家入去立宅去看好啊。那我就神清气爽。我搁咧上镜，重点我搁咧上镜。我感觉讲我的运一定会好。我足无简单，我就找着一个头路啊。这个头路做差不多。2个月啊呢，我做他，我伫这间公司做他2个月啊，然后2个月我电视机前个观众朋友2个月那足久吼，因为咱的技术特别出现啦， 其实要找哪？今仔来伫上课当中啊，所接的法就是上经。阮直接嘛甲讲上经，上课嘛甲讲上经。那相对相信上经对咱来讲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个，因为我家己较笨惰，我家己较笨惰，我上经我会上，还是阮囝国中一年诶，国中一年诶。啊，老师讲吼，爱上经，爱上经，上经对伊会足好诶。啊，智慧不开最苦恼是寿命，天地经天地贵人在降临该独在。他就从也当甲咱开启智慧啊，开启智慧见光明啊，开启智慧见光明。啊，我就甲阮囝讲吼。老师有咧讲爱读经，啊无吼，你这本经，我摕念着本经吼，伊知影我摕什么经，摕金刚经吼伊读。
0: 金刚经嘛是开智慧啊。
1: 我摕金刚经吼伊读啦。嗯。啊，摕金刚经吼伊读吼，伊就他妈一直徛咧读，你知道？啊，徛咧读，那他妈目屎那流，目屎那流，他妈亲，他妈他妈亲，他妈一直亲啊！啊！我搁甲伊讲，伊搁袂当无通。啊，我无紧，你这本册，你这本吼，你会当做一礼拜，这本甲读完得啊。啊，因为我读。啊，那平常迄个时间吼，平常搁较艰苦。但是，我那在讲这段，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读经会当转变一个人的心性，读经会当转变一个人。我囝现主席是咱三宝寺的上经，伊是上经师，伊怎怎变伊咧贵平人平别人较贵，啊上平人平别人较济。
0: 所以一开始你让他金光经他读不下，哪读经是哪考
1: 的。嘿嘿嘿，嗯，啊，他整个
0: 转变了，
1: 转变了。
0: 现在是我们的诵经师，泛拜学院的上经师。
1: 对啊，啊，他读这些是过路，都做路主。
0: 什么意思？
1: 买名。哦。买名做过路的，做路主。上经读的不是呢。嗯，那老主人无啊，你都超过头家啊，超过头家啊，
0: 因为啊，
1: 都出来啊，哎呀，都读经，哎呀，真的能够转变。啊，个来咱加减啊，我嘛是一定有上，嘛是有上。初年啊，那暗时就是拢上经，拢一人摕一本嘛，啊来比赛，看上堂较济，安尼，啊，即嘛。啊，上课时阵，老师个传一个法，师傅个传一个法。因为老师所传的法嘛，是用师傅佛言相说叫做传的了。
0: 是，
1: 传的话就是咱三如师有五百罗汉，五百罗汉，五百众生相。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恁呐想要无惊事，想要求生囝。你会当去甲叫阿弥陀佛，叫王禅老祖，啊去到遐个讲完了啊，去甲下关，

0: 啊，去甲阿伯，去甲500罗汉，倒手正手洗，啊，就生查某；啊，倒手洗，啊，就生查甫。天气的我，天气的我，我坐伫下骹，我心肝底咧想啊，干阿真正遐厉害，干阿真正遐牛。安尼就当生查某，安尼就当生查甫。
1: 还有怀疑心哦，
0: 我啊，迄时阵我迄时阵拄好伫咧95年，因为我92年之外，啊，一直行到迄时阵，应该是92，应该才伫咧95年，迄时学入3班，迄时阵应该94、95迄时阵。我讲，那有可能遐牛的代志，我唔信，我唔信，我甲你讲，我一定唔信。我等下怎甲阮师姐讲？我讲，老师咧讲呢，讲吼，来500罗汉生这边个生查甫，生这边个，生这边个生做生生查某，做这边个生查甫，无咱嘛去来看卖咧。伊讲，我不要，我又没有要生了。我讲，伊讲，我讲啊，都毋是爱生啊，咱起来，若真正遐牛个话啊，咱若真正遐牛个话，咱起来求咱个事业。好啊，事业搁较顺，事业会当得到贵人助，好啊，会当再东山再起，我会当再东山再起。伊讲好啊，反正家己会讲嘛，也免请人，啊，就怎啊，无要紧，在了，阮就怎去生律师，
1: 是。
0: 去甲阿弥陀佛拜，去甲王禅老祖求，老祖。啊，我都有来伫你个初级班的上课，啊，听到老师传这个话，讲等下咱500罗汉遐会当来求查甫，会当来求查某。但是那做时阵，我是一个事业失败的人，我嘛毋敢去生啊，我嘛毋敢去生啊。啊，若讲既然啊，说这边会当互人满愿，说这边嘛会当如愿的话，那做时阵，你是毋是会当？互我更加有智慧，是毋是会当互我事业东山再起？那安尼的话，我会好好啊来弘扬着咱老祖师尊你的妙法，我会认真来学，我会认真来学。啊，讲完，阮就带你去，
1: 是。
0: 啊，去个去到阿边，去到阿弥陀佛，佮讲一遍，开始，三个开始，创。啊，舌头拜托，牵手舌头，牵手拜托，舌头牵手拜托，五百个拢都牵，拢蒙透透，
1: 是。
0: 点外钟尔？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无久，哎，点外钟就会当来完成这个代志啊，会当来如愿啊。我是拜六去的，我拜六，因为我周休嘛，我伫遐上班是周休，拜六去的。啊，即嘛拜六去蒙完，礼拜休困。拜去上班，我接到一通电话，我接到一通电话，这通电话就是代理市生鲜超市的采购的卡电话给我。因为迄个人客是我去找出来，还是我做业务的人客。我讲，伊讲，蔡先生，你有闲无？我讲安那呢？你今仔日有闲来一个无？来为阮家来。我讲要创个，伊讲无，阮董事长，阮董事长想要。找你，阮董事长想要甲你开讲讲一下，安尼，我甲伊讲，我讲，我今仔毋是走迄条路线，因为我今仔走从我海口吼，海口我可能要去到代理，可能路途有一点远，啊，无安尼啦，我拜三，我拜来恁遐好无？吼，阮就甲阮就约好拜三，我等下就跟书记讲哦，足厉害呢，足厉害呢，弄做足好个呢，你看哪呢？代理市啊。代理市拢会生鲜超市啊，三间连锁的啊。敲电话找我，讲因头家咧找我呢，毋知好啊歹，无我有叫约拜三，我也约拜三，啊无我则我拜三来看下，等下再甲你讲。吼，阮两个就保持着一个
1: 很大的希望哦。
0: 嘿，对，这毋知好还是歹啊，我都一直想好的。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咱有烦恼，咱甲烦恼。抛开，
1: 是，
0: 你去搞恁隔壁分析德行，去甲恁祖先讲， 去把你的烦恼留在他的路。

0: 来。
1: 残疾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永康正强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1月3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南市永康区正强里四维街149巷34-1号，报名电话0961-395-711，0961-395-71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把你的烦恼留在那裡，所以都要想好，都要想
1: 好，念頭都要生的啦，
0: 嘿，都要想好。啊，你看，一直等等等等到拜三，我就去，假如好了，啊，我都不敢跟公司說，我都不跟公司說，因為我們是頭早去的嘛，啊，去。去的時候，我說，林董的你好，林董的你好，啊，你找我不知道什麼事情，啊，就跟我說，他就訴說他的一切，因為他們是隱形，隱形他代理是龙辉生鲜超市，他是外包商，他是外包的。啊，他较早是他有请经理人员在给经营。啊，他后壁遐刷刷，他家己特登家己咧做。啊，他家己外行去袂晓做，家己去袂晓经营。刷啥？你我吼，我真有代志要甲你拜托啦。我有代志要甲你拜托，我讲安娜，你讲你若要买货，我一定无问题。我一定有法度，我得能上好你啊。伊讲唔是啦，唉，我都外行的，我来经营这吼，啊嘛唔知要安怎啦，唔知要安怎，嘛唔知要安怎做啦，啊嘛唔知要安怎开水，我是要甲你拜托，你是唔是我当接到你的中财？那你来甲我换这三间店，哇！
1: 店长咯，
0: 哦，那平店长，那店长那三间店，我三间店，店长，店长还要算啥物？嗯，我心肝在想讲，哇，哪做哈厉害？
1: 哈、
0: 哦，哪做哈厉害？
1: 就应验了。
0: 伊讲，阿公啊，我会当安那？伊讲，无啦，阿都较歹势，因为阮后生挂总经理，啊，我要拜托你来甲我换店，啊，甲你来挂。副总经理来讲话听，我讲话，我讲啊，真正很搞，我第一边上班两个月，我是随后讲你啊，好你两个月，我你要甲叫来你这做副总经理，要甲你换三间店。我讲有法动，我可以讲我有法动，我上面拢有法动，我只要你来甲我讲的，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你来甲我问讲严总你有法动，我甲你讲，我拢一定甲你讲有法动。
1: 嗯，
0: 我若无法动，我阁有。师傅通好我问，啊，现在师傅无得了，师傅还阁会来视线，互咱看，互咱足济，啊，无嘛阁挪到底下咧，互咱问。所以讲，我甲伊讲，我无答应伊。
1: 哦，真好嘿。
0: 我无答应伊，因为我若一答应伊，我继续讲袂惯。
1: 哦哦，是安尼。
0: 我继续讲袂惯，我无答应伊，无答应。啊，即嘛无答应伊，我甲伊讲好啦，啊无，当然咱人工接讲啦。伊讲啊无，咱阁约后礼拜三好无？我看出来，看要紧，敲电话，何恩师姐，哪做就好，哪做就厉害。
1: 嗯，
0: 我靠，咱拜六，咱阁安排阁去咱神武寺，阁再求，阁求一遍，阁求一遍。
1: 嗯哼，
0: 阁去一遍啊，去一遍了，拜三阁去，拜三阁去，吼，这边阁较生意啊，这边阁较生意啊。我嘛阁继续阁无答应伊。因为咱要演吼，爱演几套，三顾茅庐嘛，那演几套。过来，佮讲完，我想那个佮用后礼拜三，然后迄礼拜佮去九老座，九老座来去的时阵，伊这边佮讲啊，佮较诚意，佮较诚恳，啊讲啊咧，马赛克要顶得来，那你若无来，无你若无来佮倒卡手的，我店可能要收起来。我都趁着多了的这个机会，我讲吼，我足想要甲你帮忙啦。啊，但是吼，你可能爱好啊，有迄个能力。那我就甲伊讲啊，我伊讲吼，咱来讲一个较熟悉的问题啦。我底下好好过啦，啊来你这一个月安尼偌济啦？
1: 嗯，
0: 好，那时候刚好我的底薪是8万。
1: 哦，
0: 底薪8万，九十几年底薪8万。啊，我讲啊！我来，阮太太无头路啊，嘛袂使。伊讲啊，无伊来做你的助理，一个月2万，阮两个多一个月领10万。
1: 嗯。
0: 但是以前的观众朋友啊，你家看，安尼哪做有厉害无？哪做有灵感无？读册有读经，会当来满咱的愿无？恁家的大门一盖落，你要好的去就来啊！那你家看，我开偌济？我开2000几箍。我印象中应该差2200啦。嗯。你家看。哪做的法，舒服的法，是不是也方便咱电视机一个观众朋友，咱好好去来接法？阿弥陀佛。
1: 咱讲师吼，实在是足智慧的啦。咱拢会知影讲，进前大家拢知影讲， 爱读经啦，爱拜祖先啦，吼、哦、啊，咱的门足重要，厝顶足重要。但是吼、哦，咱敢会知影讲，五百罗汉是咧求囝呢，求子，但是无想着讲，原来求事业啦，吼、哦，求你这个运道去找五百罗汉嘛是有足好足好的效果。
2: 是啊，是啊，是啊。
1: 迄个时阵，你乃想讲，我来去求五百罗汉，那有迄个动念。
0: 因为我这个人好多足作业的啦，我足作业的啦，我都会当讲，你都讲既然啦，真正老诶，生查甫生查某会当在你倒手正手控制的话，那一定爱足有实力，你才通安尼讲的呢。你都无迄个实力，你唔通安尼讲出来呢。是唔是？啊，我就讲好啊，我做事业失败，我阁较歹嘛安尼尔。我阁较歹嘛安尼尔，应该可以能够转变我，我得安尼努力。
1: 你的脑筋反应太好了，能做五百罗汉，会当生后生，会当生查某囝，事业绝对嘛有帮忙。
2: 是啊，
1: 是啊，所以读卡实在是超好诶，感谢感谢感谢你遮好诶分享。会记得哦，咱五百罗汉哦，毋是干那求生囝尔哦，连求事业都拢有帮助。遐非常感谢，谢谢谢谢。王祥妙地修万法。若做慈悲度困难，我想若做空中妙友的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所以咱爱敬赞，我想若做天威，我想若做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公恶开手定力。今日感谢圆峰讲师做真好的分享，会记得哦，五百罗汉不是干那求子女尔哦，不是干那求生囝尔，连求事业拢总有帮助。谢谢圆峰讲师，感谢你的分享，谢谢谢谢。祝福大家家庭圆满，一条心，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严佑法师，奉广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力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
0: 王禅老祖。各位维新正教大凡士，八德道场所有贤士同修，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这一节继续为各位来禅解风水学堂局环境。堂局环境有内堂局，外堂局。中堂局。内堂局这办公室。啊，佛堂是内堂局，办公室的内堂局就是主位的前面的明堂，那是内堂局。啊，你们自己的办公桌前面堆的乱七八糟。要注意啊，内部人事会不合，内部事情推不动，内堂局的乱直接进入我们的四田，坐在办公桌的位置特别多，进入四田脑海里面自然就发售出好电波，啊，会影响到你周围的人，影响到你的员工等等，所反射出来的就是乱的磁场。所以前面堂局，那么就有一个物质与能量不灭定律。的原则完全相符，所以内堂局办公室办公桌前面要弄干净。再来办公桌的下面，我看过很多信众大德啊，他的办公桌下面呢堆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堆了酒瓶，喝过的酒瓶放在办公桌下，甚至下面的放着小电风扇在吹，还到最后来腹部都会长瘤，会生怪病。我印证了不少

0: 啊，就拿掉了，好了，啊，放一些酒瓶，啊，一些酒瓶呢，我们的四田里面，我们的守护神呢，守护神和你环境里面，会直接反射到你的四田里面，到身体的机能，所以坐下。这糖橘，你放了乱七八糟的东西，身体怪病会很多，就会来了。啊，曾经有一位我们老信徒，他很喜欢石头，大大小小的石头去捡回来了，都放在桌下。放在桌下呢。有一天听我在上课在讲，桌下都是很多啊奇奇怪怪的乱石，那就破军星啊，会长啊肠子五脏六腑的瘤，奇奇怪怪的瘤，他听了。他就这感觉肚子都很怪，去检查了，肚子里面的到处都是瘤，哦，惊掉，他就把它全部搬走了，搬走了，并不是搬走就好，要用第二次洗米水洗一洗，头发谢谢的，啊，你在这。坐上去才不会有问题啊！所以这位先生，他来跟我说：“师傅，我搬走了，会比较好啦。但是呢，还没有完全。我你不用哦，第二次洗米水，第二次洗米水是洒净的东西，啊，你把它洗一洗，那就好了嘛。”啊，那个是一种气，依附在身体上，那叫内堂举啊。还有我们床位的下面放的乱七八糟的废弃物、破铜烂铁，我们的身上睡得会怪怪，多梦、患得患失。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好像有鬼压床，眼睛看起来又没有，那就是那床位的内堂局。所以我们老一辈子的老人家都很节俭，啊，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捡回来，啊，放在床下。结果身体怪病怪来了，检查没有病，人就会难过。这也是床位的内堂局啊！啊，恁等下应该都变变嘞，会较好困啊，啊，诶，身体会较健康啊！啊，这就是风水学的奥秘。啊，这居家环境就是风水学，环境学就是环保学，环境卫生的保护，这环保。所以同修呢，我们破铜烂铁不要摆在桌下，也不要摆在床下，啊，这样的话你会比较。心安会比较顺利，比较平安呐、啊！祝福各位，
1: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

0: 四晚上七点到十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二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八德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7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报名电话：0336530990335-3099，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各位维新贤士及十方善诸士，风水就是最高境界的环保学。啊，我们一般环保比较平常化的环保，就环境卫生的保护，要进一步的环保，啊，你就是要懂得风水学的悬空学、悬空I星、悬空I星啊，你I到前面三碧就是禄存啊，五黄到前面就是廉贞，七赤就破军，九紫火。啊，在明堂就是必兴，好斗、好战、好胜啊，所以三星三年啊，九运、够运都有他的明堂的吉神和坏的神啊，吉星和凶星啊，吉星当然夺运都视为吉星，吉星啊，衰运过去运的视为凶星，所以你要三星要到达旺山旺相，那才是好的。堂局，你说是上山下水，表面看了没有什么，很干净。事实上，这气的循环已经啊，在前面有凶神恶煞来了，所以风水学有无形与有形，有形看得到。无形看不到，但是会感应得到，啊，所以说风水学的奥秘，同修多多领悟，你会感觉很快乐。啊，堂吉就是前面、正前面、左边、右边。啊，有的来客，有的来生。有如我们现在八运，八九一，二三四五。啊，这个坐卯山有相，啊，一入中，一、二、三、

0: 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马上有像这个这两宫的叫做堂局。把这两宫九主火来生图，这是吉星。八白旺星也是吉，树立凶神是木，木克土，木克土啊，劫财，好。是凶，所以堂局里面看出去左右很重要。他曾经，我们有一位老师，学校主任，他住家是卯山有相，他的门开在坤方。汪纯主任呐、啊，阿纯校长，啊，你这门开在树立是要劫财呢，破财哦。树立也是文曲，你常常会莫名其妙会被 A 钱走了。不是啊，奇怪，不知道怎么会那样呢？我都会戆戆心心、糊里糊涂，帮人家签了。保证就要赔了好几百万，而且他家的钢琴在二楼，夫妻去学校上课了，家里只有老妈妈在家，小偷来从钢琴从二楼掉到一楼来，跟他说钢琴我要再去修理。妈妈说的：“谢谢你哦，你嫁祸啊！”哈哈，儿子他媳妇回来了，找不到钢琴，啊，怎么钢琴不见了？他妈妈讲说：“你叫人来修理，啊，一个人用车还载，在他门外然后载出去，啊，我讲谢谢呢，那嫁你祸。”哎呀！啊，换了劫星，树立门开在树立来扣中宫，扣连运，啊，安尼就对啊！啊，所以孩子拢照我读册，奇怪，薪水领倒来。好，爸爸妈妈，啊，爸爸妈妈是中华裔，可以拖地，啊，那会生卡，啥人提伊拢无，哦，这就是堂局，左边你乾坤爱星，一种气引发，外在的。凶神恶煞啊，到房子里面来啊，所以这个是三年九运的悬空爱星，非常的重要啊。又有一家，我们也是学校主任，他的孩子非常优秀，钢琴非常优秀，留。意大利回来了，但是工作都找不到。光你的住家也是乙山生相，乙山爱星出来，门开在龙边，开在龙边呢，来客没有贵人，哇，你很简单。你在湖边里面角落， 啊，排个水族箱，让那个水动，让它四九为由，就有贵人了啦。四九为由，排下去了，还不到3个月，女儿在某一个大学啊应征音乐老师，30几位，只有一位他考上了。这就是风水学的奥秘，趋吉避凶的法则。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中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1月6日至9日举办周年祈安大法会，法会恭诵经典，以虔诚之心礼敬诸佛菩萨，凝聚善念与愿力，祈求消灾解厄、福慧增长，化解生活中的障碍与不顺。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询问电话04-24-72-77-57，04-24-72-77-57。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各位维新贤士及各位书房善知识，风水学的奥秘就是扭转乾坤的法门。好，我们的法门啊，有这个扭转乾坤的法呀。各位同学，好好修，好好学，你们就可以应用我讲的很多啊。你们只要静心啊，多复习，有一天就会用上。啊，那我们再有一位师兄，他一直高血压。

啊，高血压，黄子是坐北朝南。坐北朝南，二柱八九一二三，三柱中四五六七八九一二，竖立文曲到这里，屋子是坐。祖山五项，而他的房间睡在这里，而冷气窗型冷气是在这里，在这里树立就来扣中宫木。刻图，刻中宫，而且是老八住在这一间，他睡也是头向南，这个虽然是龙变动，也是势力刻中宫，所以高血压每次都飙到200。再怎么样吃药都没有效，

有一天，大学博士找我，啊，看他年纪是中上年纪，啊，为什么会这样？啊，我就问他住家的情况，查了结果是阳爻动来克，那是阳宅有问题。阳宅动的问题在存荒，这是才存荒动。我去了解结果，就是存荒树立的地方动了，动来克中宫，问题出在这里。啊，床位睡在这里，头在这里，啊，也是室立克中宫，啊，大中宫、小中宫全部都克了，所以高血压降不下来。啊，问我怎么办？只有把那台冷气拆掉嘛？啊，要热怎么办？电风扇嘛，阿那俩嘛。他为了救命，把电风扇拆掉了，把冷气拆掉了，啊，然后他的床位改来睡这样。啊，改睡这样的话，脚不会一直伸出去。啊，这个冷气是整在这室内，是整栋房子的室内，不适合。那你的冷气可以移到这边来吹，那就好了嘛。啊，改善之后。血压就正常了，很奇怪哦。啊，那有名的医师问他呢，就吃什么药？他没有啊，我把冷气拆掉，床位改了一下就正常了，不可思议呀！啊，这个也是内堂局。卧室的堂局，啊，住家的堂局，啊，这个一个例，啊，中堂局，啊，就是住家，中间。一个天井，中间有天井的，你就要注意了。上面的风不要让它吹乱，那叫戊己，这戊己土，戊己廉贞。廉贞宫位，啊，廉贞宫位就阴阳变化不一，是廉贞，啊，戊己中宫，啊，也是中明堂。中明堂，你不要去做一些石头，摆了很好看，但是要注意，家里的内脏会生钙化。

0: 九啊，好，胃会不好，会影响你的心脏。那戊己就诸天诸地诸天煞，戊己诸天煞，戊己诸地煞。啊，诸天煞会伤身体，会伤人命的。所以，房子你中宫有做中庭，最好弄干净就好。啊，不然这个气一转，啊，阴阳变化不一，因为五黄是廉贞、情实、多云、偶震于的格局，所以家里住了，也就平安会发生问题呀。各位要注意，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息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3: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上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光地区顶海线内的平安，时来建佑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信义卫星信教环保行业培养上顶人才，有专业上顶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顶。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消灾大法会，明年两届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神圣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维新贤士及各位死亡善知识，我们房子很大，是很好，但是你要会装置，要会布置，好，否则的话，弄巧成拙，烦恼会一大堆，也不知所以然来。我们在台中市有一家人家，他的房子很大，里面是开诊所，中间一个中庭，中庭里面就喷水，儿子就很孝心的帮他供奉一尊弥勒菩萨，陶瓷的弥勒菩萨。在水池边看了，心情很愉快，在笑啊！但是他有那个水喷水，水淋头，那么的好定啊！这一位医师的老妈妈，她刚听，听啊，那听几啊，你听以后，有一天就到五街精修院找我，说为什么他头痛那么多年，要做医不好，你不会找医生了，用完出来的都医生啊。他儿子就是医生，在为人看诊，但是他的头痛医不好，那我就帮他占一个卦。这阳爻有问题，阳爻有问题，阳爻这是阳宅啊，动勾唇，好克四爻，勾唇。就是戊己，督天督地，那就是中宫了啦。勾唇就是中宫。我说老菩萨，你房子的中宫啊，督天督地，那里有煞嘞？我不认为有煞。我孩子帮我做了一个很漂亮的水池，日式的水池，啊，这供奉一尊菩萨，弥勒佛，啊，笑眯眯的看得很好，啊，但是呢，他有头上用水淋头的小喷水把它淋头，问题就是这里，问题就是这里。啊，戊己度天，阳爻为头，而阴爻为身。阳爻啊，就是我们菩萨的头啊，你用水淋啊，水淋呢，水就是为阴，水来淋着阴。就没有能量了，啊，主人家，啊，你一定头壳疼，疼未好，任你再多的药还是无效。哦，这位老菩萨真欢喜诶，啊，才对甲因囝讲，因囝再来精修院问讲，嘿，为什么会这样？我把这个道理讲给他听。哎呀嘛，妈妈的身体头壳疼，伊个家己医袂好啊。啊，等下就把那个弥勒佛请到屋内来供奉。好呀，头壳未疼。哦，所以这位老菩萨
很感恩的，到处帮我介绍有缘的人来卜卦。

我生意才一直好起来，啊，这样也结了这么多的缘，包括你们都一样，也是和他们有连带关系的法缘。啊，这个钟明堂，啊，钟明堂，你不要随便把用佛像，最难逃，最难逃，你得逃个天。有二无老家，这又一个案例，哦，又有一个案例，也是钟明堂的，啊，钟明堂的案例呢，很多奇形怪状的案例很多，啊，要有一家。

0: 中棉行，啊，这戊己是中央，好、啊，这戊己，啊，戊己上面，它这是五楼，它为了要让这个空气能对流，五楼它就把它装一个正中宫，装一个抽风机。呼呼叫的中风机啊，装上去了，没有感觉什么。过几天，头晕目暗，家里的人都头壳红，哈哈，四处求医，没有效，这什么核磁共振也振不了，啊，抵不过。那个抽风机的震那么厉害，他就一点到了来找老祖，啊，请求一条解除烦恼的路。我用一张卦，啊，就是卦象观鬼摇动了。官鬼啊，这内有鬼，往我一丈啊，恁兜内底有鬼呢。叔啊，你今日遐官话甲掠掠出去啦，我也无看要倒去啊。啊，互因安规家伙啊，头晕目暗安尼戆安尼戆，迄着啥？内中庭。内堂局，屋顶，哎，那个天井，一直要北风，装一支马达，迄条做抽风机，再一动，这是中间动了，阳动，阳动。啊，这动了太厉害的时候，转入阴，所以头昏脑胀，头晕目暗，头发戆，都是安尼俩。我看这跳跳跳，吼，就骂骂我，迄个电风害伊个头壳安尼戆，规个遐拢戆。我弄个电风伊也无甲你创啥，伊干呢负责伊个责任。把你胖个叮当俩，哦，胖叮当的，规个遐头晕目暗，这就是风水学，啊，爱注意啊，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到场地址。

0: 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1: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6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下午1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报名电话：0919565835，091956583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各位维新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好，阳宅风水学，外堂局、内堂局、中堂局。外堂局不是只有前面，也有后面，也是外堂局。我们曾经有一位信众大德，他家里常常招小偷，

啊，皇子正后面，啊，空地，啊，这的一个小花园，花圃，这里装一个马达，不管是跌水跌怕水，抽去楼顶的。啊，这里这洒水，这个马达就旋舞动。啊，他家里常常招小偷，奇怪，小偷暗时要不要困进得来啊？每天都不一样的小偷会来。他也莫名其妙是安怎呢？那后面就去做一个铁窗，乖呢？啊，小偷呢？啊，就从前面进来啊，防不胜防，那装警报器也没有用。有一天。和他的朋友有事情，爱我来个收惊，家庭冲换音煞，啊，我甲算咧，我诶，你家里玄武在叮当，动得很厉害，玄武动就是换小偷。咻咻咻啊！又来，后边正中央有一个抽水马达，打到4楼，然后再下来的抽水马达在正中宫，啊，那等换上小偷，小偷莫名其妙会跑进来，啊，小偷进来偷东西，偷到没有什么可以偷了。用他搞木水的讲，你写的物件唱啊条，你看唱啊比主人较猛。哦，所以这很懊恼，我问我怎么办的师傅啊？啊，小偷报警也没有用，抓到了去了，第二天又出来了，第三天他又来了。啊，这就是你的住家外堂局，屋后正中宫安一个抽水马达，加压马达，咻咻咻咻咻咻，啊，所以这一位信徒，他啊，这东西水电师傅个嗨，我、啊、你不要甲讲。迄搭袂用安无，我嘛想到遐都方便了，就叫安遐。迄是你家己借来祸端，赶快拆拆掉。那无咧，你爱刷你即边刷两边来，安就好啊啦。刷了都毋捌阁发生小偷被家个偷摕物件，外堂局。哎呦呦，那有些师兄，一处，

黄子贤嘞，啊，隔壁只，人遐安一只，迄个大个，啊，抽风机，啊，佫有装扑克牌，你只看了，目角看了只好评，一个扑克牌啦，旋转的抽风机。因为这地下室，一家是地下室，啊，装个那抽风机，去楼顶拄到伫伊也看到目角，啊，只阿咧一点一，哦，伊那后就开始怪怪啊，规家伙啊，那后拢出问题，啊，严查某严无咩？那怎么办？怎么办呢？别人的你不过无到叫拆，啊你也无到去改，啊底下咧简单硬，啊我来改伊讲，无你遮用迄个烤漆板做一个悬悬的铁片，较早咧。嘿，拍来拍来，装咱的袂影响隔壁的。你啊，管管的，是那是屏风较早嘞，啊就好呀。迄外堂局，别人的影响到咱隔壁来，啊做起来炸起来，然后就拢好起啊，很奇怪。所以，咱的生命很韧，但是咱的身体很脆。啊，能量很强，物质就身体很弱，就风水学也影响着，就是堂局。啊，另有。咱这信徒，伊一靠因厝，

啊，住遮好评，人一张大张树啊，树威倒毋是即边来，树威倒毋是遮来，啊，即着吊刀上吊，啊，上吊树，啊，所以到底即间厝诶人？这右边是女性，

0: 女生，厂长话被调到，不干为去还你，啊，再找老祖，老祖啊，讲你出尔虎名，迄张树啊，别人个树会动你遮来，虎名遐大张起啊，变做虎起来，逼身，啊，你这噪音啊，查某人会当作想要自杀。要吊刀，啊！今日个迄支拜托去啊，剪掉诶，安就好呀。啊，所以这趋吉避凶，千变万化。今天甲各位阐述三节，啊，各位希望能好记住，必有用途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义心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13班，115年10月13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竹县竹北市凤冈路一段250巷25-1号，报名电话0935591272，0935591272。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4: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永康正强易经风水学初级3班，115年11月3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南市永康区正强里4围街149巷34-1号。报名电话0961395711，096139571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5: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6: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3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7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点半到5点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7: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

0: 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101，我是节目主持人吉米老师。健康101这个节目非常好的就是时常会有不一样的课程，在这个节目上面我们会有瑜伽，我们会有肌力，我们会有有氧，我们又有瑜伽球。 Anyway， 今天来点不一样的。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一个跳舞课程，这个跳舞课程是融合什么样的舞蹈呢？我们先介绍我们的老师好吗？首先介绍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Julie 老师。
1: 嗨， Julie 老师好。
0: 你好。
1: 对，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很开心又在这个健康101又看到 Julie 老师。 Julie 老师，我们今天要帮大家带给的是什么样的课程？
1: 是舞蹈，有一点雷鬼昆比亚。
0: 雷鬼昆比亚哟，
1: 对，
0: 所以会有点下肢往下沉的，
1: 还有胸口的部分多一点点。对，
0: 适合我，
1: 是好，
0: 有一种跳舞的细胞一直往上。
1: 好哟，那我们就准备一下。
0: 对，老师知道，那我们要开始之前呢，巨老师，你今天衣服非常有特色。
1: 看我们的窝俊小星星，
0: 阿星五只呢，蛮适合你的。啊，你知道为什么？
1: 哎，啊，为什么？
0: 因为你家里是不是也有五只？
1: 我六只。
0: 一二三四五六，哦，六只哦。你知道为什么我讲这个吗？就是题外话，就是每次打电话给他，感觉就已经在森林里面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啾啾啾啾啾啾啾。哦，很多都会打招呼。
1: 对，小鸟。
2: 金米老师，金米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又打电话来了，很吵哎。
0: 对对对，非常有趣。是你养的六只，而且都是鹦鹉吗？
1: 对啊，鹦鹉，小鹦鹉，
0: 小鹦鹉那种小只的，会有大只就很得了。
1: 没有，小只。
0: 哇，谁会打？会打架吗？
1: 会。
0: 哦，那一定很吵。
1: 是。
0: 你是不是都只抱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
1: 不抱？没有，不会，
0: 你要六只。
1: 他们会自己来找我，
0: 所以难怪你都抱在这里。所以才算这一件。好了，好 ，OK， 不话多，我们赶快请我们 Julie 老师来分享一下今天的雷鬼舞蹈。
1: 好，老师知道最近流行什么舞吗？正胸舞。
0: 哦，我知道那个。
1: 对，所以我们把它加在里面，好不好？
0: 好，好哎。
1: 但比较简单一点啦，我们练习胸口。
0: 前阵子有跟一个小女生练过这个
1: 的。哦，真的哦。好。对，我们做简单一点点，
0: 而且表情要很不一样哎，
1: 比较凶狠。我们不用那么凶哈。所以右手下来，然后我们去推胸，推胸，推胸，
0: 推胸。下右手下。
1: 一二三四，左边。一二三四，好吧，这样会比较简单。
0: 那个要注意的是哦，
1: 胸推
0: 哦，是
1: 胸推，
0: 一定要先这样，
1: 再
0: 一定要先下去啊，来一遍，跟注意的
1: 准备右手啊，
0: 五六
1: 七，一二三四，左一。二三四右一，二三四左一，二三四。
0: 好，我们注意啊，观众朋友，我知道你们迷在哪里了。记住，他在右手的时候啊，是什么？
1: 右脚在前面，会比较帅。
0: 用 and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那种感觉 ，and boom 的乐的乐的的。观众朋友，我刚才有做一个很可爱的动作，
1: 对，
0: 我模仿他一下。彰化的
1: 潘
0: 弟弟，他会做的。那叫做来呀，啊，来呀，啊，不是我们要做到什么是
1: 胸口
0: 稳定，是胸，
1: 对，胸口。
0: 所以在动的时候不是用手动，
1: 用胸口动哦，
0: 对，要用胸口动，
1: 胸口
0: 才会帅气，
1: 对
0: 不对？
1: 转
0: 边，
1: 左边，
0: 所以它有点小跳咯，
1: 你可以直接踩往前，
0: 踩
1: 往前，
0: 所以那个身体要
1: 往前，对，好，
0: 要一点45度看到就
1: 比较帅，好，45度比较帅，
0: 比较帅跟比较美，
1: 对，你要正面也可以哈，
0: 再练习一次，
1: 五六七 ，Go， 一二三换脚，哎，一二三换脚，一二。1, 2, 3,

0: 换脚，左一二三四，可以哈。
1: 你看他特写我做做几次、啊，这样的原因。
0: 这是第一个动作
1: ，OK， 很好。
0: 好，第二个动作我们要往前走四步，右脚，嗯，一二三四，然后右脚踩出去，踩两个，踩两个，嗯，左脚往后走，一二三，换左脚，踩两个，踩两个。
1: 好，我记起来了。
0: 很简单。

0: 右边推出去的时候，屁股上往下。
1: 哦耶，
0: 上往下。
1: 哦，
0: 哦，有点画个小圈圈，
2: 就会变成左边。
0: 左边哦，我们试试看左边两下的，左边外，一、二。可以哈
1: ，OK，、啊、就有点让
0: 绕出去
1: 一圈就对了，
0: 绕出去。
1: 观众朋友，你愿意吗？
0: 愿意吗？
1: 愿意吗？我做一个示范的给你们看看，这背面的。
0: 哇，这个福利，
1: 有没有？要看到要两个，
0: 对，臀部哈、
1: 哦，不简单的，核心
0: 不推，
1: 还有我见过肌力，
0: 可以哈。
1: 来，我们练习一次，
0: 我们练习往前走，然后加推哦
1: 哈，
0: 五六七，一二三四，往外。往外，左脚，一、二、三、四，往外，往外 ，OK，OK，、okay?
1: okay, 再一次好，
0: 好，五、六、七，五、六、七，往前，一、二、三、四，
1: 往外，
0: 右，往外，左脚，一、二、三、四，往外，往外
1: ，OK，、okay? 嗯，对，这两个动作会组合在一起，
0: 对。这个只有一次啊，所以不用担心。
1: 这个一次，
0: 对，这个比较多一点点。
1: 这个比较多，
0: 对对。
1: 来，我们复习一次。
0: 好，
1: 手完之后加加。
0: 对，
1: 啊，手先还是
0: 脚？手先
1: ，OK。
0: 好，手先，这是分开做没关系哈。五六七，胸口，哎，一二三，换边，哎，五六七，换边，右，再一个左边，准备往前走，一二三四，臀部，臀部。一二三四，臀部，臀部，可以哈，
1: 可以、oh, ，yes， 观众朋友整个都热起来了。
0: 对，接下来还有臀部
1: ，yeah，
0: 还有臀部，
1: 臀部好，
0: 我们臀部轻轻绕一下，臀部往右，感觉要坐下来后往右绕
1: ，OK，
0: 然后臀部推推推推，
1: oh,
0: 往左绕，臀部推推推推，
1: 观众朋友要注意。你要往右的时候呢，一定要先往左，
0: 下左，
1: 对，然后再推，
0: 对对对。
1: 啊，有人要往下蹲吗？
0: 可以啊。
1: 哦耶，哦耶。
0: 如果肌力够的话，你就可以蹲下去多一 点。
1: 我们肌力什么没有？我们等一下观众后面那两位老师肌力可强的、
0: 哦，那他们就可以蹲深一点
1: ，M
0: 字也可以哈。
1: 他们可以做到这个。开玩笑的，人家看他们的肌力了哈。
0: 好 ，OK， 对，可以哈，这个比较简单，试一次哦哈，五。六七往右绕，臀部推 ，and four three two one left side， 臀部往下 ，and four three two one。
1: 哎、欸，我看到你的手，
0: 可以加手，
1: 有点弹吉他的概念。
0: 帕帕加泰马、
1: oh, ，OK， 我们一起踹踹看好不好？来来来来，
0: 五六七往右手拉 ，and four three two one， 左边臀部 ，and four three。Two one，
1: 哦，
0: 很好，
1: 耶耶，所以手指头可以自然的变
0: 化，自然的摆动
1: okay, ，OK，
0: 好吧，
1: 嗯，好，
0: 好，再一个，再一个，
1: 好，
0: 再一个，
1: 没问题，
0: 比较简单的，右脚外踩，因为雷鬼嘛，
1: 哈，
0: 重心会往外，
1: 嗯，
0: 一、二，
1: 嗯哼，
0: 三，
1: 嗯哼，
0: 四，五，
1: 嗯哼，
0: 六，准备砍柴哦，
1: 嗯，
0: 前旁后旁。四个方向、
1: 哦、
0: 我们试试看，然后右脚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前踩前旁后旁 OK、
1: 哦耶、
0: 那就是要换左脚了
1: OK
0: 左脚五六七六五四三二，准备前踩咯，前旁后旁
1: 呀、yeah, yeah. 哇塞，这个舞步要好好学，
0: 会不会手会不会，要不要加、
1: 哦、
0: 砍柴、
1: 哦、
0: 砍柴，我们做一下，前旁后旁，前旁后旁，我们叫砍柴，然后、
1: 哦、
0: 下往后，可以吗？
1: 可以，
0: 左边要不要练一下，通常左边比较不会，
1: 对对对，
0: 五六七个，前旁后旁，前旁后旁，最后一个 ，OK， 休息。
1: OK， 观众朋友，看到这个动作的细节吗？你往前的时候是这样蹲下，
0: 下蹲，
1: 回来的时候要
0: 回来拉高，
1: 后绕一圈。你有看到居宇老师有绕一圈吗？短短
0: 比较少哈，对，
1: 短短下，哦，中间那个手腕可以有一点点。甩动的感觉，
0: 再一个小动作好不好
1: ？Yes，
0: 漂亮的动作，右脚轻轻点在前面，
1: 是
0: 右手左手往外往上，然后自己摸下来。
1: 哎呀，这个好，这个好，舞蹈就是有这种感觉。
0: 对，左脚，
1: 左脚，
0: 左手右手外往上，自己摸下来，要不要加身体？ 都好。
1: 哦，yes。
0: 可以哈。哇。右手左手。哇。

0: 自己摸下来。
1: OK
0: OK， 左手右手，
1: 左手右手，
0: 这是俊老师的长项哈，
1: 这种概念。Yes，
0: 对，
1: so、
0: 就这样哦，有点多，
1: 四个动作。我们再复习一次。
0: 好
1: ，Five, six,
0: 胸口往
1: 下来，这个，五、
0: 六、七、九
1: ，and boom, and boom, and boom, and boom, and long, 哒哒哒，再一次，
0: 右边再一次，左边准备往前走 ，four, three, two, 往外，往外，往外，往后 ，and four, three, two, one， 可以啊，记得。再来绕臀部，绕臀部往右边绕，
1: 对对对对，
0: 臀部 and 下下下，往左臀部往下 ，four three two one， 还有一个、
1: yeah.
0: 外踩六个，记得哈，五六七六五四三二一砍踩 and one two three， 左脚准备六个，六
1: 个
0: 直接一个哦哈，六个六个。
1: 六
0: A 下下吧
1: 啊，那这个就是点缀喽、
0: 哎，这是最后了哈。
1: OK，
0: 最后
1: 点缀就是一二三，
0: 自己摸下来。
1: 各位观众朋友，是不是觉得有点口渴？看到我们这么的火活力，我们跟俊宇老师一样，稍微喝点水，然后呢，把你的东西
0: 清一下。
1: 把你的朋友约来跟我们一样，哎、欸、，Judy， 跟我一起来跳舞。
0: 好的，没问题。
1: 我们一起来健身，举起右手。我们待会见，拜拜。
0: 拜拜。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斋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 03-5925-669。

0: 各位观众朋友，你是不是跟我在旁边练习一样呢？嘿，下半段我们的非常热情的雷鬼舞蹈准备要开始。
1: 是的，
0: 居里老师，我们是不是邀请我们最会动感的两位？第一位不得了了，来自我们彰化永远和平的雅士老师。嗯，非常好，非常好。下一位是我们来自我们最有活力的布兰妮布兰尔老师。嗯，也有点活力哦，有上过
1: 活力
0: 有
1: 演。
0: 嗯，观众朋友是不是跟我一样，要在头脑思绪一下哪几个动作，然后跟着雅士老师跟布兰尔老师，我们一起复习一次。我们请我们纪律老师来帮我们教一下。
1: 好的，
0: okay。
1: 那我们从第一个动作，从胸口胸正舞来哈。
0: 刚、okay， 才练了很久了。
1: 是的，没错。
0: 这时候
1: 来喽，五六七，右脚右手，二三换边，来，再一次右，再一个左，这是第一个动作。
0: Yeah，
1: 可以。
0: 观众朋友学起来了吗？真的没办法动的时候怎么办？
1: 手动。
0: 对，你手这样子，对不对？你就这样子，
1: 手也可以啊，自己拉手动，
0: 是不是可以？对对，一方面蛮爽蛮凉的，好凶，
1: 不错。
0: Okay， 开玩笑，开玩笑的。好，第二个动作，
1: 第二个动作，我们要往前走四步，外踩绕臀，五六七，四三二一，绕臀，绕臀往后 ，and four three。two one， 绕臀，绕臀
0: ，yes， 这个动作需要再一次，对不对？我看到你卡卡的。
1: 我们再一次，我们再一次，五六七个，一二三四，绕臀，绕臀，往后，二三四，绕臀，绕臀。
0: Oh yes，OK，、okay， 台西还好，我上过潘老师
1: 啊，真的

0: 膝盖有办法
1: 宽哈，宽。
0: 哦耶！
1: 第三个动作没有错，就要来到屁股了哈。我们绕臀部往右边绕，走四三二一，左边绕，再一次哦 ，four three two， 右边绕，手拉 and four three two， left side roll， 手拉 four three two one，
0: 耶！
1: 再一个 reggae。
0: 瑞的动作都是上肢加下肢，
1: 全部都要哦，
0: 整个都热起来了，哇塞！
1: 踩六下记得吗？
0: 踩六下，
1: 踩六下以后呢，砍踩。
0: 对对对，
1: 好，要接着右边左边哦，我们试试看，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准备前踩 ，and four three two， 左脚 ，and one one one， 举膝，左脚往前砍踩，大。炸炸炸！
0: 哦耶！所以六次加一次哦， okay， 一定不可以学 Jimmy 了，乱踩。
1: 没有关系、嗯，跳舞嘛，跳舞嘛，
0: 开心就好。
1: 最后一个 pose 而已啦。
0: OK，
1: 但还是让大家练习一下，右脚在前方，右手左手外往上，然后自己摸下来。
0: 哦、oh， okay， 啊，
1: 左手右手往上，
0: 有点还
1: 没错。
0: 哇哇哇哇！
1: 可以哈，
0: 很好很好，等不及的，
1: 等不及。音乐有点快哈、哦，
0: 好了，配合音乐来，一二三，
1: 六姐，
0: 挑战一下心肺，
1: 准备喽，右手哦，胸口 ，Let's go，Left side， 右 ，Chest，Left， 踩右还有右
0: ，Oh yeah，
1: 往后踩，然后准备好喽，我们要往前走。Hip roll， 往后 ，Hip roll，
0: 哦耶，哦耶，
1: 往前
0: ，Hip，
1: 耶，往外，绕臀，哦，手拉 ，Let's start roll， 手拉 ，Yep，Hip，and，
0: 我们要蹲低一点，太高了、哦，嗯，
1: 狂踩六个，六。五、四、三、二，砍踩，左脚往外溜，五、四、三、二，前踩，往前走 ，hip roll， 往后 ，and hip
0: roll，keep
1: going， 放，右，
0: 你有卡卡的感觉哦，
1: 左，
0: 谢谢看到，
1: 绕，啊，再一次往前 ，hip。And back， 嘿，嘿，绕臀，手拉，左边啊，手拉 ，Good，Left side， 旁踩六个，右弯 ，Yeah， 砍踩喽
0: ，One two，Left
1: side one。左左，嘿 ，pose，one two up， roll， left side， one two up and roll， 右，
0: 哎呦哎呦，
1: 那左，一个 ending pose， 好，耶，漂亮。
0: 观众朋友是不是
1: 可以
0: 都乐了 ？One more time, one more time, everybody。
1: 应该都慢慢熟悉了吧？哈。胸口可以的话推。
0: 目前进行的是替代动作。
1: 手动。One time。
0: 好累、哦。
1: 往前。你也可以一直做绕右边啦哈、
0: okay ，
1: 如果你有点卡住的话，你可以选择绕同一边，外推，绕臀 ，roll， 手拉，耶，
0: 哦耶 ，circle hit，
1: 旁踩六个喽 ，let's go， 六。五、四、三、二，嘿，砍柴，左脚哇，前踩，往前走 ，Go， 那我做一次都是右边的。

0: 哟，
1: 也可以的，对了，
2: 哟，
0: 哇，
2: 耶，
1: 愿意动起来最重要。
0: 再一次往前
1: ，Go，
0: 一个试着加手，再来，好，手推 ，Let's， 手推 ，Yep，
1: 下腰，
0: 左腕，躺下喽，六个，
1: 要蹦迪，
0: 啾啾啾啾。Left side， 躺，耶，看台，
1: 耶
0: ，Pose 右左 ，One two up， roll， left，
1: 我要软一点的，软一点的，
0: 右，
1: 要软一点就看就里软一点，
0: 最后一个，
1: 看硬一点就硬一点就看腰
0: ，Pose，
1: 哇塞。
0: 很累哦，
1: 是不是？
0: Reggae
1: 受不了，不是不成三。我们推到后面给他们两个。
0: 不三不成立。
1: 对对对，来来来来，
0: 胸正 ，Go！
1: 哦耶，哦耶，
0: 耶
1: ，Come on！
0: 还有还有，
1: 呵
0: ，Yo！
1: 哇，观众朋友说今天的主持人超有活力的，
0: 往前走，绕臀绕臀。
1: 哦耶！
0: 你不想换边，可以一直右边哦。
1: Hip， 哎呦，还有手势耶！
0: 绕臀 ，Hero， 手拉，哇，手拉，再。
1: 哎呦，你的屁股，你的马达都撞到我了啦！
0: 六个躺踩。踩喽，前 ，side。
1: 哇塞，你刚才都没有那么认真，果然在前面有活力。
0: 不一样哈、
1: 哦，鞋子快掉，贴好。
0: 往前走，臀部推，耶、yeah, ，漂亮，可以加上自己的 style 了，我相信你们可以的。耶、yeah. ，roll， 还有一次，还有一次往前。
1: 忍住，忍住，我是健康一零一。
0: 是健康的，后绕臀，臀部推，
1: 差点导播看不下去，但这一点，我们是运动，运动
0: 有
1: ，OK， 还有主持人有拉回来，有，
0: 六个外踩，
1: 动作大一点，
0: 看踩 ，left side，
1: 右后，右后。哇塞，整个舞台就是一个稳定。
0: Pose pose， 耶，左，好，
1: 不行的，两手就好了哈，脚不用动嘿。
0: Left， like an end pose，
1: 耶，掌声鼓励。
0: 太好了，太好。
1: 导播休战起来，再跳下去，观众朋友可能会
0: 累了，
1: 会受不了。
0: 这很累的一套、哦。
1: 但导播一直收到电话。One more time， one more time， come on everybody， yo yo yo。
0: 前走。
1: 哦耶！你可以
0: 小可以放开你的身体了哈。
1: 哎、欸，也可以小小的动作都可以。
0: 可以。
1: 不要怕，不要怕，你可以看重播，不断的练习。
0: 手拉。
1: 出吗？哇塞！观众朋友，怎么办？怎么办？倒数六个。前后，我们唱，我们唱。啊，九九九九零，九九九，
0: 往前走。
1: 原地走，原地走，双手举起来。预备起，观众朋友，你们太强了，做的实在太好了。没有错，不断的练习，你的身体就越来越好。不断的练习，你的身体会越来越性感，你的身体会越来越有节奏感。我们要首先谢谢谁？

跟健康生活世界，带给我们健康、快乐、长寿。OK， 观众朋友，今天的舞蹈是不是让你整个身体都热起来了？整个画面都有蛋黄酥的感觉了，没有错。你只要认真动，就不用怕蛋黄酥的热量。OK， 双手举起来，我们下次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场住持袁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黄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次幽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塔文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塔文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公利人天。

0: 佛，班长好。嗯。怎么称呼您？
1: 朱祥龙。
0: 朱师兄在我们哪一个分寺道场上课？
1: 杨梅教室。
0: 杨梅教室就是我们圆儒讲师那边吗？
1: 对。
0: 是，今天看见你好像带全家一起来哦。
1: 对。
0: 是妈妈、儿子、爸爸妈妈。
1: 对。哇，
0: 今天全家出动，因为今天礼拜六假日刚好。那今天呢，你们一起全家出动，最当初来跟宗门结缘，是你先还是爸爸妈妈？
1: 我跟我老婆。
0: 是怎样的缘分？
1: 我岳父找的。
0: 怎么说？
1: 就问我说，那个弘法班的时候，问我说，有义经啊，你放假有空要不要去？
0: 乖，就来上课。
1: 没有，就问有没有兴趣啊。然后想说，易经好像蛮有兴趣，就来听啊。
0: 原来那时候就是夫妻一起来共修上课。
1: 对。
0: 很难得耶，那宝贝谁带啊？
1: 我妈妈。
0: 最大的后援会就是阿公阿嬷。那这段期间，就是跟师父来结缘之后，有没有什么正道故事？班长应该很听到很多事情。
1: 那时候还没进那个初级班的时候，弘法班最后一堂结束，老师就叫我说先报法会，身体有病痛，然后就报了一个大莲位。那大莲位报完之后，来超度，然后法会期间有来奉化三宝师，然后奉化完三宝师之后，医了将近一年的手就好了。就是工作之后受伤疼痛，然后看中医西医，什么医都医过了，都医不会好。然后后来老师就叫我先报大莲位，然后后来大莲位的名字报完之后，老师又拿榴莲可能给师父看过，师父就说大莲位的名字不是这样写，本来就是我的名字某某某啊，个人大莲位这样超度嘛，后来就变成某某某菩萨病魔大莲位啊，师父是跟我们老师说，那个观世音菩萨来度我来这边修行。对，
0: 观音菩萨原本是在家里是供奉的，
1: 没有，家里没有供奉，就是不知道什么，就是观世音菩萨就是找来，然后叫我来这边修行。师父是这样跟我们老师讲，对。
0: 起让师父知道这样的一个指示，来将我们的莲位写正确。因为其实师父传了那么多莲位怎么写法跟文书写法，就是要精准到位。
1: 对。
0: 对。所以在那一次是我们的水陆法会还是？
1: 水陆法会。
0: 水陆法会是今年的吗？
1: 很久了，七八年的吧，应该有。
0: 觉得很不可思议。
1: 然后最主要是那时候念那小小一张文书，没有多少字，念了五分钟才念完。因为那个大莲位要先法会前就要先招请，要先禀那个文书，就小小一张，我看了他认识我，我也认识他，没多少字，我就念了五分钟。跪下去念的时候，全身在发抖，边念边抖，念完就觉得全身很舒坦。对，然后中间法会开始回来，再画完三宝师之后，先痛三天，三天之后就不痛了。
0: 想说你终于来把法会的事情弄好。
1: 也有可能啊，就是来度嘛，就正式就开始来念易经这样子。
0: 师父也都一直说解冤释结，很多事情呢解冤释结，事情才能够解决，这也是非常好的正道案例。那今天师兄师姐一起全家 准备了很多的莲位一起来做报名超度。
1: 对。
0: 那小朋友呢，他们有没有跟着念呢？
1: 现在还不懂啊。
0: 他多大了？
1: 快四岁。
0: 四岁等于幼稚园小班。
1: 小班
0: 只有一个。
1: 对，
0: 我觉得你们的那个 DNA 很好，又高又帅，应该多生几个。

0: 加油加油！
1: 好，谢谢。
2: 今天谢谢师兄，谢谢。
1: 谢谢，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2: 师姐怎么称呼？
3: 林。
2: 林师姐是我们初级班同学。
3: 嗯，初级班。
2: 你好年轻哦，你几岁？
3: 34。
2: 吸了一口气，单身吗？
3: 没有单身。啊，
2: 是是是。那今天是跟我们班上同学一起来。
3: 嗯，对，讲师。张之正讲师
2: 是我们的张讲师，那近期也都在开班，在我们的台北
3: 文山
2: 区的部分。
3: 对，
2: 那师姐您是怎样的缘分来到跟宗门结缘？哦，
3: 跟一位周老师有事，之前有事情请教一位周老师，然后就开始进来了。周老师，我们就来，周老师就推荐我可以来学习风水易经，
2: 是，
3: 对，然后学了之后就觉得对生活都很好，对，生活都很有帮助，对朋友家人也都很好，所以就继续待着了。
2: 您的本业工作是
3: 美容的。
2: 哇，我觉得你看起来很像模特儿。
3: 没有，我是帮人家，不是帮人家，对。
0: 然后又漂亮。
2: 所以您的本业工作是在美业的这个部分。
3: 嗯。
2: 哦，原来那这个部分呢，有没有运用到师父所教的妙法在您的工作上？
3: 有哦，风水上面的啊，然后还可以帮助客人啊，如果他们有一些疑难杂症，可能聊天有聊到，也可以帮助到他们。或者是家人的家里啊、店里啊，风水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那如果我不懂的话，我就会请教讲师。
2: 生活上有一个指引，其实在做美业当中会有很多时间很多机会跟顾客来做一个交流，这时候呢我们不只提供我们的专业，我们还有提供我们妙法。
3: 对，妙法很重要。
0: 是，
2: 那师姐您的美业工作是在 哪个地方？是自己创业吗？
3: 自己创业，在新店，新北的新店。
2: 跟大家报告一下，在哪位？
3: 新店区公所。
2: 区公所里面吗？
3: 没有啦，附近旁边而已，就在旁边。
2: 哦，区公所附近叫什么名字？
3: 叫，是英文，是 Lowey Bros， 是做纹眉的，纹绣的。
2: 纹绣的部分还有呢？还有哪些？
3: 的方面，眉毛啊，唇啊，
2: 眼线、唇，
3: 对，
2: 都是你的工作业务范围。
3: 嗯。
2: 那如果我们北部的同修师兄师姐，哎，师兄比较少，师姐比较多。
3: 男生也有，男生有很多。对，男生没有眉毛也可以开运。
2: 是。
3: 对。
2: 那个气色五官就完全不一样。
3: 那个很重要。对。
2: 再跟大家报告一次，店名叫什么
3: ？Lowey Bros， Lowey Bros。
2: 我们的那个招牌的颜色是什么？
3: 白色，白底黑字。
2: 那就很好找咯，那也欢迎大家，我们要支持年轻人创业。谢谢师姐。
3: 谢谢。谢谢。
4: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八德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7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报名电话0336530990，0336530990，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5: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一起班上课吗？
1: 同一届啊，
2: 同一
1: 班。
0: 所以同一班有你们两位，
1: 对，
0: 跟娘家的爸爸妈妈。
1: 对对对对对。
2: 哇，
1: 三军天呢、啊？
0: 哎、欸，就是你们。早说，
1: 张勋天的
0: 事。对，我们的法会当中常常会出现的师兄师姐，
1: 啊、
0: 做义工呢，做护持呢，真是不遗余力啊！就是你们家，
1: 对，
0: 跟大家打声招呼，怎么称呼？

0: 姓张，我现在姓朱了。嫁人了，嫁人了。
1: 叫什么名字？
0: 我叫詹乃琪。
1: 乃琪，乃琪师姐，刚刚想说向着向着，哎，觉得好眼熟，你不早说。近期呢，妈妈也都在法会当中担任那个捕捉大队的工作。
0: 我妈妈对，
1: 对，常常出现，
0: 她一直都是非常尽心尽力，哎呀，
1: 而且非常低调，就是默默的来执行。
0: 对，
1: 那另外就是，其实，在詹师兄从，哎，詹师兄是从什么时候跟师父结缘？
0: 差不多时间呐、啊，差不多时间，对对对，差不多。
1: 我记得，你们是做木材类的吗？是吗？
0: 对对对，
1: 是像木材哪个类？
0: 对，门呐、啊，门，房间、厕所门。
1: 是，所以居家的这种门类都可以。
0: 对。
1: 那你有没有接棒？
0: 我现在在办公室当行政。
1: 来做那个天，也是点天下第一关，要送账来的时候，是不是？
0: 对，就是接电话、接单啊，对，制作这样。
1: 他有没有什么诀窍？因为其实师父在讲我们的鲁班功的尺跟门这个部分也都很有相关。
0: 对啊，就是客人如果来要制作的话。啊，他如果不知道尺寸的话，会尽量叫他依那个红字尺的红字下去做。对，就是风水方面，对啊对啊，会比较好一点。
1: 那客人来的话，通常都说，你有什么建议，请你们来给予建议吗？还是说
0: 比较不会耶，就是都是他们知道要什么，然后才打电话来订这样。
1: 有没有比较特别的客人的故事，跟我们的那个中门之间的一个故事？
0: 没有哎，好像比较没有。对，
1: 比如说像订门的话，大家通常是订一扇呢，还是大小门呢？哦，
0: 就普通啊，没什么特别的。对啊，反倒是我们办公室是师傅看，就是装潢那个。对啊，那个是师父有特别来看。
1: 这么好，什么时候的事？
0: 应该三年前了吗？不止哦，就是那个，因为我们重新整修办公室，对，那个办公室也是被，就是有设计，就还蛮不错的。
1: 所以有特别恭请师父来看一下整个环境。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佛那个神尊要怎么摆，对。都有照那个风水法则，
1: 很难得，因为其实像早期我们能够跟师父亲近，来请到师父到家里是非常难得的，
0: 真的真的。
1: 而且师父的行程就是急如风，这边圆满之后就下一站。
0: 对对对对，非常非常难得。
2: 三年前。
1: 对。还有影片都有记录起来，很好，这以后都是可以当做传家宝用的。
0: 对啊，
1: 好，今天谢谢我们的朱太太。
0: 对，
1: 谢谢。为什么说当初会结婚是因为中门的关系？
0: 因为我们其实18岁就在一起了，然后现在已经33了，所以大概是交往了快7-8年左右，没有交往的时间是7-8年。那入中门的时候，对，这要怎么讲？
1: 你们18岁就认识？
0: 18岁就认识了，对。然后也是一起来读这个易经，对啊。
1: 那时候是他追你吗？
0: 互相喜欢，
1: 情投意合。
0: 对对对对。
1: 那你刚刚提到说会结婚的关系是中门的关系，是哪个事件点？还是说？
2: 一个结婚事件。
1: 没有收音到，师兄说什么？
2: 因为结缘世界，
1: 上辈子相约。
0: 我也是觉得，哎，我觉得可能上辈子就有先约好了。
1: 比如说有没有？
0: 就是因为很年轻就看到彼此，对啊。嗯。然后也是觉得年纪也到了，应该说天时地利人和，然后让我们就是有这个就是可以。

0: 结婚这样。这要怎么讲啊？要那时候其实他没有，也没有。没有买房子哈，
1: 嗯，也还在创业中努力中，
0: 对，对对对对对，
2: 在中门五子登科，
1: 在中门五子登科，刚刚师兄朱师兄特别讲的，所以呢，其实呢，一切都是一个转折点，对不对？
2: 有了妻子，有了房子，有了车子，有了孩子，剩下钱子在努力，五子登科。
1: 钳子的部分正在路上，是不是五个小朋友？你生满五个就有了。哦，妈妈，妈妈，傻眼。
2: 那可能要五百罗汉要摸好几遍了。
1: 宝贝是五百罗汉摸过来摸到的吗？还是本来就很容易就有了？
0: 也没有哎、欸，他是
2: 那天才问。
1: 谁问？
2: 我问他，我问他说你是。那个不是都有那个三岁前那个记忆吗？胎内记忆。我问他说啊，你是怎么来的？你是谁？谁叫你来投胎当我的小孩？我就问他，他都不讲。我说，我就到处问，是神明吗？他说不是。我说，那你是不是从五百罗汉来的？他就说对。我说那五百罗汉是老祖叫你来的吗？然后他又不讲话。我说不能讲吗？他说对，不能讲。
0: 到他这个，他都说不能讲，他都会一直逃避他。我是不是对？对对对对对，在肚子里面什么感觉？对对。
2: 但是每次问就是这样。
1: 你问，你常
2: 常
1: 问吗？
2: 常常问啊，那时候看到网络看到这个报道，他三岁就开始问他，都不讲不讲不讲。
1: 不讲不讲，这个不能讲。
0: 但他也很妙的是，当初结婚一结婚，然后就马上就怀孕。對，
1: 他在等了，他在排队等，對對對對，爸爸妈妈你还不快一点。
0: 对，之前是有看，对，他可能就是在等了，一马上就怀孕就生出来，对啊，
1: 而且又长孙呢，对不对？是长孙、
0: 啊，对啊，对对对，也算是老祖小朋友吧，
1: 老祖
0: 那叫什么？
2: 维新
0: 宝宝，
1: 对，维新宝宝，那你现在可以再问他一下吗？
0: 问他，他应该。
1: 他现在眼里只有闪电麦昆。
0: 对对，而且我那时候怀孕我不知道，然后我还有来这里当法工，
1: 搬重物。
0: 对对，我来这里当法工。
2: 洗冷水澡。
0: 对，洗冷水澡。
2: 因为太晚回去了。
0: 然后后来才发现，哎、欸，哦，怀孕哎，所以他有也有去做到法工啊。
1: 从肚子开始就做法工。
0: 对。
1: 对不对？这缘分真的很妙，有时候就是一个契机点，已经十八岁就已经相遇了，到现在才结婚，然后进到中门五子登科、啊、金子还在路上，也都快到了， 对， 对不对？
0: 对，
1: 那下次有机会呢，再邀请师兄师姐还有小朋友，我们再录制更完整的故事节目，让他们好好准备，再跟大家分享喽。谢谢师姐，
0: 好，谢谢谢谢。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十月十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05-23456-69。

0: 一五六一五行师竹林，怎么这么快？现在十一点。
1: 现在十一点。
0: 对，今天。
2: 所以
0: 竹林没有跟你约久一点。
2: 有，就是这样子，竹林跟我们会心了，所以今天动作快一点。上一次第一次点灶的时候，边点灶边跟周公打招呼。所以我觉得
0: 培养感情，
2: 培养感情，然后今天就顺利的来跟我们的主灵会心会灵。我觉得最重要的，我们今天才跟师兄在聊。

0: 天诵经可以开启我们的智慧，可以练习我们的口条，那个真的是无形之中可以增长我们的内在涵养，那真的很不错。
1: 有时候我们在诵经或是在禀报的时候，文字念的时候会卡卡的，卡卡的话我们祖先听起来也会卡卡的。
0: 对对对，那我们诵经的过程中，我们跟我们有缘的诸灵还有我们的祖灵啊，我们的守护神就会帮我们开启内在的智慧，让我们的口条，让我们的智慧能够打开，能够有更好的修行改变。
1: 您的速度，今天速度真的是很快，非常顺，跟祖先们、周公们很快就约会完了。
0: 没有啦，也其实快三个小时了，哎呀，也三个小时这样子，比快一点点而已，哎呀，而且我觉得今天来参加这个祖灵召请的那个这个心情，我觉得是真的是很愉悦的，哎呀，我没有很早了，我两点才出门而已，比师父还晚呢。
1: 清晨两点从泸州出发，
0: 从林口出发。然后来到仙佛寺啊，然后赴集合，然后早上听师父开示，然后跟着就开始召请祖灵这样子。
1: 哎呀，那到仙佛寺的时间大概是？
0: 大概五点多，快六点到这样子。慢慢开，慢慢开。
1: 我非常赞叹我们的讲师王子讲师，不是王子讲师，是
0: 王讲师。
1: 为什么都叫他小王子呢？是因为我非常赞叹他的精神，无论是在多么难的一个道路上呢，上上下下他一定都能够办法达到。
0: 没有，真的，所以主要还是很感谢老祖师尊跟师父慈悲给我们这个平台，真的很跟大家同修能够来分享，有机会来参加这个法会，能够来跟我们的祖先能够结缘会心会灵，然后能够跟我们的累劫数世的冤亲债主来解冤释结。今年又很特别，师父特别开放了一个5000年的解冤坛，各位同修时间还很久，有机会真的要赶快来参加。好，那我觉得参加法会的最主要的意义，其实这就是维新圣教的，我觉得是我们维新圣教最大的真实意义。真的师父开示我们了，我们的追根溯源，其实我们多生父母，我们的累劫冤亲债主跟我们都有一定的缘分，所以我觉得我们能够追，我们来参加法会的同时来祭祖先，然后来会灵，这个真的很重要。我们除了我们学习易经风水，最重要的就是能够解冤释结，然后能够追根溯源，让我们能够进大孝之道，这个是在其他法门里面比较少遇到的。那我觉得在我们宗门里面这一点真的非常殊胜。哎呀，
1: 已经有很多的正道案例，师兄师姐的一个分享。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讲说，啊，那么远的路程，那么久的时间，心里会 murmur。但是呢，你错过了这一刻，你不知道下一刻还会不会再出现了。
0: 对，这真的是很机缘。各位同修，跟你们分享一下，尤其是我有到马来西亚授课，然后也有到大陆去参与那个祭祖的活动。各位同修，在你们在台湾，我们在台湾呢、啊。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事情，够看远，也就基隆到南投，要不然就屏东到南投，大不了就是金门、澎湖过来。各位同兄，马来西亚真的要过来还不一定，对，那真的要搭飞机过海，那个真的也要一段路程。那他们而且大家当然就像大家平常讲的，士农工商，大家都要还要调时间，配合行程，真的不简单。那真的大家要珍惜我们能够在这个美丽的蓬莱仙岛上面的这个机缘。所以今天就像刚刚讲师所讲的，主持人所说的，各位同修，我们都有一定的殊胜因缘才能够来接触到这个妙法，接触到这个宗门，给跟大家分享一下，真的能够把握，只要你开始做，那个改变就会累积而来。那这个我可以跟各位肯定，这个改变绝对是善的，绝对是好的，绝对是能够让你更进圆满完美这样子的。好，跟大家分享，
1: 希望借由社群媒体的方式呢，来让大家更能够了解知道法会的殊胜意义。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王讲师，
0: 谢谢主持人。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6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下午1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报名电话：0919565835，091956583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4: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5: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普贤禅师居士，服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祈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6: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各位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我们维新圣教的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每次在法会跟各个活动当中，常常跟我们开示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这个六波罗蜜的意义。当中特别是布施，这个就是把自己所学所会的妙法分享给大家，帮助别人解决问题和烦恼，让大家得到平安和心安，是最重要的，这个才是真正的布施。我们今天很高兴，我们宜兰四节教室圆瑜讲师要开新班咯，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圆瑜讲师。讲师好，阿弥陀佛。
1: 啊，法师好，各位信众大家好，今天很感谢维新圣教住宣佛寺住持圆心法师，让我有这个机会来参加录影，分享自己的喜悦。
0: 圆瑜讲师，恭喜你要开新班了。
1: 对，
0: 四节教室，这个教室的名称是我们师父来赐给我们圆瑜讲师的。这里面有一个故事，对不对？你还跟我们讲一下。
1: 当初师父说要我开班，然后在过年之前啊，已经接近一月一日祭祖过了，一直都找不到教室。所以有一天刚好师父要来宜兰道场去享用樱桃鸭，然后叮咚那个叶师姐就说，要不师父要来樱桃鸭那个新月那边，你再去找请师父帮忙。我说好，看到师父跪着请师父帮忙，师父告诉我说，好，我等一下去吃饱饭我再到你家去。我好开心，好感动，因为我想说我今天师父要到我家，应该是某一尊诸佛菩萨帮忙，能够让师父莅临我的家，所以我很开心，就赶快回去准备。然后到师父用餐完到我家里的时候是一月九日，师父说你不用去找，你叫这边你住家。我说啊，我这边可以开班。他说可以，你就这边开班。然后一月九日到四节教室，一月二十日他就叫我要开班了。所以我问师父说文宣也没有，他说不用，广告也没有，都不用。就一月二十日师父说一月二十日正式开课这样子。
0: 所以师父一月九日来交代圆瑜讲师要开课，一月二十号我们讲师很有勇气很有信心马上开课，而且当天来了很多学生，对不对？
1: 那第一班四节第一班大概学员有二十位啊，
0: 是，
1: 所以来学易经有二十位，我自己好开心哦，感恩老祖，感恩老祖。
0: 是，所以我们圆瑜讲师有非常重要的法缘，要在宜兰四节这个地方来代表师父，代表老祖师尊来弘法。我们圆瑜讲师现在要开初级六班哦，我们请讲师来分享开班讯息。
1: 好，我是已经有五班，已经教五班，这九月二十八日是易季第六班要开弘法会，然后正式上课是十月初。我的地址是宜兰县五节乡四节村中心路三段282号。报名电话0958715427，地点是在宜兰监理站后面，跟近邻易兔铅笔，近邻易兔铅笔，欢迎有缘的信众，你们要把握机缘来接法，王禅老祖的法你在外面是学不到的。
0: 是，我们这个0958715427 0958715427 这个电话是我们圆瑜讲师的电话。讲师是一个很热心又很上进的人，讲师同时也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演

研究生，他做的研究非常的好，我相信元宇讲师一定可以带给我们的学员同修很多宝贵的妙法，还有易经风水学的真理。讲师，你跟我们谈一谈，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宗门这么久了，学易经风水跟宗教修行这么久，其实有很多好处跟利益跟。

0: 生活易经，它不是学术易经，它的易经是融入在你的生活里面。我们会把易经觉得说很困难，事实上家里你的父母兄弟子女还有长辈都是在易经里面，所以我们的易经是生活易经，不是学术易经。你会认为说啊，易经我学不会，都不用担心。你来了之后，一个数字它就告诉你可为不可为，它也让你知道你的问题点在哪里。所以学易经可以利益人与天，这个是我最初进来维新圣教，我第一次进来跟师父结缘，好痛苦好痛苦，是师父他把我拉出来，要不我今天就见草，就是种发草了。所以我感恩，我都抱着感恩师父，感恩师父让我有这个机缘学习易经，今天我才可以把所学到的很多妙法跟各位分享。所以有缘的信众，你们一定要把握这个平台，你再找不到一个平台可以让你学易经、风水、宗教、消灾化解、卜卦、算命、择日，这个是可以，我们是给人家钓竿的，我们不是在跟人家钓鱼，我们是维新圣教都是一直给钓竿的。所以希望电视机的信众、观众朋友有缘的话，你们要把握当下来接法。
1: 是我们圆圆讲师，他亲身经历了人生的困难，遇到维新圣教，遇到浑圆禅师，学到妙法以后，从这个困难当中爬起来、站起来，而且开启他生命新的篇章。我们人生当中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不一定有很多机会，不一定有贵人在等我们。学易经、学用易，我们可以知道自己的因缘果报、吉凶祸福，也可以知道往什么地方会遇到贵人，会遇到我们生命当中的天神来帮助我们，也可以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避免这些冤亲债主的这些问题跟困难。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自我修持，我们要修持功德来进行回向，这个就是维新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的大妙用。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南基山维新圣教千佛寺易经大学永康正强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1月3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南市永康区正强里四维街149巷34-1号，报名电话0961-395-711，0961-395-71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我们圆语讲师在教学的过程当中，还有服务过程当中，有很多案例可以分享。我们现在请圆语讲师来跟我们分享。
0: 好，因为人都是吃五谷杂粮的，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是吃五谷杂粮，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困境，因为原生家庭的思考学习教育跟我们自己所学修的都有限，所以当你碰到障碍不知道如何去解决的时候，我们可以维新圣教有很多法可以让你去学习。像我第五班有一个学员，他是一贯道大概有800坪的道场，他读一个月，他说老师我不读了。那晚上11点半我就打电话给他说，你过来，你有碰到什么问题你过来，我们看问题点在哪里来解决问题。他第二天过来，我就问说某某师姐，他 家庭一直

0: 不顺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易经占卦出来是风泽中孚，风泽中孚它没有动摇，它那一天是有日，二爻跟第六爻它是官鬼爻又破。我说你这个是诚信问题，他说诚信，他顿然就是心里，他说老师我知道原因了，他去求很多宫庙。很多宫庙，他都没有办法找出问题。他求神拜佛，问过好多，自己也在学一贯道，没有办法说知道那个原因在哪里。我跟他讲，他那个问题是诚信问题。他说我知道，是为什么是诚信问题？因为他是人家的东宫大老婆不在了，先生在续弦。他有承诺那个大老婆说以后要跟他设一个牌位，可是一直都没有去做。他为什么不顺？他不顺的原因在哪里？他既然那个土地呀、啊，他40年前所购买的土地，他先生40年前购买的土地都是别人的，也没有办法办理过户。好，所以问题点出来了，把他那个。就一直打官司嘛，一直打官司。他跟回去，我说你回去要跟大老婆讲，说我有承诺你要设一个就固定的位置，可是我现在已经找出原因，我会帮你做。而他做了以后，结果官司也解决了，土地也卖出去了。他以为说我那个上课的学费都是我在赚的，不是。第四班他缴了，因为他说老师我不要结业，我第四班跟你缴学费，我就缴回来先活试。第五班我说你不结业，我说我不要结业。第五班他同样又在读，就感恩老祖让他把这个问题点原来是他的承诺没有去做，这个是一个案例。
1: 是我们唯心圣教的法是名扬两利的法。我们师父普贤禅师开示我们：法界临界不安，我们在世阳界的人自然也会不安。这个宇宙是环环相扣的，我们在世的人跟法界临界的这个有缘的众生是紧紧相扣的，更何况是这样紧密的关系，所以。我们圆语讲师经由用意知道因果问题、因果果报、业力在哪里，然后针对问题来帮助学员来解决，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部分。再请讲师来跟我们分享下一个案例。
0: 啊，下一个案例就前大概15天前，有一个师姐，她就打电话，她自己占一个卦，她说老师，我新竹有购买一间房子，这一间房子的地基结构如何？我说他那个卦好像是那个卦是这个卦是泽丰大过，泽丰大过的话，它是地初爻动，三爻动，四爻动，泽丰大过变丰泽中孚。他是有月是生日占，所以他官鬼爻很旺。四爻是亥水，金来生水。四爻是父母爻，我说那个结构是以父母爻为用神，所以这个结构没有问题。这个结构没有问题。他回答我的内卦反应就是内卦去克外卦。我说内卦克外卦，它是有。官鬼爻，但是他妄象妄不为空，这个必须要学易经深入，你才有看法看出他的端倪。我说你不用担心，可是我发觉真正的你为什么那么担忧？好，我说你为什么那么担？他说他不知道。我建议他，因为卯木六爻玄武，我说你去这一间房子的后面看他有什么问题。好，他就用 Google。他住台北嘛，他新竹买一间房子，他用 Google 去看，老师，原来问题就出在卯木玄武官鬼爻以及壁刀， 所以我说那就把壁刀问题处理掉，用你所学的方法，用镜子反射，那就把壁刀处理掉，那就你就可以安心了，不是结构的问题。我们从易经占卜也可以了解这一间房子的结构是不是安稳，可以从易经去看出。
1: 是，这就是师父讲的用意的大妙用。
0: 对，
1: 我们师父混元禅师常常告诉我们，凡事皆占，每一件事情你都可以占，不是像一般讲的说，哎，你不要去问，不要去占等等的，而是我们占卜的时候是正心正念正道的去占，来请教诸佛菩萨，请教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守护神，这个问题在哪里，所以诸佛菩萨自然的会给我们示现好的正确的卦，让我们知道问题点在哪里，然后进而用妙法来解决问题。我们元宇讲师在宜兰四节教室要开设初级六班第六班，我们元宇讲师带着非常丰富的经验要来教授给我们有缘的同修，有缘的朋友们，请讲师再来给我们介绍他的开班讯息。
0: 我预计9月28日开初级第六班，初级第六班地点是宜兰县五节乡四节村中心路3段282号，报名电话0958715427，它的地点是罗东监理站后面，易兔临近易兔铅笔，所以欢迎有缘的信众，你们要把握机缘来跟王禅老祖、跟浑元圣祖，将这么好的妙法传给大家，来利益人与天。
1: 是，讲师，您那边的交通怎么样呢？
0: 交通很方便，开车旁边有可以停车，就在路旁边，高速公路下来。现在有一些台北也会过来，高速公路下来要往那个四节福德庙，就是大尊的福德庙，直接下来直走，大概3公里处就到那个教室了，
1: 非常的方便。
0: 对，
1: 我们元宇讲师很难得的地方就是他在应用的层面非常的好，学得好。然后呢，服务我们的信众同修也做得很好。另外呢，他在学术方面，他也是持续的在精进。元宇讲师现在同时，我们也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应用易经研究所的研究生，很快就会取得学位了。所以欢迎我们有缘的乡亲，有缘的朋友，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如果你住在宜兰四节的话，欢迎来报名元宇讲师的初级班。
2: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0: 我们再请元宇讲师跟我们分享一个案例。
1: 好，再分享案例。有一三班有一个学员也是刚进来，他打电话说：“老师，我先生今天去住院，今天住院，可是医生都找不到什么问题，可以不知道病因在哪里。”因为我本身也是在上班，我说：“那你先给我三个数字，三个数字。”我说：“你前面是不是有猪？前面有钩承洞，朱雀。”前面有那个沟层洞，是不是有洞土煞？他说有啊，人家在盖房子，就盖房子。我说那你现在赶快去做化煞的动作。化煞的，他说怎么做？化煞的动作，我们的最基本的是第二次的洗米水也可以，第二次洗米水，然后再到你洞土的地方去做 Om Mani Padme Baby Hum 这样子洒进，然后也可以用盐跟米。师傅教的安徽蜜红花米下去撒进，结果他坐下去之后，大概三点多坐到下午五点的时候，他打电话跟老师，医生说检查出来了，检查出来是什么肾脏哪个地方发炎，所以检查。另外有一个小朋友也是这个样子，那个小朋友大概高中生而已，高中生大概他妈妈四点多，早上四点多跟我赖说，老师，我儿子在加护病房。我说那个高中生可以怎么会在加护病房？我就跟他占卦，大概 早上起来跟他占卦，又是动土煞。我说你有去动到什么吗？他说没有。他说啊，那我动土煞师傅教过，动土煞也可以到那个城隍庙。去城隍庙去拜拜，去请城隍爷来化解。那我就说一定要做化煞的动作。他早上我八点多打电话给他，到下午三点多，我说你有去做化煞的动作吗？他说没有。他没有，那我就那一天当天请假，赶快赶到他家里去。到家里去，我就帮他做化煞的动作。当天晚上，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有课要上。所以赶回来再上课，等到下完课，第一件事情打电话说医生怎么说？他告诉我，医生说他看错了。所以这个就是化煞，你一定要做化煞的动作，我们才可以解决一些无形的灾难。
0: 是，我们元宇讲师是非常有爱心的讲师。学员同修的问题，他一定跑第一个要来帮忙。我们最后再请元宇讲师来跟我们介绍开班讯息。
1: 欢迎信众大德，有缘的信众大德，请你们一定要来接法。维新圣教的法，它有易经，它可以让你知道知因知果。那我们有风水，它是。让你了解青龙白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你如何让这个磁场平衡之后，你才有办法有智慧，你就会做对的事，就可以把事情做对，然后教育小孩子或者做你出门的贵人，你就会比较顺利。然后再加宗教，我们平常师父要我们诵经。我们过去所结的冤与仇，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你的不顺，你的顺畅跟不顺，都是跟都有跟自己的习性或者是累劫的都有那个因缘在。所以维新圣教，我们可以用易知因果、风水平衡、宗教来消灾化解。请有缘的信众，你们把握9月28日的开班。然后再来把易经学回去。我现在第五班那些有好多学员学一学都好开心，因为有很多年轻的男生，他学一学可以怎么样？可以保护家人，保护他太太，保护他先生，保护他父母，保护，然后让我们以后来投胎转世的时候可以选一个好的日子，不会过得那么辛苦。所以欢迎信众一定要把握机缘。 宜兰县五结乡四结村中心路三段282号，报名电话0958715427。
0: 我们非常感谢圆语讲师，谢谢讲师，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感恩感恩，谢谢。
0: 我们诚挚的邀请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10月8日星期四，农历8月28日，乙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未时14时31分交寒露节气，节后为戊戌月，月三煞在北方。节前月破又正四废日凶，节后正四废日凶。日三煞在西方。明天10月9日星期五，农历8月29日丙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南方。后天10月10日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丁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只宜小作可用，次吉，忌婚姻迁居开张出行。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东方。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地难分明，
1: 可惜天地难分明，
0: 今有真圣鬼谷子，
1: 今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各位唯心圣教戊戌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息灾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及坛上，双法界三界万灵。

0: 过府堂上，朱祖灵众等，阿弥陀佛。啊，我们今天下午这一节，我们继续来为各位阐述中华三族。悠悠岁月，中华民族7350年。啊，易经文化大道贯古今，所以指中华三族，虽然这个道只有5000年，但是5000年前到10000年前，这个法脉永远是我们要去追根，要溯源，这是代表人的生命是永恒，未来千秋万世也是永恒，不是短暂的，现在说几年到几年而已啊。所以这个道啊，就是广义的道，不是狭隘的道。王禅老祖导教慈航，慈悲悯世啊，就是为圆满我们人类的愚昧，而能达到妙智，才能够共同圆满世界的和平，天下太平，天下一家亲。这个是很奥妙的一件宗教上的历史大事。所以今天我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宗教，我们的立教只有37年，37年的岁月已经将中华文化道统7355年的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一一的把它阐述，带着我们大家一起共同来追根溯源，用易经大道，易道之天机来追溯回去我们的中华三族的血脉源连啊。所以今天早上啊，我们做法会由维新圣教幻贝学院元松院长带领的幻贝法师，还有台南道场住持圆信法师以及各位讲师，还有各位贤士同修，台南道场麻豆道场的贤士同修一起互谈，来恭送福德正神真经，在告诉我们名扬两界的人，福德有福，必加有德在先，有德才有福，神要正啊，你才能成就为大神啊，所以成为世间的四农工商百业的教主，每个人都是四农工商百业的教主，就是有福有德。这是老祖王禅老祖给我们开示的真言啊，所以我们又早上又恭送了中华三祖玄妙经，中华三祖三祖维新宝告啊，就这部经 中华三族微信祷告，你要追根溯源，一定要先去从中华三族。中华三族是谁？追溯到五千年，轩辕皇帝族、神龙炎帝族、九黎蚩尤帝族，这三位老祖宗是我们共同的祖先，我们的共祖，在我们坛上，而要在2019年啊1月1日在林口大体育馆举办第13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的法会，啊，受纳我们中华三族儿女的祭拜和供养，歌舞升华，金宝供养，受纳我们三族儿女36000众，表达爱好和平的心声啊。
1: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2: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9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所以中华三族这条根，若是我们没有把它弄清楚，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来这3762次大小战争发生那么多那么多的恩怨情仇啊，务必会再发生更多的恩怨情仇，这是不幸的中华民族三族儿女的悲情。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我们要完成世界和平天下太平，必须要从追根溯源开始，三族的恩怨情仇，宣典皇帝族、神龙炎帝族、九黎蚩尤帝族，而他的真正的妙智圣华在哪里？我们过去三族儿女过去历史的记录，都是从明汉历、恩汉怨啊，去这争汉子啊，一旦有争执，就有战争，就有悲情。所以王禅老祖大罗金仙道驾慈航，开示我们要化解干戈习战争，就是要解冤释结、消灾化解，这样才能够达到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天下一家亲。

0: 所以今天我们2019年的之前啊，18年我们深潭举办祭祖大典的祈福法会，是有很深的真实意义啊。至于中华三族，在过去中国大陆历史5000年来，都本着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所以都一直认为是炎黄二帝。事实上，不是只有炎黄二帝，有蚩尤，有炎黄蚩三帝，才是平衡。回顾5000年前的涿鹿之战。黄帝战蚩尤，神农与蚩尤之打仗，神农炎帝打败了，才往南下到黄河沿岸邙山的地方来求救于轩辕黄帝，出兵。来到涿鹿，举行涿鹿之战，会战8861，这个9981回合，终于蚩尤被黄帝神农打败了，所以蚩尤呢被黄帝和神农的部下打败，头被杀了，而且把历史全部都改了，改了是撰写蚩尤是坏蛋是魔鬼，形容蚩尤十恶不赦，鬼怨人生，还有什么样的生，形容到一文不值。这是中华民族老祖宗的悲哀，这样一来延续了5000年，才延续了很多的分化，发生3762次大小战争，一旦这个战争一发生，就开始造成恩怨情仇，所以。逃命，改名换姓，才有今天的15615姓氏谱，在我们的千佛禅堂这里，供在这里，我们一粒香花、果菜、果馔、诵经来供养。化解干戈惜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这是我们尊天华子、王禅老祖慈悲导驾慈航，给我们这一代维新圣教贤士们这一代，我们的天命，共同的天命，共同的功德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05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息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天温永息。

斋永息，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回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所以三族啊，他的系统就开始呼吸。啊，这边女娲，再来皇帝，啊，神龙，啊，蚩尤。然后分化出无量无边的中华三族而已。啊，这一化开天是蚩尤，他的文化是阳爻，再化辟地女娲，啊，再接下来三族，这是先天后天。先天卦后天卦，啊，这个有7355年、6450年的岁月，到这里5000年，啊，这个先天八卦阳爻，先天八卦，啊，就有。神龙炎帝，神龙炎帝与轩辕皇帝传这个先天八卦的妙法，啊，九天仙女有九黎蚩尤地主，九天仙女有九黎蚩尤地主接这个法文化，所以才有今天的先天后天先天八卦后天八卦，所以先天为体后天为用，先天为体为空性后天为用，这个是一个禅机啊，所以三祖啊，这文化延续到现在，总共有7355年，7000多年，悠悠岁月，从零到7355年，含藏的一切的万华，一切万华，真的没有办法去悟啊。没有办法来理解，啊，只有时代性的我们去悟，个人去体验，我们从天上界来到世间来体验，但是这个体验会有所竞争，因为一竞争出来就开始会有擦枪走火。啊，就会有一些很多很多的障碍，造成了相互毁灭。这是中华三族所留下来的悲情，啊，也是我们不懂的。

山族文化，它的内涵，它的重要性，要怎么样来化解这个干戈呢？只有一条路，说要从宗教的立场来理解。皇帝啊，神龙啊，就蚩尤，蚩尤是礼贤下士，啊，宣仁皇帝是相亲相扶，神龙养贤蓄才，这三个就是三族文化的最高境界。可惜三族文化，我们以这个方式去理解，去阐述天机，有多少人去理解呢？我还没碰过，都一直在讨论皇帝怎么打仗，神龙怎么打仗，蚩尤怎么打仗，事实上都是人类的愚痴愚昧，没有的是宗教的爱好，没有智慧，宗教的相互尊重生命，如何来尊重生命？所以中华三族的文化就是要从三个方向我们来研究来修行啊。那宣仁皇帝共主，他是相亲相扶，神龙炎帝是养贤蓄才，啊，蚩尤帝族他的文化就是礼贤下士，礼贤下士，尊重所有一切的生命，尊重所有众生，所以才看，你们可以看到黄蚩尤的圣像，手是这么雕塑的，要这样，要我帮他雕塑他的手要这样，是安顿三界万年，安顿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列祖列宗诸祖灵，要安顿民心呐，啊，不要再有干戈，啊，要习战争，然后你要习战争，必须要养贤，养培养贤者、贤人，了解天道、地道与人道，啊，是储蓄人才。再接下来呢，啊，就是皇帝。宣仁皇帝的文化，他就是禅风如来的化身，啊，禅风如来，啊，他坐在中央，相亲相扶，威风凛然，慈悲的，啊，来坐在中间，告诉那是我们的心。

0: 现在的皇帝族，他是个代表我们的心。神龙炎帝族是一龙啊，也是代表我们要养贤蓄才啊。的轩辕皇帝族，那么九黎出游帝族，代表我们要礼贤下士啊，不要有像过去恩怨情仇。在这中华三族为心祷告，凡事家要用心往内心去看啊，我们的世间一些障碍恩怨情仇，必定可以自我来化解干戈起战争，才能够人心相疼爱，同起世界永和平，以为本愿啊。祝福各位。
1: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2: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梵蒂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唯心贤士，各位死亡善知识，法会莲座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追根溯源，天下一家亲，是我们法会的终极目标，我们的重点。我们所求的恢名恢利，我们所要的是个安心法门，啊，大家的心能安，人类心能安，名扬两界同关照才能够安，心安。就从追根溯源开始，我们都有一个共主。

共主。开始这个皇帝啊，这个炎帝蚩尤帝这是共同的主人，皇帝的他的话告诉我们人要相亲相互，相亲相互，而他是禅宗如来的化身。禅宗如来的化身，好了，炎帝，好，他是药师如来，药师如来的化身，他是一龙始祖。这是工业始祖，工业始祖啊，所以这三位共主都有他的来历啊，一个是西方阿弥陀，阿弥陀如来的化身啊，药师如来的化身，炎帝啊，这个皇帝禅宗如来的化身，这三位都是我们每一个人中华三族儿女的共同的内在心灵的主人。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的心才能平静，思想才能和谐，否则的话你心灵无法平静，思想无法和解啊，接下去啊，世间是怎么来相处呢？所有的祖祖孙孙们，无论你是哪一个时代投胎转世的，你都离不开三位共主他的妙法心法。所以中华民族五千年来都一直在讲二祖炎黄二祖，炎黄二帝啊，才会有这么不平衡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到了千禧年2000年，一年时机成熟，黄山老祖开示要解冤释结，要从明阳两界追根溯源，同关照啊，安顿祖灵和世间人对于祖灵的误会不理解，而继续产生这个竞争、毁灭、批斗，

没有完没了的争执啊，所以5000年来一直说的炎黄二帝是我们的主人，包括我们小时候所读的历史，也都在讲炎黄二帝。

啊，再度倒驾出航，将中华文化历史的渊源把它弄清楚，所以才在千禧年开始在台湾、在中国大陆、河北省着陆三祖堂，啊，开始展开追溯三祖文化它的内涵。真是感动的时刻啊！到了2003年，黄山老祖才开示啊，要进一步啊，来解恩释结啊，必须要举办一场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的法仪啊。深入各地调查啊，研究中华姓氏谱，所以由当时台湾鬼谷子学士研究会秘书长黄宏石先士呢，啊，他来奔走于香港、大陆、台湾各地来。啊，拜访来调查啊，中华民族到底有多少姓氏啊？第一年我们找到了11,500多姓啊的祖灵啊，皇帝5000年来啊就有。那时候有啊700多位，然后在从清朝秦始皇啊去研究去找啊日本徐福真人到日本开始建国为第一代啊日本天皇。啊，神武天皇到现在有204位天皇啊，朱祖灵啊，咱涿鹿之战蚩尤后裔被打败啊，全部迁徙到北韩，到韩国以来啊，到现在总共有195个。啊，天主帝王到最近几年又死了啊，那么多的天主帝王，总共202位天主帝王诸圣灵，这都是要从根把它找出来，然后啊，用宗教的法仪。在我们禅机山仙佛寺现在的千佛禅堂、僧堂、香花亭、香花营啊，一一的招请万灵啊，进入坛城受纳祭拜和供养，这个工程是非常浩大。第一要有人，第二要有法。第三要团结，第四要有圣哲，啊，第五要有大的天神，啊，所以黄山老祖，啊，就是我他的天威，才让我们圆满了祭祖大典这个法仪呀。所以黄山老祖他为什么能够？举办联合祭祖大典，能够将万灵列祖列宗那么多的天主帝王啊，日本124位天皇，韩国啊202位啊天主帝王诸圣灵，及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汪楚军民怨灵，以及好。
世界八百一十六次大小战争，王室金。

0: 认领，全部依宗教法仪，招请前来维新圣教总本山来做解约誓节，而宣传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八德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7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八德区丰田2路142号，报名电话：03-365-3099，03-365-3099，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之后圆满之后，一月五日就到啊奉送祖灵到长吉山后里三宝寺，啊由幻贝学院院长袁松院长带领着所有法师们，七永日不眠不休的诵经供养，再串供养说法，然后再奉送回归本位。这个整个的过程，不是一般的我们所想的拜拜过了就算了，这都是有天道、有天理啊，这法义、有神道的关怀啊。所以王禅老祖他的天威，因为啊，王禅老祖他是太极天的天龙教主，万圣拱福啊，所以我们就来看王禅老祖，恭赞王禅老祖天威，才能够有这个天威啊。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万圣之主啊，故我稽首顶礼，才能办好这祭祖大典。啊，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啊，啊，这上界的仙翁才能大慈大悲啊，不分王侯将相，不分当下在任何一个国度，凡是在地球上的无量劫以来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啊，一概以宗教的法仪来接引进入法会坛城，有如今天我们在千手禅堂由台南道场严训法师啊，他来负责啊，带了麻豆道场还有就讲师以及啊麻豆道场台南道场的我们的贤士同修，一大早来这里准备斋串啊，来供养啊，到晚晚才回家啊，整天在这里奉献服务，这个都是我们身可以供养来做一件历史五千年来人所不愿意做的，我们已经做到了，这真是功德无量啊！我非常感动哎、啊！啊，今天我们恭送到三祖啊，《玄妙经》三祖的维新宝告啊，这个是在唤醒我们每个人，恩怨情仇都已经过去，但是呢，我们未来我们要以法喜的心来面对，法喜的心来为列祖列宗解冤释结啊，依照王禅老祖开示的修行方法来为名扬两界同关照啊，这个即是我们大家所要共同认识的，这是王禅老祖他的天威啊，就是他是大罗金仙呐、啊，啊，法脉昆仑，昆仑就是很超越6746公尺的高山，昆仑山脉啊，是中华文化道统花香地的法脉源流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法脉源流呢，啊，始自昆仑呐、啊。啊，所以很多的道，很多的法，你必须要有时间来共同静心聆听啊。所以这王禅老祖他的慈悲啊，能够导教慈航，是台湾祖师啊，台湾第一位圣人，台湾祖师杨光老人。啊，成就他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他在投胎转世来的啊，所以台湾祖师为什么他要在导教慈航？看到地球只有一个啊，地球不容许我们再破坏掉
当你一旦破坏的时候，地球就不能居住，不能居住了，我们人、神、天仙就不可能会再来，我们再续长缘，啊，就在空界漂浮不定，啊，所以王禅老祖才开始，我们唯心弟子，我们的天命，第一追根溯源，第二解冤释结，第三名扬两界同关照，第四天下太平，第五世界和平，天下一家亲，这是我们共同的本愿。安听有无？啊，各位同修，王禅老祖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功德天？啊，因为他是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星、禄星与寿星，啊，那么福荫苍生，福荫世间的人，啊，我们当然要感恩。所以王禅老祖借着这个因缘，要我们唯心弟子们大家共同修法，所以要我们大家共同修法呢，来诵经，来解冤释结，啊，共同创造和谐的三族儿女和平的心声和愿望。啊，只要我们大家有这个认知，我们去做，绝对没有问题，绝对可以满我们的愿。所以王禅老祖是代表我们的心，王禅老祖是代表我们的福禄寿三星，啊，王禅老祖是代表我们的福荫苍生，所以代表我们的心而加持我们福荫能够苍生。每个人的家庭的孩子、夫妻啊、堂上祖德，都是福禄寿星的圣身、法身和化身呢。是我们不晓得自我贬低了我们自己的人格和人性的光辉。

0: 会很可惜呀，很可惜呀。所以我们要成立维新圣教，王禅老祖开示成立维新圣教，而来化解人的无明，解开人的愚昧思想，迈向我们福禄寿永恒的三清拱照。所以王禅老祖他是天人教主啊，万圣乃拱福。王禅老祖他天人的教主，神佛的教主，当下所有莲座上的诸圣灵都是天，我们的列祖列宗诸祖灵也是天。当下你悟了，我们的诸祖灵都是天。那有这一张太极图，我们就可以理解这天，叫祖灵。这是人，这是人所以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大无其外，细无其内这个都是王禅老祖的化身呢。你王禅老祖化身究竟有什么？他的天威呢？每个人都有，即使你唔知啊，咱袂记得你啊。即使我们只有限制自己现在的立场，限制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贬低了自己，那么你要发挥自己的内在，那你必须要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所以鬼谷先师天都经诸经都是在启发我们内在自己灵性的光辉。所以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我们大家要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每个人都是王禅老祖的化身，那么你们就要自我来肯定自己那一颗圣心、圣身化身，所以就是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那我们请大家自我肯定，来攻占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稽首顶礼，听有无？好，很高兴啦，很高兴啦。各位你们今天辛苦了你们大家希望这样的能一悟打破万年黑暗能够照亮千秋万世的光明人生，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中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1月6日至9日举办周年祈安大法会，法会恭诵经典，以虔诚之心礼敬诸佛菩萨，凝聚善念与愿力，祈求消灾解厄、福慧增长，化解生活中的障碍与不顺。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询问电话04247277570424727757。04247277570。
4: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圆佑法师，奉黄山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你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唯心圣教易经大学所有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我们第二节继续为各位来阐解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人的生命灵性有如金刚宝钻啊，会发亮，会发光。但是为什么发亮不起来的原因，就是被三毒贪嗔痴三毒所蒙蔽了。

0: 盖掉我们心中那一颗金刚宝石钻石。啊，金刚钻石坚硬无比，但是最怕就是贪嗔痴，这绳索会把金刚镜、金刚经那个金钻把它戳破。所以各位同修啊，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啊，百千万劫才来世间走一趟，走一趟你不珍惜自己的身体生命，那就很可惜了。所以上山下海都是由自己去判断，你要上山啊，你就要有一股意志力。所以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我们的课程是24年，大家都是社会的各阶层的精英，我们在寻找一个更清净的家庭事业和净土，那必须要有很长的时间啊，不断的接受外来的教育和接受自己内心的教育啊，这样才能够成就更光滑、更光滑的金刚宝钻啊。所以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要24年才能完全的成就。有的同修，哎呀，我进来我2年3年我就要出去开业了啊，怎么样呢？那都没有错，你们有你们的愿望，但是站在天道、佛道、圣道的淬炼，必须要有一段长的时间，才能完完整整的悟了道。所以我们各位同学们，也许你们会认为说，我今天走错了，也许你们会认为说我走对了，我的人生短短百岁之间一定要成佛，一定要成道、成圣、成贤。所以个人的思维有不同的想法和不同的利益啊，我希望我们的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啊，大家要有这个观念，活越久学得越多，悟了会越多，你的金刚钻宝石一定会更光亮啊。所以提醒各位同修啊，大家共同来努力迈向成佛之道。所以我们皈依四大宏愿，四大宏愿的你能悟了、能做到，你就成佛了。众生无边誓愿度， 众生世间的大大小小琐碎的事情太多了太多了，你要理解它真是无边没有边境的。誓愿要度无众生别，你要悟什么事情，每一项都是我们的老师。烦恼无尽誓愿断，烦恼无尽誓愿断，我们的烦恼太多太多，我也有烦恼啊，没有烦恼就不是人嘛。但是烦恼是我们的导师，如何不被烦恼来束缚？所以我鼓励大家要学易经。当你有已然觉的事情，你要用易卜卦啊，然后再看它的阴阳变化，阴变阳，阳变阴，啊，变化多端，都是我们的老师，都可以断掉我们的烦恼。否则的话，烦恼多，你会造罪业。
1: 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残疾山维新圣教千佛寺易经大学，永康正强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1月3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南市永康区正强里四维街149巷34-1号，报名电话0961-395-711，0961-395-71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那么你当下的烦恼是先世过去生带来的业报，所以在当下你会遇到很多烦恼、忧郁难解的事情。那只有一个办法啊，就用易学易经卜卦啊，你就可以断掉那个烦恼啊。所以老祖传给我们的道是非常殊胜庄严的，凡事皆占，你绝对不会造下来世的罪业啊，这是非常感应的啊。我们正道了那么多年了，真实不虚啊。所以烦恼无尽，誓愿断，你的决定，眼睛所看到了，你若是用意占卜出来的卦象，你就可以理解因缘果。所以用意学易经是要得到善果，不要造出恶果，那就烦恼无尽，誓愿断了。现在社会整个在改变啊，在考验我们人的事情一直在增加，那你怎么样因应这么多的考验？那一个只有一个方法，用意利人和利天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好好学习啊，你们的法师讲师教你们的上圣心法，一定要多修多学多用，你即会断掉烦恼。好，所以也是《金刚经》所开示的啊，所有一切烦恼会消灭掉。你要怎么要消掉，要把它灭掉，那只有用意防患于未然，以其无所生啊。接下来就是要用意啊，烦恼无尽誓愿断。人一旦一口气要断掉之前啊，我们一直会烦恼事业家人啊，烦恼你周围的亲人啊。但是一条路最烦恼说死掉之后不知道要往哪一条路去走啊，才会得到心安。所以即将要死回去的人都很紧张啊，颠倒梦想，烦恼与不安了。那怎么样能够让要死掉了要死去的人，他的心他的魂能够安魂立魄呢？就有一部经《临终不断经》啊，《临终不断经》呢，他要断气往生的亲人在身边拿这个《临终不断经》念给他听啊，就会很心安的回去走到自己的要走的路。虽然还活着烦恼已经够多了，死掉之后的烦恼会更多。不信 你们再试看看。哦，所以不是我在恐吓你们，提醒各位，平时要多念经。啊，多念经呢，当要断气的时候，你悟到经中一段的话语，坚持在心中脑海里一直的持诵念的啊，你就会断气之后会马上见到你的下一次下一生的净土啊，这个也是人的烦恼。法门无边誓愿学，我们来到世间上遇到很多的法门，每个法门都有它成就的功德本啊，所以每个法门都可以修可以学，只要不违背良心的事情啊，你去做了依法修行啊，这个是法门无边誓愿学，修成正果，修成正确的果位。到第四条，佛道无上誓愿成，修成正觉。佛道无上誓愿成，佛的道路是最尊贵的，所以佛的道路是我们要回家的路。佛道是光明天的道路啊，佛道无上誓愿成，修成正觉啊，修成正确的觉悟者，正确的抉择是佛。佛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啊，大家呢，这四弘愿我们一定要把它记住啊，这个也是我们来世间上修行平时的条件。至于我们在世间上会让我们的金刚性被盖住了，就三皈依啊，皈依后要断持傲慢，人最怕傲慢，傲慢呢会一无是处，要小心。嫉妒绝对不要随便去嫉妒别人的成功和成就。
1: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你嫉妒太多了，会让自己的灵性盖上一层厚厚的黑布幕，你就会找不到人生的方向。不要嫉妒他人，他人的成就，我们要学习呀。他今天有这么成就，是先世的福报，先世的福报哎，是他这一生的成就。现在社会上世间荣华富贵的人很多，我们不要随便去嫉妒他，我们要静静的观察他的为人处事，你绝对会发现他人今天的成就，有他的努力和先世的福报的果，这一生才会荣华富贵，受人尊敬。现在很多男女都很帅，很漂亮，他有他的先世的福报，所以这一生出生为男人生，他就很庄严，很帅，出生为女人生，是他前生的福报，好事做多了。这一生呢，又有很健康、漂亮的身体给他来驾驭、来修行。但是相对的，有很多要注意的，有一些出生男人身，很帅，身体很健康、很健壮，但是忘了修行的时候，下一世的出生就可。

可能会坠入恶道，也有可能啊。所以我们同修，我们大家一起在修行，看一件事情，一体两面啊，一阴一阳视为道，我们要走在阴阳之间，不偏不倚啊，你才会成就无上菩提果，才会修成正觉啊，修成成佛啊。所以修行的路上，有的人会发现说，哎呀，你们修行太不自由了啦。有一次，有一位，善心大德，他来到宣福寺，一定要找到我。他说啊，我不要去极乐世界，去那边多无聊。啊，坐在莲花上、莲台上，啊，要很端端正正的，没有人可以说话，啊，在那里很无聊哎。我无你要多伊，你要投胎最好不好的去哦？那好么都莫啊，一方六一台高把呢？再好好修的，到极乐世界去好了啦。所以他想一想，对呀，啊，他一直念念的不想去，啊，极乐世界很无聊，啊，在世间呢，可以谈天说地，啊，到那里玩，你到极乐世界也可以啊，心想事成啊。那不是很好吗？他说我悟了，我了解了，回去还不到一个月，睡一睡就走了，很善终，因为他一生做人很公正，到最后是善终。所以各位同修，我们皈依的信条，一定要时时拿出来复诵。嫉妒、傲慢、贪婪，在20几年前，台湾经济很好，为释小农的时候，我们台湾餐厅啊的点菜点了一大堆，结果吃了一点就把它丢掉了，非常不好。那时候呢，我心里在想，再这样下去，有一天台湾人民会有苦果。过了10到20年后，经济稍微压缩了，所以世间的经济变化万千，都是在提醒我们要惜福，要惜福，否则的话，烦恼一定会来。啊，这个是真实不虚的一个业报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对于皈依的信条啊，你好好依法修行，依教奉行，你绝对会成圣成贤，得到正觉，就是佛果位啊！所以今天我们共修啊，只为各位来提醒啊，唯愿大家依法修行，依教奉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礼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易心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3班，115年10月13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竹县竹北市凤冈路一段250巷25-1号，报名电话0935-591-272，0935-591-272。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为神圣教义经大学啊，所有神师同修代表，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解《金刚经》啊，那里面所开示的先世罪业，应罪恶道。若是有先世的罪业，这一生会掉进恶道，六道轮回。啊，所以先世的罪业包罗万象，三世因果经就是先世罪业啊的感应。啊，这一生的罪业发生了，就会来生的罪业会发生。所以各位同修，我们学道修道学易经，研究风水和修行宗教，

这是在保护我们心的宁静，保护我们内心的佛性。人最怕一时的糊涂，掉入罪业，那以后一定会感应到，啊，出生的时候，啊，罪业就会跟着你来。那么各位同修，你们要了解，这一生的转世有恶业，先是罪业临身吗？你们可以用占卦、占卜请示我某某人啊，先是有没有罪业跟随这一生？卦占出来，你看动摇，动摇来克四爻，忌神克四爻，表示你就有先世罪业跟随这一生，所以动摇你就要小心，动摇父母爻来克四爻，啊，表示你过去生对父母不敬，啊，这一生这个罪业跟在身边，所以这一生你就一定要多加的孝顺父母啊！这是父母已往生，你也找不到什么方法来回报，那只有多念佛圣号来回向给父母或是啊，法会啊，恭受父母的连累，来听经闻法，啊，来感谢感恩父母。啊，平时要多做善事，功德来回向。啊，这个是孝道。所以我们研究易经，是了解因与果。若是兄弟爻动了来克四爻，啊，你就是过去生啊和兄弟啊，你就是有这个罪业，在释迦佛陀啊，是注释的时候，啊，他已经开始出家修行，啊，有教团了，但是他的一位堂哥，啊，处处要找佛陀的毛病，要霸占他的教团，霸占他的资产，霸占他的弟子，破坏弟子。释迦牟尼佛他大彻大悟了，回过去想，去观，结果发现啊，在24以前，啊，这一位哥哥，就他当时在世间的兄弟、亲兄弟，啊，因为作为弟弟的不小心，在触犯了和他哥哥的感情，啊，伤害到哥哥，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他知道这个原因，就很忍，一直忍，

一直忍，忍了20多年的之后，有一天，他就找他哥哥来跟他谈，他说他的。

0: 一定要找还找回这一个当时的冤恨。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跟他的堂哥讲这一段，他哥哥很生气，哪有这个人，那么多事了还不放过他，要找他。你看那一位是谁，我去找他算账讨回公道。释迦牟尼佛他才说，当时的哥哥是你，啊，弟弟是我。
1: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频华频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啊，所以他哥哥突然觉醒了，跪下来忏悔皈依。啊，自此之后，二十几劫的冤仇，到这一劫才消逝。啊，这一段的历史也是显示在这一生的兄弟，这一生的人。啊，所以我勉励各位唯心弟子，兄弟不和，一定有先世罪业在先。啊，我们应该忏悔，要修忍让、忍辱，啊，才能够化解。所以现在社会上很多兄弟啊，砌墙为和音呐、啊，甚至兄弟相互残杀，这个都有因果业报啊。所以我们鼓励自己的孩子，兄弟要和，能忍让就忍让，修忍辱，能忍着是有福，不能忍就没有福了。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啊，你们未来都是社会的人间导师，社会各种怪现象。啊，有这一种兄弟啊，争财产，在互斗，相互残杀的很多。你们能够为他们化解干戈的，你们的功德无量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示现了这个因果业报。啊，不是不报，时机未到啊。啊，我们知道了，我们就要修忍辱。阿弥陀佛，他修成正果的一个就忍辱、忍辱、忍辱。所以人在世间上，短短几十年、几十年，能忍则忍。啊，不能忍，还是要忍，忍着是有福啊。

0: 所以我希望各位同学们，你们未来都是人间的导师，以你们结缘的好好以正确的方法来度他们。这个是现世罪业啊，都立足很多啊。我们曾经有一对夫妇来到仙佛寺啊，老婆是地方的富有人家的女儿，她爱上这个老公。啊，是家里很没有钱的乡下人，但是老婆爱上老公，就有这个老婆追老公，结婚了之后，老婆的傲气十足，而老公啊，他的谦卑确实做到功夫了，所以这位老婆非常的凶悍，来到老祖前面，批评她的老公怎么样不好，怎么不好？我说呢，老公不是你追过去的吗？当时我看到他真高义，都可以顺服我，你们的爱情是用这样的吗？没有错，只要我喜欢，他不能违背我，所以就当他的老公了，就把他接到结婚之后，接到他家里住，他家里有好多栋的别墅。老公哎，乡下人，他也要爸爸妈妈。那么作为老婆的，就有傲气十足，对于公婆一点礼敬都没有，所以老公就很生气，又不敢讲。有一天来到仙佛寺来问事情。我说什么事情勉强啊？你对老公要客气一点啊，这样我们才来讲。老师不要管他了，看你这个动作就知道你是一位不可理喻的女人。就听他讲，讲了很多批评老公的不是，我说你现在生几个孩子？生两个，两个男生，都很聪明。第一个读台中一中，第二个也读台中一中。我说那这两位的品种是谁给你的？所以莎拉这位太太，两睛一个眼睛傻了，所以这个是你老公的种子，你要尊重老公，不要处处瞧不起老公。所以这位太太抱着老公哭了，说对不起啦。我跟你都很不和，不很不礼貌。我今天终于悟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

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斋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9。

那老公才跟他说，你说是你嫁别人，不可能会生两个台中一中的儿子啊。啊，这个就是人，他前生男的前生做了很多的善事啊，曾经也救过啊一位女人坠入悬崖里面去救起来了啊，他作为太太问我说，叔他会不会去找他，会不会去找他前生救了那一位女子。我心想，前生这位女子是来报答她的老公，报答这位老公的，你就掉下去那一个啦，老公就是救了你上来了，他一本慈悲的心不跟你计较，你腰带要回你回家跪了告诉对不起啦，老公那边两张阿公，所以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嘛，大家这一生都能当同学一起修行，都有前生的福缘呢。啊，大家也都在天上界道友菩萨，所以我们能有这一生的机缘在一起，都是先世的福报，先世福报。好，我们现在才能当同修同学，是先世的福报，大家要好好珍惜这个缘分。所以老祖出尊啊，以中华文化道统一经风水来度我们，我们要感恩啊，这都是先世的福报，先世作业就是我们每天日常生活有时候会遇到的不如意的事情。所以各位同修，你们可以用一张卦啊，可以看出你们过去生啊，有没有先世的罪业凶神恶煞来世间，就看动摇，看动摇啊，兄弟动摇就是来客世摇，就是先世的业报。若是动摇，兄弟临白虎，你这一生就要很注意，白虎是血光之灾，凶神恶煞啊，所以交友小心，凡事要注意啊。若是子孙爻

动摇来克制摇。啊，就是你要注意啊，你的前生有缘的人，这一生下来投胎转世为我们的子女，子女来克制摇，那表示这一生的子女对你孝道，你就要忍耐啊，他对你什么样的行为啊，你要很忍耐啊，自己多念佛来回向解冤释结啊，这是七财爻动来克四爻啊，你有前生的有缘人，这一生投胎为你的老婆，老婆来克四爻，你凡事要很忍耐，老婆对你讲话啊，没有这个礼貌，你也要多多体谅，因为是你的老婆，前生有人结恶缘，这一生业报到了。若是官鬼爻动克四爻，我们这里女性的啊，我们要小心啊，你前生的老公这一生投胎来为你的老公啊，会对你无礼啊啊，各种的五日都会来啊，你一定要修行，你要念啊观世音菩萨白衣神咒，或者念六字大明咒来回向给你的老公，还前生的业报，所以这一生都跑来一起投胎到你的家庭来了啊。若是男生的啊，遇到官鬼爻来克，那就是你在过去生有犯了王法国法，所以这一生啊，你会遇到很多不可解的官司啊，所以这即是我们用意知天机，用意知人生的修行上圣仙华啊。今天呢啊，我将这个玄机点破给各位了解，也祈愿呢啊，我们各位同修啊，大家啊，好好把易经修好，风水修好，而你值得啊幸福和快乐啊！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基隆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

0: 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3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7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点半到5点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上一节讲冲，冲则善，急则冲则凶，凶则冲急急，就是急。比如有小人或者官司、官非，啊，受冲的话，很快就散掉。如果感情或是开始相亲、合婚等等呢，或是要投资、共同合作、合伙，冲则都是有头无尾，有头无尾就是散，冲则散掉了。曾经我们有一位很有成就的企业家，当时呢，他只有本身一个企业，也是纺织的。他因为在彰化里面，在和美呢，他的纺织业是非常的，做得很成功。有一天呢，他们上游厂商要，跟他提议要合伙另外一个事业，他就跑来到宣武市，当时我刚搬上来，我就当时跟他卜个卦，我说不行哎，先和后冲，开始大家像年糕这么的黏，到最后来呢，大家会断了感情以外呢，可能你整个的事业开始受到会很大的打击哦。他说不会啦，我们的好朋友合伙了，因为我跟他做生意快30年了，所以这个事情呢，

啊，他就一直耿耿于怀，既然着了，他就不好意思推迟，我是绝对要推迟。啊，因为没有人坦白跟朋友讲，跟朋友讲说啊，我是请示过了，啊，这我们有做生意的缘，没有合伙生意的缘，做生意的缘，没有合伙生意的缘。那么他呢，以这个话呢，跟他的这个朋友讲，这个啊，那个算得不准啦、啊，不行啦、啊，不，那个我们没有关系啦，那么好三十几年了、哦，讲了两次也好了，大家都合作做了，做了第一年呢，大家很好，第二年很好，第三年呢，因为合伙呢，啊，就有亲戚插进来。亲戚插进来了，大家一起参与做工作，就当厂长，请这个亲戚来当厂长。而两个合作的朋友呢，也不了解这个亲戚厂长他原来的一些素养、一些坏习惯，哇，那就真的就合作了，就是请来当厂长了。一年两年没有事，第三年这个朋友来当厂长呢。开始里面的讲一些不必要的挑拨离间呢、啊，等等呢。后来两个真的就撕破脸，撕破脸来了，又是那时候就上来了啦，问了说怎么办？我在看那边占个卦，又是以前的六冲卦，六合先化六冲，那这一下你可能遭殃不少，你要注意。又回头客，回头一客，自己不利。包括你的朋友也伤害到了，结果两个就拆掉了，拆掉呢，那他这月原来的厂商朋友呢，啊，又被那因为他的亲戚又把他从里面挖了一个大洞，两败俱伤，先合后冲，所以凡是你要合伙，先合后冲是怎么样呢？好，比如说啊，你们现在一走水困好了，走水困卦啊，太有位啊，四爻、应爻、祖孙爻，好、啊、七财爻啊，亥啊，寅是六合。六合，那动出爻的化为四合，好，化为四合是官鬼，官鬼，好，变卦变为对卦，对卦，对为走，这、就是六冲卦，变成两个又相冲了嘛，所以变成六冲，好。啊，这个本身的带刑，又化官鬼、化官司、为财化官司，啊，这边呢又这个化刑自刑，朋友是不错，很好，大家很好，但是动了自己动了，化官鬼来了，这是六合卦，化六冲卦。凡是六合变六冲了，都是有头无尾。那是堂堂正正、冠冕堂皇的，有头无尾。而且化个官鬼要变成有官司，有官司，大家要有官司了结。那么我们这位信徒呢，他当时化为官司，大家要化名。结果原来这里公司呢，经过一场大风大浪，差点倒闭了。又暂时稳下来，所以有时候我们帮人家看的话，他如果是六冲，我们已经告诉他上一节所讲的，好，没有缘就好了，坦白讲就没有缘，啊，是过了几年了，啊，他那位朋友有一天不知道怎么样了，啊，不知道谁跟他去，那个就到仙佛寺来。这个名字我好像很熟，名字很熟，我问你是不是在？

后面怎么噻？莫问的，对啊，好朋友，啊，你现在呢？好朋友啊，真的吗？他说不瞒你说，哈，几年前你说了，我100%反对，100%不相信。现在我来找你，来为请老祖给我指点。啊，为了那个事情，他也很遗憾，因为他的朋友，他的亲戚来了，搅成两个朋友感情弄坏了。所以我们在帮人解卦的时候，不要看眼前他的权与势，也不要看他眼前他的目前所做的事情怎么样，一卦解。哦，我们常常以后你们碰到很多西装笔挺的啊，头发那种啊，开着好车子来，他会来请示你们啊，这个怎么做怎么做呢？你一卦解，绝对没有错了，一定会碰上，你放心好了。我们不是要看人家的路不如意，我们是了解人家，告诉他，那么他就啊能够帮助他减少人世间的冲突与冲击。我们也是希望这样来。那是冲的是暗，明的和暗的，啊，那么现在的暗动，暗动神不知鬼不觉了，叫做暗动，叫做暗动，暗动日辰来冲动，用神或冲其他的爻叫做暗动，凡这六爻之中被日辰冲了叫做暗动，啊，我们今天如果是说今天是戌日的话。我们是戌日，啊，我们好、啊、这个一个这个卦上山水蒙，我们这蒙卦引神啊，是子云，好、啊，这个是主生爻，这个叫暗动，日神来冲用神，叫做暗动。啊，越冲就破，越冲是破，啊，日神是暗动，神不知鬼不觉。若是用生日的话，生了引申，这就是暗动，暗动了。如果戌日辰暗动，如果是子日，好、啊、午暗动，好、啊，如果是午日。子暗动，好，那么生日有两个暗动，生日暗动前后夹攻，暗动看用神，如果它是木土木来克土木克土，暗动木克土前后夹攻，嘿，我们鱼跃师兄啊，以前他也在做了一些紫气的生意吧。啊，有一天呢，他老师啊，我占了一个卦，好像我家里香炉在发炉，不知道什么事情，占个卦，哇，哎，也是这个卦，小鬼偷钱呢，小鬼偷钱你要小心哦。好，他问了在哪个地方，前后都动了，前后都暗动，结果那一天呢，时间到了，他在门前等，门前这是一房。小偷进来，结果小偷从后面进来，因为前后四爻应爻是前，而前这是后暗动，从后面跳进来，后面跳进来嘞，东西拿没什么东西，哦，那个小偷嘞，啊，还了手，那么生气，再过第二天呢，就从前面进来了。第一天从后面，第二天从前面，那么暗动有七天的时间，有七天内都会发生，七天内应验在七天内，有的甚至是明天就到了，有的甚至是今天的晚上就到了，是暗动是七天内，第一天从后面进来，第二天从前面进来，前面进来嘞，还有点小偷了，还说你报警哦。哦，要他卡油，你们没有啊？突然间他吓呆了，怎么？好像说你报警，我昨天从后面进来当小偷，你报警了，他也搞不清楚他是小偷，因为拿没有东西嘛，后面又跑进来了，这个前后暗动，
说暗动神不知鬼不觉呀、啊。

不知鬼不觉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按动的这个摇呢，我们这个稍微要留意一下。那么按动呢，有的叫散调，按动用神旺，摄日神冲着名为按动，衰着曰散，散着无黄，散着无黄。以前我们台中市火车站每月开当铺兼银楼的，我们的信徒，我说某某人啊，你在哪一天哦？那天小偷进来哦，但是东西不会夺走，你放心好了。你说我得装警铃，怎么是装警铃呢？嘿嘿，那个就是那么奇怪。然后小偷是明着要来偷，明着要来偷。那么这个小偷进来呢，就跟着他的亲戚进来，跟着这个开银楼的我们的信徒师兄们，跟着一起进来，一起进来呢，他搞不清楚的是亲戚的朋友怎么样，开了两个就进来了，内蒙开了两个就进来了，进来就一起跟他打招呼。我们的信徒师兄呢？奇怪，他进来一起打招呼，我以为亲戚的亲戚或朋友一起进来了。那我跟亲戚呢，在那边聊，在讲话，在聊天呢，他就到我们里面说要进厕所，进厕所，厕所呢，这一届呢就跑到楼上去了。奇怪，找不到人，怎么了？跑到楼上去，他问他，你的朋友到楼上干什么呢？没有，我哪有带朋友来？结果那小偷是从的楼上去。那上次又翻箱倒柜打一打，就从窗外跳下去了，跳出去了。那个小偷呢，这个功夫不好，摔在马路上，脚断了。那个时候按动破摔了一冲了就破了，但是没有关系，没有得到。他偷了一些东西，摔在马路上，东西也没拿走，警察抓了。一旦冲动起来。是怎样呢？我们比如说山水门好了，续图主生爻四爻，它是卯木的话，卯月，或是寅月，或是申月，或是酉月，酉月，这都是生出，被来克。克，他就没有力了，生出也没有力，生出也没有力。那么再来呢？寅月，寅是爻应爻寅，寅呢？假如是一个玄武的话，玄武日，玄武，刚好生日，生日，生日呢？如果是这个月令来。申月和酉月来克，就不是无力，就休囚或休或者破的话，或者被克死，日神又来冲了，冲动了就散掉了，用神或是按动了日子，它是没有力量的时候被冲了，被克了，就为散。就散掉了。若是戌日，卯来克，你刚好辰日来冲，辰日冲了就散了。辰戌，因为他无力，被克了，生出，那么来冲了就散掉了，不叫暗动，就是散，不叫，这个被克。也不叫暗动，都叫做散，散哦，无力，散而无事，如果现在我们这个寅生日，而且是亥月，或是子月，或是寅月，或是卯月的话，都是很旺嘛，这旺，这个生也旺，这个生也旺嘛，那么日子一冲。又冲动了，
冲起来了。

哎，那就上帝，那是暗动，暗动神不知鬼不觉。那有一次，在好多年前，我们一位政府高的官员，啊，他呢，因为退休的问题，当时啊，他的退休呢，如果以他来报台湾的身份证的时候，应该退休了。结果呢，他在大陆呢，他过来当时因为要领一些补助款，所以他决定他报了多两岁，多两岁。等他要退休的时候，那时候花钱嘞，唔甘，唔甘。哦，那时候他哦，报纸登了，媒体报道哦，说当时是假报户口的，怎么样？他因为怎么样？怎么样理由一大堆。难道说我刚在国务纪念馆，然后在10年前呢，民国84年3月份，在国务纪念馆呢办理书道展，那天傍晚呢，啊，这一位啊高级长官呢。啊，他也到国务纪念馆去参观了。人家告诉他来看，我说：“哎，署长啊，当时的警政署署长，我署长，我一看你，我直觉你要赶快退休了，不然灾难会到哦，因为有暗动，哦，有的冤亲债主冤仇到了哦，好，不能开玩笑哦，那好，哦，我看你还是。”这个退休好了吧？啊，光荣的退休嘛，好、哦，不是惨败荣归啊。好、啊、啦，想一想，对呀、啊，今天傍晚有人透露消息给我，好、啊、说有对我非常不利的事情。我说你明天最好宣布退休了，不然在4天5天的时候，嘿，吃不完兜着走，啊，不然这连你退休金可能起问题。吓了一跳，你怎么知道我有问题？哦，不然你会来找我。啊，那我说算了，啊，对，啊，那第二天就宣布退休嘛，不然大家一直笑退休，欠了各种的百般的欠结，欠不下来。说他以前抱怨，不知道什么事情，我搞不清楚。但是我的灾难到了，哎，他就退休了，退休了这件事情。息事宁人就算了，人家就不会同意，因为后面跟着人在排班，排班呢，想尽办法，神不知鬼不觉来一下，那第二天呢，就宣布退休。哦，那媒体说奇怪，一夜之间改变那么大，一夜之间，因为识时务者为英雄，啊，这署长呢，他就也很感谢了。啊，他如果我退休了，还有第二条路哟，你的薪水反而更高哦，因为又一条财来，一条财来更高，而来到某一个啊，这个保险公司啊，在做的一个职位啊，非常高的职位嘞，啊，一个月好几十万呢，给他作为啊，以前他救了这个公司的。啊，少东，好、啊，他的公子救了他的命，啊，这署长呢救了他的命。后来呢，这个公司为了答谢他，才又给他将近10年，10年，哦，而且有一次碰到了，哎呀，师傅谢谢你，哦，我老早这样我退休好了，省了那段心理的折磨，哈、啊，谁也按动来客。那个最要注意，暗动善的来客没有关系，嘿，拉蒙拉你啊，就像2000年，中共开始放话要打台湾，我算了算，没有事了，放心好了，嘿，也没有神不知鬼不鬼不觉的事情，没有事情，你放心好了，好，也没有啊，这个我们从义可以算。可以了解，但是我们要用在正途上就没有问题。好，所以我们碰到暗动的爻，有暗动了，有动必有用，有动必有用，啊，有用必有其吉凶。

有动必有用，有用必有其吉凶，这是一个口诀。那个棋呢？如果官鬼要动，官鬼要动，有官非。好，官非小人，兄弟要动，兄弟要动，好，是破财。好，父母要动。除了掌上之忧，即文书伤害，来克的话，文书伤害，如果不克就没有问题，不克就没有问题，嘿，那个七财也要动，动，又带白虎的时候，七有。二，七财七有二，七有这个灾厄，或者小破财，小破财，祖孙摇动，又白虎的话，白虎呢，白虎此事。的时候，您不是白虎临子孙爻的时候，小孩子血光。如果是林青龙动，林青龙的时候，有喜事。若是没有生孩子的，变成怀孕有喜，青龙带子孙爻暗动。这是有喜，青龙带，那么子孙爻带着白虎，小孩子有血光之灾，那子孙爻带白虎，如果怀孕了，会有流产之厄，如果子孙爻带朱雀了，如果小孩子考试。哎，他可以金榜题名，但是要旺，可以金榜题名几天内会有这些应验。若是子孙爻，带着玄武旺的话，表示这小孩子头脑很聪明。如果子孙爻衰休囚弱的时候，变成小孩子当会变成小偷，嘿嘿。会变小偷，就是我们一个，一位信徒的，他家的，就是这个灯啊，熄掉了，祖先的生地，我马上帮他卜卦，你这小孩子，不是小偷就不是当小偷就是被偷哦，他师傅那怎么办呢？他说最近的小孩子。动作都怪，很怪，奇奇怪怪的。玄武带祖孙爻暗动，散掉了嘞，就是小孩子坏习惯会来。所以暗动有六亲的不同，这个相应。若是我们七财爻带青龙，男的就老兄啊。这个现在桃花到了哦，桃花贵多你渡不了哦。青龙带七财爻暗动的话，来相生啊，相生呢？你最近有一条小赚钱的机会，如果来克也是有小赚钱，但是青龙带七财爻，七财带破就是桃花。七财带衰木绝，就是桃花，这是断卦的要领。那
等一下呢，若是需要的话，我可以吗？没有没有，和六亲相合了，我可以讲给你们听啊，因为这样连我们命卦天机呀，命卦天机也可以一起合用，因为我们时间比较不够，我才要把这个用掺杂式的来讲给各位。那么等到终身财富，我们讲了啊，啪就进去了，你们一清二楚了啦。我们有的同学要先回去，没有关系。好，那么我们结了以后，我会讲到12月20号，继续上课，继续讲，继续录，我还会寄给你们的。好，寄给你们，你们在家里也可以，一面练习，一面可以写。还有悬空爱心，我们也是一样，会把它做好啊。你们家里忙没有关系，我们会送给各位。若是有什么疑问，以后可以回来再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再给各位解答。我们网际网路，我们最近积极的抢烟火法师在召集了一些对于网路有经验的师兄。师姐们一起，我们会开始用上网。那么到时候你们在购地要问题要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比较顺畅，管路算顺畅，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啊。我们世界是一个地球村嘛。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卫星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但各位同修，各位神方、神知识，现在请大家继续过来合作，咱来强烈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情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各位十方弟子，那直接继续过来甲各位讲解贵国先师天地经。咱顶节已经甲各位解释，归国主是啥人？归国主代表咱的心，归国主代表天理，代表真理，代表天意，代表咱善良的心，代表咱真心，可是咱迄粒袂当欺骗家己迄粒良心。咱伫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任何人你会用甲骗，但是咧，咱骗袂过自己的良心。于是咱骗人一大堆，当一旦正经的时，咱的良心绝对骗袂过家己的良心。迄、那个叫做归国主，叫做真正，嘛叫做佛性，嘛叫做佛主。嘛叫做道，嘛叫做法，所以咱以归国主来形容咱每个人，深藏无限深度内底迄个本性，迄、那个圣贤，迄、那个圣人，名为归国主嘛。咱真济弟子传这个法以来咧，纳修修纳咱这个。为心中的一个妙法以后，阿修罗咱一经风水学之妙法，妙法以后呢，啊，当咱一个人伊有烦恼心的时，我教导咱弟子，大家认真念为心这个法句，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啊，真济弟子呢，安尼念强念这四句，早时、中昼时、暗时、时时持念持诵这四句句的时，家庭和谐，事业顺遂，有缘的贵人帮助伊解脱着心灵的不安。或者有什么灾难？时时思念这四句的时，贵国先师啊，都有护法甲咱到庇佑加持。而且，当咱一个人思念这四句赞句，这四句为什么发起之时呀？啊，伊经过甲多余咧，咱法界的圣众、天人、护法神众、众等，一定会来甲伊护持、甲伊护念。到保平安啦！啊，曾经咱就是信徒弟子，伊伫这个哈庐山出来的时，庐山出来咧，啊，伊就真正不幸咧，车甲人受险，受险咧，伊就安尼车滑落伫深坑。啊，迄个时阵啊，啊，伊嘛是拢戆去啊啦。啊，讲起人嘛，唔知影迄台车跋伫下面，下伊就啊，人无死啊，精神起来了，哎呀，伫半空中，车掉哩半壁哩，要安怎？叫天天袂应，叫地地袂灵，伊就迄个时阵啊，老师有甲讲，
叫我念阴阳入我最中心，阴阳入可惜天地难分明，若有真心归国处，一出天下定太平。阴阳入我最中心啊，即若搬来就阴啊咯，伫地下就阴啊咯，啊若要挖开就阳啊咯，伊伫遐我伫想，我即若搬来天下无人甲救起来，即声我就阴咯，爱落阴落地下个啦。那我救起来咧，我就阳，要做阳人。想到这点的时，心内就惊吓咯。可惜天理很难分明啊，那海啊，叫天天未应，叫地地未灵，啥人知影我是谁？若有真心归国主啊，哎呀，迄阵哦，伊对归国主无啥熟悉，唔捌咧，伊也叫他搬了就做鬼啊哦，哈，伊就真正就变做归国主啊哦，哈，伊个当就搬了就一声就未得啦，哈，就看看的地。迄个庐山路啊，迄坎坎就变鬼啊咯！哈，一出天下定派，那还要当时我都出来抓一下咧咧。啊，想我这是家己煞讲哭咯，哭咧！啊，我都哭嘛，无落用啊！啊，佫唔敢随便叮当，那叮当来车摇咧，哇就倒落来咧！啊，所以啊，一直去一直念，因名如果最终死啊，可惜天一直念，念到咧，还拄啊一台吊车，啊一台吊车咧。啊！听伊讲，迄吊车到遐咧，讲要放油。好、啊，才看到山下一台车咧，好、啊、去骑伫这个半截木路下，才转咧吊车，迄转咧吊车山下又起来。啊！一出天下定太平啊咯！啊，又起来了咧，才迄天咧，迄阵咱做九十九天的法会，多十年正正。来呢，跪伫老祖的面头前，我遐哭，老祖，你救着我的命！啊，我吼，才甲讲老师啊，我这这四句偈那遐有用啊，是不是老祖归国主吼派人？

0: 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2: 因为真圣者是贵国主、贵国先师，贵国先师是咱中国的智圣。贵国主啊，吼，在中国几千年来咧，伊是咱传播学的鼻祖的祖师。啊，贵国主是正觉的君师，是正觉的国师。国的大无其外，小无其内。世是咱小小的自我，大是所有的天下间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人的大智慧，拢通称为贵国主啊！若是咱无把咱的内心迄个本性、甲真理，你甲请出来时啊，根本天下间无得太平，咱的事业根本都无可能会顺治。所以各位，咱在是面向当兵。合掌面向东，咱念因真虔诚，吼、哦，咱开始就念恭维，就是意思我要心念意，要融入大宇宙虚空真理，叫做恭维。咱来面向东呢，咱合掌呢，咱来念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向东，咱念36遍，再时起来36遍，你较加无嫌，较减呢，咱就把念保护念保够，渐渐，你会融入宇宙虚空，大智慧你就会出来。一旦融入大宇宙虚空。融入法界，融入天界，咱今要讲天地经，嘛是法界中之一。所以咱融入的是啊，两天护法都甲咱补充心，化解艰苦色战争啊，也愿人心受天爱，同济世界永和平，共法的本意。所以各位是奉神之心，咱再时起来，咱时时祈祷。咱只要36遍，真虔诚。念经念煞时啊，咱只祈祷：第一，赐我智慧；第二，赐我力量；第三，赐我信心。咱有智慧，就袂做糊涂事；咱有力量，咱就会当排除一切困难，咱啊解决着咱的困难。有咱的信心。咱要相信咱迄粒袂当欺骗的迄粒心，就是真理，咱的良心。这三项呢，咱向贵国先师发解祈祷，然后呢，咱看要祈祷哪一项呢？恁家自己所愿去祈祷。但是呢，恁祈祷讲花半脚半硬，达最救我诶，啊，达最袂使安尼，咱祈祷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咱大公无私的祈祷的时，龙天护法一定会甲你斗保庇，甲你斗护持。因为这四句偈呢，贵国先师所传，若是咱一个人也要时时啊，持念这四句偈的时，啊，贵国先师甲龙天护法一定会甲各位护念。个护持，个加持，啊！曾经在十

0: 十一年前呢，咱一本诶风水学，第一本写本啊风水学嘅讲座，啊，都咱就以这个企业家张先生伫何美做烹饪嘅企业家，啊，伊发心呢，啊，伊发觉啊，咱这本风水学嘅讲座呢，真正有益大众，啊，伊就开始咧师傅啊，我要来做因好无？我好啊，你要做因几本？我先做因5000本。啊！伊咧，啊，就做因5000本。有一天来咧，伊就摕1500本。那师傅啊，1500本，我来摕咧病院甲人结缘。啊，因为咧，风水学的工作咧，家家户户风水处长那无问题，只你减少着困难，伊就真正发心。啊，因好啊咧，那师傅，我捐1500本，500本要来中国医学院。啊，第二2500本咧，要来捐来。咱咧台中市中港路永庄迄个册家互人结缘，啊，搁来500本咧，要赶去沙鹿迄个宫廷病院，吼，甲人结缘。伊就开始呾想着，呾系啊，毋对啊咧，永庄无当停车，看要安怎？即下停车500本赶者咧，我有晓。伊就哟，师傅讲，念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心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老祖啊，我现在无通停车位，拜托咧，含停车位嘛，去找老祖斗帮忙。吼、哦，因为我是做善事，今要传归国善事，王禅老祖的妙法嘛。吼、哦，要未到是中国也用的是啊，吼、哦，是就一直念念念，到位的是到门口咧。啊，拄一位信遐个患者的家属哦，哦，用走足紧嘞，那像摇得紧安尼，走足紧嘞，车门开咧，紧来倒贴后开走，伊去拄差就多好，500本换就怎嘞入去啊？啊，伊就开始嘞，哈、啊、就哦，足欢喜啊嘞！啊，当然严重嘞，佮爬架，真正爬架，哪架输车停咧，摔脚骹嘞，爬起嚟换者，伊就发好嘴。哦，伊就开始讲，老祖啊，吼、哦，拜托了吼，啊，好啊，来用作五月亭，嘿，好、哦，伊就开始啊，阴阳就我最中心，可笑天理难分明，啊，直直念诶，去到看远远咧，看一位停车位，足地使下去咧吼，足惊去要停诶，吼、哦，直直都念完咯，哎，车拢无人甲停，哦，去好停咧，500本关咧，才阁送入去阴阳迄个书架内底，嘿。很多做可能，赞叹伊这个做善事，吼、哦，就足欢喜啊！开始咧，吼、哦，伊就劝过，不过官呢，就去宫廷病院。去宫廷病院呢，伊嘛是共款安尼在烦恼。哈啦，啊，其实还未到位呢，就开始念这四句偈啊咯。哎呢，哈、啊，一直念呢，都到位呢，一台救护车呢，吼、哦，要紧呢，救护车。嘛，欢喜欢喜，就去开走去。伊个车啊，就我等咧1500本，规个总送到位。吼、哦，足感恩的老祖，予伊即个方便。啊，伊就等下才好回去中国医院咧。迄个时阵咧，想讲去看有人摕，有人请去无？迄个时阵就无去停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真啦无要停，因为老早几个先师，要下讲布施无所得之心，无所得之心，还放下

0: 故事。
1: 无讲，真系要求功德啦。吼、哦，安尼啊，听众伊嘛是行行行，去到500分呢，吼、哦，干那写个，即、這个刷了倒转来咧，已经剩一珠珠安尼啊。发热闹咧，再过去，即个叫做永壮，过写去马小强有一丝啊，伊讲哎，老早在甲考试，几个神书在甲考试。好、哦，让我放弃放下无所得之心嘛。迄个话，谢一人呢，千五分，无一开始，无一再去呢，红请了去啊。一体会着贵国先师所传来一经风水学的工作的妙法，好、哦、不可思议，利益人天呐、啊。所以咱若是各位啊，全民在世一旦起来共同面向当。祈祷供念四故居的时，然后咱来共同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之时呀、啊！我相信咱的国家、世界拢会和谐。阿静另有就信罗地主，伊呢有一天呢，阿都发生着真正无欢喜的代志，甲人冲突。啊，原来伊个性格就真歹，啊，真歹咧。那伊过去个性格咧，一定受怕。倒来找朋友伫遐咧，找兄弟朋友咧，就一定去甲人拼生死。那么，做要冲突之间咧，伊远远传来咧，咱一名就话最忠心啊，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贵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这条性卦，咱的片头，咱每一讲片头，这叫片卦。听到这呢，一开始呢，心中的定了，忍呢，啊忍呢，啊遐呢，啊一挂该冲突的，无熟悉，好、啊，面前所现出的呢，第一呢。献出是因老爸的面，第二呢，献出阿公的面，第三个呢，献出因老母的面。啊，这个要甲拍这个人呢，献出因阿公的面的时，廿分啊，都甲讲卡成片，因为伊细汉真歹，啊阿公呢，教囝呢，拢较袂甲成，廿分啊，讲卡成片。啊，个一个呢，迄另外要呢，献出因老爸，甲献脆皮，脆皮啊献呢，献脆皮。啊，因老母呢，吼 哦, 哦，就靠下呢，结果事实迄三个，吼、哦，该起冲突的呢，这个、当时献出伊亲人，伊怎啊跪呢？怎啊跪呢？啊，唔敢靠，啊咪，迄个时阵，伊一心一念认为这是伊阿公。伊老爸、伊老母对伊家事啊，真贵有一事啊嘞！迄三个人讲有够衰，今日拄着你，互我感觉有罪过嘛，足重啊！失礼啦吼，我甲你拍唔着伊，哈，失礼。迄啥？伊过去的心态会不甲人一定拼，但是嘞，这个时阵啊，贵国先师用天护法。对伊个安定迄条心，这个时阵啊，互伊整个人伊思想思维、目睭所看、耳口所听着，是献出着伊个多生父母嘛好，或是即生个父母，互伊心会当安定嘞，袂甲人冲突。尾啊，当来师弟则甲讲老师，即四句句，我会做我一生我所修持个妙。所以这四句偈咧，嘛是包含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法。这四句偈咧，嘛是伫甲咱启示着整个宇宙三千大千世界，哈，人神众生不变的真理啊！啊，现在请咱过来，过念姜维音。姜维，咱就念一念姜维，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贵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咱们做生意嘛好，做事业嘛好，或者咱们求医也好，或者咱们。

泛化一个人嘛好，或者咩方法理性嘛好，咱有迄个心，咱时时思念即四句句的事。我相信呢，恁行到倒位，两天护法，听着恁即四句句的事，一定会甲恁斗护持，甲恁斗帮忙消灾解厄，度一切苦厄。这是咱这个法门，贵国先师、贵国主，好传这个妙法的真理啊！所以咱的贵国主若出出来时，咱的良心若出出来时，真理就出来；真理若出来时，智慧就出来，智性、智慧就出。智慧若出家，咱好多事就袂发生；好多事袂发生，咱的事业自然会顺心，家来会和谐。咱的社会祥和，咱的国家一定会安定啊！尤其咱的心性会和谐，心性会安详，心性会安定，不可说，不可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而且，咱以这个所思念、想念，这个为心发起，咱来供养回向，和咱的祖先回向，和咱身边。周围的亲人，回向和咱的冤亲债主，回向和咱的地基主，回向任何一个所在，无事男女孤魂幽灵降顶，这嘛是咱修行打开心量，吼，和咱升起大智慧啊的妙法。所以四句句之殊胜，四句句之功德，四句句之圆满，啊，拢是咱每个人伫世间，咱会当以外的妙法，以外的法门啊。各位十方甚至是天地经之妙，天地经殊胜啊，咱伫遮呢，一一会甲各位讲解，互各位了解着天地经。真理的存在。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69，0523456669。
2: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

0: 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1: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普愿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四月初四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妙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现今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梵呗学。

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梵呗诵经法师及一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
0: 禅老祖。各位维新正教大凡士，八德道场，所有贤士同修，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这一节继续为各位来讲解风水学，堂局环境。堂局环境有内堂局，外堂局。中堂局。内堂局。这办公室。佛堂是内堂局，办公室的内堂局就是主位的前面的明堂，那是内堂局。你们自己的办公桌前面堆的乱七八糟，要注意内部人事会不合，内部事情推不动。内堂局的乱直接进入我们的四田，坐在办公桌的位置特别多，进入四田脑海里面自然就发售出电波，会影响到你周围的人，影响到你的员工等等，所反射出来的就是乱的磁场。所以前面堂局，然后就有一个物质与能量不灭定律的原则完全相符，所以内堂局办公室办公桌前面要弄干净。再来，办公桌的下面，我看过很多信众大德他的办公桌下面呢堆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堆了酒瓶，喝过的酒瓶放在办公桌下，甚至下面的放着小电风扇在吹，还到最后来腹部都会长瘤，会生怪病。

0: 印证了不少我们自己的同修也一样，他师父他的肚子里面都怪怪的，检查没有病。我那很简单嘛，你办公室办公桌下面放的电扇就把它拿掉就好了嘛。哎呀，对了，我就放一个电扇，小电扇吹比较凉，嘿嘿，你吹一吹会吹到医院里面，住在病房里面就很凉了啊。啊，就拿掉了，好了，啊，放一些酒瓶。啊，一些酒瓶呢，我们的四田里面，我们的守护神呢，守护神和你环境里面，会直接反射到你的四田里面，到身体的机能。所以桌下的糖橘，你放了乱七八糟的东西，身体怪病会很多，就会来了。啊，曾经有一位我们老信徒，他很喜欢石头，大大小小的石头去捡回来了，都放在桌下。放在桌下呢，有一天听我在上课在讲，桌下都是很多啊，奇奇怪怪的乱石，那就破军星，啊，会长啊，肠子、五脏六腑的瘤，奇奇怪怪的瘤。他听了，他就这感觉肚子都很怪，去检查了。肚子里面的到处都是瘤，哦，吓到，他就把它全部搬走了。搬走了，并不是搬走就好，要用第二次洗米水洗一洗，拖擦洗洗的。啊，你再坐上去才不会有问题。啊，所以这位先生他来跟我说，师父，我搬走了会比较好啦，但是呢还没有完全。我说你不用哦，第二次洗米水，第二次洗米水是洒净的东西，啊，你把它洗一洗那就好了嘛。啊，那个是一种气依附在身体上，那叫内堂局啊。还有我们床位的下面放了乱七八糟的晦气物，破铜烂铁，我们的身上睡得会怪怪，多梦，患得患失，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好像有鬼压床，眼睛看起来又没有，那就是床位的内堂局。所以我们老一辈子的老人家都很节俭啊，就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捡回来啊，放在床下，结果身体怪病怪来了，检查没有病，人就会难过。这也是床位的内堂局啊。啊，您等下用暗度拼拼咧，会较好困啊，啊，会身体会较健康啊。啊，这就是风水学的奥秘。啊，这居家环境就是风水学，环境学就是环保学，环境卫生的保护这环保。所以同修呢，我们 破铜烂铁不要摆在桌下，也不要摆在床下，啊，这样的话，你会比较心安，会比较顺利，比较平安呐、啊。祝福各位，
1: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2: 残疾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永康正强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1月3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南市永康区正强里4围街149巷34-31号。报名电话：0961-395-711，0961-395-71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各位维新贤士及十方善诸士，风水就是最高境界的环保学。啊，我们一般环保比较平常化的环保，就环境卫生的保护。要进一步的环保，啊，你就是要懂得风水学的悬空学，悬空哀星。悬空哀星，啊，你哀到前面，三碧就是禄存，啊，五黄到前面就是廉贞，七次就破军，九紫火。啊，在明堂就是必兴，好斗、好战、好胜。啊，所以三星三年啊，九运、够运都有他的明堂的吉神和坏的神啊，吉星和的。凶星啊，吉星当然夺运的是为吉星，吉星啊，衰运过去运的是为凶星，所以你要三星要到达旺山旺相，那才是好的堂局，若是上山下水，表面看了没有什么，很干净，事实上这气的循环已经啊在前面有凶神恶煞来了。所以风水学有无形与有形，有形看得到，无形看不到，但是会感应得到啊，所以就风水学的奥秘，同修多多领悟，你会感觉很快乐啊。堂吉就是前面正前面左边右边啊，有的来客，有的来生。有如我们现在八运，八九一，二三四五。啊，这个坐卯山有相啊，一入中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有卯山有相，这个这两宫的叫做堂局啊，这两宫九紫火来生土，这是吉星。八白旺星也是吉。树立凶神是木，木克土，木克土啊，劫财啊是凶，所以堂局里面看出去左右很重要。他曾经 我们有一位老师，学校主任，他住家是卯山有巷，他的门开在昏黄。汪纯主任啊，他陈校长啊，你这门开在树立是要劫财呢，破财哦。树立也是文曲，你常常会莫名其妙会被 A 钱走了。不是啊，奇怪，不知道怎么会那样呢？我都会拱拱心心，糊里糊涂帮人家签了保证，就要赔了好几百万。而且他家的钢琴在二楼，夫妻去学校上课了，家里只有老妈妈在家。小偷来从钢琴从二楼掉到一楼来，跟他说钢琴我要再去修理。妈妈说他谢谢你哦，你嫁祸啊。儿子跟媳妇回来了，找不到钢琴，啊，怎么钢琴不见了？他妈妈说你叫人来修理，啊，一个人用车杆载，在他门外然后载出去，啊，我讲谢谢呢，那叫你好，哎呀，啊，换了捷星。树立门开在树立来扣中宫扣连运啊，安尼就对啊啊，所以孩子拢足好读册，奇怪，薪水领倒来，好爸爸妈妈啊，爸爸妈妈是中华裔，可以花的。啊，那一些卡，下两天伊拢无。哦，这就是唐局，左边你悬空哀星，一种气引发，外在的凶神恶煞，到房子里面来，所以这个是。三年九运的悬空哀星非常的重要啊，又有一家我们也是学校主任，他的孩子非常优秀，钢琴非常优秀，留意大利回来了，但是工作都找不到，光你的住家也是乙山孙相，乙山哀星出来，门开在龙边，开在龙边呢，来客没有贵人，哇，你很简单，你在湖边里面角落啊，排个水族箱，让那个水洞让它四角为由。就有贵人了啦，四九为由，排下去了，还不到三个月，女儿在某一个大学，应征音乐老师，三十几位，只有一位她考上了，这就是风水学的奥秘，趋吉避凶的法则，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 询问电话0378566699 037856669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各位维新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风水学的奥秘就是扭转乾坤的法门。好，我们的法门还有这个扭转乾坤的法呀，各位同学好好修，好好学，你们就可以应用我讲的很多。啊，你们只要静心啊，多复习，有一天就会用上。啊，那我们再有一位师兄，他一直高血压。

啊，高血压，黄子是坐北朝南，坐北朝南，二柱八九一二三，三柱中四五六七八九一二。竖立文曲到这里，屋子是坐，主山五向，而他的房间睡在这里，而冷气。窗型冷气是在这里，在这里树立

就来扣中宫，木扣土，扣中宫，而且是老八住在这一间，他睡也是头向南。这个虽然是龙变动，也是势力扣中宫，所以高血压每次都飙到200，再怎么样吃药都没有效。有一天到玄武室找我，啊，看他年纪是中上年纪，啊，为什么会这样？啊，我就问他住家的情况，查了结果是阳爻动来克，那是阳宅有问题。阳宅动的问题在辰方，这是才辰方动。我去了解结果，就是辰方树立的地方动了，动来克中宫，问题出在这里。啊，床位睡在这里，头在这里，啊，也是树立克中宫。啊，大中宫、小中宫全部都克了，所以高血压降不下来。好，问我怎么办？只有把那台冷气拆掉嘛。啊，用热怎么办？电风扇嘛，安尼俩嘛。他们为了救命，把电风扇拆掉了，把冷气拆掉了，啊，然后他的床位改来睡这样，啊，改睡这样的话，脚不会一直伸出去，啊，这个冷气是在这势力是整栋房子的势力，不适合。那你的冷气可以移到这边来吹，那就好了嘛。好，改善之后血压就正常了。很奇怪哦。好，那有名的医师问他呢，你吃什么药？他没有啊，我把冷气拆掉，床位改了一下就正常了，不可思议啊。啊，这个也是内堂局，卧室的堂局，啊，住家的堂局，啊，这个一个例，啊，中堂局。啊，就是住家，中间有天井，中间有天井了，你就要注意了，上面的风不要让它飞来，那叫物极。这戊己土，戊己廉贞，廉贞宫位啊，廉贞宫位就阴阳变化不一。

0: 是廉贞，啊，戊己中宫，啊，也是中明堂，中明堂，你不要去做一些石头，摆了很好看，但是要注意家里的内脏。会生钙化的酒啊，啊，胃会不好，会影响你的心脏。那戊己就督天督地督天煞，戊己督天煞，戊己督地煞。啊，杜天煞会伤身体，会伤人命的。所以，房子你中宫有做中庭，最好弄干净就好。啊，不然这个气一转，啊，阴阳变化不一，因为五黄是廉贞，晴时多云，偶阵雨的。格局，所以家里住了，也就平安，会发生问题呀。各位要注意，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易心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三班，115年10月13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竹县竹北市凤冈路一段250巷25-1号，报名电话0935-591-272，0935-591-272，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2: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延佑法师，奉黄山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你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维新贤士及各位死亡善知识，我们房子很大，是很好，但是你要会装置，要会布置，好，否则的话，弄巧成拙，烦恼会一大堆，也不知所以然来。我们在台中市

有一家人家，啊，他的房子很大，里面是开诊所，中间一个中庭，中庭里面这喷水，儿子就很孝心的帮他供奉一尊弥勒菩萨，陶瓷的弥勒菩萨，在水池边看了，心情很愉快，在笑啊！但是他有那个水喷水，水淋头，那么的好定啊！这一位医师的老妈妈，她刚听。听啊，那听几啊年，听袂好。有一天，就到五街精修院找我，说为什么他头痛那么多年，要做医不好，你不会找医生咯？用完出来的都医生啊，他儿子就是医生，在为人看诊，但是他的头痛医不好。那我就帮他占一个卦，这阳爻有问题，阳爻有问题，阳爻是阳宅，啊，动勾存，啊，克四爻。勾存就是戊己，督天督地，那就是中宫了啦。勾存就是中宫。我说老菩萨，你房子的中宫啊，督天督地，那里有煞嘞？我不认为有煞。我孩子帮我做了一个很漂亮的水池，日式的水池，啊，这供奉一尊菩萨，弥勒佛，啊，笑眯眯的看得很好，啊，但是呢，他有头上用水淋头的小喷水把它淋头，问题就是这里，问题就是这里。而戊己度天，阳爻为死头，而阴爻为生。阳爻啊，就是我们菩萨的头啊，你用水淋啊，水淋呢，水就是为阴，水来淋着阴。就没有能量了，啊，主人家，啊，你一定头壳疼，听袂好，人你再多的药还是无效。哦，这位老菩萨真欢喜耶，啊，才对甲因囝讲，因囝再来精修院，问讲嘿，为什么会这样？我把这个道理讲给他听，哎呀嘛，妈妈的身体头壳疼，伊个家己医袂好啊，啊，等下就把那个弥勒佛请到屋内来供奉，好呀，头壳袂疼，哦，所以这位老菩萨。很感恩的，到处帮我介绍有缘的人来卜卦，我生意家一直好起来，啊，这样也结了这么多的缘，包括你们都一样，也是和他们有连带关系的法缘。啊，这个钟明堂，啊，钟明堂你
不要随便把用佛像。最难逃，最难逃，你得逃个听，有啊无落个食。这又一个案例。

0: 中边堂。啊，这戊己是中央，好，这戊己，啊，戊己上面，它这是五楼，它为了要让这个空气能对流，五楼它就把它装一个正中宫，装一个抽风机，呼呼叫的抽风机。啊，装上去了，没有感觉什么。过几天，头晕目暗，家里的人都头壳红，哈哈，数次求医，没有效，这什么核磁共振也振不了，啊，抵不过那个抽风机的震那么厉害，啊，就。一点到了来找老祖啊，请求一条解除烦恼的路。我用一张卦啊，就是卦象观鬼爻动了，观鬼爻就是内有鬼。我一仗啊，恁兜内底有鬼呢？叔啊，你今日遐赶我甲掠掠出去啦！我也无看要倒去啊！啊，互因安规家伙啊，头晕目暗安尼戆安尼戆，迄着啥？内中庭，内堂局，屋顶。哎，那个天井，一直要北风，装一支马达，迄个叫做抽风机，再一动，就是中间动了，阳动，阳动，啊，这动了太厉害的时候。转入阴，所以头昏脑胀、头晕目暗、头壳戆，都是安尼尔。我看这跳跳跳，吼，就骂骂我，迄个电风害伊个头壳安尼戆，规个遐拢戆。我人个电风伊也无甲你创啥，伊干呢负责伊个责任，甲你判互叮当尔。哦，旁边当的鬼也会头晕目暗，这就是风水学啊，爱注意啊，祝福各位。
1: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授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八德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7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报名电话：0336530990033653099，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各位唯心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好，阳宅风水学，外堂局、内堂局、中堂局。哦，外堂局不是只有前面，也有后面，也是外堂局。我们曾经有一位信众大德，好，他家里常常招小偷。

啊，房子正后面，啊，空地，啊，这了一个小花园，花圃，这里装一个马达，不管是跌水跌怕水，抽去楼顶诶。啊，这里这洒水，这个马达就旋涡动。啊，他家里常常招小偷，奇怪，小偷暗时要不要困，因就来啊，每天都不一样的小偷会来。太莫名其妙，是安那那呢？在后面就去做一个铁窗，乖呢？啊，小偷呢？啊，就从前面进来啊，防不胜防。那装警报器也没有用。有一天。和他的朋友了，朋友有事情，爱我来个收惊，家庭冲换音煞，啊，我甲算嘞，我诶，你家里玄武在叮当，动得很厉害，玄武动的是换小偷。咻咻咻啊！又来，后边正中央有一个抽水马达，打到4楼，然后再下来的抽水马达在正中宫。啊，那等换上小偷，小偷莫名其妙会跑进来，啊，小偷进来偷东西，偷到没有什么可以偷了。用他搞木水的讲，你写的物件唱啊条，你看唱啊比主人较猛。哦，所以这很懊恼，我问我怎么办的师傅啊？啊，小偷报警也没有用，抓到了去了，第二天又出来了，第三天他又来了，啊，接着去。你也住家外堂局，屋后正中宫，安一个抽水马达，加压马达，咻咻咻咻咻咻，啊！所以这一位信徒，他啊，这东西追点师傅个嗨，我、啊、你不要甲讲，迄搭平安无？我嘛想到遐都方便方便了，就叫阿安遐，迄是你家己借来的祸端，赶快拆拆掉，那无咧，你爱刷你即边刷两边来，安都好啊啦，刷了都毋捌过发生小偷被遮个偷摕物件，外堂局，哎呦呦！咱有一个师兄，伊厝

0: 黄子贤嘞，啊，隔壁只，人遐安一只，迄个大个，啊，抽风机，啊，佫有装扑克牌来，你只看了，目角看了只好评，一个扑克牌啦，旋转的抽风机。因为这地下室，一家是地下室，啊，装个抽风机，去楼顶拄到伫，伊也看到目角，啊，只个一只一，哦，伊那后都开始怪怪啊，规家伙啊，那后拢出问题，啊，严查某严无咩？那怎么办？怎么办呢？别人的你不过无得叫拆，啊，你也无得去改，啊，底下咧简单硬，啊，我来教伊讲，无你遮用迄个烤漆板做一个悬悬的铁片，甲扎咧。嘿，拍来拍来，装咱的袂影响隔壁的。你啊，管管的，是那是屏风，较早嘞，啊就好呀。迄外堂局，别人的影响到咱隔壁来，啊做起来炸起来，然后就拢好起啊，很奇怪。所以，咱的生命很韧，但是咱的身体很脆。啊，能量很强，物质这身体很弱，这风水学也影响着，这个堂局。啊，另有。咱这信徒，伊一靠在因厝，啊，住家好平，人一张大张树啊，树尾到你这边来，树尾。到我们家来，啊，接着吊刀上吊，啊，上吊术，啊，所以到底进行处的人，这右边是女性，女生常常化为吊刀，不干为去还你，啊，再找老祖。老祖啊，讲你出后好病，迄张树啊，别人个树个洞你遮来，好病遐大长起啊，变成好起来，变心，啊！你个遮查某囡仔、查某人会当当想要自杀，要吊刀，啊！紧来个迄支拜托遐剪掉个，安就好呀。啊，所以这趋吉避凶，千变万化。今天给各位阐述三节，啊，各位希望能好记住，必有用途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0日

0: 1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灾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9。
1: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6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下午1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报名电话0919565835，091956583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3: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4: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5: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碇地区顶海线内的平安，时来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维新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维新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所以维新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经人才，有专业上经法师授课，学习佛书，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消灾大法会，弘扬两界同观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卑灵感王禅老祖》。王禅老祖永贤拓哉，天下太平，共我携手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禅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禅老祖甲云缘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融合宗教共生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再次来到西湖教室，邀请到咱易经大学讲师圆峰讲师来跟咱分享。咱来欢迎圆峰讲师，讲师你好。
1: 阿弥陀佛，咱欢迎到咱圆智法师啊，带领到咱全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来到咱西湖教室啊，来听到。我元芳啊，为大家来所做，我伫咱王禅老祖师尊啊，弘法禅师所接到全部的妙法啊，伫我身躯顶所印证的，伫我学员内底所印证的，诶，一一啊来遮听受，互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来互恁大家来了解，嘛，互恁大家人拢会当啊，借着。一个电视机、电视诶传法啊，来接受到咱王禅老祖师尊啊，弘法禅师慈悲诶妙法，互恁来，逐个人拢会当来转变咱一切，改善咱诶生活。
0: 是是，圆峰讲师讲到吼，顶一集讲到咱吼租厝啦，当然上好是找到如法诶厝，咱才去租，但是。租厝就是表示讲我有需要，我一定要去搬迄搭，啊，搁赶紧吼，啊，你着找着一间讲，嘿，电梯伫好边，即着无如法。当下诶时，啊，伫初级班着学着讲，爱来改即个玄关啦吼，啊，是紧诶，搁来甲观众朋友吼分享讲，迄个时阵啊着无如法，啊，要安怎来改做如法，互咱厝内底家运会带了会。经济嘛会起发，啊，带了厝内底会平安。你安怎做来甲大家分享一下？
1: 好，阿弥陀佛。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咱厝诶整个经济的命脉，我们整个运势的来源呢，通重要，拢是为咱的大门来，因为大门是咱每一天吞吐气的所在。啊，你若纳受到歹的气，那恁厝咱厝内底啊，每一个人，你都会感觉讲啊，那感觉那破病、感冒啊，人神神神叨叨，精神袂好，精神袂好，财都袂来，这些全部都是一定的。但是你今仔日，你若来学习易经风水，去到咱各分析道场，咱厝边各分析道场，吼、哦、啊来接法。啊，老师以居民第一个甲你讲，咱大门要安怎来接到好气？啊，接到好气会当互你安怎？会当互你非常非常非常顺利，会当互你财源满进，财源满进满门。那我头拄啊，我伫顶一节我有讲到，讲啊，因为我租迄间厝啊，伊是电梯伫后边，后边一旦若动，灾难就多。意外就多，意外若多，你趁钱就交医生公家开。啊，你家看，你咧交医生公家开的是当下，是毋是钱都失去啊？都怕。

0: 去啊。那我若无要交医生公家开，我见面都爱交送公家开，我都爱来交咱总公司公家开。啊，总公个贵三三，啊，我总啊厝也毋是我的啊，我要安怎倒来家想遮的工课，变遮的工课啊？我都想了一个足好的方法，我来去大卖场，去甲买迄个高柜，买迄个足悬的迄个书柜。啊，咱厝里我无嘛，我摆两本啊册伫遐无嘛，感觉讲我是书香门第，我无嘛，我感觉我读册读啊足好势，安尼，我嘛袂歹，啊，我着阮两翁仔某带咧，阮着去买几骹，买三骹悬的一骹。迄时阵较少，迄阵应该一骹，我印象中一骹那七百几箍，三骹拢啊，将近2000几箍。我着挺好去，甲我规个玄关盖起来。计说一个话，怎啊？你个情况嘛？了，那我们刚才是在龙边虎边洞，我们现在把它称为龙边洞，但是我们大门不变。你大门变一边的位，在那一边的位，你大概来做着，你大概去做着防盗的问题。那我把一进来的时候，我先挖挖起来，那整个就大改观。那这个是爱开差不多3000块来诶，改变红线。那这个是真正发生在我的身上，发生在我的身上诶，就是转变非常非常非常诶顺利。啊嘛，咱互咱规工起来，行到迄个门的时阵，神清气爽。啊，有诶人会阁想讲。我可能阮厝的玄关无遐大，通好我来转，无法度好我来转，因为我若拄啊直了型的，直拱啊型的，我都无法度转啊，安尼要安怎？啊，咱师傅啊，佮有传下一个量好平是电梯的命法，啊，但是师傅开始，你若讲无设计去买着好平。电梯的好评重的，啊，咱就用妙法来破。你毋通调工去买好评，电梯的好评，啊，咱才要来用妙法来重，才来破，毋通安尼。好，如果我们已经没办法了，已经无法度啊，啊，你就去用一卡水桶，用一卡桶啊，差不多直径差不多20-30公分的，啊，差不多20-30公分宽的桶啊，啊，你怎个得一桶水，放伫凉平门边还是门后该放咧？门边啊，门后啊，那个坑嘞，因为这桶水它能够平衡湖边后边的电梯档，后边电梯那是档，那你这个进水，你我们放下去的这一个龙边的这个进水，它会跟着那个湖边电梯动，那是无感觉安尼档，但是你改看伊的水温，它会产生波动，有的。它就能够来置化湖边洞，它湖边一洞，浓水滴来叮当，也得让它置化它这个湖边洞的问题。那这样也是可以使我们家里面趋于稳定、趋于平安。哎，你来看，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安尼咧做，这是毋是足简单呢？你即个开门。开差200块，你得当来转变一个法啊！只要你拿来到咱国分寺道场，还是讲你若住伫庙的地区，较有家人较有缘的，你嘛当来到咱西湖来，咱每一年吼，咱每一年3月，我拢一定固定开课，啊，得当来互咱接受着咱去较济哪座的庙法。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0: 我已经甲咱厝要立宅的即个契，看好啊。咱已经找着厝，阿嘛甲入去立宅去看好啊。那我就神清气爽。我搁咧上京，重点我搁咧上京。我感觉讲我的运一定会好。我足无简单，我就找着一个头路啊。即、這个头路做差不多两个外月安尼。我做他，我伫即间公司做他两个外月安尼。我两个外月电视机前个观众朋友，两个月安尼足久吼，因为咱的技术伫要出现啊，技术要出现啊，今仔来。伫上课当中啊，所教的法就是上经。阮就对马家讲上经，上课马家讲上经，那相对相信上经对咱来讲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个，因为我家己较笨惰，我家己较笨惰，我上经我会上，还是阮囝国中一年的，国中一年的啊，老师讲吼。爱上京，爱上京，上京对伊会足好诶。啊，智慧不开最苦恼是寿命，我天德经天天贵人侪降临解读在。他就从也当甲咱开启智慧啊，开启智慧见光明啊，开启智慧见光明。啊，我就甲囝讲吼，老师有咧讲爱读经，啊无吼，你即本经，我摕了毋着本经吼，伊就我摕什么经？摕金刚经互伊
1: 读。金刚经嘛是开智慧啊。
0: 我摕金刚经互伊读啦。啊，摕金刚经互伊读吼，一直徛咧读，你知道？啊，徛咧读，那他妈目屎那流，目屎那流，他妈亲，他妈他妈亲，他妈一直亲啊！我搁甲伊讲，伊搁袂当无通。啊，讲啊，讲无紧，你即本册，你即本吼，你会当做一礼拜，即本甲读完就好啊。啊，因为我读。啊，那平常迄个时间吼，平常搁较艰苦。但是，我那在讲这段，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读经会当转变一个人的心性，读经会当转变一个人。阮囝现主席是咱三宝寺的上经，伊是上经师，伊怎怎变，伊咧规规平人平别人较贵，啊，上平人平别人较济。
1: 所以一开始你学金刚经，伊读袂落，哪读经是哪考
0: 咧。嘿，啊，伊转规个转，他整个
1: 转变了，
0: 转变了。
1: 今嘛是咱的诵经师，办拜学院的上经师哦。
0: 系啊，啊，伊读这些是过路，拢做路主。
1: 什么意思？
0: 买名啊！哦，买名都买名都过路的，做路主。上经读的唔是咧。嗯，老祖人无啊，你当都超过头家啊，超过头家
1: 啊，因为啊，
0: 都出来啊，哎呀，都读经，哎呀，真的能够转变。啊，个来咱加减啊，我嘛是一定有上，嘛是有上。初年啊，那暗时就是拢上经，拢一人摕一本嘛，啊来比赛，看上堂较济，安尼，啊，即嘛。啊，上课时阵，老师个传一个法，师傅个传一个法。因为老师所传的法嘛，是用师傅佛言相说叫做传的啦。
1: 是，
0: 传的话就是咱真如师有五百罗汉，五百罗汉，五百众生相。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恁呐想要无惊事，想要救生囝。你会当去甲叫阿弥陀佛，叫王禅老祖，啊去到遐个讲完了后啊，啊去甲下官，啊去甲阿伯，去甲五百罗汉，倒手正手洗，啊就会生查某，啊倒手洗，啊就会生查甫。天气的我，天气的我，我坐伫下骹，我心肝底咧想啊，干阿真正遐厉害。跟我真正很高，安尼得当生查某，安尼得当生查甫，
1: 有怀疑心哦。
0: 啊，迄时阵我迄时阵拄好伫咧95年，因为92年之外，啊，一直行到迄时阵，应该是九十二，应该才伫咧95年，迄时二十三班，迄阵应该94、95迄时阵。我讲，那有可能遐牛的代志，我唔信，我唔信。我甲伊讲，我一定唔信。我等下再甲阮师姐讲，我讲，老师咧讲咧，讲吼，来五百多人，手机边个生查甫，手机边个生查某，手机边个生查甫，无咱嘛去来看卖咧。伊讲。

0: 我不要，我又没有要生了。我可能伊讲，我讲啊，都毋是爱生啊。咱起来，若真正遐熬的话啊，咱若真正遐熬的话，咱起来求咱的事业，互我事业搁较顺，事业会当得到贵人助，互我会当再东山再起，我会当再东山再起。伊讲好啊，反正家己的工嘛，也免请人，啊，就怎怎无要紧，材料，咱就怎去生就是。
1: 是。
0: 去甲阿弥陀佛拜，去甲王禅老祖求，老祖啊，我都有来伫你的初级班的上课，啊，听着老师传这个话，讲等下咱五百罗汉遐会当来救查甫，会当来救查某，但是老祖师尊。我是一个事业失败的人，我嘛毋敢去生啊，我嘛毋敢去生啊。啊，若讲既然啊，奢侈品会当互人满愿，奢侈品嘛会当如愿的话，那老祖师尊，你是毋是会当互我更加有智慧？是毋是会当互我事业东山再起？那安尼的话，我会好好啊来弘扬着咱老祖师尊你的妙法，我会认真来学，我会认真来学。啊，讲完，阮就带入去，
1: 是，
0: 啊，去个去到后壁，去到阿弥陀佛，佮讲一遍，开始，三个开始，创了，啊，舌头拜托，牵手，舌头，牵手，拜托，舌头，牵手，拜托，五百个拢都蒙透透，
1: 是，
0: 点外钟尔。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无久，哎，点外钟就会当来完成这个代志啊，会当来入园啊。我是拜六去的，我拜六，因为我早休嘛，我伫遐上班是早休，我是拜六去的。啊，即嘛拜六去忙完，礼拜休困，拜去上班，有接到一通电话，我接到一通电话，这通电话就是代理市生鲜超市。诶，彩钢诶，敲电话互我，因为迄个人客是我去找出来，啊，是我做业务诶人客。我讲，伊讲，诶，蔡先生，你有闲无？我讲安那呢？你今仔日有闲来一个无？来为阮遮来。我讲要创诶，伊讲无，阮董事长想要找你，阮董事长想要甲你开讲讲一下。安尼，我讲。我今仔毋是走迄条路线，因为我今仔走从我海口吼，海口我可能要去到代理，可能路途有一点远。啊，无安尼，然后拜三，我拜来恁遐好无？吼，阮就甲阮就约好拜三。我等下就跟书记讲哦，足厉害呢，足厉害呢，弄做足好个呢。你看哪里？代理市啊，代理市拢会迄生鲜超市啊，三间连锁个啊，敲电话找我，讲伊头家咧找我呢，毋知好啊歹，无，我有叫要拜三，我叫要拜三，啊无，我拜三来看我，等下再跟你讲。阮两个就保持着一个
1: 很大的希望哦。
0: 嘿，对，这毋知好还是歹啊？我都一直想好的，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咱有烦恼，咱甲烦恼抛开。
1: 是，
0: 你去甲恁隔壁分析德行啊，去甲恁祖先讲。去把你的烦恼留在伊的路内。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05-23-45-669。

0: 啊，你嘛一直等等等等到拜三，我就去，调又好啊。啊，我拢毋敢甲公司讲，我拢无甲公司讲，因为咱是偷走去的嘛。啊，去。去的时阵，我讲领导的你好，领导的你好。啊，你找我毋知有啥代志，啊，就交我讲嘛，伊就诉说他的一切，因为他们是因是因是，伊代理起龙辉生鲜超市，他是外包商，因是外包的。啊，伊较早是伊有请经理人员咧家经营，啊，伊后壁遐煞煞伊家己偷登家己咧做，啊，伊家己外行去袂晓做，家己去袂晓经营。抓生，你我吼，我真有代志要甲你拜托啦，我有代志要甲你拜托。我讲安娜，你讲你若要买货，我一定无问题。我一定得有法度，我得能说服你啊。伊讲毋是啦。唉，我都外行的，我来经营这吼、個，啊，嘛毋知要安怎啦，毋知要安怎，嘛毋知要安怎做啦，啊，嘛毋知要安怎开嘴，我是要甲你拜托，你是毋是我当接到你的中财？那你来甲我换这三间店，哇！
1: 店长咯，
0: 哦，那凭店长，那店长那三间店，我三间店，店长还要算啥物？我心肝在想讲，哇！哪做哈厉害？哪做哈厉
1: 马上
0: 害？
1: 就应验了。
0: 伊讲啊，讲啊，我会当安那。伊讲无啦，啊，都较歹势，因为阮后生挂总经理啊，我要拜托你来甲我换店，啊，甲你来挂副总经理来甲我换店。我讲我感觉真正很搞，我伫迄边上班2个月，我是随口讲尔，啊，互你2个月，你要甲叫来你遮做副总经理，要甲你换三间店。我敢有法度，我可以讲我有法度，我啥物拢有法度。我只要恁来甲我讲的，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恁来甲我问讲，严总你有法度，我甲你讲，我拢一定甲你讲有法度。我若无法度，我阁有师傅通互我问。啊，现在师傅无伫咧啊，师傅还阁会来视线互咱看，互咱足济，啊无嘛阁有脑做伫遐咧互咱问。所以讲，我甲伊讲，我。无答应伊，
1: 哦，真好嘿，
0: 我无答应伊，因为我若一答应伊，我继续讲袂完。
1: 是安尼。
0: 我继续讲袂完，我无答应伊，无答应。啊，即嘛无答应伊，我甲伊讲好啦，啊无，当然咱人工接讲啦。伊讲啊无，咱搁约后礼拜三好无？我牵出来，牵要紧，敲电话，何恩师姐。那做就好，那做就对呀。我靠，咱拜六，咱个安排个去来神路寺，个来求，个求一遍，个求一遍。你看，个去一遍啊，去一遍了，拜三个去，拜三个去，吼，这边更加生意啊，这边更加生意啊。我嘛个继续个无答应，因为咱们演哦爱演鬼套，三顾茅庐嘛，那演鬼套。过来，你去讲完，我去想那个个用后礼拜三，然后迄礼拜个去张老祖，张老祖来去的时阵，伊这边去讲啊，更加诚意，更加诚恳，啊讲啊咧，目屎就要滴落来。那你若无来，无你若无来，甲我斗骹手的，我店可能啊收起来。我都趁着多抓着这个机会，我讲吼，我足想要甲你帮忙啦。啊，但是吼，你可能吼，可能爱互我。爱好啊，爱好啊，有迄个能力。那我就甲伊讲啊，我甲伊讲吼，咱来讲一个较仔细的问题啦。我伫遐好好过啦，啊来你遮一个月安尼偌济啦？好，那时候刚好我的底薪是8万，
1: 哦，
0: 底薪8万，90几年底薪8万。啊，我讲啊，我来，阮太太无头路啊，嘛袂使。伊讲啊，无伊来做你的助理，一个月2万，我2个月一个月20万。但是以前的观众朋友啊。你家看，安尼哪做有厉害无？哪做有灵感无？读册有个读经，会当来阮安尼玩无？恁家的大门一盖落，你要好的去就来啊！你家看，我开偌济？我开2000几块，我印象中应该差2000二啊！你家看，哪做的法，师傅的法，是毋是啊？方便咱电视机一个观众朋友，咱好好去来接法。阿弥陀佛。
1: 咱讲师吼。实在是足有智慧的啦，咱拢会知影讲，进前逐个拢知影讲，爱读经啦，爱拜祖先啦，吼，啊，咱的门足重要，厝顶足

0: 重要。但是吼、哦，咱刚才知影讲，500罗汉是咧求囝呢，求子。但是无想着讲，原来求事业啦，吼，求你遮个运途去找500罗汉嘛是有足好个效果。
1: 是啊，是啊，是
0: 嗯嗯，
1: 啊，系
0: 迄个时阵，你若想讲，我来去求500罗汉，那有迄个动念？
1: 啊。因为我这个人好多足作业的啦，我足作业的啦，我都会当这会当讲，你都讲巨人啦，真正搞生查某生查某，会当在你倒手正手控制的话，那一定爱足有实力，你才通安尼讲的呢，你都无迄个实力，你毋通安尼讲出来呢，
0: 是，
1: 是毋是？啊，我就讲好啊，我做事业失败，我去较歹嘛安尼尔。
0: 嗯，
1: 我去看卖嘛，安尼尔应该可以能够转变我，我得安尼
0: 是，
1: 落。
0: 你的脑筋反应太好了，
1: 嘿
0: 然后做500罗汉会当生后生，会当生查某囝，事业绝对嘛有帮忙，
1: 是啊，是
0: 是，所以头壳实在是超好诶，感谢感谢
1: 啊，是啊。安尼
0: 感
1: 多。
0: 谢你遮好诶分享，会记得哦，咱500罗汉哦，毋是干那求生囝尔哦，连求事业都拢有帮助。非常非常感谢，谢谢谢谢。王祥妙地修万法，老祖慈悲度群贤。王祥老祖空中妙有下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只因着明灯。所以咱爱敬赞王祥老祖天威，王祥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恶开手定力。今日感谢严峰讲师做遮好个分享，会记得哦，500罗汉毋是干那求子女尔哦，毋是干那求生囝尔，连求事业拢总有帮助。谢谢严峰讲师，感
1: 阿弥
0: 谢你
1: 陀
0: 个
1: 佛，
0: 分享，
1: 阿
0: 谢谢谢谢，祝福大家家庭圆满，一条心，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功利人天。

0: 师兄阿弥陀佛，班长好。嗯，怎么称呼您？
1: 朱祥龙。
0: 朱师兄在我们哪一个分寺道场上课？
1: 杨梅教室。
0: 杨梅教室就是我们圆儒讲师那边吗？
1: 对。
0: 是，今天看见你好像带全家一起来吼。
1: 对。
0: 是妈妈、儿子、爸爸妈妈。
1: 对。哇，
0: 今天全家出动，因为今天礼拜六假日刚好。那今天呢，你们一起全家出动，最当初来跟宗门结缘是你先还是爸爸妈妈？
1: 我跟我老婆。
0: 是怎样的缘分？
1: 我岳父找的。
0: 怎么说？
1: 就问我说那个弘法班的时候，问我说有易经啊，你放假有空要不要去？
0: 乖，就来上课。
1: 没有，就问有没有兴趣啊。然后想说，易经好像蛮有兴趣，就来听啊。
0: 原来那时候就是夫妻一起来共修上课。
1: 对。
0: 很难得耶，那宝贝谁带啊？
1: 我妈妈。
0: 最大的后援会就是阿公阿嬷。那这段期间，就是跟师父来结缘之后，有没有什么正道故事？班长应该很听到很多事情。
1: 那时候还没进那个初级班的时候，弘法班最后一堂结束，老师就叫我说先报法会，身体有病痛，然后就报了一个大莲位。那大莲位报完之后，来超度，然后法会期间有来奉化三宝师，然后奉化完三宝师之后，医了将近一年的手就好了。就是工作之后受伤疼痛，然后看中医西医什么医都医过了，都医不会好。然后后来老师就叫我先报大莲位，然后后来大莲位的名字报完之后，老师又拿榴莲可能给师父看过，师父就说大莲位的名字不是这样写，本来就是我的名字某某某啊，个人大莲位这样超度嘛，后来就变成某某某菩萨病魔大莲位啊，师父是跟我们老师说，那个观世音菩萨来度我来这边修行。对，
0: 观音菩萨原本是在家里是供奉的，
1: 没有，家里没有供奉，就是不知道什么，就是观世音菩萨就是找来，然后叫我来这边修行，师父是这样跟我们老师讲，对。
0: 起让师父知道这样的一个指示，来将我们的莲位写正确。因为其实师父传了那么多莲位怎么写法跟文书写法，就是要精准到位。
1: 对。
0: 对。所以在那一次是我们的水陆法会还是？
1: 水陆法会。
0: 水陆法会是今年的吗？
1: 很久了，七八年的吧，应该有。
0: 觉得很不可思议。
1: 然后最主要是那时候念那小小一张文书，没有多少字，念了五分钟才念完。因为那个大莲位要先法会前就要先招请，还要。

0: 先秉那个文书，啊，就小小一张，我看了他，他认识我，我也认识他，哎，没多少字，我就念了五分钟，啊，跪下去念的时候，全身在发抖，边念边抖，啊，念完就哎，觉得全身很舒坦，对，然后中间法会开始回来，再画完三宝师之后，先痛三天，三天之后就不痛了。
1: 想说你终于来把法会的事情弄好，
0: 也有可能啊，就是来度嘛，啊，就正式就开始来念易经这样子。
1: 师父也都一直说解冤释结，很多事情呢，解冤释结，事情才能够解决，这也是非常好的正道案例。那今天师兄师姐一起全家准备了很多的莲位，一起来做报名超度。
0: 对。
1: 小朋友呢？他们有没有跟着念呢、啊？
0: 现在还不懂啊。
1: 他多大了？
0: 快四岁。
1: 四岁等于幼稚园小班。
2: 小班。
1: OK， 只有一个。
0: 对。
1: 我觉得你们的那个 DNA 很好，又高又帅，应该多生几个。
2: 加油加油加油！
0: 好，谢谢。
1: 那今天谢谢师兄，谢谢。
0: 谢谢，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1: 师姐怎么称呼？
3: 林。
1: 林师姐是我们初级班同学。
3: 嗯，初级班。
1: 你好年轻哦，你几岁？
3: 34。
1: 吸了一口气，单身吗？
3: 没有单身。啊，
1: 是是是。那今天是跟我们班上同学一起来。
3: 嗯，对，讲师张之正讲师。
1: 是我们的张讲师，那近期也都在开班，在我们的。
3: 文山
1: 区的部分。
3: 对，
1: 那师姐您是怎样的缘分来到跟宗门结缘？
3: 跟一位周老师有事，之前有事情请教一位周老师，然后就开始进来了。周老师，我们就来，周老师就推荐我可以来学习风水易经。
1: 是，
3: 对，然后学了之后就觉得对生活都很好。对生活很有帮助，对朋友家人也都很好，所以就继续待着了。
1: 您的本业工作是
3: 美容的
1: 哦，难怪我觉得你看起来很像模特儿。
3: 没有，我是帮人家，不是帮人家，对，
2: 然后又漂亮。
1: 所以您的本业工作是在美业的这个部分。
3: 嗯，
1: 那这个部分呢，有没有运用到师父所教的妙法在您的工作
3: 上？有哦，风水上面的啊，然后还可以帮助客人啊，如果他们有一些疑难杂症，可能聊天有聊到，也可以帮助到他们，或者是家人的家里啊、店里啊，风水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那如果我不懂的话，我就会请教讲师。
1: 生活上有一个指引，其实在做美业当中会有很多时间很多机会跟顾客来做一个交流，这时候呢我们不只提供我们的专业，我们还有提供我们妙法。
3: 对，妙法很重要。
1: 是，那师姐您的美业工作是在 哪个地方？是自己创业吗？
3: 自己创业，在新店，新北的新店。
1: 跟大家报告一下，在哪里？
3: 新店区公所。
1: 区公所里面吗？
3: 没有啦，附近旁边而已，就在旁边。
1: 哦，区公所附近叫什么名字？
3: 叫，是英文，是 Lowey Bros， 是做纹眉的，纹绣的。
1: 纹绣的部分还有呢？还有哪些？
3: 就是纹绣的方面，眉毛啊、唇啊、
1: 眼线、唇，
3: 对，
1: 都是你的工作业务范围。
3: 嗯。
1: 那如果我们北部的同修师兄师姐，哎，师兄比较少，师姐比较多。
3: 男生也有，男生有很多。对，男生没有眉毛也可以开运。
1: 是。
3: 对。
1: 那个气色五官就完全不一样。
3: 那个很重要。对。
1: 再跟大家报告一次，店名叫什么
3: ？Lowey Bros， LOWIEBROWS。
1: 我们的那个招牌的颜色是什么？
3: 白色，白底黑字。
1: 那就很好找咯，那也欢迎大家，我们要支持年轻人创业。谢谢师姐。
3: 谢谢
2: 谢谢。
4: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坡。

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八德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7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报名电话：03-365-3099，03-365-3099。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一起班上课吗？
1: 同一届啊，
2: 同一
1: 班。
0: 所以同一班有你们两位，跟娘家的爸爸妈妈。
1: 对对对对对。
3: 哇，三星天呢、啊？
0: 哎、欸，就是你们！早说早说早说！
3: 讲詹勋天真
0: 是。对，我们的法会当中常常会出现的师兄师姐，做义工呢，做护持呢，真是不遗余力啊！就是你们家。
1: 对，
0: 跟大家打声招呼，怎么称呼？
1: 我姓詹，我现在姓朱了。嫁人了，嫁人了。
0: 叫什么名字？
1: 我叫詹乃琪。
0: 乃琪师姐，刚刚想说向着向着，哎，觉得好眼熟，你不早说。近期呢，妈妈也都在法会当中担任那个捕捉大队的工作。
1: 我妈妈对，
0: 对，常常出现，
1: 她一直都是非常尽心尽力。
0: 是，而且非常低调，就是默默的来执行。
1: 对。
0: 那另外就是，其实，在詹师兄从詹师兄是从什么时候跟师父结缘？
1: 差不多时间啊，
0: 差不多
1: 时间。对对对，差不多。
0: 我记得你们是做木材类的吗？是吗？
1: 对对对。
0: 是像木材哪个类？
1: 对，门呐、啊。门。房间厕所门。
0: 所以居家的这种门类都可以。
1: 对。
0: 那你有没有接棒？
1: 我现在在办公室当行政。
0: 来做那个也是天下第一关，要送账来的时候，是不是？
1: 对，就是接电话、接单啊，对，制作这样。
0: 他有没有什么诀窍？因为其实师父在讲我们的鲁班功的尺跟门。这个部分也都很有相关。
1: 对啊，就是客人如果来要制作的话、嗯、啊，他如果不知道尺寸的话，会尽量叫他依那个红字尺的红字下去做。
0: 你们就会教
1: 对，就是风水方面、嗯、对啊对啊，会比较好一点。
0: 那客人来的话，通常都说你有什么建议请你们来给予建议吗？还是说
1: 比较不会耶，就是都是他们知道要什么，然后才打电话来订这样。
0: 有没有比较特别的客人的故事，跟我们的那个中门之间的一个故事？
1: 没有哎、欸，好像比较没有。对，
0: 比如说像订门的话，大家通常是订一扇呢，还是大小门呢？哦，
1: 就普通啊，没什么特别的。对啊。反倒是我们办公室是师父看，就是装潢那个，对啊，那个是师父有特别来看。
0: 这么好，什么时候的事？
1: 应该三年前了吗？不止哦，就是那个，因为我们重新整修办公室，对，那个办公室也是被，就是有设计，就还蛮不错的。
0: 有特别恭请师父来看一下整个环境。
1: 对对对对对，然后佛那个神尊要怎么摆，对，都有照那个风水法则。
0: 很难得，因为其实像早期我们能够跟师父亲近，来请到师父到家里是非常难得的。
1: 真的真的。
0: 而且师父的行程就是急如风，这边圆满之后就下一站。
1: 对对对对，非常非常难得。
0: 三年前，对。那还有影片都有记录起来，很好，这以后都是可以当做传家宝用的。
1: 对啊。
0: 好，今天谢谢我们的朱太太。

0: 谢谢
1: 谢谢。
2: 为什么说当初会结婚是因为宗门的关系？
1: 因为我们其实18岁就在一起了，然后现在已经33了，所以大概是交往了快7-8年左右，没有没有，交往的时间是7-8年。那入宗门的时候，对，这要怎么讲？
2: 你们18岁就认识？
1: 18岁就认识了，对，然后也是一起来读这个易经，对啊。
2: 那时候是他追你吗？
1: 互相喜欢，
2: 情投意合。
1: 对对对对。
2: 那你刚刚提到说会结婚的关系是宗门的关系，是哪个事件点？还是说？
3: 一个结缘事件。
2: 没有收音到，师兄说什么？
3: 因为结缘事节，
2: 上辈子相约。
1: 我也是觉得，哎，我觉得可能上辈子就有先约好了。
2: 比如说有没有？
1: 就是因为很年轻就看到彼此，对啊。嗯。然后也是觉得年纪也到了，应该说天时地利人和，然后让我们就是有这个就是可以结婚这样。这要怎么讲啊？那时候其实他没有买房子哈，嗯，
2: 也还在创业中努力中，
1: 对，对对对对对，
3: 在宗门五子登科，
2: 在宗门五子登科，刚刚朱师兄特别讲的，所以呢，其实呢，一切都是一个转折点。对不对？
3: 有了妻子，有了房子，有了车子，有了孩子，现在钱子在努力，五子登科，
2: 钱子的部分正在路上，是不是？5个小朋友，你生满5个就有了。哦，妈妈，妈妈傻眼，
1: 没办法，
3: 那个要500罗汉要摸好几遍了。
2: 宝贝是500罗汉摸过来摸到的吗？还是本来就很容易就有了？
1: 也没有，哎，他是
3: 那天才问。
2: 谁问？
3: 我问他，我问他说你是那个不是都有那个3岁前那个记忆吗？胎内记忆。我问他说啊，你是怎么来的？你是谁？谁叫你来投胎当我的小孩？我就问他，他都不讲。我说我就到处问，是神明吗？他说不是。我说那你是不是从500罗汉来？他就说对。我说那500罗汉是老祖叫你来的吗？然后他又不讲话，我说不能讲嘛，他说对，不能讲。
1: 对，我每次问到他这个，他都说不能讲，
3: 他
1: 都会一直逃避他。我是不是
2: 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在肚子里面什么感觉？对对。
3: 但是每次问就是这样。
2: 你常常问吗？
3: 常常问啊，那时候看到网络看到这个报道，他3岁都开始问他，都不讲不讲不讲。
2: 不讲不讲，这个不能讲。
1: 但他也很妙的是。当初结婚一结婚，然后就马上就怀孕，对。
2: 他在等了，他在排队等爸爸妈妈，你还不快一点？
1: 对，之前是有看，对他可能就是在等了，一马上就怀孕就生出来，对啊。
2: 而且又长孙呢，对不对？是长孙。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也算是老祖小朋友吧，
2: 老祖
1: 那叫什么？
3: 维新
1: 宝宝。
2: 对，维新宝宝。那你现在可以再问他一下吗？
1: 问他，他应该是要问。
2: 他现在眼里只有闪电麦昆。
1: 对对。而且我那时候怀孕，我不知道，然后我还有来这里当法工，
2: 搬重物。
1: 对对，我来这里当法工。
3: 洗冷水澡。
1: 对，洗冷水澡。
3: 因为太晚回去了。
1: 然后后来才发现，哎、欸，哦，怀孕哎。所以他也有去做到法工啊。
2: 哦，从肚子开始就做法工。
1: 对。
2: 对不对？这缘分真的很妙，有时候就是一个契机点，已经18岁就已经相遇了，到现在才结婚，然后见到宗门五子登科、啊、金子还在路上，也都快到了，对不对？
1: 对。
2: 那下次有机会呢，再邀请师兄师姐还有小朋友，我们再录制更完整的故事节目，让他们好好准备，再跟大家分享喽。谢谢师姐，
1: 好，谢谢
2: 谢谢。谢谢
4: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

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星是竹林，怎么这么快？现在十一点。
1: 现在十一点。
0: 对，今天。
2: 所以
0: 竹林没有跟你约久一点。
2: 有，就是这样子，竹林跟我们会心了，所以今天动作快一点。嗯、上一次第一次点灶的时候，边点灶边跟周公打招呼。所以我觉得
0: 培养感情，
2: 培养感情，然后今天就顺利的来跟我们的主灵会心会灵。我觉得最重要的，我们今天才跟师兄在聊天，诵经可以开启我们的智慧，可以练习我们的口条，那个真的是无形之中可以增长我们的内在涵养，那真的很不错。
0: 有时候我们在诵经或是在禀报的时候，文字念的时候会卡卡的，卡卡的话，我们祖先听起来也会卡卡的。
2: 对对对，那我们诵经的过程中，我们跟我们有缘的诸灵，还有我们的祖灵啊，我们的守护神，就会帮我们开启内在的智慧，让我们的口条，让我们的智慧能够打开，能够有更好的修行改变。
0: 您的速度、今天速度真的是很快，非常顺，跟祖先们、周公们很快就约会完了。
2: 哎，没有啦，也其实快三个小时了。哎呀，也三个小时这样子，比快一点点而已。哎呀，而且我觉得今天来参加这个祖灵召请的那个这个心情，我觉得是真的是很愉悦的。哎呀，我没有很早了，我两点才出门而已，比师父还晚呢。
0: 清晨两点从泸州出发，
2: 从林口出发，然后来到仙佛寺啊，然后赴集合，然后早上听师父开示，然后跟着就开始召请祖灵这样子。
0: 哎呀，那到仙佛寺的时间大概是？
2: 大概五点多，快六点到这样子。哎，慢慢开，慢慢开。
0: 我非常赞叹我们的讲师王子讲师，不是王子讲师，是
2: 王讲师。
0: 讲师为什么都叫他小王子呢？是因为我非常赞叹他的精神，无论是在多么难的一个道路上呢，上上下下他一定都能够办法达到。
2: 没有，真的，最主要还是很感谢老祖师尊跟师父慈悲给我们这个平台，真的很。跟大家同修能够来分享，有机会来参加这个法会，能够来跟我们的祖先能够结缘会心会灵，然后能够跟我们的累劫宿世的冤亲债主来解冤释结。今年又很特别，师父特别开放了一个五千年的解冤坛，各位同修时间还很久，有机会真的要赶快来参加。好，那我觉得参加法会的最主要的意义，其实这就是维新圣教的，我觉得是我们维新圣教最大的真实意。这是师父开示我们的，我们的追根溯源，其实我们多生父母，我们的累劫冤亲债主跟我们都有一定的缘分，所以我觉得我们能够追，我们来参加法会的同时，来祭祖先，然后来会灵，这个真的很重要。我们除了我们学习易经风水，最重要的就是能够解冤释结，然后能够追根溯源，让我们能够进大孝之道，这个是在其他法门里面比较少遇到的。那我觉得在我们宗门里面这一点真的非常殊胜。哎呀，
0: 已经有很多的正道案例，师兄师姐的一个分享。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讲说，啊，那么远的路程，那么久的时间，心里会 murmur。但是呢，你错过了这一刻，你不知道下一刻还会不会再出现了。
2: 对，这真的是很机缘。各位同修，跟你们分享一下，尤其是我有到马来西亚授课，然后也有到大陆去参与那个祭祖的活动。各位同修，在你们在台湾，我们在台湾呢、啊。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事情，够看远，也就基隆到南投，要不然就屏东到南投，大不了就是金门、澎湖过来。哎，各位同兄，马来西亚真的要过来还不一定，对，那真的要搭飞机过海，那个真的也要一段路程。那他们而且大家当然就像大家平常讲的士农工商，大家都要还要调时间，配合行程，真的不简单。那真的大家要珍惜我们能够在这个美丽的 蓬莱仙岛上面的这个机缘。所以今天就像刚刚讲师所讲的，主持人所说的，各位同学，我们都有一定的殊胜因缘才能够来接触到这个妙法，接触到这个宗门，给跟大家分享一下，真的能够把握，只要你开始做，那个改变就会累积而来。那这个我可以跟各位肯定，这个改变绝对是善的，绝对是好的，绝对是能够让你更近完圆满圆完美这样子的。好，跟大家分享，
0: 希望借由社群媒体的方式呢，来让大家更能够了解知道法会的殊胜意义。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王讲师，
2: 谢谢主持人，谢谢，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3: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普愿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对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莲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妙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4: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唯心圣教易经大学所有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我们第二节继续为各位来阐解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人的生命灵性有如金刚宝钻啊，会发亮，会发光。但是为什么发亮不起来的原因，就是被三毒贪嗔痴三毒所蒙蔽了，盖掉我们心中那一颗金刚宝石钻石。啊，金刚钻石坚硬无比，但是最怕就是贪嗔痴这绳索会把金刚镜、金刚经那个金钻把它戳破。所以各位同修啊，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啊，百千万劫才来世间走一趟，走一趟你不珍惜自己的身体生命，那就很可惜了。所以上山下海都是由自己去判断，你要上山啊，你就要有一股意志力。所以我们唯心圣教易经大学，我们的课程是24年，大家都是社会的各阶层的精英，我们在寻找一个更清净的家庭事业和净土，那必须要有很长的时间啊，不断的接受外来的教育和接受自己内心的教育啊，这样才能够成就更光滑更光滑的金刚宝钻啊。所以我们唯心圣教易经大学要24年才能完全的成就。有的同修，哎呀，我进来我2年3年我就要出去开业了啊，怎么样呢？那都没有错。

0: 你们有你们的愿望，但是站在天道、佛道、圣道的淬炼，必须要有一段长的时间，才能完完整整的悟了道。所以我们各位同学们，也许你们会认为说，我今天走错了，也许你们会认为说我走对了，我的人生短短百岁之间一定要成佛，一定要成道、成圣、成贤。所以个人的思维有不同的想法和不同的利益。啊，我希望我们的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啊，大家要有这个观念，喝越久，学的越多，悟了会越多，你的金刚钻宝石一定会更光亮。啊，所以提醒各位同修，啊，大家共同来努力迈向成佛之道。所以我们皈依四大宏愿，四大宏愿呢，你能悟了，能做到，你就成佛了。众生无边誓愿度，众生世间的大大小小琐碎的事情太多了，太多了，你要理解它，真是无边没有边境的誓愿要度无众生别。你要悟什么事情，每一项都是我们的老师。烦恼无尽誓愿断，烦恼无尽誓愿断。我们的烦恼太多太多，我也有烦恼啊，没有烦恼就不是人嘛。但是烦恼是我们的导师，如何不被烦恼来束缚？所以我鼓励大家要学易经。当你有已然觉的事情，你要用易卜卦啊，然后再看它的阴阳变化，阴变阳，阳变阴，啊，变化多端，都是我们的老师，都可以断掉我们的烦恼。否则的话，烦恼多，你会造罪业。
1: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那么你当下的烦恼是前世过去生带来的业报，所以在当下你会遇到很多烦恼、忧郁难解的事情。

那只有一个办法，啊，就用易，学易经卜卦，啊，你就可以断掉那个烦恼，啊，所以老祖传给我们的道是非常殊胜庄严的，凡事皆占。你绝对不会造大造下来世的罪业，啊，这是非常感应的，啊，我们正道了那么多年了，真实不虚，啊，所以烦恼无尽，誓愿断，你的决定，眼睛所看到了。你若是用意占卜出来的卦象，你就可以理解因缘果。

在考验我们人的事情一直在增加，那你怎么样因应这么多的考验？那一个只有一个方法，用意利人和利天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好好学习啊，你们的法师讲师教你们的上圣心法，一定要多修多学多用，你即会断掉烦恼。好，所以也是《金刚经》所开示的啊，所有一切烦恼会消灭掉。你要怎么要消掉？要把它灭掉，那只有用意防患于未然，以其无所生啊。接下来就是要用意啊。啊，烦恼无尽誓愿断。人一旦一口气要断到之前啊，我们一直会烦恼事业家人啊，烦恼你周围的亲人啊，但是是一条路最烦恼说死掉之后不知道要往哪一条路去走啊，才会得到心安。所以即将要死回去的人都很紧张啊，颠倒梦想，烦恼与不安了。那怎么样能够让要死掉了要死去的人，他的心他的魂能够安魂立魄呢？啊，就有一部经《临终不断经》啊，《临终不断经》呢，他要断气往生的亲人在身边拿这个《临终不断经》念给他听啊，就会很心安的回去走到自己的要走的路。虽然还活着烦恼已经够多了，死掉之后的烦恼会更多。不信你们再试看看啊，所以不是我在恐吓你们，提醒各位平时要多念经啊，多念经呢，当要断气的时候，你悟到经中一段的话语，坚持在心中脑海里一直的持诵念的啊，你就会断气之后会马上见到你的下一是下一生的净土啊，这个也是人的烦恼。法门无边誓愿学，我们来到世间上遇到很多的法门，每个法门都有它成就的功德本啊，所以每个法门都可以修可以学，只要不违背良心的事情啊，你去做了依法修行啊，这个是法门无边誓愿学，修成正果，修成正确的果位。到第四条，佛道无上誓愿成，修成正觉。佛道无上誓愿成，佛的道路是最尊贵的，所以佛的道路
是我们要回家的路。

0: 佛道是光明天的道路，佛道无上，誓愿成，修成正觉，修成正确的觉悟者，正确的抉择是佛，佛，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大家呢，这四弘愿，我们一定要把它记住，这个也是我们来世间上修行平时的条件。至于我们在世间上会让我们的金刚性被盖住了，就三皈依，皈依后要断持傲慢，人最怕傲慢，傲慢呢会一无是处，要小心。嫉妒绝对不要随便去嫉妒别人的成功和成就。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中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1月6日至9日举办周年祈安大法会，法会恭诵经典，以虔诚之心礼敬诸佛菩萨，凝聚善念与愿力，祈求消灾解厄、福慧增长，化解生活中的障碍与不顺，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询问电话04247277 57 04247277 57。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你嫉妒太多了，会让自己的灵性盖上一层厚厚的黑布幕，你就会找不到人生的方向。不要嫉妒他人，他人的成就，我们要学习呀。他今天有这么成就，是先世的福报，先世的福报呢，是他这一生的成就。现在社会上世间荣华富贵的人很多，我们不要随便去嫉妒他，我们要静静的观察他的为人处事，你绝对会发现他人今天的成就，有他的努力和先世的福报的果，这一生才会荣华富贵，受人尊敬。现在很多男女都很帅，很漂亮。他有他的先世的福报，在这一生出生为男人生，他就很庄严，很帅。出生为女人生，是他前生的福报。好事做多了，这一生呢，又有很

康漂亮的身体给他来驾驭来修行，但是相对的有很多要注意的啊，有一些出生男人身很帅啊，身体很健康很健壮，但是忘了修行的时候，下一世的出生就可能会坠入恶道，也有可能啊。所以我们同修，我们大家一起在修行，看一件事情一体两面啊，一阴一阳视为道，我们要走在阴阳之间不偏不倚啊，你才会成就无上菩提果，才会修成正觉啊，修成成佛啊。所以修行的路上，有的人会发现说，哎呀，你们修行太不自由了啦。有一次啊，有一位善心大德，他来到仙湖寺，一定要找到我。他说啊，我不要去极乐世界，去那边多无聊啊，坐在莲花上莲台上啊，要很端端正正的，没有人可以说话啊，在那里很无聊哎。我无你要多伊，你要投胎最好唔好咪去哦？那好唔好都莫啊，一方六一台高吧呢？再好好修的，到极乐世界去好了啦。所以他想一想，对呀、啊，他一直念念的不想去。啊，极乐世界很无聊啊，在世间呢可以谈天说地啊，到那玩，你到极乐世界也可以啊，心想事成啊，那不是很好吗？他说我悟了，我了解了，回去还不到一个月，睡一睡就走了，很善终。因为他一生做人很公正，到最后是善终。所以各位同修，我们皈依的信条一定要时时拿出来来复诵，嫉妒傲慢贪婪。在二十几年前，台湾经济很好，为释小龙的时候，我们台湾餐厅啊的点菜点了一大堆，结果吃了一点就把它丢掉了，非常不好。那时候呢，我心里在想，再这样下去，有一天台湾啊人民会有苦果。过了一二十年后，经济稍微压缩了，所以世间的经济变化万千，都是在提醒我们要惜福，要惜福，否则的话烦恼一定会来啊！这是真实不虚的一个业报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对于皈依

教啊，你好好依法修行，依教奉行，你绝对会成圣成贤，得到正觉，就是佛果位啊。啊，所以今天我们共修啊，只为各位来提醒啊，我愿大家依法修行，依教奉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到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及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啊，所有神师同修代表，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禅解《金刚经》啊，那里面所开示的先世罪业，应罪恶道。

若是有先世的罪业，这一生会掉进恶道，六道轮回。啊，所以先世的罪业包罗万象，三世因果经就是先世罪业啊的感应。啊，这一生的罪业发生了，就会来生的罪业会发生。所以各位同修，我们学道、修道、学易经、研究风水和修行宗教，都是在保护我们心的宁静，保护我们内心的佛性。人最怕一时的糊涂，掉入罪业，那以后一定会感应到，啊，出生的时候，啊，罪业就会跟着你来。那么各位同修，你们要了解这一生的转世有恶业、先世罪业临身吗？你们可以用占卦、占卜请示我某某人啊，先世有没有罪业跟随这一生，卦占出来，你看动摇，动摇来克四爻，忌神克四爻，表示你就有先世罪业跟随这一生。所以动摇你就要小心，动摇父母爻来克四爻啊，表示你过去生对父母不敬，这一生这个罪业跟在身边，所以这一生你就一定要多加的孝顺父母啊。若是父母已往生，你也找不到什么方法来回报，那只有多念佛圣号来回向给父母，或是啊法会啊，恭受父母的连位来听经闻法啊，来感谢感恩父母啊。平时要多做善事功德来回向啊，这个是孝道。所以我们研究易经是了解因与果，若是兄弟爻动了来克四爻啊，你就是过去生啊和兄弟啊，你就是有这个罪业，在释迦佛陀啊注释的时候啊，他已经开始出家修行啊，有教团了，但是他的一位堂哥啊，处处要找佛陀的

0: 运要霸占他的教团，霸占他的资产，霸占他的弟子，破坏弟子。释迦牟尼佛他大彻大悟了，回过去想去观，结果发现啊，在24以前啊，这一位哥哥就他当时在世间的兄弟亲兄弟啊，因为作为弟弟的不小心在触犯了和他哥哥的感情啊，伤害到哥哥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他知道这个原因，就很忍，一直忍，一直忍，忍了20多年，到之后有一天他就找他哥哥来跟他谈，他说他在无量劫前啊，伤害侵占了他哥哥的财产啊，或怎么样了，那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啊，所以他哥哥发下誓愿，来生若是有碰到，一定要找还找回这一个当时的冤恨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跟他的堂哥讲这一段，他哥哥很生气，哪有这个人，那么多事了还不放过他，要找他。你看那一位是谁，我去找他算账讨回公道。释迦牟尼佛他才说，当时的哥哥是你啊，弟弟是我。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易心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3班，115年10月13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竹县竹北市凤冈路一段250巷25-1号，报名电话0935-591-272，0935-591-272，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好，所以他哥哥突然觉醒了，跪下来忏悔皈依。啊，自此之后，二十几节的冤仇，到这一节才消逝。啊，这一段的历史也是显示在这一生的兄弟，这一生的人。啊，所以我勉励各位唯心弟子，兄弟不和，一定有先世罪业在先。啊，我们应该忏悔，要修忍让、忍辱，啊，才能够化解。所以现在社会上很多兄弟啊，砌墙，为何因呢？甚至兄弟相互残杀，这个都有因果业报啊。所以我们鼓励自己的孩子，兄弟要和和，能者忍让，修忍辱，能忍者是有福，不能忍就没有福了。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啊，你们未来都是社会的人间导师，社会各种怪现象啊，有这一种兄弟啊争财产，在互斗，相互残杀的很多，你们能够为他们化解干戈的，你们的功德无量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示现了这个因果业报啊，不是不报，时机未到啊。那我们知道了，我们就要修忍辱。阿弥陀佛他修成正果的一个就忍辱，忍辱，忍辱。所以人在世间上短短几十年，几十年，能忍则忍啊，不能忍还是要忍，忍着是有福啊。所以我希望各位同学们，你们未来都是人间的导师，以你们结缘的好好啊，以正确的方法来度他们啊，这个是现世罪业啊的例子很多啊。我们曾经有一对夫妇来到仙佛寺，啊，老婆是地方的啊富有人家的女儿，她爱上这个老公，啊，是家里很没有钱的乡下人，但是老婆爱上老公，就有叫老婆追老公，结婚了之后，老婆的傲气十足，而老公啊，他的谦卑确实做到功夫了。所以这位老婆非常的凶悍，
来到老祖前面，批评她的老公怎么样不好，怎么不好。我说呢，老公不是你追过去的吗？当时我看到他经过瘾，都可以顺服我。你们的爱情是用这样的吗？没有错，只要我喜欢，他不能违背我，所以就当他的老公了，就把他接到结婚之后，接到他家里住，他家里有好多栋的别墅。老公呢，乡下人，他也要爸爸妈妈，那么作为老婆的就有傲气十足，对于公婆一点礼敬都没有，所以老公就很生气，又不敢讲，有一天来到仙佛寺来问事情，我说什么事情别讲，你对老公要客气一点，这样我们才来讲。老师不要管他了，看你这个动作就知道你是一位不可理喻。

0: 欲的女人。啊，就听她讲，讲了很多批评老公的不是。我说你现在生几个孩子？生两个，两个男生都很聪明。啊，第一个读台中一中，啊，第二个也读台中一中。我说那这两位的品种是谁给你的？所以莎拉这叶太太两只眼睛傻了啊，所以这个是你老公的种子，你要尊重老公啊，不要处处瞧不起老公。所以这位太太抱着老公哭了，说对不起啦，我跟你都很不和，很不礼貌，我今天终于悟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愿礼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69。

那老公才跟她说，若是你嫁别人，不可能会生两个台中一中的儿子啊，这个就是人，他前生，男的前生做了很多的善事，啊，曾经也救过一位女人，坠入悬崖里面去救起来了，他作为太太，不能说。叔，他会不会去找他？会不会去找他前生救了那一位女子？我现在前生这位女子是来报答他的老公，报答这位老公的，你就掉下去那一个了。老公就是救了你上来了，他一本慈悲的心，不跟你计较，你腰带要回你回家，跪了给师父，对不起啦，老公那边两张牙讲，所以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嘛，大家这一生都当同学。一起修行，都有前生的福缘呢。大家也都在天上界道友菩萨，所以我们能有这一生的机缘在一起，都是先世的福报，先世福报。好，我们现在才能当同修同学，是先世的福报。大家要好好珍惜这个缘分。

所以老鼠出生啊，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来度我们，我们要感恩啊，这都是先世的福报。先世作业就是我们每天日常生活有时候会遇到的不如意的事情。所以各位同修，你们可以用一张卦啊，可以看出你们过去生啊有没有先世的罪业、凶神恶煞来世间，就看动摇，看动摇啊，兄弟动摇，就是来克世爻，就是先世的业报。若是动摇，兄弟临白虎，你这一生就要很注意。白虎是血光之灾，凶神恶煞啊，所以交友小心，凡事要注意啊。若是主生爻动摇来克世爻啊，就是你要注意啊，你的前生有缘的人，这一生下来投胎转世为我们的子女，子女来克世爻，那表示这一生的子女对你孝道，你就要忍耐啊，他对你什么样的行为啊，你要很忍耐啊，自己多念佛来回向解冤释结啊。若是七财爻动来克世爻啊，你有前生的有缘人，这一生投胎为你的老婆，老婆来克世爻，你凡事要很忍耐，老婆对你讲话啊，没有这个礼貌，你也要多多体谅，因为是你的老婆，前生有人结恶缘，这一生业报到了。若是官鬼爻动克世爻，我们那里女性的啊，我们要小心啊，你前生的老公这一生投胎来为你的老公啊，会对你无礼啊，各种的五日都会来啊，你一定要修行，你要念观世音菩萨白衣神咒，或者念六字大明咒来回向给你的老公，还前生的业报，所以这一生都跑来一起投胎到你的家庭来了啊。若是男生的啊，遇到官鬼爻来克，那就是你在过去生有犯了王法国法，所以这一生啊，你会遇到很多不可解的官司啊。所以这即是我们用意知天机，用意知人生的修行上圣仙华啊。今天呢啊，我将这个玄机点破给各位了解，也祈愿呢啊，我们各位同修啊，大家好好

易经修好，风水修好，啊，你值得啊幸福和快乐啊！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长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一零。

0: 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101，我是节目主持人吉米老师。健康101这个节目非常好的就是时常会有不一样的课程，在这个节目上面我们会有瑜伽，我们会有肌力，我们会有有氧，我们又有瑜伽球。 anyway 今天来点不一样的，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一个跳舞课程。这个跳舞课程是融合什么样的舞蹈呢？我们先介绍我们的老师好吗？首先介绍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Julie 老师。
1: 嗨， Julie 老师好。
0: 嗨，你好。嗯，
1: 对，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很开心又在这个健康101又看到 Julie 老师。Julie 老师，我们今天要帮大家带给的是什么样的课程？
1: 是舞蹈，有一点雷鬼昆比亚。
0: 雷鬼昆比亚哟，
1: 对，
0: 所以会有点下肢往下沉的，
1: 还有胸口的部分、多一点点，对，
0: 是哦，有一种跳舞的细胞一直往上。
1: 好哟，那我们就准备一下。
0: 对，老师知道最近，那我们要开始之前呢，巨老师，你今天衣服非常有特色。
1: 看我们的蜗苣，小星星，
0: 阿星五只呢，蛮适合你的、啊，你知道为什么？
1: 哎、啊，为什么？
0: 因为你家里是不是也有五只？
1: 我六只。

0: 一二三四五六哦，六只哦。你知道为什么我讲这个吗？就是题外话，就是每次打电话给他，感觉就已经在森林里面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啾啾啾啾啾啾啾。哦，很多都会打招呼，
1: 小鸟，
0: 老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又打电话来了，很吵哎。对对对，非常有趣。听说你养了六只，而且都是鹦鹉吗？
1: 对啊，鹦鹉，小鹦鹉，
0: 小鹦鹉那种小只的，会有大只就很得了。
1: 嗯，没有，小只小只。
0: 哇，谁会打？会打架吗？
1: 会，
0: 那也很吵。
1: 是，
0: 因为你是不是都只抱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
1: 没有？不会，
0: 你要六只。
1: 他们会自己来找我，
0: 所以难怪你都抱在这里，所以才穿这一件。好了，好 ，OK， 不话多，我们赶快请我们啾啾老师来分享一下今天的雷鬼舞蹈。
1: 好，老师知道最近流行什么舞吗？嗯，正胸舞。
0: 哦，我知道那个。
1: 对，所以我们把它加在里面，好不好？
0: 好，好哎。
1: 但比较简单一点啦，我们练习胸口。
0: 前阵子有跟一个小女生练过这个
1: 的。哦，真的哦。好。对，我们做简单一点点，
0: 表情要很不一样哎，
1: 比较凶狠。我们不用，我们不用那么凶哈。所以右手下来，然后我们去推胸，推胸，推胸，
0: 推
1: 胸。
0: 下右手。
1: 一二三四，左边。
0: 一二三四，
1: 好吧，这样会比较简单。
0: 那个要注意的是哦，
1: 胸推
0: 哦，是是
1: 胸推，
0: 嗯，一定要先这样。
1: 再
0: 一定要啊，再下去啊，来一遍，跟啾啾
1: 准备右手啊，
0: 五六
1: 七，一二三四，左一二三四，右一二三四，左一二三四，
0: 好，我们注意啊，观众朋友，我知道你们迷在哪里了，记住。他在右手的时候啊，是什么？
1: 右脚在前面，会比较帅。
0: 用 and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那种感觉 ，and boom 的了的了的的。观众朋友，我刚才有做一个很可爱的动作，
1: 对，
0: 我模仿他一下。彰化的
1: 潘
0: 弟弟，他会做的。那叫做来呀来呀，不是我们要做到什么是
1: 胸口
0: 稳定，是胸，
1: 对，胸口。
0: 所以在动的时候不是用手动，
1: 用胸口动哦，
0: 对，要用胸口动，
1: 胸口。
0: 才会帅气，
1: 对
0: 不
1: 对？
0: 换边，
1: 左边，
0: 所以它有点小跳咯，
1: 你可以直接踩往前，
0: 踩踩踩，
1: 踩往前。
0: 所以那个身
1: 踩往前，对，
0: 好，有点45度，看到就
1: 比较帅。好，45度比较帅，
0: 比较帅跟比较美。
1: 对，你要正面也可以哈。
0: 再练习一次，
1: 五六七 ，Go， 一二三换脚，哎，一二三换脚，一二换脚，左一。二三四，可以哈。
0: 你看他会学我做几次啊？这样
1: 这是第一个动作。
0: OK， 很好。
1: 好，第二个动作我们要往前走四步，右脚。嗯。一二三四，然后右脚踩出去，踩两个，踩两个。嗯。左脚往后走，一二三，换左脚，踩两个，踩两个。
0: 好，我记起来了。
1: 很简单。
0: 四二四二的概念。
1: 对。对可以哈，我们试试看，五六七，一二三四，踩两个，踩两个，一二三四，踩两个，踩两个，但有那么简单吗？
0: 一定没有，因为有点
1: 一定没有，对，所以我们要加一点点屁股，我们练一下那个屁股。
0: 好，
1: 右边推出去的时候，屁股上往下。
0: 哦耶，
1: 上往下。
0: 哦，
1: 哦，有点画个小圈圈，
0: 就会变成左边。
1: 左边哦，我们试看左边两下的，左边外。一、二，可以哈。
0: OK， 就有点让
1: 绕出
0: 去，绕一圈就对了。
1: 绕出去。
0: 观众朋友，你愿意吗？
1: 愿意吗？
0: 愿意吗？我做一个示范的给你们看哈，这背面的。
1: 哇，这个福利。
0: 有没有？要看到要两个。
1: 对，臀部哈。
0: 不简单的，核心。
1: 臀部推。
0: 还有我见过经历。
1: 可以哈。
0: 来，我们练习一次。
1: 我们练习往前走，然后加推哦哈。五、六、七。一二三四，往外，往外，左脚。一二三四，往外，往外。OK，OK，、
0: okay? okay, 再一次好
1: 了。好，五六七，五六七，往前。一二三四，
0: 往外，
1: 右，往外，左脚。哎，一二三四，往外，往外。
0: OK，, okay? 嗯，所以这两个动作会组合在一起。
1: 对。这个只有一次啊，所以不用担心。
0: 这个一次，
1: 对，这个比较多一点点。
0: 这个比较多，
1: 对。
0: 好，来我们复习一次。
1: 好，
0: 手完之后加。
1: 对，
0: 啊，首先还是
1: 首先。
0: OK，
1: 好，首先这分开做没关系哈。 五六七胸口，哎，一二。

0: 三换边，五六七换边，又再一个左边，准备往前走，一二三四，臀部臀部，一二三四，臀部臀部，可以哈、
1: 哦，可以、oh, ，yes， 观众朋友整个都热起来了。
0: 对，接下来还有臀部
1: ，yeah，
0: 还有臀部，
1: 臀部好，
0: 我们臀部轻轻绕一下，臀部往右。感觉要坐下来后往右绕
1: ，OK，
0: 然后臀部推推推推，
1: oh yeah.
0: 往左绕，臀部推推推推。
1: 观众朋友要注意，你要往右的时候呢，一定要先
0: 往
1: 左
0: 下左，
1: 对，然后再推，
0: 对对对。
1: 啊，有人要往下蹲吗？
0: 可以啊，
1: 哦耶，哦耶。
0: 如果肌力够的话，你就可以蹲下去多一 点。
1: 我们肌力什么没有，我们等一下观众后面那两位老师肌力可强了、
0: 哦，那他们就可以蹲深一点 ，N 次也可以哈。
1: 他们可以做到这个，开玩笑的，等一下看他们的肌力了哈、
0: 哦。好 ，OK， 对，可以哈，这个比较简单，试一试哈、哦。五六七，往右绕，臀部推 ，and four three。Two one, left side， 臀部往下 ，and four, three, two, one。
1: 哎、欸，我看到你的手，
0: 可以加手，
1: 有点弹吉他的概念。
0: 怕大家太忙。
1: Oh, OK， 我们一起踹踹看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来，
0: 五六七，往右手拉 ，and four, three, two, one， 左边臀部 ，and four, three, two, one。
1: 哦，很好，耶耶，所以手指头可以自然的变
0: 化，自然的摆动。
1: OK OK，
0: 好吧，
1: 嗯，好。
0: 好再一个，再一个，
1: 好，
0: 再一个，
1: 没问题。
0: 比较简单的，右脚外踩，因为雷鬼嘛，哈，重心会往外。
1: 嗯，
0: 一、二、
1: 嗯哼、
0: 三、
1: 嗯哼、
0: 四、五、
1: 嗯哼、
0: 六，准备砍柴哦。
1: 嗯，
0: 前、旁、后、旁，四个方向，
1: 哦、
0: 我们试试看，然后右脚，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前踩前旁后旁 ，OK，、
1: oh, yeah.
0: 那就是要换左脚了
1: ，OK，
0: 左脚五六七六五四三二，准备前踩喽，前旁后旁，
1: 呀、yeah. yeah. ，哇塞，这个舞步要
0: 会不会
1: 好学？
0: 手会不会？要不要加？
1: 砍
0: 踩
1: 哦，
0: 砍踩，我们做一下前旁后。旁前旁后旁，我们叫它叫砍柴，然后、
1: 哦、
0: 下往后，可以吗？
1: 以
0: 左边要不要练一下？通常左边比较不会。
1: 对对对，
0: 五六七个前旁后旁前旁后旁，最后一个。OK， 休息。
1: OK， 观众朋友，你看到这个动作的细节吗？你往前的时候是这样蹲下来，
0: 下蹲，
1: 回来的时候要上
0: 来拉高，
1: 后绕一圈。你有看到居宇老师有绕一圈吗？短一短
0: 比较上哈，
1: 短一短一下，哦，中间那个手腕可以有一点点甩动的感觉，
0: 再一个小动作好不好
1: ？Yes，
0: 漂亮的动作，右脚轻轻点在前面，
1: 是
0: 右手左手往外。往上，然后自己摸下来。
1: 哎呀，这个好，这个好，舞蹈就是有这种感觉。
0: 对，左脚，
1: 左脚，
0: 左手右手外，往上，自己摸下来，要不要加身体？都好。
1: 哦 ，yes。
0: 可以哈。右手左手，往上，自己摸下来。
1: OK。
0: OK， 左手右手，
1: 左手右手。
0: 这是君宇老师的长项哈，
1: 这种感觉。yes。
0: 对，
1: so、
0: 就这样哦，有点多、哦。
1: 四个动作。我们再复习一次。
0: 好
1: ，five six，
0: 胸口往
1: 来来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0: 五六七个
1: ，and boom and boom and boom and boom
0: and left，
1: 嘎哒哒，再
0: 右边再一次，左边准备往前走 ，four three two， 往外往外往外往后 ，and four three two one， 可以啊，记得。
1: 再
0: 绕臀部，绕臀部往右边绕，
1: 对对对对，
0: 臀部 and 下下下，往左臀部往下 ，four three two one， 还有一个外踩六个，记得哈，五六七六五四三二一砍柴 and one two three， 左脚准备六个，六
1: 个，
0: 直接一个哦哈，六个六。
1: 六
0: and 下下八
1: 啊，那这个就是点缀喽、哎，
0: 这是最后了哈。
1: OK，
0: 最后
1: 就是一二三

0: 播
1: 各
0: 下
1: 位观
0: 来。
1: 众朋友，是不是觉得有点口渴？看到我们这么的火活力，我们跟纪律老师一样，稍微喝点水，然后呢，把你的东西
0: 请你
1: 一
0: 吧。
1: 下，把你的朋友

0: 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灾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9。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各位观众朋友，你是不是跟我在旁边练习一样呢？嘿，下半段我们的非常热情的雷鬼舞蹈准备要开始。
1: 是的，
0: Judy老师，我们是不是邀请我们最会动感的两位？第一位不得了了，来自我们彰化永远和平的雅思老师。非常好，非常好。下一位是我们来自我们最有活力的布兰妮布兰妮老师。也有活力哦，有上过活力
1: 哦。
0: 观众朋友是不是跟我一样，要在头脑思绪一下哪几个动作，然后跟着雅思老师跟布兰妮老师，我们一起复习一次。我们请我们纪律老师来帮我们教一下。
1: 好的，那我们从第一个动作，从胸口胸正舞来哈。
0: 刚才练了很久了。
1: 是的，没错。
0: 这时候
1: 来喽，五六七，右脚右手，二三换边，来，再一次右，再一个左，这是第一个动作。
0: 可以。观众朋友学起来了吗？真的没办法动的时候怎么办？
1: 手动。
0: 对，你手这样子，对不对？你就这样子，
1: 手也可以啊，自己拉手动，
0: 是不是可以？对不对？一方面蛮爽蛮凉的，好凶。
1: 不错，
0: okay, 开玩笑，开玩笑的。好，第二个动作，
1: 第二个动作，我们要往前走四步，哈，外踩绕臀，五六七。四三二一，绕臀，绕臀往后 ，and four three two one， 绕臀，绕臀
0: ，yes， 这个动作需要再一次，对不对？我看到你卡卡的。
1: 我们再一次，我们再一次，五六七个，一二三四，绕臀，绕臀，往后，二三四，绕臀，绕臀
0: ，oh yes， OK， 要抬膝，还好，我上过潘老师
1: 啊，真的好，
0: 膝盖
1: 宽哈，宽。
0: 好耶！
1: 第三个动作没有错，就要来到屁股了哈。我们绕臀部往右边绕，走四三二一，左边绕，再一次哦 ，four three two， 右边绕，手拉 and four three two， left side roll， 手拉 four three two one，
0: 耶！
1: 再一个 reggae。
0: Reggae 动作都是上肢加下肢，
1: 全部都要哦，
0: 整个都热起来了，哇塞！
1: 踩六下记得吗？
0: 踩六下，
1: 踩六下以后呢，砍踩。
0: 对对对。
1: 好，要接着右边左边哦，我们试试看，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准备前踩 ，and four three two， 左脚 ，and one one one， 举步，左脚往前砍踩，大。
0: 哦耶！所以六次加一次哦，一定不可以学吉米老师乱踩。
1: 没有关系，跳舞嘛，跳舞嘛，
0: 开心就好。
1: 最后一个 pose 而已啦。
0: OK，
1: 但还是让大家练习一下，右脚在前方，右手左手外往上，然后自己摸下来。
0: 哦，
1: 左手右手往上，
0: 有点海浪的感觉。
1: 摸下来，没错没错。
0: 哇哇哇哇！

0: 好，很好，很好，等不及的，
1: 等不及。是音乐有点快，好，
0: 好，来配合音乐来，一二三，
1: 没有姐，
0: 挑战一下心肺，
1: 准备喽，右手哦，胸口 ，Let's go， 来撒，右 ，Chest， 来，还有还有，右
0: ，Oh yeah，
1: 我们踩。然后准备好喽，我们要往前走 ，hip roll 往后 ，hip roll，
0: oh yeah， oh yeah，
1: 往前 ，hip
0: hip，
1: 耶，往外，绕臀 ，oh， 手拉 ，let's start roll， 手拉 ，yep， hip
0: and， 不能要蹲低一点，太高了哦，嗯。
1: 狂踩六个，六、五、四、三、二，开踩，左脚往外溜，五、四、三、二，前踩，往前走 ，hip roll， 往后 ，and hip
0: roll，keep
1: going， 放，右，
0: 你有卡卡的感觉哦，
1: 左，
0: 谁看到？
1: 绕，大家一次往前 ，hip and back， hip， 嘿，绕臀，手拉，左边啊，手拉 ，good，let's up， 旁踩六个，右弯 ，yeah， 砍踩喽。
0: One,
1: two,
0: three, four. Let's side. One. Two, two, two,
1: two, two, two, two, two. Hey, pause. One, two, up. Roll. Let's side. One, two, up and roll. Yo.
0: 哎呦，哎呦。
1: 没错。一个 ending pose. Oh. Yeah.
0: 好了。观众朋友是不是
1: 可以
0: 都乐了 ？One more time, one more time, everybody。
1: 应该都慢慢熟悉了吧？哈。胸口可以的话推。
0: 目前进行的是替代动作。
1: 手动。One time。
0: 好累、哦。
1: 往前。你也可以一直做绕右边，然后，如果你有点卡住的话，你可以选择绕同一边，外推，绕臀 ，roll， 手拉，耶，
0: 哦耶 ，circle hit，
1: 旁踩六个喽 ，let's go， 六。五、四、三、二，嘿，卡踩，左脚哇，前踩，往前走 ，Go。那我做一次都是右边的，
0: 哦、oh, yeah. ，
1: 右，
0: 也可以的，对了，
1: 右，哇，耶，
0: 愿意动才最重要。
1: 再一次往前
0: ，Go。
1: 你可以试着加手。手推 ，Let's， 手推 ，Yep，
0: 下腰，
1: 左腕，旁踩喽，六个，
0: 要蹦迪，
1: 蹦迪，
0: 就
1: 前站 ，Let's side， 旁 ，Yep， 砍柴
0: ，Yeah。
1: Pose 右左 ，One two up， roll， left。
0: 我要软一点的，软一点的。
1: 右。
0: 要软一点就看距离，软一点。
1: 最后一个。
0: 看硬一点就硬一点就看
1: 腰。Pose。
0: 哇塞。
1: 很累哦。
0: 是不是？
1: Rick
0: 受不了。不是不成三。我们推到后面给他们两个。
1: 不三不成立。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胸正 ，Go。

0: Oh yeah. Oh yeah.
1: Yeah.
0: Come on.
1: 还有。
2: 有。
0: 哇，观众朋友说今天的主持人超有活力的。
1: 往前走，绕臀，绕臀。
0: Oh yeah.
1: 你不想换边，可以一直右边哦。
0: 哎呦，还有手势哎！
1: 绕臀 ，hero， 手拉，哇，手拉，再，
0: 哎呦，你的屁股，你的马达都撞到我了啦！
1: 六个砍柴，砍柴喽，前。
0: 哇塞，你刚才都没有那么认真，果然在前面有魔力。
1: 不一样哦，
0: 贴纸封掉，贴好。
1: 往前走，臀部推，耶、yeah, ，漂亮，可以加上自己的 style 了。我相信你们可以的，耶、yeah. ，roll， 还有一次，还有一次往前。
0: 忍住，忍住，我是健康101，
1: 是健康的。后绕臀，臀部推，
0: 差点导播看不下去，认真一点，我们是运动，运动
1: 有
0: ，OK， 还有主持人有拉回来，有
1: 六个外踩，
0: 动作大一点，
1: 砍踩 ，left side，
0: 右右，哇塞，整个舞台就是一个稳定。
1: Pose，Pose， 耶，左，好，
0: 不行的，两手就好了哈，脚不用动嘿。
1: Left， like an Indian pose，
0: 耶，掌声鼓励。
1: 太好了，
0: 导播休蛋姐，再跳下去，观众朋友可能会
1: 累的，
0: 会受不了。
1: 这很累的一套。
0: 但导播一直收到电话。One more time, one more time. Come on, everybody, yo, yo, yo.
1: 前走。
0: Oh yeah, 你可以
1: 可以放开你的身体了哈。
0: 哎、欸，也可以小小的动作都可以。不要怕，不要怕，你可以看重播，不断的练习。
1: 手拉，
0: 出门，哇塞！观众朋友，怎么办？怎么办？倒数六个，完六，啊五，啊四，
1: 好有活力。
0: OK， 前后，我们唱，我们唱。啊九九九九零，九九九，
1: 往前走，
0: 原地走。原地走，双手举起来，预备起！观众朋友，你们太强了，做的实在太好了，没有错。不断的练习，你的身体就越来越好；不断的练习，你的身体会越来越性感，你的身体会越来越有节奏感。我们要首先要谢谢谁？动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我们健康、快乐、长寿。OK。观众朋友，今天的舞蹈是不是让你整个身体都热起来了？整个画面都有蛋黄酥的感觉了，没有错。你只要认真动，就不用怕蛋黄酥的热量。OK， 双手举起来，我们下次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梵蒂山慧心圣教。

0: 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6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下午1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报名电话：0919565835，091956583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严佑法师，奉广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广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力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坛，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 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圣，
1: 王禅老祖妙智圣，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啊，各位唯心贤士，易经大学第二十届贤士同修代表，各位法师讲师，各位班导师，各位十方善知识，九九法会坛上列祖列宗，十方法界三界万年众等，我们这一节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六波罗蜜六度万行，以佛教佛家的法藏比丘修成正果，出发心修六波罗蜜，完全是相等号的上善智慧，修成正果的基本智慧。释迦牟尼佛他悟道之后，他悟到了八条路八正道，阿弥陀佛六波罗蜜，那么我们王禅老祖他成就的除了六波罗蜜以外，也是八德宗教。

南心理和平的前对离症性坎滚困大宇宙的万华融为一炉，成就为鬼谷先师王禅老祖的法身，还有化身与圣身。所以我们本唯心圣教是以如是道啊，各种修行还有百家思想融为一炉啊，做到问心无愧。但是在当下21世纪科技文明经济蓬勃发达啊，我们从天上之业投胎到世界上来，各种的引诱多得不得了啊，烦恼不多得不得了，往往想要成佛结果掉入鬼道鬼灭的多得也不得了。难怪释迦牟尼佛2500多年前开设，2500年后末法时期众生难度，千真万确了啦。所以我学习行道30年来发现善心人士人人皆有，菩萨心人人皆有，菩提心人人皆有，但是种种的烦恼人人也皆有。尤其啊，我们在世界上最现实的就是生活问题，在这个时代啊，物竞天择啊，非常竞争的时代，科技文明时代，哎呀，考验多得不得了耶，谁是谁非呢还搞不清楚。所以怨亲怨偶夫妻之间啊，怨亲怨偶多得不得了啊。所以只有用宗教的法仪可以来成就大家的心安世界与当下，叫做唯心净土世界。所以啊，老祖师尊啊，道教四行有它的意义存在，天命存在啊。那么台湾祖师爷会请王禅老祖道教四行，有它的天机密存在。所以我们不管天机不天机，我们学习做到问心无愧，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啊，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嘛。在这个时代满满骗骗骗来骗去的时代真的很麻烦呢啊。难怪在2年前呢、啊，我们当下我们的摄影师啊，张海比啊，有一天呢、啊，好、啊、打开网络了，跟我说：“师傅，现在网络上说，中国大陆10亿9亿骗呐、啊，还有1亿在训练。”哦，啊，这个真是啊一大警示的话语呀、啊！啊，但是我们不要骗人嘛。也不要被骗啦，你被骗你也有罪过啦，骗人当然有罪过，被骗更有罪过。那只有办法学易经啊，功夫克服无欺心啊。然啊，至于家庭的和谐问题啊，曾经有一位菩萨啊、他的媳妇非常非常的不孝，这在民国75年的事情。那时候 在高雄地区啊，就入主老店一位女菩萨60几岁嘛啊，来到

0: 我们在台中经学院的时候，他来一直说他的媳妇很不孝，很不孝，什么不孝不孝这样。哦，说他的手段，当你听到的时候，你也会跟着咬牙切齿。哦，若是说有一天换我这样的话，我不知道怎么来处理。那时候我就静下来，一直听他讲，我眼前看到过。就是，他前辈子这位太太，前辈子对她的婆婆非常的不孝，非常的不敬，虐待她的婆婆，虐待她的公公以外，尤其对她的婆婆非常非常的不好，然后婆婆就被她虐待死了。那我就。我说你等下来，我这刚才看到了事情。我说你前生的事情，哦，你虐待你的婆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说啊，我虐待我的婆婆的招数，比我现在媳妇的招数胜过10倍。你看，我说对呀，那你的媳妇对你的虐待招数呢？不算狠，那这位太太呢，她就稍微冷静一点喽。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告诉他，这位现在的媳妇是当时你的婆婆吧？哦，那这下来，稳下来，真的吗？就这样嘛？你前辈子虐待你的婆婆的招数，就是现在你媳妇的招数，胜过你现在媳妇的招数10倍以上呢。你把婆婆虐待死了，饿死了，现在你的媳妇还没把你饿死嘞。这太太饿死很难过哎。对呀、啊。好了，问了怎么办呢、啊？怎么办呢、啊？修诸功德，修功德，怎么修功德？念佛。你坚持念佛，媳妇骂你，你阿弥陀佛啊。怎么样都是阿弥陀什么的阿弥陀佛，你一直想着媳妇她是佛，想着媳妇心中有一尊佛就是佛，你一直念阿弥陀佛啊，媳妇怎么样骂你，你都是阿弥陀佛，你晚上睡觉阿弥陀佛，反正你阿弥陀佛，你连续一天一夜都想着媳妇她，你不要想待她虐待你。你想着媳妇就是有阿弥陀佛在考验你，你一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念阿弥陀佛，驾崩嘛，阿弥陀佛，媳妇啊，叫你阿妈驾佛驾崩了，一嘛阿弥陀佛，一天一夜，试看看，哦，那这样有效，有，回去了，就按照这样修，第一天，哦，他就回去一直念。车子上就念阿弥陀佛，一直念呢，想着他媳妇他是佛，他不想他媳妇的脸呢，那个形状都看到媳妇的胸口里面有一只阿弥陀佛，一直念阿弥陀佛，一直念一直念。第二天早上，他媳妇还蛮不错的，就去叫他妈妈吃饭喽，我煮好了，就哎呦，好像有变哦。有改善哦，哦，他就练到2个多月左右吧，他的媳妇 全部变了，比女儿还孝。那时候他一直想，这是真的或是假的？哦，结果媳妇对他不好，啊，他也很气。媳妇对他好，反而他是真的或是假的？是假惺惺或是假慈悲啊？啊，他不管了，一直念，啊，所以坚持的，媳妇阿弥陀佛，哎，好了，过了三四个月了。那时候呢，台南都有那种山啊嘛，土山啊，芒果啊，好、他就提了一笼到我台中政协院呐、关一档做大档的山啊，老师啊，我媳妇怎么样子讲给我听？我这山啊，拜多少关了档嘞？有哪哪了？我你个山山关这来了？哦，就怀疑，所以这冤仇就化解掉了。那么各位同修，你们若是有信众大德，你们的朋友或者家中有孩子，再怎么样的话，你坚持这个冤仇，你要看到阿弥陀佛，点点点阿弥陀佛，几缸两缸三缸，虽然反正就是念一个月不一定，两个月不一定，你一直的以后呢，坚持个行为都，其他的面前都不要想了。一段时间，因为阿弥陀佛法藏比丘里面有禅机耶，代替所有我们大众们内心来发这个愿，内心里面的一尊佛，所以十八罗汉头中间有开心尊轴，开心尊轴打开来，里面一尊佛就这样嘛，所以他就。你一直念，一直念佛，你也一样，大家要教他们这样，一段时间绝对会好起来，会改善起来，给他的灵性已经开发出来了啦。所以经文要修诸功德，六波罗蜜首先要忍辱，六波罗蜜其中一个就要忍辱恨。我再写一下六波罗蜜，一此戒，第二忍辱，第三布施，第四智慧，好，第五精进，第六禅定，六波罗蜜按照修。第一次戒，因为你患上了，家里有这个人很不平安，而你也莫苦奈何，尤其现在宅男宅女特别多，没有关系，你持戒，你不要怨他，戒除嗔恨你的子女，戒除嗔恨你的家人，戒除嗔恨你的朋友，持戒啊，那么要有智慧，接下来就是忍辱，即使有时候会被孩子不礼貌，气得半死，或者被老公、被老婆，怎么样的折腾，都有因果的啦。要学习忍辱，即使上班，你的公司同事、你的长官对你非常不好的态度，你一定要忍下来，要学习忍辱。再来呢，你就要布施。布施你的爱，布施你的耐心，布施要念佛，你把它尊敬为佛在磨练你，尊敬佛在考验你，所以要你记这机会，就要来，要有智慧，要智慧就修行，然后要精进， 要精进。

0: 你一直叫他念佛，啊，你一直念阿弥陀佛，把他看成阿弥陀佛，啊，那不要停，一心一意的来修这个法，然后最后你就禅定了，心安，心安就禅定了。这个六字波罗蜜可以应用的很广哎。这个天机密没有人解开。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所以各位，法藏比丘已经进入每一个人的心中，众生的心中，诸佛菩萨天人的心中。那么当下我们莲座上这么多的列祖、列宗、先灵、三界万灵、战争的怨灵等，同样的，以六波罗蜜在灵魂界自我精进。好了，再来，你就一心念就好，不管他怎么样，我相信你会得到很好很好的功德力耶。啊，因为佛祖有口不说话，菩萨有口多嘴婆嘛，众生无口话又多，听不？佛祖有口不说话，菩萨有口啊，多嘴婆，不厌其烦呐、啊。啊，众生无口话最多了，是是非非乱七八糟的来啊。但是里面有一个佛，他是永远不说话的，那是谁？阿弥陀。每个人的本尊阿弥陀。好了。那你要自己要当菩萨呢？当菩萨你怎么当？多嘴婆嘛，出广长舌相啊，出广长舌相，这是一直你用念佛啊，为他人说法啊，不是像小臂按 AI 眼，不是这样，不是长舌相，不是这个脸，而是为大众说法，将妙法说给大家听。众生无口，话又多，心经篇啊，就是话又话最多嘛，轻轻锵锵的什么都来嘛，没有关系，你进入他的心中，一直把他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给他想着他心窝里面有一尊佛，你要把他叫醒起来，把心中的佛他在睡觉，你把他叫醒起来的时候。我告诉你，嘿嘿，他醒起来，他比你有智慧呢。我们台湾有一位大师，佛教界大师，他到六岁的时候，因为当时受记，受戒，啊，那啊师父呢，受戒的初行大业，变成脑神经有点小受伤。后来师父慈悲，也许啊，他的天理嘛，啊，就叫他扫地，一直扫一次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他只想着想到一个，我要扫众生的业障，要把众生的业力，把众生的烦恼全部都扫掉，一直的，一直的阿弥陀佛扫，扫了好像几年以后。结果开悟了，好了，开悟了，现在是台湾的最有名、最有成就的大师哎。哦，所以各位修行的功。

修诸功德无量哎。啊，所以各位，佛经圣人所开示，你要会悟，要会用。你不悟，就好像晚上得到一点小小灯火，你就很高兴，没有想到那很快就是消失了啦。哦，所以你未来你们碰到你家里的人的朋友，或者你的同事怎么样，叫他一起念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南无就是皈依，叫他皈依，阿弥陀佛叫他唤醒起来。你想到他心中有一尊阿弥陀佛在中间一尊佛的时候，他就睡佛，在那睡觉，睡觉了。人就轻轻锵锵，心经锵，一大堆呢。好了，那你就把他想着，哎，他心中那种火，一定要把他叫醒。他是阿弥陀佛，要把他叫醒。你一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想，你试看看，你一个人家里有人有孩子，精神不好，啊，有时候早上，啊，我们一个师姐。严律法师叫他要来找我，我早上没有时间跟他讲，下午传这个道，结果应该没有来吧。如果有来的话，他听到了他就可以度他孩子，孩子寒哦，怎么样哦，宅男哦， 也很多。那这个要领叫他找爸爸妈妈，同时想他孩子里面有一尊佛，今天工作不做没有关系，你在家里静静的想啊，孩子的心中是一尊佛，一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叫醒他。我告诉你，不出七天七夜，他一定能够觉悟。所以释迦牟尼佛他在大树下反省忏悔七天七日，意思就是也是开始我们七天的反省忏悔啊，不能到最后释迦牟尼佛所看到的众生都是佛子，众生皆有佛性，无论王侯将相欢呼种族都是平等的佛性哎。那么相对的，我们的祖灵祖先家人往生了，若是你真正大笑，你可以静静的你观想啊的我们的祖先爸爸的心中，妈妈的心中，婆婆啊爷爷等等心中有一尊佛，你一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一直念，你观想一直念，每七天做一次，你做七，你念他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甚至七天都在念，我告诉各位，你很快你的祖先你的亲人很快马上见性，他会成佛到极乐世界去了啦。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今天10月9日星期五，农历8月29日，丙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南方。

明天十月十日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丁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只宜小坐可用，次吉，忌婚姻迁居开张出行。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东方。后天十月十一日星期日，农历九月初二，戊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宜起灶嫁娶，入宅出行，商贾开张，动土安葬，次吉，忌中宫修造动土。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啊，各位唯心圣教易经大学啊，八德道场及大文寺所有贤师同修代表，我们今天4月23日啊，我们在八德道场转播到大文寺。啊，昨天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我们台湾啊，在圆山啊公园室外举行一场祈安祈福法会。因为昨天是世界地球日，由台湾前李副总统秀莲女士所发起的这项活动，本唯心正教世界和平促进会与台湾奉塔协会、全国妇女会共同主办的这场活动。那么这个世界地球日的意义就告诉我们要珍惜地球。地球是大家来世间上所拥有的最好的修行圣地，所以我们要珍惜地球啊，不要以各种的武力破坏环境，让地球没有办法居住，这个就很可惜了。所以在昨天我们呼吁世界地球日要从世界和谐而来做起，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啊，人与大自然的和谐，人与万生万物的和谐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一场祈福法会得到上天的感应给我们，所以在这今天在八德道场我们上课来了，从苗栗开始向北一直就开始蒙蒙的下雨了这个是我们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所发起的活动，感动了上天风调雨顺是世界和平的原动力，风调雨顺是保护大地的最好活动所以我们谨遵老祖师尊天上界安排，在4月22日世界地球日举办这一场大活动。在昨天晚上11:10感动了天地。 所以在花莲发生了 3.5 级浅层的地震，这是天地震动在回应我们所做的一切大公无私在祈祷在为国修道为人类的祈福而做到了努力。所以今天全省的气候就降下来了我们在这几天会得到所需求的，会下雨，全台湾都会下雨，解除旱象。我们也祈愿这个解除旱象能够圆满。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在世界和谐的基金会所发起的世界和谐至于怎么样的和谐范围很大很多，那么本维新圣教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对于世界和谐我们要提出我们的修行方法，所以我就以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五纲我们就是也是讲五观，第一法界观，要天人智慧，天人智慧，法界观。第二，宗教观，就是尊重生命。第三，人文观。品德教育

0: 第四，国际观。好，国际红华，资讯红华。啊，第五，清净观。好，易经风水。这五纲是我们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基本的理念，所以我们提出这五纲和世界和谐基金会、联合国世界和谐基金会来回应。我们已经做了12年了，在台湾，所以这五纲是世界和平的基本条件和上圣的智慧精华，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中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1月6日至9日举办周年祈安大法会，法会恭诵经典，以虔诚之心礼敬诸佛菩萨，凝聚善念与愿力，祈求消灾解厄、福慧增长，化解生活中的障碍与不顺。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询问电话0424727757，0424727757。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各位微信神士及各位属王善执事，啊，联合国世界和平基金会目前有176个国家参与这个基金会为会友，在各国176国在例行人与人的和谐，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啊，人与大地的和谐。所以和谐就调和非常的重要。那我们提出啊，世界和平之五观来相呼应啊，这是很重要的基础理念。尤其在最后这条清净观易经风水啊，是上乘的环保学、环境保护学。环境你不保护好，清净不了。所以我们今天就依照风水学

0: 堂局环境
1: 就是一间风水，大自然保护的最高境界。

啊，那我们可以对家里的孩子，你看到他的住宅前面啊，乱七八糟的，废弃物一大堆，你就可以直接铁口直断，爱随几张泥娘，一袋花瓶糖。糖橘就是明糖，一袋20连，啊，20连过了还很乱，还是20连的倒霉运。所以各位同修，我们研究风水学，就是环境学。啊，尤其我们从事回收工作的各位菩萨们，啊，你们所回收回来的啊，那一个废弃物，绝对不要放在门前的明堂。啊，我行道38年，各地为人看风水、看环境，啊，发现前面啊屋前啊的空地堆得乱七八糟的废弃物回收的啊，那这个家都是很不和谐、不平安、也不健康的一大堆。那若是在神功、老户不安，在前功。在对宫，啊，在西边在对宫，啊，少女，不安，不平安，啊，离宫，长男。不顺，啊，有病也应在长男，啊，巽宫啊，就是长女啊，多病。啊，坎宫啊是中男，啊是事事不顺，有肾脏病，啊这个艮宫。啊，就是少男，事事不顺，事事不顺，啊，这是八宫，到最后来坤宫。坤宫，坤宫是老母，坤宫是老母，多病，

以上就是堂局环境的方位，从住家的门来看，若是

0: 在内明堂，你就依照八宫来看，若是在外明堂，就看方位。外明堂看方位，外明堂就是属什么生肖的。 你就会不顺，所以这个是非常灵的，希望各位同修举一反三，大家记住，你即是环保大师、风水大师的大菩萨了啦，祝福各位。
1: 禅金山维新圣教愿礼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 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5566639，0375666。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74-57769。
2: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各位微信神士及各位属阳善知识，风水学的奥秘，就居家环境的吉凶祸福寥寥分明。房子里面不干净，乱七八糟，是指主家中人的身体奇形怪病都会来，门外的空地，无论远近，乱七八糟的，如果在前宫，就是家的主人百事不顺。我们在中坜有一个乐寿堂，对机场。当时我们一位信徒在乐寿堂的附近住家，

0: 啊，带我去看他的家。远远闻到那个垃圾堆的臭味，空气很不好。刚好在昆荒，我跟这一位信徒说，这个在昆荒，外面的昆荒啊，老母老头诸事不顺，身体也多病。这位先生说是啊，啊，原来的地方他老婆身体好得很，两年前搬到这栋房子来，老婆身体开始病败如山倒，检查不出病来。哦，这个就是你住家的昆荒啊，比如这一栋坐别向南，在外面垃圾场昆荒，所以昆荒的堂局乱七八糟，所以伤到了老母，而老母昆是胃肠，所以他的老婆搬过来这里，还一直打嗝，肚子一直胀痛，啊，找医生查不出病因来，所以我跟他说，你这个房子你要住下去对老婆不利，老婆是财神爷啊，财神爷他送钱到我们家来，都是老婆在签收啊。既然老婆有病了，没有办法去签收财神送的财宝来啊，那我作为信徒说，叔啊，我现在没有力量可以搬房子呢，没有钱可以搬呢。啊，那等你就留在这里好了。啊，以后要用抬的出去，也要抬出去呀。这些信徒，啊，他呢，就一直骂，骂公家没有不过意思，在这个地方受垃圾场。我说垃圾场受在先，你买房子买在后，你要怪谁？怪你没有福报啊！房子盖得漂漂亮亮的，但是你外局有毛病，一旦有毛病，一定相应在家人的身上啊。后来问我怎么办，很简单嘛，先去租房子，要租以前你要看周围环境，这栋房子去当仓库那就好了嘛。啊，因为我们睡着了，呼吸毛细孔张开开的，吸收到昆荒啊这个晦气，而且昆荒是老母啊，这个应验真实不虚啊。 后来这位刘老板，那好了，我去租了。啊，反正他有在做工程，啊，需要仓库，就把家留为仓库。但是说也奇怪，搬走了后，就租了公寓住，身体就一直好起来了。那么当仓库，说也奇怪，啊，仓库的物件常常起故障，好好的放进来，出去的问题就来了。所以风水学的影响不只是人，而且物品都会受到相当的影响。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你们所住的周围环境啊，若是有一些废弃物集合场，你就要小心，否则的话，啊，等到烦恼到了，你也没有办法摆脱烦恼。如一栋一间房子在这里，啊，要把它分八个方位，啊，八个，这边是乾宫伤老户，啊，这边废弃物，啊，这庚宫伤少男，啊，这巽宫废弃物在这里伤长女。啊，在这边，巽宫，啊，转过来，啊，跟身，身就是坤方，啊，伤老母。你就按照这个原则去判断附近的环境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啊，大家要灵活应用啊，自己做笔记记好啊，你就可以成大如金仙，天下横着入地仙的果位，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

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卫星神士及各位所望善知识，刚才这张图我是比喻啊，比喻在这个方位是伤什么，在这个方位伤什么，在这个方伤什么啊，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方向，坐宅坐向，门外的环境乱七八糟了，就要小心。啊，曾经我们有一位信徒，啊，他屋外在这边，人家有一个储水槽，四四方方的储水槽，上面的水呢，啊，从里里落落一层一层一层流下来，这个是隔壁人他的龙边。啊，所以隔壁的是很好，但是这一栋就它的湖边非常不好，而且从大门量出去是对宫，有声音白虎黄少女心性不安。啊，那么这一家我去帮他看了，说哎呀，这个隔壁很好，在你来讲反而不好啊，这里是伤少女，在对宫罗盘一两在对宫，所以伤少女啊，原来他别的地方住得很好啊，因缘的关系呢，就搬到这一家来，房子很漂亮，环境很好，但是外面隔壁的做了一个喷水啊，这个阶梯式的流水漏漏漏漏，这白虎方洞又是在对宫，所以他的女儿很凶，常常六亲不认，做父母的不知道怎么。

么办？到处问神，神没有问到，问到人，说不出所以然来。后来来求老祖，我出去看了，帮他看了，我说：“哎呀，那一个水槽，别人的在那里有了，啊，这是影响到你的家。那少女，隔壁好得很，他隔壁做这个事以后，他的生意做不完，啊，结果这一家很倒霉。”这就是风水学的奥秘啊！问了怎么办？要搬家也没有那么简单。那我只有告诉他，在这里也放个水族箱，屋内水族箱的能够。啊，化解门外白虎方这个煞气，在房子内水族箱是有很大的功能，但是要摆对。若是房子内水族箱又在这里，又在虎方，那就是雪上加霜，更加的不幸。啊，所以你赶快去买一个水族箱。啊，打电话给做水族的朋友，很快的送了过来，排好了。我在这里等，等他们把水族箱安好。安好过了一下，他的小女儿回来了。啊，夫妻吓得发抖，说我女儿又回来了，很凶的女儿。结果他女儿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我今天好高兴哦，怎么样哦？抱好佳音回来，才松一口气。从此之后，啊，他小女完全变了。这个即是消灾化解的上乘功夫，哎。这是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的消灾化解功夫，所以各位同修，你们利用时间来共修，我都把实际的问题提出来啊，给你们做参考，也可以为亲朋好友来帮忙他们，甚至可以为自己的不如意可以扭转乾坤啊，这个不是拜拜的问题，而是改变磁场的问题啊。希望各位同修啊，这个举一反三啊，我们水族箱啊，若是碰到右边有那一个煞气，那你屋内你就可以啊放个

0: 比如八德道场这么高起来，白虎高起来，啊，那怎么办？延平法师就去买了一个很漂亮的水缸，陶瓷的水缸，在这个地方，啊，进来的这个地方，啊，放个高水缸，叮叮咚咚的声音，来化解白虎抬头，啊，房子里面的磁场就会稳下来。所以扭转乾坤是本法门的上乘功夫，大家要珍惜啊！祝福各位。
1: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各位维新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风水学的奥秘就是环境学、环保学啊，风水是大师，患上风水病的必须要有风水大师来化解，扭转乾坤。所以医生医病人，风水有病需要风水大师来扭转乾坤。我们曾经有一个大公司

啊，他这里做了一个水池，啊，龙边有水很好，啊，但是呢，他湖边就当公司的废弃物。收集厂在这个地方，哎，原来公司好好的，生产都很顺利，啊，有。

天啊，出去看到人家很多废弃物，很可惜，他就把它收回来，收了一大堆的废弃物回来，排在这边，因为左边水池了嘛，所以这里放了乱七八糟一大堆。啊，这个刚好是湖边，啊，湖边呢，从这里闻，中间来算，这位是正宫，长男，所以他们公司三口兄弟合伙。老大出去看到这些废处，就把他们收集回来，可以给慈善单位去转卖。但是放下去之后，兄弟心情都乱了，就准备要拆股，所以老大长男来求老祖，问他为什么公司最近兄弟要拆股。我说这必有原因，环境改变了，有原因。那我就去现场看一下，从楼盘在这个门的这里来量，刚好在正宫，正宫是长男，上到长男。我说你这个捡回来是伤你自己耶，两口无言，哑口无言，两眼瞪着流眼泪下来。他说那好人难做呢，不是说你好与坏，好与坏，你缺少这个智慧，所以你有这个恶果，谁也帮不了忙。啊，问我说怎么办？清除嘛，很快嘛，几个小时叫你的里面的员工全部来清除嘛。好，不要再叫人家拿来这里你假慈悲。慈悲魔啊，所以这一位先生呢，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风水哦。对啊，这是风水啊。啊，所以风水的问题太重要了，不要马马虎虎，马马虎虎，等到烦恼来了，你要来解除，确实是很困难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啊，这个好好记住哦。我也希望社会大众来参与我们易经大学终身学习教育课程啊，一个礼拜只有一天晚上7点到10点，你学了这个智慧，你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可以帮助他人，这即是

0: 风水学的奥秘啊！各位唯心贤士及各位十方善诸士，古德圣人留下来的真理，应用在当下时代，寥寥分明，所以古至今用非常的重要。有的事情古时候没有这一门学问，到现在来，时代在变，我将所争到的一一的讲出来，让各位同修来体会。所以一个家庭发生不如意的时候，必有原因。第一是搬房子，第二，房子的问题，增建、改建，把整个的格局变掉了。第三，周围人家在增建，来伤害到你本身，那么就会产生突如其来的变化万千。这个都是我们各位同修要记住、牢牢记住的基本原则。祝福各位。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灾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69。
3: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4: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5: 诸位善心大德、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长住持圆鹏。塔文道长自从105年成立以来，圆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台湾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黄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台湾道场住持台湾市台湾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 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

0: 对于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信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传妙法。

0: 你好，欢迎收看混元禅师传妙法，我是元芳。混元禅师行道40多年，一身弘法利身，留下了无数珍贵的心法妙法在世间。节目中，我们将师父所留下来的心法妙法一一与大家分享。今天的单元要跟大家分享用意知天机，趋吉避凶的智慧。迷信这个用词在现代社会充满了负面色彩，很多人常常用"不要迷信"来否定了我们传统文化跟古老智慧，甚至连"易经"都被贬低为算命和迷信等代名词。但混元禅师对迷信的定义颠覆了我们常见的理解。师父在《唯心天下事》第2156集中提到，迷信它不是迷信传统，而是没有智慧的盲目相信。真正迷信的人，恰恰是那些自以为聪慧、拒绝防范未然的人。有一位知识分子退休后来到仙佛寺，他很不满地跟师父说："师父，你真的要带大家进入迷信吗？"他认为占卦算命就是迷信。混元禅师问他说："什么叫迷信呢？"那位先生说不出来。师父反问他："如果您儿子现在失败被关起来，还需要全国2300万人民来供养，您要怎么还这笔债呢？"这位先生愣住了，他说："师父，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师父说："您的儿子犯了六，因为你供高，让儿子走上了绝路。"混元禅师进一步猜字给他看，迷信的迷这个字上面是米，8个方向，下面是一个马，骑马到处乱跑，头脑就不稳定，一张嘴碎碎念，以为自己很行，这就是真正迷信的人。那位先生的老婆开始哭了，老婆问说："师父，我的儿子什么时候才能出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师父讲述这一段的故事。
1: 不懂得真理叫做迷信，凭着我拿读几本书，我都为了到后方找天啊！我告诉你，写书的人他不一定懂得一些啊，不是懂得全部，哎，是懂得一部分小部分，瞎子摸象，你要跟着一直瞎子摸象哦。所以这位先生啊，他很伤心的，他就走了，因为开始要来挑战师父嘛。要挑战老祖啊，没有想到自己的糗事。

0: 字，所以伤了自己的心，不是老祖伤了心，自己伤了自己的心。所以老祖要我们，叫我们要有智慧，要修行。你不懂得一切法啊，我们烦恼一切的烦恼，你就等着瞧。
1: 慧圆禅师说，迷信是怎么迷？没有智慧叫做迷信啦，不懂得真理叫做迷信。迷信不是相信什么，而是缺少智慧，缺少对真理的理解。知识不等于智慧，读过书不等于懂得真理。慧圆禅师开示，易经不是迷信，而是中华文化道统中最高的智慧。不懂易经，就无法超越知识的层面，无法达到真正的智慧。不要因为不懂就认为易经是算命，是迷信的。易经的实用价值是什么呢？防范未然。透过占卦，我们可以提前知道人生流年运势，融入国运的发展，知道优势在哪里，风险在哪里，帮助我们在努力中和追求过程里避开陷阱，提前做好准备。凡事皆占，才能真正的福慧双增。慧圆禅师强调的凡事皆占，不是宿命论哦，而是智慧的防护。每一个卦象都对应着一种具体的应对策略，这不是命运已定，而是提前知道风险所在，从而做出更明智的选择。
0: 一定要占卦啊，凡事皆占。当你明年遇到占卦，凡事皆占。一呢，啊，兄弟爻动或此事啊，劫财啊，所以你都莫去聊了呀。第二，官鬼爻啊，那么朱雀啊，此事动有官非，这种爱只小心，该停就停了，莫去去啊嘿。第三呢，啊那白虎洞克事啊，或此事啊，血光，血光之灾，你要怎么防范的血霜之灾？血光之灾，年初嘞都较紧去拜天公，正月初九拜天公，还是正月十五拜三拜公，啊拜托你公，反正拜公就好啊，过来拜公嘛，啊敬祖先，守护神。啊，这第四呢，啊财破。啊，财破损财，勿贪。啊，勿贪。啊，第五，兄弟爻动卦中，也不要贪，那么你的地给他们。你会跳下去，爬不出来。好，那第六爻啊，官鬼

0: 动卦中，闲事少管，不然你会出不完多的种。第七，玄武动，黄道财。现在就看到了呀，你凡事要接沾啊，你不沾烦恼自己的事，就是迷信。所以你要有这个正知正见。那再来第八，青龙洞，青龙洞又关鬼啊，此事注意勿喝桃花酒。这我们都讲了很多了啦，但是社会人绝对不了解，以为说哇那多好啊！我告诉你，莫怪啊，一个监狱里面所关的那东西个头脑特别好的人，头脑好，你要知道如何趋吉避凶，防患未然。
1: 师父说出了最直接的真理，你凡事要接沾啊，你不沾烦恼自己的事就是迷信。这句话颠覆了很多人的认知，不占卜，自以为聪慧的靠感觉去判断，靠经验去决策，反而是真正的迷信。真正的智慧是谦虚的承认自己的局限，然后借助易经的智慧来决策。这不是迷信，而是对中华文化道统最大的尊重。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浑元禅师曾经遇到过一位信徒，他来咨询自己的事业问题。这位信徒说，最近投资一直失败，钱一直在亏下去，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浑元禅师没有给他空洞的安慰，而是直接用易经来为他解忧释疑。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师父是怎么用易经来帮助这位信徒找到真正的真相。
1: 也曾经一位信徒啊，和带他的出家法师师父到仙佛寺来啊，这一位信徒呢问了说，师父，我最近的事业怎么都做不好，那我不好投资一直亏下去啊。好，我帮他算一下，用意了解一下。我哎呀，这个事业不是你做的啦啊，你这十做九败，本身这家公司就有问题，你怎么会投资踩下去？他那位师父就跑远点，就走开了。我说这一定都是

甲背。啊，伊只讲需要阮叔，叫我讲投资会大赚钱啊，没有想到大了钱。

0: 我以为我穿着哎呦这漂亮的华袍华服，哦，你讲的话就算数，没有那么简单。所以黄山老祖叫我们要谦虚，要谦卑，谦则贤，非谦则不贤也。你要谦，你一定要先学易经，你才能真正做到谦则贤的道理呀。
1: 我们听完这个案例，我们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卜卦。卜卦不是迷信，而是通过易经的法则去了解对方应爻的状况。当应爻空破木绝休囚时，说明这家公司已经完蛋了。易经的智慧远远超过投资决策的问题。易经是能教我们如何修养做人，教我们如何面对人生每一个选择的大智慧。又有一位科学家来找到师父火焰禅师。这位科学家刚开始并不相信易经，甚至有点看不起。他用很不屑的态度说：你这个两横一撇，一撇两横，就要跟人家讲天讲地，讲人家的一生。但师父火焰禅师没有生气，反而用实际的行动来证明易经的科学性。那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位科学家是怎么被易经所折服的。
0: 曾经有一位科学家，他来跟我结缘呢，他没有讲他是科学家，啊，就冒冒失失的，哎呦，张老师，你两怀一片，啊，一片两怀，你怎么敢讲天甲讲地了？说一横两撇，你要讲人家的一生哦，哦对呀，人一生都是这样嘛，几环跟两片梁嘛，上面是阳，下面是阴，阳是我们的头思想，就是我们的灵性，阴就是我们的足，就我们的行为，这一生。了了分明耶。
1: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科学家觉得易经是迷信，但当师父火焰禅师用卜卦读透他的一生时，他才明白易经是最高级的科学。为什么呢？因为人的一生就是一横跟两撇，上面是阳，代表着我们的头思想灵性，下面是阴，代表是我们的脚，我们的行为，这就是一生了了分明。易经用最简洁的符号涵盖了宇宙的全部的秩序。

0: 去投资一个很有利益人类的事情，但心里很不安。文源禅师写了五个字给他，用意知天机。结果呢，这位发明家直接拒绝了，我不行，我认为易经都是迷信。科学家这样回答。那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师父虎元禅师如何用一次卜卦彻底改变这位发明家的想法。
1: 我趁着他在讲话啊，在讲之间呢，取他的术。我们要学习取术啊，第一个术是六，一讲我们都讲了，哎，是六，六大象啊，再一直讲呢，讲了九大象。我后来懂了，没有说你在跟人修者，你跟人家争狡辩的，你输。你说谁来输？为什么输？你的道理没有道理，人家对你很好，就是天水送。好，这个是五火引木，这是他朋友，而他朋友对他，我说你朋友对你很好，哎，朋友对你好得不得了，常常要帮助你啊，你天水送卦，你口舌之争，你的坏习惯就是口舌之争，国家给你一个发明家的身份呢，害死你啦！好，给你一辈子都在骄傲自傲。所以现在月令又是子水破了，破了。啊，你的朋友他损旺来生他旺相，所以朋友可怜你，要帮你忙。你一直在以为。啊，你又怎么样？以为自己很骄傲，结果你现在破了，没有钱。我，你就是这个道理。你现在身无分文，寸步难了啦。朋友要帮你忙，因为你的嘴啊口德不好，所以你有那个智慧，也要有口德哎。在朋友帮不了你忙，你什么发明什么都是虚的啦。

对付火源禅师还讲过另一位发明家的故事。这位发明家认为易经都是迷信，对易经毫不在意，但他却被一个很大的麻烦困扰，

这次卜卦最深刻的地方在哪里？不只是卦象本身，而是易经背后的人生智慧。发明家得到了天水讼这卦象，意思是他和朋友的关系处于两情相违的状态，朋友对他很好，想帮助他，但他却一直在和人争执，讲话尖锐，口德不好，结果呢，朋友被他伤害了，反而离开他。天水讼这个卦象不是迷信，是对人性的深刻的理解。师父说，用易经卦象告诉发明家，正是因为你的口德有问题，有再大的发明，再高的智慧，没有口德也是白搭。所以易经教我们的不只是吉凶祸福，更教我们如何修心养性，如何与人相处。虎元禅师教导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应用易经的智慧呢？方法一，凡事皆沾。师父说，凡事皆沾，大事小事都可以卜卦，但这不是说天天都要去庙里排队卜卦，而是要养成习惯，在做重要决定之前，用易经来帮助自己思考，静静的用易经来了解当下的状况，这样我们就不会横冲直撞，而是有智慧的走人生的每一步。第二，学会解卦。很多人担心万一卦象不好怎么办，但师父开始说，别被卦象吓到，卦象不好正是我们修行的机会。凶卦不是绝望，而是提醒。当我们看到卦象有兄弟摇动时，就要小心破财；当官鬼摇动时，就要谨慎官非。最重要的是要赶快诵经忏悔修行，用善行和祈福来化解，这就是趋吉避凶的真正含义，不是对事情的逃避，而是主动应对。第三，修养口德与心性。易经最终教我们的是什么？不是为了预测吉凶，而是为了修养自己。发明家的故事告诉我们，有再大的才华，没有口德也是白搭。所以在学易经的同时，更要学会谦虚、谦卑，修养自己的言行。易经不是迷信，而是知天机、趋吉避凶的科学智慧，是可靠的人生指南。虎元禅师说，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易经就是帮助我们求真正自己的法宝。当我们用易经来了解当下的状况，做出智慧的选择，然后用诚心忏悔和修行来改变命运时，我们就成为了一个真正掌握自己人生的人了。今天虎元禅师传妙法节目与大家分享的用易知天机、趋吉避凶的智慧，我是元芳，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集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